0: 产业如何通过集群化、生态化发展聚链成网，拓宽合作的朋友圈。
1: 在链博会上的数字科技链展区，一台按摩机器人正在为现场观众进行理疗。它仅需三秒就可以精准识别身体穴位，并通过 AI 模仿学习技术，能够精准复现名家按摩手法。
2: 位置找的相对比较准确，同时呢，它的力度控制力度很好，
1: 能够为用户提供舒适精准的专业按摩，能力来自他的聪明脑、灵巧手和智慧眼，而这些部件都来自长三角地区。
3: 像我们的这个关节斜坡解冻器来自江苏啊，五金模具都来自昆山，包括我们的线缆也是来自苏州。目前机器人产业集群在长三角还是非常的集中，我们可以实现一站式采购，上游成本进一步降低。
1: 产业集群让上下游间的采购成本降低，也让看似无关的企业催生出新的应用场景。
4: 给我来一个舒缓压力的味道。
5: 哦，真的是有这种薰衣草的这种味道出来了，而且很清新，有点甜甜的感觉。
4: 对，
5: 我觉得瞬间有一种这种缓解焦虑的这种幸福感。
4: 通过智能硬件去还原精准的配方，去实现了 AI 气味的生成。
1: 史春玲的企业主营可穿戴智能设备，过去一直致力于视觉领域的研发。这两天，他结识了同在浙江人工智能专区的秦勇，两个人一交流，就诞生了合作开发的新点子。
5: 也有一些客户想用通过眼镜进行场景化的疗愈，我在想全方位的去展示出来，比方说它的这个味道。
1: 不仅是浙江，本届链博会上，江苏、湖北、安徽等多地都以专题展区的形式聚焦新兴产业集群。首次亮相链博会的雄安新区也呈现了空天信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的产业生态。
6: 行业合作伙伴有一些也在逐渐的在新区在落地，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从聚企到成群的变化。这种产业生态的深度融合将推动产业链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条的贯通。
7: 在链博会昨天举行的一场炉边谈话活动上，美国工商界代表纷纷点赞中国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
0: 他们表示，依托中国完备的产业链和大市场优势，他们的在华业务得到了拓展。
8: S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 see more use cases here. What we see in the Expo, the AI ecosystem. You have in the Expo energy companies, you have industrial companies.You have robotics companies. You also have the companies that manufacture chips. When it come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ere in China, as I mentioned, also when it comes to the industrial AI, it's also outside of China, because a lot of companies will leverage Chinese technology. That's the big one.
9: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多个行业供应链成本上升。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中国完整的产业链、能源和电力的低成本，为外资企业提供了上下游一站式配套能力与持续可控的生产成本优势，也便于企业依托本土优势联合创新，共享中国市场与全球贸易双重机遇。
10: And the fleet, the number of aircraft in the world has doubled over the last 25 years.Here in China, it's 8 times bigger. The fleet itself will double over the next 20 years.
7: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昨天上午的开幕全会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在地缘博弈与供应链重构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中，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稳定锚与新动能，其关键作用更加凸显。
9: 今年的夏季达沃斯会场，处处都能感受到科技创新的气息，诸多创新技术正走出实验室，渗透进制造业、能源系统、医疗体系乃至日常生活中。参会嘉宾也表示，中国企业在 AI 应用方面领跑全球。
11: 在过去连续7周，中国这个AI 在这个 AI 应用的层面，对于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连续7周是霸榜全球。从政务、金融、医疗、教育方方面面，在财务报表层面，它可以衡量了 AI 对应于我这个企业它产生的产出，无论是在增长层面，还是在效益成本优化的这个层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
12: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conviction。为什么中国的公司会走得更快？

0: 因为他们对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信任感，他们对于科技的好奇，他们对于科技的拥抱，是吧？我认为是比任何一个地方的这种企业都要来得快。
1: 中国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在这片土地上，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绿色能源、数字消费等新技术从不缺少试验田，这也让外商看见更多增长机遇。
2: E-commerce is a massive driver for our overall air freight, for our overall air freight business. Then, new energy with automotive as well as batteries. And if you think about the global EV sales, 60% of global EV sales is coming from China.
1: 与会嘉宾还说，中国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大规模工业产能与密集的创新生态系统结合在一起。中国的创新实践无疑是全球最佳范例。
3: I think the focus on the next 5 years with the AI plus manufacturing action plan, for example, shifting AI from an outcome of digital approach into a foundational element for societal benefit is quite interesting. And that's also why we want to learn from best in class examples.
4: 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AI 依旧是最热的话题，在三天的会期当中，与 AI、量子科技等相关的活动占据了全部议程的近一半。而关于 AI 的议程设置也从 AI 能做什么扩大到了 AI 背后的经济成本，这背后藏着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那就是 AI 用水。我们来跟记者从前方带来的观察报道。
5: 很多人都知道 AI 会耗电，但实际上 AI 同时也在大量消耗另外一种资源，它就是水。我现在就在大连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水在我旁边的这处冷凝塔里在不断地进行循环和蒸发，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带走数据中心在计算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大量热量。
6: 像我们属于中小型的算力中心，去年一整年我们全年的电量消耗大概是300万度，水的话大概在3000吨，因为算力使用需求的激增，然后目前的话我们的电量已经接近200万度电，然后水的话目前已经超过三千吨，相当于去年一整年的量，到今年的6月份我们就已经消耗完了。
5: AI 一年究竟要喝掉多少的水呢？算力的扩张是否会催生用水难题呢？相关的话题也在本届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7: 其实可能你去和比如说豆包去聊个5分钟，大概会用到500毫升的整体的一个散热用水。
8: 每个人在AI 问问题的时候，比如你提10个问题，差不多就消耗1瓶矿泉水的这样的一个水。
5: 人们常以10次问答消耗1瓶矿泉水来量化 AI 用水。这些水全部都被数据中心的冷却塔消耗了吗？其实不是。世界经济论坛在一份报告里说，芯片制造发电环节的耗水量远高于数据中心本身，覆盖芯片、发电、算力三大环节的 AI 全产业链，一年要喝掉230亿立方米的淡水。去年这个数字占到全球工业淡水取用总量的3.7%，这个比例虽然不高，但全球淡水资源有限，而且水也不像电可以进行远距离的输送。数据显示，全球约40%的数据中心，近1/3的芯片工厂都建在缺水地区。企业在选址时要考虑到当地的电价、土地成本等，而水源够不够只是次要问题。然而 AI 行业用水需求的不断增加，正在让缺水地区承压。
9: The most cheapest way to eliminate heat is by using water. Evaporation is considered unavoidable. We've now figured out a way where we put our system on top of the cooling tower, and it gets back 30-40%, which was normally considered as lost.
10: The potential of building data centers in outer space is so interesting to me because there's no atmosphere, so the clouds, there's no clouds, so there's consistent sunshine to create power, and it's very cold. And so you could solve all of these problems once you get the equipment into space and have the right communications up and down link to have it work.
5: AI 正在飞速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与此同时，隐藏的资源难题也正在慢慢显现出来。这场 AI 用水之困应该如何破解？论坛年会上，随处可见与会嘉宾探讨中国方案。
7: 在那个上海吧，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海上的这个发电的设备，在它的基座底下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算力中心，它通过海水来去给它带走热量，从散热的角度来说，几乎就近似于成本近似于零。
8: 技术层面上比较关注的这些，怎么更好的循环利用这个水，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呢，中国还是领先的，因为中国的技术 中国技术进展也是非常迅速迅猛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此次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
1: 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
2: 工业 5G 独立专网改变了由电竞运营商建设行业企业租用网络的固有模式，行业企业从网络租户变成了网络主人，可以将专属 5G 网络与生产全流程深度融合，实现各类业务的综合承载，持续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1: 专家指出，目前基础电信运营商主要通过在 5G 公共网络上划分专用传输通道，构建虚拟专网，或将部分公网设备下沉到生产现场，构建混合专网的公网专用方式，推动工业企业网络化改造。工业 5G 独立专网在此基础上，通过专网专用方式，更好地满足装备制造、交通运输、能源电力等领域企业生产数据不出厂、网络资源专属专用等关键需求，加速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已经于近日发布，这标志着新一轮国家药品集采正式启动了。此次集采纳入的65个品种涉及哪些药品？规则又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我们一起来看。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等多个临床常用的治疗领域，覆盖了门诊、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救治、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场景。
4: 本次集采突出临床导向，延续第十一批集采按厂牌报量的做法，进一步强化稳临床措施。不仅明确进口的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参与投标，还新增了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的机制。
5: 过去集采采取的是价低者得量的模式，但现实中出现一个问题，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中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因此，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货的机制，过去有些患者反映医院买不到原药，需要到院外购买，未来这种情况渴望获得改善。集采正从扩面提速转向提质增效，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4: 记者了解到，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490种常用药与救命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于近期组织开标，年内患者有望用上降价后的重选药品。
6: 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5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年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当中，公共充电设施495.1万个，同比增长25.9%；私人充电设施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今年以来，私人充电桩数量同比增速超过50%，家用充电设施快速发展。截至今天0点，2026年度电影票房超过170亿元，当中暑期档票房超12.9亿元。随着暑期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
1: 据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也更均衡，主旋律加喜剧加动作加动画加进口大片形成多层次梯队，可以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2025年。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刚刚结束的端午档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近20部影片的丰富供给也让很多刚刚结束高考、中考的考生

0: 影们成为了六月观影市场的主力军，
1: 包场的一个场次，在我们大世界影城这块的话，数据还是比较乐观的。有中高考生到我们这个现场来包场观看了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这部片子的话也正好是端午档整个票房的冠军。
0: 电影市场升温的同时，也带动了商圈消费活力释放。在江西抚州市区，多家商业综合体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吸引消费者在观影前后停留消费，形成观影加购物加娱乐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2: 影院、餐饮和娱乐业态人气会比较旺，很多顾客在参加完商场的活动后，会选择看个电影、吃个饭、体验一些娱乐项目等等，停留时间会更加长，也带动了商场整体消费。商场客流同比增长 32%， 销售额同比增长21%。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3: 立足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我国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当前我国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管理模式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来看报道。
4: 根据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至2035年，到2035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8.65亿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15.46亿亩。目前各省份耕地面积均高于规划确定的保护任务，牢牢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 2025年8月，
5: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我国建立永久基本农田优进列出的管理机制，促进永久基本农田更加集中连片布局合理。同时，对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综合整治以及必要的灌溉和排水设施、农村道路建设等涉及永久居民田布局优化调整的明确调整优化具体路径，进一步健全完善。 刚性约束和弹性管理相结合的永久居民田保护机制。
6: 基于土地国情，我国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对新增建设用地实行总量控制，土地计划下达方式不断优化。2020年起，我国取消因素法的分配方式，以真实有效的项目落地作为配置用地计划的依据，坚持国家重大项目用地应保尽保，对其他项目用地实施增存挂钩。近期，
7: 我们正在研究探索新增建设用地总量按规划期总量管控，赋予省级人民政府更大自主权，改变年度土地用计划管理模式，进一步增强土地资源配置的精准性和灵活性，更好保障“十四五”时期新增建设用地需求。
4: “十四五”期间， 全国单位GDP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 闲置土地处置面积超600万亩，增量依赖型的发展模式逐步扭转。 2026年， 自然资源部发文进一步明确，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土地，确保年度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原则上不超过盘活存量土地面积，倒逼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 当前，全国99个城市及广东全省正在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向优化结构要空间、向立体开发要效益、向科技创新要产出、向功能转换要品质、向资源存量要发展增量。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通过规划统筹、管控增量源头，通过政策激励、 畅通盘存路径，以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的提升和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型，实现了以更少的资源消耗支撑更高质量的发展、更高水平的安全和更高品质的生活。
8: 进入六月，黄金市场持续震荡。昨天，国际现货黄金继续下跌，国内现货黄金价格也从6月初的每克超980元跌破每克900元关口。黄金消费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来看记者在深圳水贝市场的采访。
9: 工作日上午，广东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客流依然络绎不绝，不少市民走进门店咨询。 不过与年初排队抢购的场景不同，目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进店询价者多，但成交较少。
0: 同比我们去年的同期的一个销售情况其实是下滑了一些。

0: 些，大概有下滑了大概3-4%左右这个样子。金价的这个波动的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来说，这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然后顾客在购买首饰相对来说会谨慎一些。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面对金价的持续震荡，不少消费者的心态变得更为保守，大家普遍抱着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希望等待金价进一步回调后再出手。
2: 有点虚贵，我们还得再看一看吧。
1: 虽然整体零售遇冷，但价格的高位回落成功刺激了部分刚需消费。记者了解到，往年6月是金饰销售淡季，但目前婚庆类订单明显回暖，带动部分商家整体销售额同比上涨。此外，近期水位市场的大额订单明显增多，无论是投资金条还是为婚嫁一次性采购几十万元黄金的消费者，都比往年同期有所增加。
3: 今天买了结婚用的一些金饰，买了耳环，然后手镯、项链、手链，加起来有40多克，我觉得挺合适的。对，相比于之前上涨很多，现在下跌，然后也挺好的机会的。
4: 增长幅度比较多的、比较大的这个板块就是我们的投资金和收藏的黄金这一块，因为可能金价下调比较明显。
5: 趁着金价回调，上游批发端采购商则选择出手，积极补货。
1: 在深圳这个黄金饰品批发展厅内，各类新品琳琅满目，其中轻克重高工艺的金饰占据了 C 位。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前金价持续走高的阶段，企业一直严格控制库存，不敢贸然进货。近期随着黄金价格回落，企业加快补货节奏。
4: 因为原材料价格下降的话，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优势的。我们进货情况的话呢，是同比去年的话增长30%，以0.1克到5克之间卖得比较好。
1: 记者了解到，当前来现场补货的采购商普遍采取小批量、多频次的补货策略，以应对金价波动带来的风险。与此同时，终端消费群体的年轻化趋势也日益明显，款式与设计成为影响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
6: 今年的话，我们也来了深圳也3-4次了来选货，也拿了货比较多，半年来是又拿了2公斤了。
7: 我们还是会保持一个常规的补货频率。现在我们的主力销售人群，95后、00后，他们这种可能除了看重黄金这个纯度以外，对于这个黄金的款式的要求也是要明显提高了很多。
1: 随着消费理念的转变，消费者对黄金饰品的需求已从单纯的看重克重转向看重设计与工艺，这也促使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加大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
8: 消费者现在对于这种高精工的产品比较喜欢，所以现在这一类产品的销售占比高一点，它占比可能是10-20%，但现在这一种采购比例可能会到50%。
1: 针对当前黄金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业内专家指出，金价的回调正在加速黄金消费市场的理性回归与产业升级。
9: 那大家在消费的时候呢，也会偏向于更加理性。那在价格回落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又剔除了一部分，本身追逐黄金价格走势而去买首饰的这一部分群体。剩下的对黄金首饰有刚性需求的这一部分群体，对价格的敏感度比较低，它更加注重品牌、工艺和美感。
5: 夏天是冰鲜三文鱼的销售旺季，最近在广东深圳用于生食的冰鲜三文鱼销量大增，很多消费者尝鲜购买。
1: 在深圳福田的这家超市，冰鲜三文鱼制品被摆在主过道旁，午餐时间有不少消费者前来挑选。
10: 它比较新鲜吧，比较清爽的感觉。
1: 三个冷柜中摆放着十几个品类的三文鱼制品，由于近期销量增长，超市将三文鱼陈列面积扩大了1倍以上。
11: 随着夏季消费的这个旺季的这个到来，像整个三文鱼系列的话，在我们单店是能卖到日均1.2万左右的，都是按照往年的2-3倍去做的一个备货。销售的话，总比去年是有增长了超200%。
1: 相较往年，今年入夏以来，冰鲜三文鱼卖得更好。这家三文鱼批发门店主要为深圳及周边城市供货，对于各渠道的销售变化，他们感受更为明显。
12: 早上5点要忙到下班。
13: 整条的鱼一天能出多少？
12: 70-80件吧，一件有3条嘛，70-80件，这不200多条嘛。
1: 记者从多个批发渠道了解到，一般来讲，6月至10月是冰鲜三文鱼的销售旺季，但今年市场升温更快更早。
14: 像去年。

我们从国外进口的三文鱼差不多有2700多吨，然后今年还没有到半年，进口量已经比去年全年都多了，有时候还不够卖，我们还要从国内

0: 院国。随着国际物流不断供给增加，打破堵点，进口三文鱼从挪威一路游来更加顺畅。
1: 在深圳机场国际货站，这批近四吨重的冰鲜三文鱼刚刚从飞机上被卸下来，经过海关工作人员快速查验后，即可被运往企业冷库。
2: 首先我们打开箱之后要观察它的冰是否充足，第二我们看一下它的鳞片是否完整，第三它的鳃是不是红润，第四它的肉是不是紧实。如果以上都满足条件的话，就说明这个冰鲜鱼是比较新鲜的。
1: 经过抽检查验，冷链运输，这些冰鲜三文鱼很快就可以上架销售。从离开挪威海面到深圳的销售门店，最快只需48个小时。
3: 早上我们已经出了很多了，这些冻库都是-20几度的嘛，打开全部都是满冰的，当天出货就很多了。
1: 国际国内冷链物流支线成网，冰鲜三文鱼进口之路更顺畅。今年1到5月，深圳海关进口冰鲜三文鱼1.09万吨，8.2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0.21%、68.45%。
4: 今年市场对进口冰鲜水产品的需求更加旺盛，我们也深化了白名单加风险监测的模式运用，就是为了让进口冰鲜水产品更快地走上老百姓的餐桌。
1: 不仅仅是深圳，在全国范围内，今年1至5月，挪威对华出口三文鱼共52446吨，同比增长55%。截至目前，中国已跃升为挪威三文鱼全球第二大出口市场，其中用于生食的冰鲜三文鱼占80%以上。高品质冰鲜三文鱼在我国销量大增。
5: 继续我们的夜宵上新了系列节目，一座城一种夜，今天我们走进云南西双版纳。
0: 夜幕降临，忙碌的一天，大家都会去哪儿解压放松呢？下面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块感受一场奇妙的夜间探险，享受不一样的夜间静谧时光。
6: 全世界最大的壁虎，
7: 哎，快看马路上的马鹿，
8: 送给你。
9: 你们有感受过热带雨林的呼吸吗？今天晚上我们将会跟随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科普讲解员前往一处浪漫秘境，随后我们将会关闭所有的光源。
10: 当沉浸在静谧与黑暗之中时，我们看到了一只、两只、百只、无数只萤火虫闪烁着微光。
9: 哇哦，真的太美了，就仿佛沉浸在一个浪漫的童话王国里面。但是我现在都不敢太大声的说话，因为我害怕吓到这些可爱的小精灵。这种感觉我觉得在城市里面无论花多少钱都感受不到。
11: 来到这个植物园就是为了萤火虫来的，然后看到了那个萤火虫，说是这个世界上有几千种萤火虫的种类，还是很震撼的。
12: 我手上有2只萤火虫，我们园里面最常见的2种萤火虫。萤火虫其实在全世界大概有2400种左右，大多数在热带地区会比较多一点。那我们园里面常见的大概有将近10种萤火虫，它会生活在水源洁净的、空气很好的、没有光污染的地方。
7: 喜欢毛毛虫的有福了，赶紧过来看这一大片。
9: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养过蚕，就像一只巨大的蚕在你的手上蠕动，然后它的足部会有一些吸盘粘在手指上，会有明显的那种被吸住的感觉，其实是非常可爱的小物种。
13: 看到没？
14: 对，
13: 哦，
15: 对，
13: 超神奇啊！
15: 那是蜘蛛眼睛在反光，这些是像游猎的蜘蛛，它不结网的。
13: 哦，这种
15: 结网的蜘蛛眼睛都比较大，这是我们俗称的竹节虫。竹节虫呢，堪称昆虫界的伪装高手。
7: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夜游活动也叫乌兰魅影。乌兰呢，是一个古老的傣语词汇，意为世间万物。在这里，游客将邂逅夜间悄然绽放的花朵、枝叶间沉睡的鸟儿，以及无数只在暗夜中显形的生命奇景。
9: 看，蜘蛛正在吃蝴蝶，随着手电筒的光束照过去，就像是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的盲盒，你永远都在好奇并且期待着盲盒里面会有什么。今天晚上不单单是一次夜游，更像是一场充满未知的探险。
10: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夜游讲解的拼团费用每人是90元，儿童3至

0: 70周岁是45元。
1: 随着四叶萤火虫进入爆发期，吸引了大量以亲子家庭为主的客人前来植物园体验夜游活动。预计暑假会迎来接待高峰，最高峰期间每晚游客达到1500人左右。届时我们会安排约100位讲解员进行科普讲解服务。
2: 告别了梦幻童话一般的热带雨林，接下来呢，我们再跟随记者沉浸式打卡西双版纳另外一个热门的夜间文旅项目——澜沧江湄公河之夜歌舞篝火晚会。
3: 亲手制作鲜花水灯，围着篝火跳起傣族舞，丰富多元的民族夜游体验点亮版纳夜色，也持续释放夜间经济消费活力。
4: 在体验过浪漫静谧的童话王国之后，我们即将前往的第二站就在景洪城区里边，它是曾经的傣王御花园，现如今中外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圣地曼汀御花园景区。这里正在上演的是一种不同的夜。
5: 这个放水灯究竟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6: 放送水灯，它是傣族的一项古老的一个祝福的一个仪式。那每当泼水节的时候，傣家人他都是会来到澜沧江畔来放送水灯。
4: 人非常多，我可能有点挤不进去，带大家快速看一下放水灯的人群。哇，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放水灯的位置，熄灭了，快快快，它又要灭了，我要把它给保护好，保护好，趁着它没有熄灭，我要许下我的愿望，希望国家繁荣昌盛，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幸福平安健康和吉祥。赶紧放，赶紧放，赶紧放。
7: 这边很有异域风情的感觉，就是很好玩。
8: 我觉得还是挺值的，因为今天那个包括那个晚餐，还有那个表演呐、然后篝火晚会啊，整个过程体验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感觉吃也吃好了，玩也玩好了。
0: 曼汀御花园景区推出的澜沧江湄公河之夜歌舞篝火晚会，是西双版纳夜间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也是拉动西双版纳夜间经济的核心业态之一。
2: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今天是世界白癜风日，我们来关注白癜风这类皮肤疾病。
3: 不少人对白癜风知之甚少，常常忽视前期的症状，延误治疗。那么白癜风具体会有什么样的症状？生活当中又有哪些诱因容易诱发白癜风呢？来看报道。
9: 郑女士患白癜风已有13年，起初她手上只有一两块白斑，病情一直稳定，她也没太在意。
10: 从去年就突然就爆发，以前光手上有点吧，这一年这一发展，半袖都不敢穿，精神状态全完了，现在得老了5、6岁。
11: 最近一年当中呢，它其实是有暴晒的这种原因，造成了它白斑开始扩大。那么在扩大之后呢，如果它能够早一点的治疗，或者是有更加一个科学的治疗方案，它可能会不会走到今天发展这么大的一个面积的，越大的面积也就越难。
9: 专家介绍，白癜风是一种皮肤黑色素细胞被破坏，导致黑色素缺乏，从而出现白斑的疾病。白斑大小不一，形状不规则，表面光滑，通常没有痛痒感。它容易出现在面部、颈部、手部等暴露部位，以及腰腹部等容易摩擦的地方。
11: 从发病年龄上来讲，其实从儿童到老年人，贯穿整个我们的生命周期当中，所有的年龄段都好发。发病率据全球的数据大概在0.5%到2%，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皮肤病。
9: 专家表示，白癜风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自身免疫问题是主要因素之一。此外，遗传、环境、长期精神压力大以及接触某些化学物质都可能诱发或加重病情。
11: 白癜风的病因很复杂，其实讲到了遗传是有，但其实遗传率不高，也就是说父母有白斑的患者我比较容易得，但是它只是增加10%到20%的概率，更多的患者他是没有遗传病史，他是由于后天一些环境啊，比如刚才讲到的暴晒啊、外伤啊，或者是他内因焦虑紧张压力他带大，各种外源性的内源性的刺激之后，他会诱发他色素细胞一个过度的免疫和死亡。
2: 专家表示，白癜风发病不分年龄，儿童是高发群体，超30%白癜风患者发病时是儿童时期。
3: 儿童白癜风有哪些发病特点？家长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守护孩子的皮肤健康呢？我们来看报道。
12: 涂药面积涂大一点，包括我们就只照正面这一块。

0: 今年11岁的小赵同学，3年前洗澡时，家长偶然发现他腋下有一块白斑，到医院一检查，确诊是白癜风。现在他定期来医院治疗，病情一直很稳定。
1: 一直就是比较严格的遵照医嘱来使用药啊，还有日常的每个周的一次的照光。
2: 它是一个阶段性的白癜风，就是刚刚发现没多久的时候就开始治疗了。它的白斑本身已经缩小了很多，大概还占以前的面积的1/5。
0: 专家告诉记者，儿童期是白癜风的高发阶段。家长如果发现孩子皮肤上出现边界清楚的白色斑片，摸起来光滑，没有鳞屑，不痛不痒，而且还在慢慢变大，就要带孩子到医院皮肤科检查，排除患白癜风的可能。
3: 白癜风是这样的啊，它因为有大概1/2到1/3呢会在儿童期发病，所以呢我们看到白癜风的小孩还是非常多的。那么他有的呢一直可能没治好，或者说一直病情延续到成人，那么是这样一个情况。
0: 专家提醒，对孩子来说，白癜风带来的不光是白斑，还容易引发自卑、焦虑甚至抑郁。在白癜风早期，皮肤里的黑色素细胞还没有被完全破坏，有修复的机会。如果拖得太久，毛囊里的储备耗尽，就可能错过最佳干预期。
3: 一定要好好的治疗，当你治疗完了之后，它进入一个稳定期，那么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这些有创的这个治疗。那么我们平时的治疗当中呢，除了我们常规的，我们包括一些甘条磷酸酶抑制剂，我们可以外用药哈，也可以用一些激素，那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这个系统性的用药。
2: 大概有60%到70%的小朋友，我们经过常规的用外用药还有联合光疗，都能够达到95%以上的复色。但是对于最后这么20%-30%的难治性呢，我们就可能会用到一些更加像比如说外科治疗的方法。
4: 由于缺乏了解，一些患者会担心把白癜风传染给别人，甚至认为它是不治之症。
5: 事实上，专家表示，白癜风是种常见的皮肤病，科学看待，尽早规范干预，就能够有效的控制病情。
0: 专家强调，白癜风完全不传染，它没有病毒、细菌等病原体，不会通过接触空气或共用餐具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正常接触很安全。由于对疾病不了解、社会偏见等原因，不少患者不敢看病，不愿社交，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
6: 白癜风的危害，一个会影响容貌，大家都知道啊，会有30%的人呢，他会有焦虑啊，会有心理障碍呀、会有社交的困难。尤其我们白癜风好发于儿童，小朋友他有的时候本身心理发育就不是很成熟，再加上有的时候表述的家长未必能够感觉得到小朋友心理上的一个变化。
0: 专家提醒，白癜风治疗周期比较长，需要根据分型和进展情况给予个性化治疗，包括口服药物、外涂药物、紫外线光疗、手术移植等，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发病3个月内是黄金干预期，及时规范治疗，复色率高，也更容易控制病情发展。
6: 在进展活动期的时候呢，它会不断的扩散，会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呢，咱们及时去干预治疗非常重要。如果错过了这段时间，有些患者可能会进展很快，然后全身大部分就变白，那变白以后这个再去复色，后面的治疗难度就比较重。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如果刚开始得，一定要第一时间去诊断去治疗，避免它扩散到更多的地方。
0: 专家告诉记者，白癜风属于慢性病，日常生活管理对恢复很重要。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不要轻信偏方和所谓特效药，盲目用药反而容易加重病情，诱发并发症，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皮肤科规范治疗。
6: 一定要做好防晒，尤其是家族中有人有白癜风的，再有一个呢，也要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因为劳累心情这种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系统免疫紊乱以后也容易发白癜风。再有一个呢，就是要充分的休息避免饮酒劳累，避免出现紊乱导致白癜风的发作。
4: 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结束之后，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巴加埃还

0: 表示，美方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无助于减少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24号称，伊朗在和谈中做出了非常大的让步，所有进展都非常顺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月底恢复，可能会于29号或30号在瑞士举行。
0: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美国将会解冻一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向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随着中东局势缓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出现了改善，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油价盘中一度跌破每桶70美元。具体来看，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益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益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
1: 随着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资金从高估值的科技成长股出逃，中东冲突缓和导致油价大跌，能源股重挫，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24号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848.9点，涨幅为0.35%；标普500指数收于7358.22点，跌幅为0.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476.63点，跌幅为0.43%。欧洲三大股指24号同样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FTSE100指数上涨0.31%，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上涨0.54%，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下跌0.62%。
0: 当地时间24号，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带动美元走强，国际金价和银价承压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08.80美元，跌幅为3.39%。7月交货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8.087美元，跌幅为6.42%。再来看其他方面消息。连日来，极端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法国气温接连刷新历史同期的高温记录，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
2: 23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打破2019年7月和2003年8月创下的29.4摄氏度的全法单日平均气温记录。巴黎一家商店内聚集了大批前来抢购的顾客。
3: Écoutez, je suis venue, mais j'ai même pas pris encore mon café ce matin. J'ai couru ici pour acheter un ventilateur, éventuellement une clim, mais en fait il y avait plus rien. Et je vais vous dire que c'est un hasard pur que j'ai mon ventilateur parce que quelqu'un l'a laissé. Tout est parti en moins d'une demi-heure. Tout était là, voilà.
2: 法国连锁超市家乐福表示，近22号单日就售出至少30000台风扇或空调，是正常单日销量的上千倍。电商平台亚马逊上周空调和电扇的在法销量较去年同期几乎翻了一番。法新社统计，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
1: 在意大利，持续高温不仅让当地民众减少了白天的外出，还大幅提高了人们对制冷设备的需求。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意大利罗马的街头，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摄氏度，强烈的阳光直晒下，晒的是让人有些睁不开眼。很多的意大利民众呢，也是感到有些吃不消。
5: 意大利气象部门预测，本轮极端高温天气将至少持续至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城市的最高气温或将攀升至37至39摄氏度，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结束了第三轮较量，瑞士队2-1击败了加拿大队，两队携手晋级。波黑队3-1击败了卡塔尔队，保留了晋级希望。详细情况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 在加拿大温哥华 BC 广场体育场，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瑞士队。加拿大队延续了此前的比赛风格，快节奏的攻防带来了开放的比赛场面。上半场第11分钟，恩伯洛单刀射门被门将封堵，随后小将曼赞比补射被后卫挡出，此后两队机会不多，比赛呈现5-5的局面。半场战罢，比分依然是0-0。下半场开场40秒，瑞士队上演闪电进球。在加拿大队还没有来得及触球的情况下，瑞士队下半场第一次尝试进攻，由右路哈克斯直塞，曼赞比前场右侧得球送出横传，禁区中路恩伯洛跟进包抄没有碰到，皮球撸到后点，巴尔加斯轻松抽射得手。领先后的瑞士队继续进攻，第57分钟，恩伯洛前场摆渡到禁区右侧，曼赞比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右脚迎球怒射破门，为瑞士队扩大比分。第75分钟，萨利巴的横传摆渡助攻，普罗米斯替补建功，加拿大队扳回一球。进球后的加拿大队无法对瑞士队形成持续威胁，最终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波黑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在美国西雅图留名体育场展开角逐。由于这是小组3-4之间的对话，双方已经没有退路，所以都把重点放在进攻上。上半场阿拉伊贝戈维奇世界波远射破门，哲科制造苏丹布雷克的乌龙球，海多斯扳回一城。波黑队半场2-1领先卡塔尔，下半场马哈米奇替补建功，最终波黑队3-1击败卡塔尔队。两场比赛战罢，瑞士队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加拿大队排名小组第二出线，淘汰赛将对阵 A 组第二名。波黑队手握4个积分，净胜球数为-1，排名小组第三，能否出线需要看其他小组第三的情况。卡塔尔队垫底出局。
2: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6月12日，喜酒品酒师活动走进郑州，在中原大地的美景中举办了一场融合军品文化、酱香工艺、城市文脉的品鉴雅集。活动现场，喜酒品酒师带领各位嘉宾一起观色、闻香、尝味、物韵，解码喜酒酱香风味与年份差异，陈年老酒加新酒双轨勾调，获得专属风味酒。喜酒品酒师活动自2024年升级以来，足迹遍布全国，其价值已不止于活动本身，更是彰显了白酒从渠道驱动向消费者驱动，从产品销售向为生活方式服务转变的行业趋势，为创新传播白酒文化提供了鲜活样本。
4: 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3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0: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2: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再见。

0: 来看天气，最近受到冷涡影响，华北的朋友们频繁与冷涡来相遇，而东北地区则是降雨又降温。东北一带的朋友就很期待雨水停歇，气温回升，但是在冷涡影响之下，已经降水偏多的东北等地，那接下来依然会有降水现身，还会有强对流天气，并且呢，周末前后东北等地还会出现新一轮的强降雨，大家要提高警惕了。盼雨停的不仅有东北一带的朋友们，处于梅雨风影响之下降水频繁的江南北部的朋友也很期待着拥抱晴天晒晒衣服。好消息是今后三天雨带会暂时南落，上海等地的朋友们会迎来雨水的休整期。不过呢，几家欢喜几家愁，今天开始一直到27号，主雨带将会南压至西南地区南部到江南南部华南这一带，并且稳定维持，上述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着强对流天气。像是贵州、云南、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建议大家绷紧防汛这根弦，谨防次生灾害的发生。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8到30度；长春多云转晴，17到27度。沈阳多云，17到25度；天津晴，23到30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6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银川阴转多云，17到28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0到21度；兰州阴转多云，15到25度；西安阴，22到31度；拉萨晴，13到27度；成都阵雨转阴，20到25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贵阳阵雨转阴，18到23度；昆明中雨转大雨，18到28度；太原多云，17到31度；石家庄晴，22到31度；济南多云，21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33度；合肥阴转多云，20到28度；南京多云，20到27度；上海多云，21到27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8度；长沙阴，24到29度；南昌阴，24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福州中雨，26到33度；台北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海口晴，28到38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澳门多云，27到32度；北京晴，21到32度。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你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尹南。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此次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
1: 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
2: 工业 5G 独立专网改变了由电信运营商建设行业企业租用网络的固有模式，行业企业从网络租户变成了网络主人，可以将专属 5G 网络与生产全流程深度融合，实现各类业务的综合承载，持续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1: 专家指出，目前基础电信运营商主要通过在 5G 公共网络上划分专用传输通道，构建虚拟专网，或将部分公网设备下沉到生产现场，构建混合专网的公网专用方式，推动工业企业网络化改造。工业 5G 独立专网在此基础上，通过专网专用方式，更好地满足装备制造、交通运输、能源电力等领域企业生产数据不出厂、网络资源专属专用等关键需求，加速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结束了第三轮的两场较量，瑞士队以2-1击败加拿大队，两队携手晋级。波黑队3-1击败卡塔尔队，保留晋级希望。卡塔尔队小组垫底出局。
3: 在加拿大温哥华 BC 广场体育场，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瑞士队。加拿大队延续了此前的比赛风格，快节奏的攻防带来了开放的比赛场面。上半场第11分钟，恩伯洛单刀射门被门将封堵，随后小将曼赞比补射被后卫挡出。此后两队机会不多，比赛呈现5-5的局面，半场战罢，比分依然是0-0。下半场开场40秒，瑞士队上演闪电进球。在加拿大队还没有来得及触球的情况下，瑞士队下半场第一次尝试进攻，由右路哈克斯直塞，曼赞比前场右侧得球送出横传，禁区中路恩伯洛跟进包抄没有碰到，皮球撸到后点，巴尔加斯轻松抽射得手。领先后的瑞士队继续进攻，第57分钟，恩伯洛前场摆渡到禁区右侧，曼赞比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右脚迎球怒射破门，为瑞士队扩大比分。第75分钟，萨利巴的横传摆渡助攻，普罗米斯替补建功，加拿大队扳回一球。进球后的加拿大队无法对瑞士队形成持续威胁，最终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波黑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在美国西雅图留名体育场展开角逐。由于这是小组3-4之间的对话，双方已经没有退路，所以都把重点放在进攻上。上半场阿拉伊贝戈维奇世界波远射破门，哲科制造苏丹布雷克的乌龙球，海多斯扳回一城，波黑队半场2-1领先卡塔尔。下半场马哈米奇替补建功，最终波黑队3-1击败卡塔尔队。两场比赛战罢，瑞士队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加拿大队排名小组第二出线，淘汰赛将对阵 A 组第二名。波黑队手握4个积分，净胜球数为-1，排名小组第三，能否出线需要看其他小组第三的情况。卡塔尔队垫底出局。
0: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昨天上午的开幕全会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在地缘博弈与供应链重构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当中，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稳定锚与新动能，其关键作用更加凸显。
4: 今年的夏季达沃斯会场，处处都能感受到科技创新的气息。诸多创新技术正走出实验室，渗透进制造业。

0: 能源系统、医疗体系乃至日常生活中。参会嘉宾也表示，中国企业在 AI 应用方面领跑全球。
1: 在过去连续七周，中国这个AI在这个 AI 应用的层面，对于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连续七周是霸榜全球，从政务、金融、医疗、教育方方面面，在财务报表层面，它可以衡量了 AI 对应于我这个企业它产生的产出，无论是在增长层面，还是在效益、成本优化的这个层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
2: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conviction。为什么中国的公司会走得更快？是因为他们对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信任感，他们对于科技的好奇，他们对于科技的拥抱，是吧？我认为是比任何一个地方的这种企业都要来得快。
0: 中国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在这片土地上，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绿色能源、数字消费等新技术从不缺少试验田，这也让外商看见更多增长机遇。
3: E-commerce is a massive driver for our overall air freight, for our overall air freight business. Then, new energy with automotive as well as batteries. And if you think about the global EV sales, 60% of global EV sales is coming from China.
0: 与会嘉宾还说，中国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大规模工业产能与密集的创新生态系统结合在一起。中国的创新实践无疑是全球最佳范例。
4: I think the focus on the next 5 years with the AI plus manufacturing action plan, for example, shifting AI from an outcome of digital approach into a foundational element for societal benefit is quite interesting. And that's also why we want to learn from best in class examples.
5: 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AI 依旧是最热的话题。在三天的会期当中，与 AI、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相关的活动占全部议程的近一半，而关于 AI 的议程设置也从 AI 能做什么扩大到了 AI 背后的经济成本。这本经济账的背后藏着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那就是 AI 用水。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带来的观察。
6: 很多人都知道 AI 会耗电，但实际上 AI 同时也在大量消耗另外一种资源，它就是水。我现在就在大连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水在我旁边的这处冷凝塔里在不断地进行循环和蒸发，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带走数据中心在计算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大量热量。
7: 像我们属于中小型的算力中心，去年一整年我们全年的电量消耗大概是300万度，水的话大概在3000吨，因为算力使用需求的激增，然后目前的话我们的电量已经接近200万度电，然后水的话目前已经超过3000吨，相当于去年一整年的量，到今年的6月份我们就已经消耗完了。
6: AI 一年究竟要喝掉多少的水呢？算力的扩张是否会催生用水难题呢？相关的话题也在本届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8: 其实可能你去和比如说豆包去聊个5分钟，大概会用到500毫升的整体的一个散热用水。
9: 每个人在AI 问问题的时候，比如你提10个问题，差不多就消耗1瓶矿泉水的这样的一个水。
6: 人们常以10次问答消耗1瓶矿泉水来量化 AI 用水，这些水全部都被数据中心的冷却塔消耗了吗？其实不是。世界经济论坛在一份报告里说，芯片制造发电环节的耗水量远高于数据中心本身，覆盖芯片、发电、算力三大环节的 AI 全产业链，一年要喝掉230亿立方米的淡水。去年这个数字占到全球工业淡水取用总量的3.7%，这个比例虽然不高，但全球淡水资源有限，而且水也不像电可以进行远距离的输送。数据显示，全球约40%的数据中心，近1/3的芯片工厂都建在缺水地区。企业在选址时要考虑到当地的电价、土地成本等，而水源够不够只是次要问题。然而 AI 行业用水需求的不断增加，正在让缺水地区承压。
10: The most cheapest way to eliminate heat is by using water. Evaporation is considered unavoidable. We've now figured out a way where we put our system on top of the cooling tower and it gets back 30-40%, which was normally considered as lost.
11: The potential of building data centers in outer space is so interesting to me because there's no atmosphere, so the clouds, there's no clouds, so there's consistent sunshine to create power, and it's very cold. And so you could solve all of these problems once you get the equipment into space.

0: 巴巴迪说，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但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1: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周三，美欧主要股指收盘涨跌不一，国际贵金属市场剧烈波动，国际金价和银价显著下跌。详细原因以及更多海外资本市场的最新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曼曼。曼曼你好。
2: 你好，尹楠。周三，国际贵金属市场出现了剧烈波动，现货黄金盘中一度跌破了每盎司$4,000的整数关口，为2025年11月以来的首次。期货黄金价格当天也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008.8，跌幅为3.39%。白银价格也显著下跌，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收盘跌幅达到了6.42%，报每盎司$58.087。分析认为，市场目前预计美联储最快可能在9月加息，带动美元指数升至13个月来的高位，这些因素都对贵金属市场形成沉重压力。油价方面，随着中东局势缓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出现改善，国际油价周三显著下跌，美油一度跌破每桶$70。截至收盘，美油收于每桶$70.34，跌幅为3.92%，布油收于每桶$73.74，跌幅为4.33%。美股方面，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芯片股继续回调，西部数据和希捷科技都跌超4%，高通跌超3%。不过，美光科技在美股盘后发布的最新财报好于市场预期，盘后股价一度涨超16%。数据面上，美国五月新屋销售数据为58万套，远低于市场预估的64万套，并且创下了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分析师称，当前美国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徘徊在约6.6%的高位附近，抑制了潜在的购房需求。欧洲市场方面，三大股指周三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31%，法国凯斯零指数上涨0.54%，德国戴克斯指数下跌0.62%。军工板块下挫明显，其中莱茵金属收盘跌幅超过了18%。好的，尹楠，以上就是隔夜海外市场的主要情况。
1: 好的，谢谢曼曼带来的观察。昨天国际金价跌破每盎司$4,000关口，银、铜和铝的价格也都出现大幅回落。如何看待有色板块当前的配置价值和风险？我们现在电话连线中信建投证券有色及新材料联席首席分析师秦静，来听一听他的看法。您好，秦静，您认为目前金价是否已经跌出了长期配置的黄金坑？铜、铝等主要金属中长期的趋势又是怎样的？
3: 您好，主持人，我们注意到了六月美联储议息会议是维持利率不变的，但是点阵图显示官员预期今年加息的人数是在不断的上升，因此 CME 利率观察工具显示年内的投资市场压住了三次的加息的概率是在上升的。此外呢，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强调，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引导通胀回落至2%，因此在即将公布的 PCE 数据前夕，多头是主动避让的。除此以外呢，美联储美国贝森特隔夜关于将推动美元回归中心地位的言论令美元额外强势，金价在这些利空因素下短期是承压的。但是从长期视角来看，全球多元化体系的重构，黄金作为信用的背书依旧具备着投资价值，全球央行主要持续的将黄金买入，不断的去消耗供给。另外呢，长期实际利率下降的周期还在，当下呢海外的主要经济体的这个债务是持续的膨胀的，高利率不可持续经济与债务的压力会倒逼长期的利率向下，那么为黄金后期的价格上涨打开上行通道。基本工业金属方面，我们注意到了铜价整体的下跌幅度是小于黄金的，主要是铜的金融属性是向下，但是呢它的商品属性是向上的，因此呢起到了对抗的作用。那么具体来讲，是全球铜矿的产出兑现度是比较低。

度全球主要矿山公布的产量再度的低于预期，而且的话全年的产量的指引是进行下调的。但是呢，全球绿色能源转化和 AI 崛起所需的用电需求支撑起了铜的消费，因此的话它的金融属性是表现出额外的强势。长期我们看好

0: 电解铝在这一段时间以来下跌的幅度比较的大，主要是大家担心通航之后中东电解铝复产的一个预期是在不断的强化。那么当前的电解铝行业利润是属于在一个历史高位上，因此的话挤压利润的力量使得铝价下跌，幅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会建议大家要持续的去关注高利润
1: 的刺激之下，海外电解铝项目的投产进度是否会对新的供需平衡造成比较大的冲击？以上呢是我们的观点。好，谢谢秦静带来的分析。进入六月，黄金市场持续震荡。昨天，国际金价跌破4000美元每盎司，国内现货黄金价格也从六月初的每克超980元跌破每克900元关口。
2: 黄金消费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来看记者在深圳水贝市场的采访。
3: 工作日上午，广东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客流依然络绎不绝，不少市民走进门店咨询。不过与年初排队抢购的场景不同，目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进店询价者多，但成交较少。
4: 同比我们去年的同期的一个销售情况其实是下滑了一些。
1: 大概有下滑大概3到4成左右这个样子，
2: 金价的这个波动的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来说，这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然后顾客在购买首饰相对来说会谨慎一些。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面对金价的持续震荡，不少消费者的心态变得更为保守，大家普遍抱着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希望等待金价进一步回调后再出手。
2: 有点奇怪，我们还得再看一看吧。虽然整体零售遇冷，但价格的高位回落成功刺激了部分刚需消费。记者了解到，往年六月是金饰销售淡季，但目前婚庆类订单明显回暖，带动部分商家整体销售额同比上涨。此外，近期水贝市场的大额订单明显增多，无论是投资金条，还是为婚嫁一次性采购几十万元黄金的消费者，都比往年同期有所增加。
5: 今天买了结婚用的一些金饰，买了耳环，然后手镯、项链，手链加起来有40多克，我觉得挺合适的。对，相比于之前上涨很多，现在下跌，然后也挺好的机会的。
6: 增长幅度比较多的、比较大的这个板块就是我们的投资金和收藏的黄金这一块，因为可能金价下调比较明显。
7: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我是
9: 对话，在数字经济发展，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得天地之美。
1: 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现在是北京时间9:29，我们来看沪深两市的集合竞价情况。上证指数4103.48点，下跌0.18%。 深证成指13,978.34点，上涨0.30%。创业板指4,278.34点，上涨0.63%。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3,360.70点，下跌0.29%；国企指数7,736.70点，下跌0.33%；恒生科技指数4,480.95点，上涨0.10%。
1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已于近日发布，这标志着新一轮国家药品集采正式启动。此次集采纳入的65个品种涉及哪些药品？规则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来看一下。
1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等 多个临床常用的治疗领域，覆盖了门诊、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救治、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场景。
12: 本次。

0: 集采突出临床导向，延续第11批集采按厂牌报量的做法，进一步强化稳临床措施。不仅明确进口的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参与投标，还新增了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的机制。
1: 过去集采采取的是价低者得量的模式，但现实中出现一个问题，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中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因此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过去有些患者反映医院买不到原药，需要到院外购买，未来这种情况渴望获得改善。集采正从扩面提速转向提质增效，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0: 记者了解到，前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490种常用药与救命药，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于近期组织开标，年内患者有望用上降价后的重选药品。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链博会上就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各地都将新兴产业集群作为展示亮点。跟随记者一起到链博会现场去看一看相关产业如何通过集群化生态化发展聚链成网拓宽合作的朋友圈。
3: 在链博会上的数字科技链展区，一台按摩机器人正在为现场观众进行理疗。它仅需三秒就可以精准识别身体穴位，并通过 AI 模仿学习技术，能够精准复现名家按摩手法。
4: 位置找的相对比较准确，同时呢，它的力度控制力度很好。
3: 能够为用户提供舒适精准的专业按摩，能力来自他的聪明脑、灵巧手和智慧眼，而这些部件都来自长三角地区。
5: 像我们的这个关节斜坡解动器来自江苏啊，五金模具都来自昆山，包括我们的线缆也是来自苏州。目前机器人产业集群在长三角还是非常的集中，我们可以实现一站式采购，上游成本更一步降低。
3: 产业集群让上下游间的采购成本降低，也让看似无关的企业催生出新的应用场景。
6: 给我来一个舒缓压力的味道，
7: 真的是有这种薰衣草的这种味道出来了，而且很清新，有点甜甜的感觉。我觉得瞬间有一种这种缓解焦虑的这种幸福感。
6: 通过智能硬件去还原精准的配方，去实现了 AI 气味的生成。
3: 史春玲的企业主营可穿戴智能设备，过去一直致力于视觉领域的研发。这两天，他结识了同在浙江人工智能专区的秦勇，两个人一交流，就诞生了合作开发的新点子。
7: 也有一些客户想用通过眼镜进行场景化的疗愈，我在想全方位的去展示出来，比方说它的这个味道。
3: 不仅是浙江，本届链博会上，江苏、湖北、安徽等多地都以专题展区的形式聚焦新兴产业集群。首次亮相链博会的雄安新区也呈现了空天信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的产业生态。
8: 行业合作伙伴有一些也在逐渐的在新区在落地，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从聚企到成群的变化。这种产业生态的深度融合将推动产业链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条的贯通。
2: 在第四届链博会上，人形机器人 Walker C1 作为链博会官方首个硅基代言人亮相。当人形机器人加速走进现实，产业链是否已经为大规模量产做好了准备？企业负责人刚从链博会返回深圳，就接受了我们记者的采访，来看一看他有什么心得和感受。
9: 谭总，
10: 你好，你好，
9: 刚从北京回来，
10: 是是，刚下飞机，
9: 去参加链博会了。
10: 对。
11: 韩明所在的企业在本届链博会上推出了全新一代商用服务人形机器人。这位机器人不仅与主持人共舞华尔兹，还为全球来宾提供多语种导览服务。它标志着人形机器人正从秀肌肉的科技产品转变为检验中国供应链协同能力的集成载体。
10: 这次实际上是比以往任何一届都要热烈，其实嗓子都冒烟了，就是因为接待太多的各个国家的来到中国，在供应链上下游的这合作的企业，其实大家都很紧密的，其实在聊如何进一步的更加快速的高效的推动，人形机器人的这么一个应用。
11: 人形机器人从能跳舞到能上岗，背后是一条跨越材料、零部件、芯片的庞大供应链。

0: 谭明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人形机器人 90% 以上的核心零部件已来自国内。在人形机器人的大脑芯片环节，国产 GPU 厂商已深度参与协作，相关自研芯片也在加速推进中。
1: 整个产业呢，会跟供应链整个体系呢一起打磨，才能够把一个我们叫做真正能够标准化应用的这么一个设计能够定下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迈向我们叫做说十万台或者数十万台的这么一个量产的准备。
0: 谭明表示，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链正在为大规模量产积蓄力量，链博会这一平台成为链接全球生态、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链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数据显示，2025年深圳市机器人产业总产值达2426亿元，同比增长20.56%，创下历史新高。目前，深圳市具身智能产业链上市公司达102家，总市值5.5万亿元。
2: 机器人的行业发展，一个是靠大模型的进展，另外一个就是要靠整个工业的降本。未来机器人如果想走入家庭、走入工厂，那我觉得至少要在当前再降本40%以上到50%吧。那这里面肯定，我觉得中国供应链肯定是要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3: 继续我们的夜宵上新了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走进云南西双版纳。当夜幕降临，忙碌了一天，大家都去哪里解压放松呢？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感受一场奇妙的夜间探险，享受不一样的夜间静谧时光。
4: 全世界最大的壁虎，
5: 哎，快看马路上的马路，
6: 送给你。你们有感受过热带雨林的呼吸吗？今天晚上我们将会跟随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科普讲解员前往一处浪漫秘境，随后我们将会关闭所有的光源。我们的队伍里呢有6个人，但是现场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当沉浸在静谧与黑暗之中时，我们看到了一只、两只、百只、无数只萤火虫闪烁着微光。哇哦，真的太美了，就仿佛沉浸在一个浪漫的童话王国里面。但是我现在都不敢太大声的说话，因为我害怕吓到这些可爱的小精灵。这种感觉我觉得在城市里面无论花多少钱都感受不到。
7: 来到这个植物园就是为了萤火虫来的，然后看到了那个萤火虫，说是这个世界上有几千种萤火虫的种类，还是很震撼的。
8: 我手上有2只萤火虫，我们园里面最常见的2种萤火虫。萤火虫其实在全世界大概有2400种左右，大多数在热带地区会比较多一点。那我们园里面常见的大概有将近10种萤火虫，它会生活在水源洁净的、空气很好的、没有光污染的地方。
5: 喜欢毛毛虫的有福了，赶紧过来看这一大片。
6: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养过蚕，就像一只巨大的蚕在你的手上蠕动，然后它的足部会有一些吸盘粘在手指上，会有明显的那种被吸住的感觉，其实是非常可爱的小物种。
9: 看到没？
10: 对，
9: 哦，
11: 贼
12: 超神奇啊！
13: 那是蜘蛛眼睛在反光，这些是像游猎的蜘蛛，它不结网的。
12: 哦，这种
13: 结网的蜘蛛眼睛都比较大，这是我们俗称的竹节虫。竹节虫呢，堪称昆虫界的伪装高手。
5: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夜游活动也叫乌兰魅影。乌兰呢是一个古老的傣语词汇，意为世间万物。在这里，游客将邂逅夜间悄然绽放的花朵、枝叶间沉睡的鸟儿，以及无数只在暗夜中显形的生命奇景。
6: 看，蜘蛛正在吃蝴蝶，随着手电筒的光束照过去，就像是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的盲盒，你永远都在好奇并且期待着盲盒里面会有什么。今天晚上不单单是一次夜游，更像是一场充满未知的探险。
3: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夜游讲解的拼团费用每人是90元，儿童3至7周岁是45元。
14: 随着四叶萤火虫进入爆发期，吸引了大量以亲子家庭为主的客人前来植物园体验夜游活动，预计暑假会迎来接待高峰，最高峰期间每晚游客达到1500人左右，届时我们会安排约100位讲解员进行科普讲解服务。
3: 告别梦幻童话版的热带雨林，接下来我们再跟随记者沉浸式打卡西双版纳的另一个热门夜间文旅。

0: 项目，澜沧江湄公河之夜歌舞篝火晚会，亲手制作鲜花水灯，围着篝火跳起傣族舞，丰富多元的民族夜游体验，点亮版纳的夜色，也持续释放夜间经济消费活力。
1: 在体验过浪漫静谧的童话王国之后，我们即将前往的第二站就在景洪城区里边，它是曾经的傣王御花园，现如今中外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圣地曼汀御花园景区。这里正在上演的是一种不同的夜。
2: 这个放水灯究竟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3: 放送水灯它是傣族的一项古老的一个祝福的一个仪式，那每当泼水节的时候，傣家人他都是会来到澜沧江畔来放送水灯。
1: 人非常多，我可能有点挤不进去，带大家快速看一下放水灯的人群。哇，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放水灯的位置，熄灭了，快快快，它又要灭了，我要把它给保护好，保护好，趁着它还没有熄灭，我要许下我的愿望，希望国家繁荣昌盛，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幸福平安健康和吉祥。赶紧放，赶紧放，赶紧放。
4: 风情的感觉就是很好玩，
5: 我觉得还是挺值的。因为今天那个包括那个晚餐还有那个表演啊，然后篝火晚会啊，整个过程体验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感觉吃也吃好了，玩也玩好了。
2: 曼汀御花园景区推出的澜沧江湄公河之夜歌舞篝火晚会是西双版纳夜间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也是拉动西双版纳夜间经济的核心业态之一。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截至2025年年底，江苏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4.52 平方米，位居全国第一。苏超的出圈展示了江苏的足球氛围，那么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一片片绿茵场是如何而来的呢？来看记者的探访。
6: 美加墨世界杯鏖战正酣，每周末的苏超精彩不断，家门口的球场场场爆满。对于江苏的体育迷来说，这个夏天不一般。
7: 吃完饭没事就过来转转，要么就打工，要么就打球，就这两个爱好，球场现在越来越多。
6: 这样的球场离家不远，
8: 走路十分钟嘛，
9: 家就住在这附近。
6: 居民的生活改变很大。
10: 加入足球队之前，我曾经达到266斤，现在是230斤，
11: 更多的参与运动了，动起来了，不是躺在家里面玩手机了，这样挺好。
6: 今年5月才建成亮相的这片球场，已然成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
12: 啊，我们一个星期大概一场球吧。
13: 谁打得最好呀？
12: 啊，这肯定是我打最好，我打最好。
6: 即便不上场，这里也是散步休闲的好去处。
14: 其实原来是我们河道的一个绿化带，是一直闲置在这边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只有路灯，老百姓可能连走路都不愿意来。这边搞好了以后，人气起来了以后，也形成有点类似于夏日的体育小集市这种感觉。
6: 苏超赛场上的每一声呐喊，都能在家门口的球场上听见回响。这一年，许多江苏居民都发现，闹市区的球场上新很快，但预约很满。
12: 现在这个场地有点紧张，一般晚上6点到9点的时段的，都基本上两个礼拜之内的，那都已经约满了。
6: 为了快速响应苏超点燃的运动热情，无锡市将利用公园绿地、边角地等增设的体育设施纳入规划许可豁免清单。
12: 协定豁免清单意味着他来办这个设施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到规划部门再去办规划上的许可证这样的，他直接只要把场地凭证好，画上线就可以用了。只要有空闲的地，就补一些运动设施地。既要发展产业，那么还要一些补一些我们民生的短板，那就要我们做一些存量资产的盘活利用。
6: 盘活存量唤醒的不只是土地，一片球场也能打开文旅的新气象。在无锡湖带镇的绿茵场上，一支足球俱乐部正在为中甲第12轮的比赛做准备。
15: 这块地呢，原来是集体建设用地，空置了很多年。苏超火了之后，迅速把它打造成了一块体育的一个用地，10个工作日就完成了征地的审批，立马建设了这片球场，引进了我们的全市唯一的一支职业足球俱乐部。
6: 入驻仅半年，球队就成为本年度中甲赛场上的黑马，在取得历史同期最好成绩的同时，也带火了小镇的足球氛围。
15: 我们本镇有7所这个学校，我们7所学校都跟我们吴沟足球俱乐部签订了一个就是长期的一个合作协议，希望通过我们职业足球俱乐部

0: 的入驻学校青训体系的一个建设，引进相关的一些体育产业。
1: 灵活利用存量土地和城市里的边角地，增补群众身边的体育设施，已经成为江苏各地的共识。在南京，上百亩闲置空地在多巴胺色彩的装扮下变身体育地标；在南通，曾经散乱污企业遍布的老港区，经过生态修复改造成为江边体育公园；在常州，杂草丛生的储备用地建起了高标准球场，还吸引了高级别的国际赛事落户。越来越多运动场被编织进百姓生活，共同构筑起江苏体育的家底。球场上得以舒展的不仅是居民的筋骨，还有高质量发展的城市风貌。
2: 在海南，如今土地等自然资源交易就像网络购物一样，不仅能够在网上买，而且能够搭配着组合起来购买。这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
3: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一场桨板公开赛在东方市北离河火热开赛，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看，也让周边的北离村街区成为热门旅游打卡点。据当地文旅项目负责人回忆，当初企业看上了北离河片区沿岸的旅游特色资源，但是按照传统的模式，企业想要一体化开发滨水业态，必须分头竞拍，双线报批水域农用地资源，手续繁琐。
4: 如果我们拿下了两块地，它的权属还有年限是不统一的，我们企业也不敢大范围的去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3: 今年一月，海南省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上线试运行，实现全域自然资源交易一体化归集，交易项目登记、信息发布等所有环节均可线上办理。依托全新线上交易系统，今年三月，企业成功竞拍北离河全域631.11亩自然资源资产，实现水域经营权与国有农用地使用权跨品类资源一次性打包成交，并在拿地后不到三个月，项目顺利建成。同步配套上线的还有海南省自然资源超市，企业可以像逛超市一样，在线上查看地块信息，比对资源条件，完成智能选址。
5: 自然资源公开透明发布资源信息，企业可以查看了解各个资源的信息，自然资源超市以网上交易系统打通，实现不见面交易。
3: 截至6月23号，海南省自然资源超市已上架建设用地1687宗，成交1278宗。
2: 除了让闲置土地活起来，让自然资源交易顺起来，如何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守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同样重要。在海南，当地就采用给耕地上电子身份证的方式，用科技手段守护耕地，精准护航南繁科研育种基地。
3: 海南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是我国最大的国家级育种基地，全国约70%的主要农作物新品种都在这里繁育，耕地对南繁的意义可见一斑。而海南地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地块零散，耕地呈现碎片化分布，这给耕地的巡查保护和日常管理带来了多重挑战。
6: 会出现一些违法的占地啊，或者是乱用基本农田去耕种产线的一些作物，然后呢，村民呢也是对这个田地的这个属性的一个分类也不太清楚，经常呢用电话来是咨询我们。
3: 为解决这一问题，当地相关部门统计了全市耕地地块的面积、位置、属性等信息，给每块耕地赋予专属电子身份证，并配套上线了耕治查、耕治询系统。村民通过耕治查系统，可以随时随地扫码查询地块属性，管理人员则可以通过耕治询系统，采用无人机巡查的方式，对耕地实现常态化监管。目前，海南已在全省范围内落地耕地电子身份证系统，为全省约61万个耕地地块逐一赋码，实行一码管耕地。
2: 夏天是冰鲜三文鱼的销售旺季，最近在广东深圳，用于生食的冰鲜三文鱼销量大增。来看记者的采访。
7: 在深圳福田的这家超市，冰鲜三文鱼制品被摆在主过道旁，午餐时间有不少消费者前来挑选。
8: 它比较新鲜吧，比较清爽的感觉。
7: 三个冷柜中摆放着10几个品类的三文鱼制品，由于近期销量增长，超 超市将三文鱼

0: 鱼成列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
1: 随着夏季消费的这个旺季的这个到来，像整个三文鱼系列的话，在我们单店啊是能卖到日均1.2万左右的，都是按照往年的2到3倍去做的一个备货。销售的话，总比去年是有增长了超200%。
0: 相较往年，今年入夏以来，冰鲜三文鱼卖得更好。这家三文鱼批发门店主要为深圳及周边城市供货，对于各渠道的销售变化，他们感受更为明显。
2: 早上5点钟要忙到下班。
3: 整条的鱼一天能出多少？
2: 70-80件吧，一件有3条嘛，70-80件，这不200多条嘛。
0: 记者从多个批发渠道了解到，一般来讲，6月至10月是冰鲜三文鱼的销售旺季，但今年市场升温更快更早。
4: 像去年我们从国外进口的三文鱼差不多有2700多吨，然后今年还没有到半年，进口量已经比去年全年都多了，有时候还不够卖啊，我们还要从国内同行这边周转一些啊，大家都挺忙的。
5: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虽然旺季三文鱼销量大增，但整体价格并没有明显增长，这和冰鲜三文鱼进口量增长、供需平衡有很大的关系。挪威是我国最大的大西洋三文鱼进口来源国，随着国际物流不断增加供给，打破堵点，进口三文鱼从挪威一路游来更顺畅。
0: 在深圳机场国际货站，这批近4吨重的冰鲜三文鱼刚刚从飞机上被卸下来，经过海关工作人员快速查验后，即可被运往企业冷库。从离开挪威海面到深圳的销售门店，最快只需48个小时。
6: 早上我们已经出了很多了，这些冻库都是-20几度的嘛，打开全部都是满冰的，当天出货是很多了。
0: 国际国内冷链物流支线成网，冰鲜三文鱼进口之路更顺畅。今年1到5月，深圳海关进口冰鲜三文鱼1.09万吨，8.2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0.21%、68.45%。
7: 今年市场对进口冰鲜水产品的需求更加旺盛，我们也深化了白名单加风险监测的模式运用，就是为了让进口冰鲜水产品更快地走上老百姓的餐桌。
0: 不仅仅是深圳，在全国范围内，今年1至5月，挪威对华出口三文鱼共52446吨，同比增长55%。截至目前，中国已跃升为挪威三文鱼全球第二大出口市场，其中用于生食的冰鲜三文鱼占80%以上。高品质冰鲜三文鱼在我国销量大增。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来关注天气，新疆巴州且末县23号遭遇罕见暴雨天气，单日降水量达54.7毫米，打破了当地72年来气象观测历史记录。
9: 且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是全国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年均降水量约24.5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500毫米。此次强降雨仅数小时内降水量就相当于当地2年的降水总和。
10: 本次天气过程，且末县12小时降水量54.7毫米，突破了1954年建站以来单日最大降水量极值。本次降水改善了且末县小气候和土壤伤情，保障农作物和牧草正常生长，有效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农业生产压力。
9: 这场罕见降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沙漠边缘的土壤湿度，有利于固沙植物的存活与生长，对抑制沙丘移动、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推进防沙治沙工作具有积极作用。
5: 随着梅雨季全面开启，我国南方强降雨不断。昨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继续减弱并南落，但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1: 近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境内多处道路塌方。记者23号在独洞镇看到，进村主干道已经抢通，

0: 当地正在组织村民开展清淤和清理的工作。强降雨导致独洞镇电力通信设施受损，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此外，强降雨导致不少准备中考的学生被困家中，通过有关部门通力协作，425名考生全部安全到校。受连日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柳州部分地区积水严重，居民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23号出动280多名官兵，帮助居民开展物资转移和道路清淤工作。从23号晚开始，江西新余出现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路面出现积水，最深处达40厘米，交通出行受到影响。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交通疏导、排除积水等工作。截至24号上午11点，新余市路面积水已基本消退，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最近几天，贵州省黔东南州多地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到248毫米。23号上午，台江县南宫镇养老服务中心积水严重，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皮划艇分批转移被困人员至临时安置点。气象部门预计，25号黔东南州降雨天气仍将持续。受强降雨影响，重庆市云阳县国道 G348 五大路22号晚发生一处山体垮塌，道路中断。当地公路部门迅速组织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现场，按照先保通再保畅的原则，对现场公路上方失稳边坡进行清除，排除险情，预计25号恢复通行。此外，24号8时至16时，辽宁西北部、中南部地区出现冰雹、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锦州、阜新、朝阳等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局部出现冰雹。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到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
1: 近日受强降雨天气影响，贵州黔东南州锦屏县出现多处道路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泥石淤积等险情，道路交通设施受损严重，群众出行和物资运输受到影响。据统计，本轮强降雨共造成当地135处塌方险情，其中60处路段完全阻断，城乡部分通行通道中断。险情发生之后，锦屏县迅速启动道路应急抢修预案，展开农村公路清障、塌方清理、路基加固、排水疏通等抢险作业。截至昨晚9点，锦屏县60处阻断道路中已成功抢通56处，大部分主干道路、乡村主干道。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欢迎收看10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野南。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的震感。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

0: 不到一分钟之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 7.5 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隆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关于委内瑞拉强震的详细情况，我们来看身处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的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24日下午18时左右呢，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地区发生了7级以上的强震。由于震源深度较浅，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多地震感强烈，其中首都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震感尤为明显。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来看，地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和坍塌的情况，现场腾起大量的烟尘，周边居民纷纷跑出建筑物到室外避险。目前首都及附近区域已有多栋建筑物倒塌，多人被困，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多架航班被取消，其他航班暂停起降，乘客也被疏散到安全的区域。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雷略表示，由于部分建筑物结构受损，为防止燃气泄漏引发次生灾害，政府已下令切断部分受损建筑的管道燃气供应。加拉加斯查考区区长古斯塔沃·杜克稍晚表示，此次连续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亡，但目前尚未公布具体的遇难人数。此外呢，地震发生之后，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曾针对委内瑞拉沿海及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发布海啸预警，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解除。我现在呢是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波哥大也有轻微的震感，不少居民第一时间离开高层的建筑，前往公园、广场和操场等空旷的区域避险。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则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的疏散。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时30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在仙台站至新青森站区间暂停运行。世界卫生组织24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防控应对进度滞后于疫情扩散的速度。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本轮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已造成刚果金超千人感染。专家组核查发现，在5月15号非洲疾控中心宣布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疫情之前，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已经隐秘传播了数月，疫情发现存在明显的滞后。近期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侵袭，部分地区气温突破历史极值，致使火车停运、学校停课，居民日常生活受到明显的扰动。
2: 德国正经历今年以来最强高温天气。根据德国国家气象局预报，从24号起，德国西部和南部气温将持续攀升。莱茵河流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甚至接近40摄氏度。不仅给居民生活带来影响，水温升高还会导致河水含氧量下降，对鱼类及整个河流生态系统造成压力。
3: Die Häuser sind nicht so gebaut für Temperaturen über 35 Grad. Ich würde sagen, vielleicht 2% haben Klimaanlage. Das wird wahrscheinlich sehr schwierig für ältere Leute, wenn das Temperatur über 40 Grad erreicht.
2: 日前，比利时多地气温罕见地直冲39摄氏度，持续高温让当地老旧的铁路系统不堪重负。在布鲁塞尔，高温导致铁轨上方的部分供电线路出现故障。为确保安全，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宣布，本周三至周五每天停运大约100列次火车。
4: Yeah, I've been living here for what 20 years. I think this is the first time right now when I see such a no UVA than so.Yeah, there are big problems. There are delays in bid and a lot of cancellation. I mean, I see my train now at 12 minutes.
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日前发布报告称，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全国几乎所有地区都处于高温预警状态。

0: 一切进展都非常顺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月底恢复，可能于29号或者30号在瑞士举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
1: So we will be working on the modalities, dates, procedures, places, very soon, and the inspections will indeed take place. Of course, this will be done in collaboration an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ran,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但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3: 报告指出，受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以及中东地区石油产量下降影响，布伦特原油价格显著上涨。对于依赖能源进口的欧元区国家而言，高油价通常意味着生产成本上升、居民购买力下降等，从而对经济活动带来明显影响。报告同时认为，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可能使企业推迟扩产、设备更新和招聘计划，从而抑制投资活动。尽管近年来欧元区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但投资者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敏感度并未明显减弱。根据报告，高油价产生的相关影响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最终将取决于油价上涨的幅度和持续时间。若高油价持续时间超出市场预期，或冲突进一步冲击全球供应链并外溢至天然气市场，欧元区经济将面临更大下行压力。
0: 美国航空航天局监察长办公室日前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该机构主要发射场设施日益老化，且运行能力趋近上限，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政府和商业航天发射需求。
3: 报告指出，自2020年以来，该机构两大发射基地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和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的发射任务数量大幅增长。随着商业航天快速发展，预计到2030年前，发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报告预测，两大基地将在2028年至2029年前后接近运行能力上限。报告介绍，肯尼迪航天中心主要设施建于20世纪60年代，用于向发射台提供电力、气体供应及运输保障的基础设施状况堪忧。关键电力分配系统已超过设计使用寿命，一旦发生故障，可能导致发射任务长时间延误。向发射台输送氮气和氦气的基础设施容量不足，难以同时满足多个用户需求。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的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同样面临设施老化问题，而美航天局计划未来几年内将这里的发射次数增加150%以上。报告显示，在发射基础设施维护和升级方面，美航天局面临预算缩减及制度性约束。过去5年，用于发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的预算下降了11%至47%，导致部分维护和升级项目被延迟。现行法规限制美航天局从商业合作伙伴获得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的资金支持，也影响了相关改造项目推进。
0: 北京时间昨晚，国际奥委会在洛桑全会宣布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每名奥运参赛选手可获得1万美元津贴。该政策从

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受到隔夜美光科技财报超预期的带动，25号，韩国芯片龙头股明显反弹，带动韩国股市开盘上涨。韩国综合股价200指数期货一度上涨超过5%，触发程序化交易暂停5分钟。截至北京时间上午9点45分，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报8914.31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5.23%。近期韩国股市波动剧烈，23号韩国综指单日暴跌近10%。

0: 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结束第三轮的两场较量，其中巴西队三球完胜苏格兰队，摩洛哥队4-2战胜海地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结束了第三轮的两场较量，瑞士队以2-1击败加拿大队，两队携手晋级，波黑队3-1击败卡塔尔队，保留晋级希望，卡塔尔队小组垫底出局。
1: 在加拿大温哥华 BC 广场体育场，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瑞士队。加拿大队延续了此前的比赛风格，快节奏的攻防带来了开放的比赛场面。上半场第11分钟，恩伯洛单刀射门被门将封堵，随后小将曼赞比补射被后卫挡出。此后两队机会不多，比赛呈现5-5的局面。半场战罢，比分依然是0-0。下半场开场40秒，瑞士队上演闪电进球。在加拿大队还没有来得及触球的情况下，瑞士队下半场第一次尝试进攻，由右路哈克斯直塞，曼赞比前场右侧得球送出横传，禁区中路恩伯洛跟进包抄没有碰到，皮球撸到后点，巴尔加斯轻松抽射得手。领先后的瑞士队继续进攻，第57分钟，恩伯洛前场摆渡到禁区右侧，曼赞比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右脚迎球怒射破门，为瑞士队扩大比分。第75分钟，萨利巴的横传摆渡助攻，普罗米斯替补建功，加拿大队扳回一球。进球后的加拿大队无法对瑞士队形成持续威胁，最终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波黑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在美国西雅图留名体育场展开角逐。由于这是小组3-4之间的对话，双方已经没有退路，所以都把重点放在进攻上。上半场阿拉伊贝戈维奇世界波远射破门，哲科制造苏丹布雷克的乌龙球，海多斯扳回一城，波黑队半场2-1领先卡塔尔。下半场马哈米奇替补建功，最终波黑队3-1击败卡塔尔队。两场比赛战罢，瑞士队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加拿大队排名小组第二出线，淘汰赛将对阵 A 组第二名。波黑队手握4个积分，净胜球数为-1，排名小组第三，能否出线需要看其他小组第三的情况。卡塔尔队垫底出局。
0: 当地时间24号，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带动美元走强，国际金价和银价承压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08.80美元，跌幅为3.39%。7月交货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8.087美元，跌幅为6.42%。进入6月，黄金市场持续震荡。国内现货黄金价格也从6月初的每克超980元跌破每克900元关口。黄金消费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来看记者在深圳水贝市场的采访。
2: 工作日上午，广东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客流依然络绎不绝，不少市民走进门店咨询。不过与年初排队抢购的场景不同，目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进店询价者多，但成交较少。
3: 可能比我们去年的同期的一个销售情况其实是下滑了一些，大概有下滑了大概3-4%左右这个样子。金价的这个波动的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来说，这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然后

0: 客在购买首饰相对来说会谨慎一些。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面对金价的持续震荡，不少消费者的心态变得更为保守，大家普遍抱着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希望等待金价进一步回调后再出手。
2: 有点虚贵，我们还得再看一看吧。
1: 虽然整体零售遇冷，但价格的高位回落成功刺激了部分刚需消费。记者了解到，往年六月是金饰销售淡季，但目前婚庆类订单明显回暖，带动部分商家整体销售额同比上涨。此外，近期水位市场的大额订单明显增多，无论是投资金条还是为婚嫁一次性采购几十万元黄金的消费者，都比往年同期有所增加。
3: 今天买了结婚用的一些金饰，买了耳环，然后手镯、项链、手链，加起来有40多克，我觉得挺合适的。对，相比于之前上涨很多，现在下跌，然后也挺好的机会的。
4: 增长幅度比较多的、比较大的这个板块就是我们的投资金和收藏的黄金这一块，因为可能金价下调比较明显。
5: 趁着金价回调，上游批发端采购商则选择出手，积极补货。
1: 在深圳这个黄金饰品批发展厅内，各类新品琳琅满目，其中轻克重高工艺的金饰占据了 C 位。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前金价持续走高的阶段，企业一直严格控制库存，不敢贸然进货。近期随着黄金价格回落，企业加快补货节奏。
0: 因为原材料价格下降的话，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优势的。我们进货情况的话呢，是同比去年的话增长30%，以0.1克到5克之间卖得比较好。
1: 记者了解到，当前来现场补货的采购商普遍采取小批量、多频次的补货策略，以应对金价波动带来的风险。与此同时，终端消费群体的年轻化趋势也日益明显，款式与设计成为影响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
6: 今年的话，我们也来了深圳，也3-4次了来选货，也拿了货比较多，半年来是又拿了2公斤了。
7: 我们还是会保持一个常规的补货频率。现在我们的主力销售人群，95后、00后，他们这种可能除了看重黄金这个纯度以外，对于这个黄金的款式的要求也是要明显提高了很多。
1: 随着消费理念的转变，消费者对黄金饰品的需求已从单纯的看重克重转向看重设计与工艺，这也促使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加大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
8: 消费者现在对于这种高精工的产品比较喜欢，所以现在这一类产品的销售占比高一点，它占比可能是10几20%，那现在这一种采购比例可能会到50%。
1: 针对当前黄金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业内专家指出，金价的回调正在加速黄金消费市场的理性回归与产业升级。
9: 那大家在消费的时候呢，也会偏向于更加理性。那在价格回落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又剔除了一部分，本身追逐黄金价格走势而去买首饰的这一部分群体。剩下的对黄金首饰有刚性需求的这一部分群体，对价格的敏感度比较低，它更加注重品牌、工艺和美感。
5: 昨天，字节跳动旗下 AI 助手豆包正式上线专业版付费订阅服务，并同步推出3档分级订阅方案。那么，付费版和免费版在功能、算力、使用权限上有哪些区别？AI 大模型走向收费模式，是否将成为行业长期发展的趋势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此次发布的专业版服务推出3档分级订阅方案，月度定价分别为68元、200元和500元。付费版搭载最新的豆包2.1系列大模型，适配复杂办公与各类生产场景，满足专业用户深度工作需求。记者现场实测发现，全新上线的办公任务模式，豆包可支持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定时任务等能力，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以及应用和网站生成。
11: 专业版用户，比如说更多面向一些有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然后金融分析等专业工作的一些需求都。
12: 你可以理解豆包从一个会聊天的伙伴变成了一个会干活的同事。
10: 豆包推出付费版本后，免费模式功能是否会受到影响？对此，豆包方面表示，专业版是在现有免费服务之外推出的订阅服务，此前功能仍

0: 保持免费不变。
1: 对大部分用户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场景，豆包现有的功能和额度已经可以满足日常使用了。我们将继续为免费用户提供新模型、新能力和更好的使用体验。
0: 记者梳理发现。

0: 解高昂算力及运营成本的必然路径。
1: 因为付费本身呢，会形成一种实物门槛。以往呢，大模型它面临着一个激烈的竞争，所以说它必须要占住份额，通过免费呢来占住这个算力迭代的一个基本用户群。那么现在呢，通过最近两三年来的竞争呢，基本用户群呢，实际上呢，各大模型呢，它已经开始锁定了。所以下一步呢，它必须要盈利。弊端主要是可能会向价值导向的这种计费方式转化。
2: 夏天是冰鲜三文鱼的销售旺季，最近在广东深圳，用于生食的冰鲜三文鱼销量大增，很多消费者尝鲜购买。
3: 在深圳福田的这家超市，冰鲜三文鱼制品被摆在主过道旁，午餐时间有不少消费者前来挑选。
4: 它比较新鲜吧，比较清爽的感觉。
3: 三个冷柜中摆放着十几个品类的三文鱼制品，由于近期销量增长，超市将三文鱼陈列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
5: 随着夏季消费的这个旺季的这个到来，像整个三文鱼系列的话，在我们单店啊是能卖到日均1.2万左右的，都是按照往年的2到3倍去做的一个备货。销售的话，总比去年是有增长了超200%。
3: 相较往年，今年入夏以来，冰鲜三文鱼卖得更好。这家三文鱼批发门店主要为深圳及周边城市供货，对于各渠道的销售变化，他们感受更为明显。
6: 早上5点钟要忙到下班。
7: 整条的鱼一天能出多少？
6: 70-80件吧，一件有3条嘛，70-80件，这不200多条嘛。
3: 记者从多个批发渠道了解到，一般来讲，6月至10月是冰鲜三文鱼的销售旺季，但今年市场升温更快更早。
8: 像去年我们从国外进口的三文鱼差不多有2700多吨，然后今年还没有到半年，进口量已经比去年全年都多了，有时候还不够卖啊，我们还要从国内同行这边周转一些啊，大家都挺忙的。
2: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物理学博士跨界制药，不懂药的门外汉，凭什么挑战药物研发铁律？
2: 如果把人体的所有的蛋白，它的功能都研究得清清楚楚的，那我们可能就能更快地找到这个疾病的这个根源。
1: 过去新药研发十年磨一剑，如今 AI 重塑制药逻辑，这场效率革命将为全人类带来哪些福祉？
3: 我就觉得，哎，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可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SQD Mini LED 电池，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他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

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最近从达沃斯论坛到链博会，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 AI 规模化创新的声音，其中 AI 制药更成为产业变革的核心议题。为什么药这么值得关注？因为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太难了，平均耗时10年以上，10亿美元，成功率还不到10%。但是今天一群跨界者正在改写着剧本，他们学的是物理，学的是计算机，却用 AI 来研发新药。我们跟着记者去探访一下全球最前沿的 AI 生物制药实验室，看一看新药研发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深刻变革。
1: 欢迎来到上海，来到我们张江科学城，参加今天的 AI 驱动新药研发的创新峰会。
2: 2026年6月12日，一场 AI 驱动新药研发创新峰会在上海张江举行。正在发言的马健原本是制药领域的门外汉，但今天他正在让大家看到创新药研发的新模式。
1: 当我们看到在中国医药从仿制药为主到仿创结合，到现在我们说中国生物医药已经以全球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角色走到了舞台的中央。
2: 马健和另外两位创始人温书豪、赖礼鹏原本都是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物理相关研究的博士后，如果按照常规剧本，在麻省理工毕业后，三人应该去某个高校任教，或者是到人工智能大厂拿高薪。然而他们却共同打开了另外一个人生剧本。
3: 波士顿其实从上个世纪大概80-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了我们说全球生物科技的这么一个据点。之前只能靠实验去不断的试，你要能预测一个，那不就是说相当于提前告诉我答案了吗？啊，就这么地一步一步的，我们就开始在生物医药这个方向发展起来。
2: 三个人讨论着同一个问题：传统的新药研发就像大海捞针，用 AI 去研发新药，这条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呢？
3: 我们希望能够说，如果把人体的所有的蛋白它的功能都研究得清清楚楚的，那我们可能就能更快地找到这个疾病的这个根源。那么都是现在我们说人工智能可以大幅地去参与其中，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更好地找到这些锁的规律。最终来讲，就怎么样把一个科学问题变成工程技术问题，用第一性原理回归最本质啊，去推动一个事情发展。
2: 用物理学思维做药，在2014年，这个想法听起来近乎疯狂，但马健和两个小伙伴义无反顾，收拾行囊回国创业。
3: 觉得当时大家其实做这个决定啊，非常的快，也很直接，然后的话拎着包就回来了。
2: 可当时别说大模型了，连 AlphaGo 还没有上市，很多人对 AI 技术落地还在很模糊的想象阶段。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健团队面临着一个尴尬的情况。前期聊得热热闹闹，实际订单却冷冷清清。
3: 我还跟你讲，我当时有两个名片，我们仨拿 PPT 画了一个 logo。 我另外一张名片呢，麻省理工的博士后，我回来以后我发现还是那种名片更好用一点，大家认麻省理工这个牌子，你拿你那个公司那个，别人一看对吧，印成这个样还不知道你是从哪冒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就这么样这个开始。
2: 尽管拿着两张名片，三个博士后还是四处碰壁。
3: 看你一个新鲜出炉的博士后带了点什么小技术，你来聊一聊。每当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大家都眼前一亮，哎，很新很有趣，但是那个名词啊，用到的东西做药的人又听不懂，所以当时大家感觉呢就是很热热闹闹的鸡同鸭讲。讲了半天呢，大家一握手说下次再见，期待合作，所以碰了好多壁。
2: 一年多的时间里，三人跑了40多家药企，但每家药企都把他们的想法当成天方夜谭。
3: 啊，这个不是说别人看不懂啊，或者怎么样，而是我觉得跟一个发展阶段有关。啊，就后来我经常打个比方，我说要想富，先修路，啊，你家用电器才能进村村通嘛，你路还没修好，其实那个时候来讲还不太匹配。所以在2014-2015年的时候，

0: 国内做这种原创新药还是一个非常早的话题。
1: 2016年，机会来了，一家全球制药巨头企业内部举办了一场极其严苛的盲测比赛，考题是对三个尚未发布的药物分子进行精型预测，这是新药研发中最核心的技术难题之一。
2: 这样的顶级大药企来说，如果我们能参加它的算法的盲测的比赛，并且能拔得头筹的话，那我们就终将得到一个产业界的认可。
1: 来自全球药物领域的顶尖药企团队和机构都参加了这场比赛，马健团队也报了名，他们是其中最不知名也是唯一来自中国的团队，可是比赛结果却出乎所有人预料。
0: 另外20多家队伍和公司一起参加那个比赛，然后我们第一个交卷也是全部命中那个实验的结果。
1: 马健他们凭借超快的运算速度和100%的预测准确率一战成名，这次比赛的优异表现给他们带来了创业以来第一笔订单，这家全球知名制药企业下了单，马健的公司终于开张了。
0: 第一个订单我印象里就是2017年的3月份啊，现在讲起来的话应该就是个10几万美元吧，做一个计算给客户一个结果啊，给你钱，大家就是团队很高兴。
1: 国际大药厂主动找上门合作，这等于给马健的 AI 技术发了一张国际认证。可光有这张证还不够，因为 AI 算出来的结果说到底只是个电子配方。这就好比一个厨师说自己的菜谱天下第一，可连灶台都没摸过，谁信呢？所以马健必须从纸上谈兵升级到真火真灶，不仅要让 AI 能算出来，还得自己能做出来。
0: 哎，如果说我想到一个材料，今天早上电脑设计出来，今天下午这个材料就能在实验室里头做出来，当天就能够去试一下，那我一个礼拜迭代5次，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时间效率。
1: 2018年，他们开始建设实验室并投入使用，有了实验室，公司很快吸引众多医药企业前来合作。可 AI 的迭代速度极快，短短1-2周就能算出一大批全新药物分子，但后端实验全靠人工操作，速度远远跟不上 AI 的产出效率。
0: 所以在2020年，我们觉得靠人去堆高质量数据这个事儿，在长期来看是很难走通的，所以当时就选择了一条正确而难的路，对吧？我们说，哎，让自动化、让机器人、让未来的巨深也好，更多的有机会能参与进来，保障我们整个的数据的质量。
3: 这里是我们上海的药物研发的智能自主实验室 AI， 全流程它都会赋能，包括从一开始的实验的设计，就是我们这个分子要怎么做，它会有它的决断。
1: 以前的生物实验室摇瓶子盯数据，科研人员忙到飞起，现在的生物实验室全程无人，眼前这些多轴自主机械臂加试剂转运托盘，主打就是一个快、准、稳，动作行云流水，节点环环相扣，整个实验室忙碌却井然有序。
3: 这个是我们化学家的未来，因为原来大家都一直是摇瓶子摇了很多年，然后觉得这个在新一代 AI 和自动化都发展这么迅速的时期，一定会有一个叫什么，我们叫研发模式的变革。
1: 开放的办公室，人手一台电脑，看似和普通的办公场景并无两样， AI 就在这些电脑软件里筛选有用的分子。传统制药筛选分子好比从几亿颗沙子里凭经验挑几颗拿去炼金，周期长，成本高，大多数时候都打了水漂，而 AI 模型能在实验开始前就把绝大多数没希望的分子提前排除，留下最有可能成药的种子选手去验证，一个是广撒网碰运气，一个是精瞄准提效率，这是 AI 给制药带来的最大变革。
4: 基模型啊，排除掉90%不行的分子啊，那这些分子呢就不用去做在试实验里面进行一个合成测试了，那我们只要把这个精力呢花在那10%上面更有可能能成功的分子上面，这就可以大大节省我们一个研发的时间和资金的一个消耗，更快地帮我们的客户达成他的一个目标。
1: 如今这个成立12年的 AI 制药企业在深圳、上海、波士顿3地布局自研 AI 机器人实验工作站集群，可以实现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无人实验， 每月可以完

0: 成三万次化学反应，采集数十万条高质量精准实验数据，整体研发效率相较传统人工模式提升40倍。
1: 在医药行业呢，它不是一个人从头跑到尾，很多时候它像是一个接力赛，大家只是在负责自己最擅长的那一段，大家在做接力棒。比如说我们这一个部分的业务专门给大家卖铲子，卖新型的科研的基础设施，让所有的包括供应链当中的企业也好，因为药物研发有一个非常大的整个的支持它的像试剂耗材供应链。
0: 李阳就接到了这把铲子，他正在用这把 AI 铲子做神经系统疾病与免疫疾病的新药研发。罕见病患者少，过去很少有药企愿意投入罕见病研发。
2: 现在 AI 的价值，我可能从立项到一个管线，比如说我们的管线进临床，可能就花了3年，不到5年的时间，然后花的钱可能是之前的属于10亿美元的可能1%，那极大的去拓展了说潜在的我们能去做的这些适应症，我们一些小适应症就可以去入手去做了。如果没有这个 AI 的整体的体系、基座模型、自动化的实实验的这个交付，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做到今天的，我们也不可能去说我们去做罕见病，这是做不到的。
0: 张海生也拿到了这把铲子，有了这把铲子，研发创新药可能不必再遵循双十定律，初创公司也敢下场研发创新药。
3: 我们成立了一家叫基于这个 AI 加内器官去赋能这个创新靶向药的一个这样的公司。我们目前呢有这个4条管线，然后有2条管线进入了临床。我们相当于从靶点开始到进入临床，我们第一个管线用了3年半时间。
0: 目前麻建他们的企业不仅服务全球300多家药企和科研机构，还投资孵化出30多家前沿科技初创公司。不只是研发新药，他们还把触角伸向新能源、新材料，用 AI 平台研发钙钛矿、锂离子电池等新能源材料。 AI 正在裂变出非常多的应用场景， AI 也正在向千行百业延伸赋能。
1: 半个小时大家都
0: 他们公司的名字灵感来自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X 是未知数，象征着探索未知的晶体与分子，派是圆周率，代表着对科学无穷尽的追求。对于企业的创始人们来讲，创业本身就是一场奇幻漂流，前方虽然有重重挑战，但这是一场奇幻的旅程。物理学博士跨界制药，不懂药的门外汉，凭什么挑战药物研发铁律？
4: 这个是我们化学家的未来，因为原来大家都一直是摇瓶子，摇了很多年，然后觉得这个在新一代 AI 和自动化都发展这么迅速的时期，一定会有一个研发模式的变革。
0: 过去新药研发10年磨一剑，如今 AI 重塑制药逻辑，这场效率革命将为全人类带来哪些福祉？
2: 极大的去拓展了说潜在的我们能去做的这些适应症。如果没有这个 AI 的整体的体系，我们也不可能去说我们去做罕见病。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关于21天的故事。2019年自然生物技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有一个团队用 AI 系统设计合成并验证了一个全新的药物分子，整个过程只用了21天，算上合成测试也仅仅用时46天，
5: 时间又特别短，46天你就从设计一直到合成到测试，包括动物体内的测试就完成了，所以这个也是进一步展示了你 AI 的这个能力，对吧？
0: 写这篇论文的团队来自上海，是一家新成立的科技公司。这个团队利用 AI 仅用21天就完成了完整化合物发现全流程，筛选出高活性全新药物分子，相当于找到了一个能跟病根精准结合、有望做成药的好苗子。这就好比在茫茫沙漠里用金属探测器精准地找到了一颗纯度极高的金块。找苗子这一步，传统人工方式通常需要2到3年甚至更久，耗费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21天 AI 就完成了人类科研人员几年的工作量，这震惊了整个行业。
5: 当时的质疑声音还是比较大的，质疑声就是说，哎，你这到底是人做的还是 AI 做的，对吧？你不会说是挂羊头卖狗肉吧，对吧？

0: AI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一说到新药，就绕不过双十定律。10年10亿美元，打破双十定律这么容易吗？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进上海这家科技公司。Alex 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出生于拉脱维亚的 Alex 在加拿大学的是计算机和商科专业，跟制药没有关系。但 Alex 却做了一个让大家都没想到的决定，他要找到让人类保青春的奥秘。
1: And apply the power of deep neural networks that at that time outperformed humans in image recognition, voice recognition,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t patterns in different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modalities that drive aging.
0: 2014年 ，Alex 创立了生物科技公司，进军生物医药。然而 ，Alex 擅长 AI 算法，却缺乏制药行业的专业经验。2020年，他物色到有医药研发经验的任峰，向他多次发出邀请，但当时人工智能还没有如今这般普及 ，AI 能研发新药吗？这事儿任峰半信半疑。
2: 那时候不太了解真正的 AI 制药，对吧？所以我是从2020年的8月份，一直到2021年的1月份，做了这几个月的顾问，啊，自己深入到这个公司里面做尽职调查。
0: 任峰当时就职于一家传统药物研发公司，已经在生物医药领域拥有了15年药物研发经验。他先在这家公司做了5个月的调查，被震撼到了。
2: 我发觉确实 AI 在我们靶点发现和分子设计里面是起到了很多很多的关键的作用。我就觉得，哎，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
0: 2019年 ，Alex 发起的一场公开药物发现挑战，成为任峰改变态度的关键。当时 ，Alex 团队从零开始，依靠自研 AI 分子设计能力，开启全流程药物研发。
2: 最直接也最简单的验证就是通过实实验的验证，就是你把你设计出来的分子合成出来，你测试，看你设计的分子这个到底有没有活性。
0: 最终仅用时21天 ，Alex 团队就完成了完整化合物发现全流程，筛选出高活性全新药物分子。这样的研发速度改变了任峰的想法。2021年2月，任峰正式加入团队。
1: Really, really, really afraid. Really, really afraid the Dr. Ren would not join us.
0: 同年，他们推出两款自研 AI 工具，直击新药研发的两大痛点。一款精准搜索致病靶点，找准药物研发突破口；另一款智能设计药物分子，破解化学研发瓶颈。过去5年，在任峰的带领下，研发团队利用 AI 发现了30款临床前候选化合物，推动多项对外授权合作，总签约金额超过75亿美元。一个外行人创立平台，一个内行人研发执行，这对组合开始在制药界搅动风云。
2: 所以说我们就是先把低垂的果实先摘完，对吧？慢慢的这些容易的都做完了，那你只能摘这个更高的这个果实了。所以说就现在就是越来越难。那你做难的话，它就需要的时间长，成本高。公开报道呢，可能最近是说的一个比较确切的说法是26亿美金啊，才能做出一个药来。
0: 既然好摘的低垂果实被摘的差不多了，任峰决定研发创新药，让大家也看一看 AI 的威力。做新药第一关就是找靶点，如果把一种病比作一把锁，那崔辉要做的就是从成千上万的基因里找出能拧开这把锁的钥匙。人体里跟疾病表现挂钩的基因多达2-3万个，靠传统老办法找靶点犹如大海捞针。而今天有了 AI， 崔辉找起钥匙更容易了。
3: 我们这个工具的话是通过自然语言，就是你输入一句话，你可以看到这句话输入进去之后 ，AI 就开始工作，它就会根据我输入的话去计划去做哪些分析，10几分钟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报告。
0: 和之前的传统人工模式相比 ，AI 把靶点调研周期从2个月压缩到几个小时，这效率优势一目了然。找准致病靶点还只是创新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锁定目标靶点后，要设计出真正能用的药物小分子。
4: 其实只需要输入靶点的结构以及你最终想要的这个分子的属性，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花费大概24到48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帮我们快速设计出这100多个分子。
0: 丁小雨正在 AI 平台上做分子筛选，

0: 我们看到的是电脑，看不到的是 AI 的超级大脑，正在高速收集汇总筛选大量的数据。
1: 针对这个靶点平台生成的35万个化合物，然后通过模型一步一步过滤，最终推荐了136个分子具有更好的潜力。
0: 在上海，王珏带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全自动化机器人生物实验室。
2: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全自动化的机器人实验室，然后我们这个实验室是由我们的 AI 大脑控制，所有的实验都会由自动化的机器人去完成的。
0: 这哪是实验室呢？分明是科幻片里的无人车间。这里有六大神器，养细胞的，读基因的，筛药物的，拍立体照的，六个核心工位环环相扣。如果传统实验室是老师傅凭手感炒菜，那这里就是中央厨房的自动化流水线。这边刚给细胞喂完饭，那边机械臂就眼疾手快地把样本端走，送去测序、筛选、拍照，六个步骤一气呵成。关键这厨房的产能惊人，相当于50位科研人员高效协同。
2: 黑色的这个是我们的高内涵成像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岛，它里面就会有一个清晰度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照相机的这样的一个元件，但是用 AI 它可以看到细微的这些图像上的一个变化，进行一个高速的高通量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3: 这是人所做不到的，
2: 这个是人很难做到的，或者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做到的。
0: AI 就像安装了一双智能鹰眼，数千张微观细胞图像它几个小时就能扫完，哪有问题标得清清楚楚，药理验证又快又精准。
4: 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基本上我们是每周都有很多的海外的客户会来我们这个实验室来这个参观交流，然后一个是对我们的这个自动化实验室感兴趣，另外一个呢是对中国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全球的药研发的创新中心这样的一个事情感兴趣。
0: 从2021年至今，在 AI 平台的助力下，这家公司已经搭建起包含40余个新药项目的完整研发管线，其中13款候选药物顺利拿到临床试验批件，3个新药项目成功推进至2期临床评估阶段。这家企业从项目立项到提名临床前候选化合物，平均耗时近12至18个月，较传统4到5年的耗时， AI 技术直接把新药早期研发周期压缩至原有周期的近1/3。
5: 大家可能都有体会，我们这个间质性肺病呢，这些年来这个发病率和患病率呈明显增加的这个趋势。那么不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医药的研发企业都对于这个间质性肺病呢注入了很大的这个关注度。
0: 2026年6月13日，一场临床试验研究者大会在北京召开，由北京协和医院徐作军教授牵头开展的这款创新药将进入3期临床试验阶段。特发性肺纤维化是一种慢性疾病，患者的肺功能会不可逆的下降，这个疾病全球影响近500万人，平均的生存期仅为3至4年，国内市场上只有2款治疗的药物，目前只能减缓疾病进展，但无法逆转病情，因此迫切需要有效的改善疾病的治疗方法。而这款用于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的创新药，从致病靶点挖掘到全新药物分子设计，全部由 AI 完成。在之前的研究中，这款药显示出了可以逆转病程的潜在趋势。
6: 用人工智能设计出来的抗纤维化的药物，应该说在国际是首例。一个方面呢，它能够缩短我们这个新药的研发时间；第二个呢，它提高它的效率；第三个呢，节约经费。所以通过 AI 技术呢，对于新药的研发至少有这3个特点。
0: 一个计算机出身的外行人创立的平台，用 AI 找到了人类科学家多年没有攻克的靶点，和医院合作，让一款药走完了从靶点到临床2期的概念验证，整个周期比传统方式缩短了数年，这就是 AI 的魅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 AI 制药不只是单一企业实现突破，在上海张江科学城 AI 制药正在形成蓬勃的产业集群。
7: 张江科学城的生物医药企业呢是2300多家，2021年呢在张江就成立了AI 新药研发联盟，这牵头单位呢

0: 是由张江集团最初呢首批是15家企业，覆盖了 AI 制药企业、传统的生物药企业，还有包括 CRO 的企业，来联合的推进AI 制药的攻关。目前呢，成员单位已经发展到近50家。
1: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AI 正在做的事情听起来很简单，用算法替代试管和烧杯，实现新药研发的根本性提速。这不只是一场产业效率的变革，更是一次守护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突破。原本因为成本太高而被放弃的罕见病项目，现在因为 AI 把筛选成本打下来，又重新有了希望。说到底， AI 不是在改写制药行业的商业逻辑，它是在改写生命的等待逻辑，让更多无药可治变成有药可用，让更多听天由命变成力挽狂澜，这才是他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尹南。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1亿千瓦。当前已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发电装机总和。同时，我国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
1: 在全国40.1亿千瓦的发电装机容量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2010年以来，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装机的比重达到73%，其中风电、太阳能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装机的比重分别达到21%和43%。
2: 我国已构建起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真正完成了能。

0: 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不够用向够不够好、够不够绿的成功转型。
1: 从增长增速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
0: 从国际范围看，40亿千瓦装机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从国内看，40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装机容量的1.8倍。从30亿千瓦到40亿千瓦，我国仅用了2年时间。
2: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不到1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隆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讲话，宣布委内瑞拉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委内瑞拉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地震造成的破坏导致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关闭。罗德里格斯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并呼吁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关于委内瑞拉强震的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上午9点从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24日下午18时左右呢，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地区发生了7级以上的强震。由于震源深度较浅，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多地震感强烈，其中首都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震感尤为明显。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来看，地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和坍塌的情况，现场腾起大量的烟尘，周边居民纷纷跑出建筑物到室外避险。目前首都及附近区域已有多栋建筑物倒塌，多人被困，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多架航班被取消，其他航班暂停起降，乘客也被疏散到安全的区域。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雷略表示，由于部分建筑物结构受损，为防止燃气泄漏引发次生灾害，政府已下令切断部分受损建筑的管道燃气供应。加拉加斯查考区区长古斯塔沃·杜克稍晚表示，此次连续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亡，但目前尚未公布具体的遇难人数。此外呢，地震发生之后，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曾针对委内瑞拉沿海及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发布海啸预警，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解除。我现在呢是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波哥大也有轻微的震感，不少居民第一时间离开高层的建筑，前往公园、广场和操场空旷的区域避险。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则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的疏散。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当时，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华侨金先生就在户外，他向总台记者描述了事发时的情况。
4: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把地面压得开始晃动，后来才发现是地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等到过了十几秒，地震停了之后，发现街角100多米处扬起了很多灰尘，几乎把那边的视线全部都遮挡了。等到灰尘散去之后，才发现倒了2栋建筑物，其中有一栋是12层的居民楼。我跟这边的居民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地震过了，所以说这个地震对于这个

0: 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时30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在仙台站至新青森站区间暂停运行。世界卫生组织24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防控应对进度滞后于疫情扩散速度。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本轮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已造成刚果金超千人感染。专家组核查发现，在5月15号非洲疾控中心宣布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疫情之前，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已经隐秘传播了数月，疫情发现存在明显的滞后。近期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侵袭，部分地区气温突破历史极值，致使火车停运、学校停课，居民日常生活受到明显扰动。
2: 德国正经历今年以来最强高温天气。根据德国国家气象局预报，从24号起，德国西部和南部气温将持续攀升，莱茵河流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甚至接近40摄氏度。不仅给居民生活带来影响，水温升高还会导致河水含氧量下降，对鱼类及整个河流生态系统造成压力。
3: Die Häuser sind nicht so gebaut für Temperaturen über 35 Grad. Ich würde sagen, vielleicht 2% haben Klimaanlage. Das wird wahrscheinlich sehr schwierig für ältere Leute, wenn das Temperatur über 40 Grad erreicht.
2: 日前，比利时多地气温罕见地直冲39摄氏度，持续高温让当地老旧的铁路系统不堪重负。在布鲁塞尔，高温导致铁轨上方的部分供电线路出现故障。为确保安全，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宣布，本周三至周五每天停运大约100列次火车。
4: Yeah, I've been living here for what 20 years. I think it's the first time right now when I see such a no heavier than so.Yeah, there are big problems. There are delays in bid and lots of cancellation. I mean, I see my train now at 12 minutes.
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日前发布报告称，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全国几乎所有地区都处于高温预警状态。天气炎热带动降温设备的销售热潮，在马德里，不少居民纷纷购买空调等制冷设备，多家电器卖场销售明显增长。
5: Hemos notado sobre todo en abril y mayo que se han disparado las ventas, porque otros años se ha retrasado un poquito más. Entonces hay mucha gente que ha querido anticipar, también teniendo en cuenta que los meses de julio y agosto son muy calurosos en Madrid. Y bueno, las instalaciones, pues ya estamos dando fecha, unos 15 días, ¿vale? Para poder instalar.
2: 英国国家气象局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同期高温记录。此次热浪主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许多学校调整教学安排。英国国家气象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并提醒当地民众关注健康风险。
1: 当地时间24号，法国全境24小时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高温记录。高温造成大量家禽死亡，许多养殖户对此忧心忡忡。
6: 布朗夏尔在法国西部旺代省经营着一家养鸡场，场内共有8座鸡舍，主要养殖高品质的红标肉鸡。布朗夏尔表示，近日当地遭遇热浪，最高气温一度突破40摄氏度，鸡舍闷热导致鸡的死亡率大幅提升。平时每天可能只有一两只死亡，而最近几天总共已有约700只死亡。
7: C'est le matin en fait. Moi, je viens faire le tour très très tôt, donc entre 4 et 5 heures du matin pour pas les déranger, pour venir là où le moment de la journée est le plus frais. Et malheureusement, déjà dans la journée, je viens quand même vérifier les températures, vérifier si tout le monde a bien de l'eau. Malheureusement, moi, dans des bâtiments comme on voit derrière, en ventilation naturelle, dès qu'il n'y a pas de vent, la température monte très vite et les poulets labels rouges souffrent autant que les autres, quoi.
6: 经营这一家小型农场的布瓦洛对高温同样忧心忡忡，他表示最

0: 最近农场内的蛋鸡产蛋量明显下降，并且鸡蛋个头也更小，它只能通过不断更换凉水帮助它们熬过热浪。
1: On va dire qu'on voit qu'elles souffrent, c'est-à-dire qu'elles sont en peine, mais comme nous. Après, il y a une baisse de ponte, il y a quand même moins d'œufs qu'au quotidien. Et en fait, c'est vraiment sur l'eau qu'il faut pas se louper.Donc je ramène de l'eau un peu plus fraîche, parce que l'eau dans les tuyaux, comme il y a une consommation qui n'est pas énorme, l'eau elle peut être chaude dans les abreuvoirs classiques. Donc je ramène plusieurs fois dans la journée de l'eau fraîche. C'est comme nous, en fait, on a besoin de frais à des moments, et voilà.
0: 法国家禽行业协会预估，近期的热浪之下，室内棚养与散养农场死亡家禽总量至少已有数十万只，目前尚无法统计精确数字。有农户表示，正常情况下死禽会由专业机构统一回收做无害化处理，但由于本次死亡数量过大，现有清运体系已经难以承接，不少死鸡仍在养鸡场内暂存等待清运。专家建议农户在家禽尸体上铺设木屑，吸收渗出液体，经过技术评估与环境审核后，可能将允许农户在养殖场内就地掩埋家禽尸体。
2: 24号，国际海事组织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操作细则，明确超过1.1万名海员将在统一协调下分阶段疏散。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所有等待疏散的船舶在得到通知前不得擅自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海事信息合作与监控中心负责联系相关船舶，并通知其前往指定等待区域。船舶随后可根据自身风险评估，自主选择北部或南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负责北部航线协调工作，阿曼与美国则负责南部航线的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结束之后，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巴加埃还表示，美方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无助于减少伊朗对美的不信任。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24号称，伊朗在和谈中做出非常大的让步，一切进展都非常顺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月底恢复，可能于29号或者30号在瑞士举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时间和地点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
3: So we will be working on the modalities, dates, procedures, places, very soon, and the inspections will indeed take place.Of course, this will be done in collaboration an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ran,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但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2: 美国航空航天局监察长办公室日前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该机构主要发射场设施日益老化，且运行能力趋近上限，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政府和商业航天发射需求。
5: 报告指出，自2020年以来，该机构两大发射基地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和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的发射任务数量大幅增长，

0: 随着商业航天快速发展，预计到2030年前，发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报告预测，两大基地将在2028年至2029年前后接近运行能力上限。报告介绍，肯尼迪航天中心主要设施建于20世纪60年代，用于向发射台提供电力、气体供应及运输保障的基础设施状况堪忧。关键电力分配系统已超过设计使用寿命，一旦发生故障，可能导致发射任务长时间延误。向发射台输送氮气和氦气的基础设施容量不足，难以同时满足多个用户需求。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的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同样面临设施老化问题，而美航天局计划未来几年内将这里的发射次数增加150%以上。报告显示，在发射基础设施维护和升级方面，美航天局面临预算缩减及制度性约束。过去五年，用于发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的预算下降了11%至47%，导致部分维护和升级项目被延迟。现行法规限制美航天局从商业合作伙伴获得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的资金支持，也影响了相关改造项目推进。
1: 近日，澳大利亚男子麦格雷尔·巴特·尤普以122.4分贝的音量打破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
2: 好耶呀！好耶呀！
3: 现年58岁的麦格雷尔·巴特·尤普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一名空调清洁工，兼任当地街头公告员。5月2号，他在堪培拉一家电台录音室先后7次尝试喊出“现在”这个词，最大音量达到122.4分贝，创造了新的纪录。当时有声学工程师、见证人等人员在场。美联社23号报道说，122.4分贝音量与电锯发出的声音差不多，也相当于喷气式客机起飞、救护车近距离鸣笛的音量。吉尼斯世界纪录不久前承认了麦格雷尔·巴特·尤普的最大嗓门世界纪录。该纪录先前由英国北爱尔兰女教师安娜丽莎·弗拉纳根在1994年创下，当时她以121.7分贝喊出“安静”这个词。
1: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当地时间24号，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一处在建仓库屋顶发生坍塌，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8人受伤，所有遇难及受伤人员均为工地施工工人。当地政府表示，正在紧急开展救援与善后工作，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近年来，要求为奥运选手发放奖金的呼声日益高涨。国际奥委会此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预计每个奥运周期约有14000名奥运选手有条件申请。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表示，将对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旗下16架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原因是技术人员在维护中发现一架 A380 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该结构承担飞机大部分气动载荷，裂纹可能降低机翼的结构完整性。阿联酋航空拥有全球最大的 A380 机队，该机型2005年首航，2007年开始商业飞行，但因销量不佳，2021年停产。A380 型客机2012年曾出现过与机翼相关的问题，后经空客更改设计得以解决。近日，两名德国足球球迷驾驶一辆35年车龄的大众汽车，开启世界杯观赛之旅。这辆车经过全面改装，车身设计向德国队致敬。自2006年以来，已有众多德国足坛传奇球星在车身上签名。本届世界杯开赛前，二人将这辆老车从德国海运至美国。抵达后，他们先前往德国队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塞勒姆的集训基地，计划途经华盛顿和费城，并于25号前往新泽西州，为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队的小组赛加油。

0: 继续我们的夜宵上新了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走进云南西双版纳。当夜幕降临，忙碌了一天，大家都去哪里解压放松呢？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感受一场奇妙的夜间探险，享受不一样的夜间静谧时光。
1: 全世界最大的壁虎，
2: 哎，快看马路上的马路，
3: 送给你。
4: 你们有感受过热带雨林的呼吸吗？今天晚上我们将会跟随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科普讲解员前往一处浪漫秘境，随后我们将会关闭所有的光源。
3: 我们的队伍里呢有六个人，但是现场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当沉浸在静谧与黑暗之中时，我们看到了一只、两只、百只、无数只萤火虫闪烁着微光。
4: 哇哦，真的太美了，就仿佛沉浸在一个浪漫的童话王国里面。但是我现在都不敢太大声的说话，因为我害怕吓到这些可爱的小精灵。这种感觉我觉得在城市里面无论花多少钱都感受不到。
5: 来到这个植物园就是为了萤火虫来的，然后看到了那个萤火虫，说是这个世界上有几千种萤火虫的种类，还是很震撼的。
6: 我手上有两只萤火虫，我们园里面最常见的两种萤火虫。萤火虫其实在全世界大概有2400种左右，大多数在热带地区会比较多一点。那我们园里面常见的大概有将近10种萤火虫，它会生活在水源洁净的、空气很好的、没有光污染的地方。
2: 喜欢毛毛虫的有福了，赶紧过来看这一大片。
3: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养过蚕，就像一只巨大的蚕在你的手上蠕动，然后它的足部会有一些吸盘粘在手指上，会有明显的那种被吸住的感觉，其实是非常可爱的小物种。
7: 看到没？
8: 对，
7: 好神奇啊！
9: 那是蜘蛛眼睛在反光，这些是像游猎的蜘蛛，它不结网的。
7: 哦，这种
9: 结网的蜘蛛眼睛都比较大。这是我们俗称的竹节虫，竹节虫呢堪称昆虫界的伪装高手。
10: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夜游活动也叫乌兰魅影。乌兰呢是一个古老的傣语词汇，意为世间万物。在这里，游客将邂逅夜间悄然绽放的花朵、枝叶间沉睡的鸟儿，以及无数只在暗夜中显形的生命奇景。
4: 看，蜘蛛正在吃蝴蝶，随着手电筒的光束照过去，就像是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的盲盒，你永远都在好奇并且期待着盲盒里面会有什么。今天晚上不单单是一次夜游，更像是一场充满未知的探险。
3: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夜游讲解的拼团费用每人是90元，儿童3至7周岁是45元。
11: 随着四叶萤火虫进入爆发期，吸引了大量以亲子家庭为主的客人前来植物园体验夜游活动，预计暑假会迎来接待高峰，最高峰期间每晚游客达到1500人左右，届时我们会安排约100位讲解员进行科普讲解服务。
0: 新疆独库高速今年进入主线施工阶段，多重因素叠加，今天起开始对 G217线独库公路北段及乌苏邑至那拉提入口185公里路段正式实行预约制通行，前15天为试行期，取消时间视工程进度决定。路段设置乌苏邑、乔尔玛、那拉提3处入口，预约通行仅限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5吨及以下货车。受到隔夜美光科技财报超预期的带动，25号。

深圳成指16296.30点，上涨1.53%。创业板指4334.39点，上涨1.95%。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3186.32点，下跌0.97%。国企指数7648.26点，下跌1.50%。恒生科技指数4416.02点，下跌1.41%。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低成本资金，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来关注天气，昨天云南、贵州、广西、福建、浙江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南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我们今天来到的呢是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县城的一座小院儿。大家看这边呢有一幅珠帘，有人说呀，只要掀开它走进去，可以瞬间回到40年前，甚至有人呢会当场泪流满面。那这珠帘之内的房间到底是什么样子，里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掀开这扇珠帘。

0: 的手提公文包。
1: 这老式缝纫机，哇，我小的时候我婶婶她就每天会用这样的缝纫机给家里制作一些简单的布艺。老式的皮箱，我记得那个年代我们家里也在柜子上面放了一个这样的皮箱。这电视机啊，真的是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40年前，是这种传统的按键式的。
2: 房间里的这些老物件仿佛有一种魔力，能将人的记忆瞬间拉回上世纪80年代。那么究竟是谁把散落在岁月里的记忆碎片聚拢于此，精心打造了这样一个穿越般的场景？这个房间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3: OK， 头往这儿转一下，讲的那点
4: 多了多了，太舒服了是吧？
2: 80后夫妻熊永申和袁静在固安县城经营着一家照相馆。
3: 哎，对呀，看一下下巴，一点点，可以。
2: 除了证件照、婚纱照、全家福等常规业务，一年前他们又在照相馆附近打造了一个专属摄影的小院，推出了以儿童复古风格为特色的怀旧写真，为顾客提供定制化服务。
5: 来，带你看点好东西。
1: 好东西，大熊说的这个好东西，
5: 这就是我的底气，我的照片底气都在这里。
1: 这个我喜欢，黑猫警长的面具。啦啦啦啦啦啦，黑猫警长，这是一代孩子的这个青春记忆啊！小霸王，其乐无穷，是不是？
5: 对，还能使用，
1: 还能使用呢。
5: 改天可以一起玩一下。当年拖孩子，
1: 拖孩子的，
5: 对，就这个，这也很经典。
1: 小朋友坐在上面，
5: 夹屁股。
1: 你做过是吧？这我倒没做过，但是我见到过。
5: 垫一个小被子，妈妈缝的被子。
1: 这都是你这些年打下的江山呢。
5: 我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的，平时
1: 的确的确能够感受到。
5: 没事自己拿过来玩一下，就沉浸在其中。
2: 熊永申将这些收藏多年的老物件视若珍宝，然而在他的妻子眼中，这些挤占生活空间的旧物，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沉重的负担。
6: 堆的家里到处都是，
1: 到处都是。
6: 对 对。
1: 那得买多少啊？那是。
6: 感觉反正家里的柜子啊，然后床底下都会摆满，放到没地方放。刚开始是说买完了以后还说，哎，我买了一个什么啊，后来老说，每次我说你买这些没用的东西，老是，后来就偷摸买，买完不说藏起来。
1: 就是你们俩当时怎么想着说做一个复古风的照相馆呀？
5: 有一次拍摄呢，拍完之后呢，也是客人问的啊，想拍这种风格的80、90或者复古的一种风格，然后拍完之后那个发到这个自媒体上，还是反响比较强烈的。当时那个浏览量有400多万吧，点赞有6万啊，6万左右、啊。
6: 回复的人也
5: 对对，每天就回复完信息了。我看最印象最深的几条留言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你的照片之后，仿佛回到小时候，然后听到这个背景音乐，我就是自己情不自禁的在流泪，有姐我挺感动的，我说哎呀，竟然还能帮助一些人，或者是带动一些情绪或者一回忆啊，就是这种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就想着要不要就是专门找一个这样的院子，然后呢专门做这个事情。一来呢，就是我一些这个东西有地方放了，是不是
6: 还能挣钱了？
5: 对对对对，小袁也开心了啊！这个事情那个达成之后呢，我感觉，哇，天亮了。
2: 今天的拍摄刚一结束，熊永申就接到了新订单。
3: 哎，哦，可以啊，我看一下什么照片。
1: 哎，大熊是接了电话，有新的订单是吗？
5: 新的订单，你看，刚发过来。
1: 搞照片，这客户是什么要求呢？
5: 他想拍一张跟他以前那个照片一样的照片，他闺女现在也是1岁多，刚才打电话就这个小孩。啊，
1: 照片上这个小姑娘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1: 他想给自己家的孩子也拍这样的风格的照片是吗？
5: 对。
1: 就是他现在是骑的是一匹小木马，那您这儿？有这种小木马
5: 没有，没有，我一会儿跟他说一下，我得

穿越了。最吸引我的是这个。喂，大哥大，磁带，这有相声，有流行歌曲。这个，相信很多人家里都用过这样啊，上海。

0: 去我的根据地了，
1: 根据地，
0: 去我的根据地找找
1: 跟
0: 去。
1: 淘宝去是
0: 对
1: 吧？
0: 对对，找找去。
2: 固安县张家场旧家具市场是熊永生经常光顾的地方。他收藏的老物件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这里淘来的，因此他与市场里的店铺经营者赵应顺十分熟悉。
1: 说实话，我是第一回逛您这种风格的摊位哈，我想给您提点意见
3: 啊。是啊，
1: 就是我看您这东西非常非常多，但是您看就像这边堆的字画全都
3: 是。
1: 对，又乱还有点脏。我刚才就是摸了摸，我觉得手上全是灰呀、啊。咱为什么不给它打扫干净整齐呀、
3: 啊？哎呀，种类还是太多，你没法摆放这东西，是吧？是，你就说一层一层的用货架的还好看，是好看一点。但是呢，有人来，比如说来寻宝的东西，他会翻，他底下他不得关在上面翻，他会在底下翻。
1: 嗯，
3: 桌子底下，犄里旮旯的地方，他会那里面去找。它在底下找上的东西，它比在上面看见的东西都不一样，不一个效果。你要放这儿了以后，他看见他不一定喜欢，他感觉这个东西在那儿放着的那地儿，他就喜欢了，
1: 就是要给大家提供一个就是非常有乐趣的，淘宝购物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3: 对对对对。
2: 熊永生就是赵应顺所说的那样，逛旧物摊就相当于淘宝的人。今天在这里，他能淘到顾客需要的那个老物件吗？
1: 你看，你刚才老板问你，你就不说你要什么，其实你是有自己的这个淘宝精的，是吗？不能说。
4: 那是吧？那是吧？
1: 就是不能让人家知道你要买什么，是吧？
4: 对对对。
2: 经过半个小时的仔细寻找，熊永生终于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与顾客需求颇为相似的道具。
3: 这是什么呀？
0: 老板藏起来，证明这个东西不错。
1: 哦，藏到下边是证明他
0: 一般不是经常喜欢这东西，他不会让看见
1: 啊。但是跟咱那木马长得差得有点远。
3: 岁月的感觉还行。
0: 你看一下这个马怎么样？就是淘了一个这个感觉，我在现在在市场呢。
1: 还得放起来。
3: 发现
1: 你还得放起来，
0: 他回复没问题，再来说。
1: 啊、哦，真是，回话了吗？
0: 回话了。
1: 啊，
0: 他说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
0: 说了四个字，
1: 能，完全可以，
0: 可以。
1: 那看来就是
0: 下一步咱们就可以这个、
1: 啊、客户满意，
0: 对对对，
1: 你就该进行下一步的讨价还价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我还挺喜欢的。
1: 你的预算是多少？
0: 预算100块钱，
1: 100之内，最多100块钱，
0: 绝对能拿下来，
1: 是吗？为什么呀？
0: 我大概知道这个多少钱，
1: 行情知道
0: 行情、
1: 啊、那应该不是老物件吧。
2: 顾客对熊永生挑选的道具很满意，然而让记者感到不解的是，熊永生并不着急找摊主交易，而是先挑选起了其他老物件。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门道呢？
5: 200块钱吧。
0: 200
5: 啊，
0: 有一点
1: 啊、哦、这有点秀。
0: 这样吧，我200，我这次我不还价。
5: 嗯，
0: 我看了一个这个，刚才饶个这个，
5: 这个不行
0: 不行，跑了。
5: 这个贵，这个
0: 贵什么贵啊？
1: 我200不还价，
5: 不舍得卖这个东西。我特别喜欢这个，我藏在里边了。我卖，
0: 喜欢藏你家里啊？
5: 家里没有，还没来得及呢，还没来得及。
0: 这是刚到货是吧？
5: 啊，对对，刚到货。
0: 我跟他有缘分，你的，我就看个楼，我一蹲下，还是他提醒我的。
5: 一共300，
0: 一共300
5: 啊，一共300，不350。350就给300，
0: 280，不是280，你别害怕，我看你冒汗了。
1: 280，
0: 你发我也发，行吧？路费
5: 行，
0: 行吧？我真行。
1: 280，
0: 对，
1: 280成交。
6: 我们来拍照了。哎
5: 呦，好嘞，好嘞。
2: 下午4点。为孩子拍摄怀旧照片的顾客如约而至。
7: 打招呼呀。好，这
1: 边。小朋友，
6: 阿姨打招呼。
1: 你好。
2: 每一位走进这座怀旧小院的家长心底都藏着一段关于老照片的童年往事。那么熊永生又将怎样把这位母亲的童年复刻到孩子的照片里呢？
0: 画上了。
8: 那刚才那木马您看着满意不？
9: 满意满意，因为找到一模一样的也太难了。
1: 看看衣服吧，你看看，你想复刻妈妈的？
8: 妈妈这个是粉色的是吧？
1: 你看，
0: 对，小粉。

0: 然后还有一个小那个潜艇底儿的小鞋。
1: 看见了，悠悠啊！
2: 哎呀，悠悠悠！我的妈呀！
3: 哎呀，拍了一个合影啊！
4: 看看，
3: 拍了一个合影，也是抓的这种状态啊！
4: 哦，抓拍的，母女二人在80年代又重逢的感觉哈。
5: 那个小时候，
4: 哎，你觉得照片怎么样？嗯，
5: 可以，非常好，基本上是我想要的那个效果了，
4: 达到你想要的这种程度的效果了，是吧？
6: 摄影小院屋门口的珠帘是进入怀旧场景的第一道风景，也是熊永生夫妻俩最在意的门面，因此他们时常对它进行修补和完善。而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当年的这些珠子可都是就地取材，纯手工制作出来的。
7: 五彩斑斓，我忽然间在想啊，这一副珠帘呢，它就像是一扇时光之门。那珠帘之外是2026年的车水马龙，的珠帘之内呢，就是1986年的童年时光。一帘之隔，可以说一步之遥，它横跨了40年的光阴。在这里我觉得呀，童年从来不曾离我们远去，它就静静地躲在这珠帘之后，等着我们回来呢。

0: 这个村子它名字叫姚子村，然后那个村子就叫罗坊村。有时候我们去查这些名字有没有冯子尧的，姚子一查就查得出来，基本上可以追溯到他。
1: 何为洪州窑，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想必是倍感陌生。这个以唐代洪州都督府命名的制瓷窑口，一度被誉为唐代六大青瓷名窑之一，但伴随着后世制瓷技艺的不断发展演变，洪州窑也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2: 洪州窑呢，是始烧于汉，发展于两晋南朝，鼎盛于隋唐，中烧于五代之后。它延烧的历史超过800年，作为南方重要的青瓷窑系，在当时就已经形成了宏大的手工业体系。
1: 洪州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小觑的地位。1993年，洪州窑遗址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身为丰城人的张华清，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一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古窑上。
3: 我是搞水产养殖和鱼病防治的，那时候科技下乡嘛，我们去推广饲料养鱼。有一个渔夫说他没有钱去买饲料，但是他有家里传下来的一些老的瓷片、老的瓷具，叫我们就帮他能不能处理掉，拿钱来买饲料。那个时候我们也想把这个作为像长效投资来做，然后我们拿着这些旧物去请教博物馆的一些老师傅的时候，他们提出来这是冯子尧，然后他看我感兴趣，他就也引导我到这些窑址去看，告诉我怎么去选，同时他也希望我能够多收一点保护下来，所以这样进了这个行业。
4: 在这个碰到一些问题啊，我们会去跟张老师去一同去探讨，特别是我们这次技艺传承人来充实他，让我们的文物佛系。
1: 为了不断加深自己对洪州窑的认知，最接地气的地方恰恰是沉淀学识、增长见识的好去处。
3: 这既最有的产品，这是冯子尧的产品，

0: 哦，这就是红毒药的
1: 残片能收集到很多。早期大家都不知道，你看烧的一摞一摞连接在一起的这些红毒药，
0: 嗯，
1: 但老表就住房子的地基围菜园修路到乡下去，这些都看到过，所以它的覆盖范围是很大的。
0: 红毒药它的特点是什么呀？
1: 它这个釉跟其他的窑口的釉啊，它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玻璃釉，青釉，很油润，这个特征是很明显的。这个桥系，这是南朝的特征，这是冯志尧最好的一种盆口壶的制式。
0: 哦，
1: 然后你看它这个釉面风风雨雨还有这么好，这经过了1500年。这个是因为烧的温度比较高，它的釉不掉。
0: 哦，这也是红毒药。
1: 你看它这个制式，这个是三国道进的东西。你看这个就残留了釉，这里还有网纹。
0: 网纹。
1: 你看它这个釉跟东汉三国绛褐色的釉就不同了。
2: 随着自己收到和看到的红毒药老瓷片愈发丰富，张华清也从研究中收获到了新的理解和感悟。
1: 我这里整器残件残片我有10000多件。
0: 10000多件？
1: 对对。
0: 哦，
1: 因为我要不断地把它组织成各种的系列，比如说釉色系列、张氏系列，我把它们作为一个一个构件，最后还原成冯州窑一个体系的大件。
2: 如何通过挖掘红州窑的文化底蕴，助力产业重燃新火，走遍封城，收集旁人眼中再寻常不过的泥土，便是张华清这两年一直在做的事情。
1: 这些桶里面啊，装的是我们在封城各个地方采集的泥料。
0: 哦，
1: 你看，我们封城每个地方泥料它是不一样的。
0: 哦，颜色是不一样的。
1: 颜色不一样，颜色不一样意味着它的成分有差异，有平原的。有河边的，有山丘的，也有高山的，
0: 就到处去跑，
1: 到处去跑。那么我们除了研究这些土呢，我们还会把我们这些山上的各种石头，我们也会去采集，去把它打碎。矿物含量很丰富，但是高岭土的含量是很少的，所以我们的釉是很丰富的。
0: 哦，
1: 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几年做了100多种釉料。原来他们是趋向一致，现在就干脆把这些差异化给它打开。
0: 嗯，
1: 为什么我们想形成我们的一种冯志尧的文化经济？它每个地方的泥料它含的元素不一样，烧出来的
0: 颜色就不一样。
1: 一样，福塘乡的藏原文化，我们给它做成藏原冯。
0: 哦，
1: 托山的乙龙产业，我们做孔雀乙。玉发山、生发山的旅游产业，我们给它做印山缝。
0: 嗯，
1: 那么过去的人出去带着家乡的泥土出去，我们可以让他们带着家乡泥土做成的当地的文化瓷。他们把这个去泡茶的话，那么不光喝到是茶味，也感受到了家乡的味道。
2: 30多年沉迷于对红州窑的个人研究，这背后更多的是家人的体谅与支持。
3: 这张爱好我没办法了，我不说好听的，起码有20个小时是基本在这里，其实天天就是2-3点钟睡觉，
0: 就是为了烧
3: 晚上，就是为了烧这个，我都不知道他什么心把他迷住了，就是喜欢搞这个。
2: 在封城对红州窑痴迷的可不止张华清一人，还有这位90后的年轻人。
4: 现在我们已经做得很小了，
5: 这么小的学习，
6: 这种青颜色很特别，
3: 青又不像绿。
4: 我们用本地的泥料，因为它里面的这个化学成分，它是跟景德镇是有区分的。
5: 你这个就有点像什么？
4: 红州窑它的开片是它的一个特色，偏向于自然一点。
5: 我看你应该是蛮专业的
4: 啊，
5: 不是
7: 陶瓷学院，
4: 我不是陶瓷学院的，我是学化学，只是自己转跨行跨到这上面来。
5: 哦，那怎么会对这个这么感兴趣啊？
4: 也是那个。当时2015年，我父亲2016年的时候，我父亲叫我回来的。以前我们是做大缸的，做酒坛。
2: 这个曾经烧制大缸酒坛的地方，是当地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老窑厂。如今，从空间打造到聚拢客流，早已在这名化学专业的理科生手中展现出了全新风貌。
3: 我觉得这个颜色我特别喜欢，
0: 特别喜欢。
3: 就是在门口看的那几个，大概就是100毫升左右的那个小壶，精致，好精致。
8: 就是这个就吸引我，因为我很喜欢这方面的东西。
9: 它是那个釉料是自己制的，
0: 对，
9: 要卖不卖？我都想买一点，自己去算一下看一下
10: 了。牙齿
7: 来了。
10: 第二次来了。
7: 对，因为小朋友本来就很爱泥土之类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让他们体验一下这种非遗的那种手作还是挺好的。然后特别是那个地方不是还有

0: 个200多年的古窑吗？要让小朋友了解一下这种历史，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
1: 文化墙我们会做得更有意思一点。
2: 哦，这就是文化墙。
1: 对，用我们废弃的老瓷器，甚至还有一些老窑口上的瓷器，我们做一些装饰，让他们觉得哎，这个东西没见过。然后我们排布的让它更舒服一点。还有我们的龙窑，我们会倒腾得更安全，看上去更震撼一点。像
2: 这个地方还可以喝茶是吧？感觉。
1: 对对对，它大家可以在这休息。
2: 嗯。
1: 然后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烧废的一些瓷器，然后我们会设计了一些这种陶瓷的这种废墟墙。
2: 嗯。
1: 然后我们你看我们种的这个树，樟树啊、红枫啊，你看它有一种夹道的感觉。然后这里我们还做了一个小茶室，大家可以坐在这里喝茶，然后拍照，特别有感觉。
2: 哦，这个地方，
1: 对对对对，这样打卡有点意思。其实我们现在更像是一个能被参观的一个窑厂。从去年呢，一年大概有个3万人，将近5个月的时间是非常忙的，客人来特别多。那我们现在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就是忙的时候我们好用心的接待客人，不忙的时候我们用心去把瓷器做好。
3: 甘太之为何会投身到洪州窑的制瓷事业中？这还要追溯到13年前他父亲所做出的决定。
4: 2013年初的时候，洪州窑晚泥岭制陶工艺列入了江西省的一个非遗，就是说我们这里，我们原来都老师傅在这做嘛，他们就是自己攒工钱，几个人合伙在一起在做陶器，就是坛坛罐罐。那个时候就是市场已经几乎没有了。2013年的时候，当时刚好承包到期，所以我说把它承包下来。这个地方我认为最核心的就是老龙窑、老工艺，当然还有一个老场景。但是对洪州窑本身真不了解，通过后来才知道哈，它的陶瓷史的地位是陶和瓷的一个转换之间，也就是它前期它就是制陶的，后期它才慢慢出现了青瓷。
3: 父子二人虽然都没有烧制陶瓷的经历和手艺，但父亲当初的考量却成了甘太之自主创业的缘由。这也开启了他长达4年的游学之旅。
5: 之前我们两个人都在上海，就是想着他家里既然有这个事业，让他回来试一试。而且他自己都觉得他可以，因为我们以前都没接触过陶瓷，他觉得他可以，我就觉得可以试试。
1: 景德镇是经常去，那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去，去了德清窑、龙泉、河南钧窑，还有汝窑，还去了云南建水。4年
2: 时间
1: 跑了27万公里，
2: 就是这辆车
1: 分了好几辆车开。
2: 哦，到当地的话，人家知道你是去干嘛的吗？
1: 我会告诉他们，
2: 就很直接
1: 啊。我会告诉他我是做洪州窑的，我做在宜春做陶瓷，我说你能不能教我，因为那个时候也没算完全入行，自己看别人拉，看别人修，看别人配釉，看别人烧窑，至少在我懂的层面他们都会告诉我。当然你没有足够的实践的话，人家把一些家底告诉你，你也听不懂，说实话的，因为它里面小细节经验太多了，你自己摸索的话是几乎是不可能。
3: 虽然有一定的自学能力，但陶瓷行要想真正入门，仅靠摸索是远远不够的，有良师引路才是关键。
1: 拉胚、修胚、刻胚，这个就像练毛笔字一样的，你是不能间断的，平时自己要练一练。
2: 也要练。
1: 哎，对，
2: 洪州窑的这个瓷器在制作过程中大概有多少道工序？
1: 我们从第一道工序寻泥开始，到最后一道烧成瓷，我们大概有26道工序。
2: 这些工序的话，那您应该都很精通了，应该。
1: 其实精通算不上，但是我对每一个流程我是比较了解。遇到什么问题呢？我不单单自己会去思考用什么方法去解决，我也会去问我师傅。我第一位师傅叫陈东狗，他主要是做湖田引青的，主要是跟着他学釉料。第二位师傅呢是廖光荣老师，他以前主要是做洪州窑。
2: 哦，他就是做洪州窑。
1: 他主要做洪州窑，做黑釉，做吉州窑，也做建盏。比如说刻花有些什么手法，可以用什么工具，怎么去做成型，烧窑要注意些什么，他甚至会直接告诉我陶瓷的配方。这两位师傅呢是给我安装了一个我觉得比较高级的一个陶瓷思考系统，怎么去品陶瓷的韵味。陈东狗老师他说了一句话，泥料是陶瓷青釉的灵魂，泥料是陶瓷的骨头。然后第二位廖光荣老师说了一句话，最美的东西都在身边，不要找太远。
3: 在甘太之看来，洪州窑的烧制技艺贵在坚守，通过打造差异化经营，进行资源整合，才能让这份坚守获

0: 的市场认可，进而给洪州窑的复兴筑牢双重保障。
1: 我们会在意自己的一些阅读量，客人会把他们看到的美给展现出来，整个的一个阅读量大概在5-6百万左右。还有一个呢，我们会关注他的一个真实消费，买水洗多啊，还是买这个花器多啊？我们都会去关注他。那我们能通过这些数据呢，能得到就是我们的产品哪些是接受度更高？那我们会基于这个点，会去做更多的一些创作，让大家未来有更多的这个选择的可能性。还有一个呢，就是客人来到这边之后会给到大量的建议，那都是我们的宝藏。比如说我们的体验感在哪个地方要加强，哪一棵树要种得更好一点，甚至我们的杯子收孔能再收一点，这个尺寸要不要那么大，这个水洗可不可以做得再小巧一点，这个花器是不是可以再变大一点，它的气质更好呢？这些建议都是最真实的使用建议。对于我们来说呢，这是改进我们产品最明确的方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
3: 这里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9: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第四天，今天呢也是首个公众开放日，六链一展区正式对公众开放。
1: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各大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台集结协同对接，其中配套体系完备的摩托车产业链也是看点满满。摩托车产业有哪些转型升级，在展会上又有哪些全新车型核心零部件集中亮相呢？一起去看一下。
2: 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重庆专区，展出了多款全新摩托车产品。这些车型不仅完成了电动动力更新，更搭载了全方位 AI 智能车载系统，电动化与智能化双轮驱动，正推动传统摩托车产业实现全方位技术革新与产品升级。
3: 我们的 AI 产业供应链也越来越发达，那未来呢，我们还会搭载什么？比如说视觉方案，视觉方案呢，就比如说自动躲避障碍物，第二呢，可以做到类似于汽车的自适应巡航。
2: 整车升级的背后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本次链博会上，从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组件到智能控制系统、车架结构件，摩托车产业链展出了全链条的创新成果。
4: 是我们的惯性测量单元，然后通过我们的算法精准进行测算。现在的我们产品呢，就是行。

0: 是在1公里的距离当中，我们的误差能控制在0.5米之内。
1: 我们是带了一个轻量化的一个解决方案，轮毂啊，它的一些覆盖件呢、啊，它的车架呀、啊，都用到了镁合金这个产品。比钢制的话，它会有70%到80%的一个减重。那相比铝的话，它会有30%的一个减重的效果。
2: 重庆摩托车相关配套企业的集中亮相，只是中国摩托车产业链升级的缩影。在展会其他区域，相关企业同样带来了各自的前沿探索。
3: 我们的这个创新更多是源于用户的需求，来满足不同于用户的这个使用场景和出行需求，这些都是我们跟供应链来深度协同一起开发来完成的。在一台电动车来说，它后面还有像电机、电池、电控，然后以及车架。那其实它背后是一套完整的、丰富的中国的供应链。
2: 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势和持续的技术创新，中国摩托车产业的出海模式也迎来质的飞跃。从传统产品输出向品牌出海转型，根据中国摩托车商会最新统计，2026年1至5月，摩托车整车出口量达619.73万辆，同比增长17.29%。
4: 现在呢，我们整体都是品牌化的向外输出，无论是品牌性的产品，还是品牌性的技术，还是品牌性的解决方案。
5: 这个没新意，
6: 这个分量不足，
7: 点啥呢？
8: 有请新朋友。
9: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期限为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低成本资金，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13: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1亿千瓦，当前已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发电装机总和。同时，我国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
2: 在全国40.1亿千瓦的发电装机容量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2010年以来，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装机的比重达到73%，其中风电、太阳能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装机的比重分别达到21%和43%。
14: 我国已构建起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真正完成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不够用向够不够好、够不够绿的成功转型。
2: 从增长增速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
14: 从国际范围看，40亿千瓦装机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从国内看，40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装机容量的1.8倍。从30亿千瓦到40亿千瓦，我国仅用了2年时间。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共同启动了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专网专用加速 5G+ 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

0: 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
1: 工业 5G 独立专网改变了由电信运营商建设行业企业租用网络的固有模式，行业企业从网络租户变成了网络主人，可以将专属 5G 网络与生产全流程深度融合，实现各类业务的综合承载。
2: 昨天，字节跳动旗下 AI 助手豆包正式上线专业版付费订阅服务，并同步推出三档分级订阅方案。那么，付费版和免费版在功能、算力、使用权限上有哪些区别呢？ AI 大模型走向收费模式，是否将成为行业长期发展趋势呢？一起来了解。
3: 此次发布的专业版服务推出三档分级订阅方案，月度定价分别为68元、200元和500元。付费版搭载最新的豆包 2.1 系列大模型，适配复杂办公与各类生产场景，满足专业用户深度工作需求。记者现场实测发现，全新上线的办公任务模式，豆包可支持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定时任务等能力，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以及应用和网站生成。
4: 专业版用户，比如说更多面向一些有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然后金融分析等专业工作的一些需求都。
5: 你可以理解豆包从一个会聊天的伙伴变成了一个会干活的同事。
3: 豆包推出付费版本后，免费模式功能是否会受到影响？对此，豆包方面表示，专业版是在现有免费服务之外推出的订阅服务，此前功能仍保持免费不变。
4: 对大部分用户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场景，豆包现有的功能和额度已经可以满足日常使用了。我们将继续为免费用户提供新模型、新能力和更好的使用体验。
3: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不止豆包，国内多家大模型厂商接连上调服务定价。智谱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三次调价，累计涨幅超80%。阿里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厂商的 AI 算力产品也普遍上调。专家表示， AI 大模型在每次服务时均需重新单次调用，导致算力、电力及折旧成本无法通过模型效应摊薄，付费将成为缓解高昂算力及运营成本的必然路径。
6: 因为付费本身呢，会形成一种实物门槛。以往呢，大模型它面临着一个激烈的竞争，所以说它必须要占住份额，通过免费呢来占住这个算力迭代的一个基本用户群。那么现在呢，通过最近两三年来的竞争呢，基本用户群呢，实质上呢，各大模型呢，它已经开始锁定了。所以下一步呢，它必须要盈利。弊端主要是可能会向价值导向的这种计费方式转化。
7: 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了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联合调试依次模拟船舶下行、上行两种过闸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现在单线船闸进行，单线船闸联合调试完成之后，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卸船闸联合调试。截至今天上午10:30，2026年度电影票房超过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3亿元。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
0: 据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也更均衡，主旋律加喜剧加动作加动画加进口大片形成多层次梯队，可以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2025年。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刚刚结束的端午档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近20部影片的丰富供给也让很多刚刚结束高考、中考的考生们成为了6月观影市场的主力军。
8: 包场的一个场次在我们影城这块的话，数据还是比较乐观的，有中高考生到我们这个现场来包场观看了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这部片子的话也正好是端午档整个票房的冠军。

0: 电影市场升温的同时，也带动了商圈消费活力释放。在江西抚州市区，多家商业综合体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吸引消费者在观影前后停留消费，形成观影加购物加娱乐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1: 影院、餐饮和娱乐业态人气会比较旺，很多顾客在参加完商场的活动后会选择看个电影、吃个饭、体验一些娱乐项目等等，停留时间会更加长，也带动了商场整体消费。商场客流同比增长32%，销售额同比增长21%。
2: 一座城，一种夜，让我们一起走进云南西双版纳，跟随记者感受一场奇妙的夜间探险，享受不一样的静谧时光。
3: 全世界最大的壁虎，
4: 快看马路上的马路，
2: 送给你。
5: 你们有感受过热带雨林的呼吸吗？今天晚上我们将会跟随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科普讲解员前往一处浪漫秘境。我们的队伍里呢有6个人，但是现场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当沉浸在静谧与黑暗之中时，我们看到了一只、两只、百只、无数只萤火虫闪烁着微光。
6: 来到这个植物园就是为了萤火虫来的，然后看到了那个萤火虫，说是这个世界上有几千种萤火虫的种类，还是很震撼的。
7: 我手上有2只萤火虫，我们园里面最常见的2种萤火虫。萤火虫其实在全世界大概有2400种左右，大多数在热带地区会比较多一点。那我们园里面常见的大概有将近10种萤火虫，它会生活在水源洁净的、空气很好的、没有光污染的地方。
4: 喜欢毛毛虫的有福了，赶紧过来看这一大片。
2: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养过蚕，就像一只巨大的蚕在你的手上蠕动，然后它的足部会有一些吸盘粘在手指上，会有明显的那种被吸住的感觉，其实是非常可爱的小物种。
8: 看到没？
9: 对，
8: 哦，
10: 超神奇啊！
11: 那是蜘蛛眼睛在反光，这些是像游猎的蜘蛛，它不结网的。
10: 哦，这种
11: 结网的蜘蛛眼睛都比较大，
12: 这是我们俗称的竹节虫。竹节虫呢，堪称昆虫界的伪装高手。
4: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夜游活动也叫乌兰魅影。乌兰呢是一个古老的傣语词汇，意为世间万物。在这里，游客将邂逅夜间悄然绽放的花朵、枝叶间沉睡的鸟儿，以及无数只在暗夜中显形的生命奇景。
13: 随着四叶萤火虫进入爆发期，吸引了大量以亲子家庭为主的客人前来植物园体验夜游活动。预计暑假会迎来接待高峰，最高峰期间每晚游客达到1500人左右，届时我们会安排约100位讲解员进行科普讲解服务。
2: 告别梦幻童话版的热带雨林，接下来我们再跟随着记者沉浸式的去打卡西双版纳的另一个热门夜间文旅项目——澜沧江湄公河之夜歌舞篝火晚会。
14: 亲手制作鲜花水灯，围着篝火跳起傣族舞，丰富多彩的民族夜游体验点亮了版纳夜色，也持续释放着夜间经济的消费活力。
15: 在体验过浪漫静谧的童话王国之后，我们即将前往的第二站就在景洪城区里边，它是曾经的傣王御花园，现如今中外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圣地曼汀御花园景区。这里正在上演的是一种不同的夜。
4: 这个放水灯究竟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16: 放送水灯，它是傣族的一项古老的一个祝福的一个仪式。那每当泼水节的时候，傣家人他都是会来到澜沧江畔来放送水灯。
15: 带大家快速看一下放水灯的人群。哇，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放水灯的位置，熄灭了，快快快，它又要灭了，我要把它给保护好，保护好，趁着它还没有熄灭，我要许下我的愿望，希望国家繁荣昌盛，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幸福平安健康和吉祥。赶紧放，赶紧放，赶紧放。
10: 这边很有异域风情的感觉，就是很好玩。
17: 我觉得还是挺值的，因为今天那个包括那个晚餐，还有那个表演啊，然后篝火晚会啊。

0: 整个过程体验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感觉吃也吃好了，玩也玩好了。
1: 曼听御花园景区推出的澜沧江湄公河之夜歌舞篝火晚会，是西双版纳夜间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也是拉动西双版纳夜间经济的核心业态之一。
2: 进入六月，黄金市场持续震荡，国内现货黄金价格今天继续下跌，盘中最低触及了每克870元附近。黄金消费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来看一下记者在深圳水贝市场的采访。
3: 工作日上午，广东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客流依然络绎不绝，不少市民走进门店咨询。不过与年初排队抢购的场景不同，目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进店询价者多，但成交较少。
4: 同比我们去年的同期的一个销售情况其实是下滑了一些，大概有下滑大概3-4%左右这个样子。金价的这个波动的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来说，这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然后顾客在购买首饰相对来说会谨慎一些。
3: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面对金价的持续震荡，不少消费者的心态变得更为保守，大家普遍抱着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希望等待金价进一步回调后再出手。
5: 有点虚贵，我们还得再看一看吧。
3: 虽然整体零售遇冷，但价格的高位回落成功刺激了部分刚需消费。记者了解到，往年六月是金饰销售淡季，但目前婚庆类订单明显回暖，带动部分商家整体销售额同比上涨。此外，近期水贝市场的大额订单明显增多，无论是投资金条还是为婚嫁一次性采购几十万元黄金的消费者，都比往年同期有所增加。
6: 今天买了结婚用的一些金饰，买了耳环，然后手镯、项链、手链，加起来有40多克，我觉得挺合适的。对，相比于之前上涨很多，现在下跌，然后也挺好的机会的。
7: 增长幅度比较多的、比较大的这个板块就是我们的投资金和收藏的黄金这一块，因为可能金价下调比较明显。
8: 趁着金价回调，上游批发端的采购商则是选择出手积极补货。
3: 在深圳这个黄金饰品批发展厅内，各类新品琳琅满目，其中轻克重、高工艺的金饰占据了 C 位。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前金价持续走高的阶段，企业一直严格控制库存，不敢贸然进货。近期随着黄金价格回落，企业加快补货节奏。
4: 因为原材料价格下降的话，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优势的。我们进货情况的话呢，是同比去年的话增长30%，以0.1克到5克之间卖得比较好。
3: 记者了解到，当前来现场补货的采购商普遍采取小批量、多频次的补货策略，以应对金价波动带来的风险。与此同时，终端消费群体的年轻化趋势也日益明显，款式与设计成为影响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
9: 今年的话，我们也来了深圳，也3-4次了来选货，也拿了货比较多，半年来是又拿了2公斤了。
10: 我们还是会保持一个常规的补货频率。现在我们的主力销售人群，95后、00后，他们这种可能除了看重黄金这个纯度以外，对于这个黄金的款式的要求也是要明显提高了很多。
3: 随着消费理念的转变，消费者对黄金饰品的需求已从单纯的看重克重转向看重设计与工艺，这也促使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加大高附加值产品消费市场的理性回归与产业升级。
11: 本身追逐黄金价格走势去买首饰的这一。
12: 好的，主播。当地时间6月24日下午18时左右呢，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地区1分钟内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初步评估遇难人数很可能在1万至10万人之间。此外，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曾针对委内瑞拉沿海及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发布海啸预警，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全部解除。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现场画面来看呢，地震发生的时候，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和坍塌，现场腾起大量的烟尘，居民纷纷撤离建筑，前往室外避险。目前，首都及周边地区已有多栋建筑倒塌，多人被困，救援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此外，地震后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城市拉瓜伊拉部分倒塌建筑废墟内发生火灾，当地媒体称，火灾疑似由天然气管道受损引发。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

0: 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受到了影响，航站楼内部分天花板、玻璃等设施受损，暂停所有非必要的社会活动。由于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临时关闭，地铁和铁路运输也全部暂停。他还表示呢，民防系统和国家的应急系统已经全面投入到救灾的工作当中。此前呢，加拉加斯查考市市长古斯塔沃杜克曾表示，该市呢有两栋建筑倒塌，目前已救出18名被困的人员，500名政府工作人员正在参与救援。连续强震发生之后呢，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发布了安全提醒，呼吁在位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地震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保持通讯畅通。同时提醒沿海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岸，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那么我目前呢位于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波哥大也是有轻微的震感的，不少居民第一时间离开了高层的建筑，前往公园、广场等空旷的区域避险。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呢，震感更为明显，多栋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的疏散。不过呢，截至目前，哥伦比亚尚未报告重大的人员伤亡或者重大的财产损失。主持人，我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记者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时，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华侨金先生正在户外跑步，他向总台记者描述了事发时的情形。
2: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把地面压得开始晃动，后来才发现是地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等到过了十几秒，地震停了之后，发现街角100多米处扬起了很多灰尘，几乎把那边的视线全部都遮挡了。等到灰尘散去之后，才发现倒了2栋建筑物，其中有一栋是12层的居民楼。我跟这边的居民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地震过了，所以说这个地震对于这个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时30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了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20度，东经142.40度。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
3: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当地时间24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门多西诺县发生了5.6级地震，震中位于红木谷以北约11公里处，震源深度8.1千米，附近地区震感明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相关部门正在会同应急人员评估灾情。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气温已经突破了同期历史极值，造成火车停运、学校停课等严重影响。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3号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天气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此前，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是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2: 24号，国际海事组织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海员疏散计划的操作细则，明确超过1.1万名海员将在统一协调之下分阶段疏散。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所有等待疏散的船舶在得到通知前不得擅自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海事信息合作与监控中心的负责联系相关的船舶，并通知其前往指定等待区域。船舶随后可以根据自身的风险评估，自主选择北部或南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负责北部航线的协调工作，阿曼与美国负责南部航线的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随着中东局势的缓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出现改善，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油价盘中一度跌破了每桶70美元。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随着中东局势的缓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正在逐步恢复。一批此前滞留在波斯湾的油轮已经驶出海峡，带动石油流量升至2月底以来的高位。
1: 运输风险下降也推动着国际油价明显回落，但是在美国，零售汽油价格下降的速度却是相对滞后的，这也引发了特朗普将矛头指向大型石油公司。具体情况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3: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明显回升。根据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科普勒的数据，自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以来，至少有20艘载有3500万桶原油、原先滞留在波斯湾的油轮已经驶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科普勒的数据还显示，自美伊达成协议以来，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规模目前已经回升至每日约480万桶。六月的石油流量也上升至了2月28号美伊袭击伊朗以来的最高水平。但需要注意，这一规模仍远低于冲突爆发前的水平。此前每天约有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随着石油出口回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也有所下降。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咨询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已经将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面临的威胁等级从最高级别的危急下调至了中等。该中心在本周发布的最新通告中表示，袭击仍有可能发生，但可能性不大。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开始落实，整体风险已经下降。随着市场缓解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的担忧，国际油价出现明显下挫。但与此同时，特朗普也将矛头指向了美国的石油公司们。

0: 他批评美国零售汽油价格下降的速度不够快。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截至周三，美国零售汽油全国均价约为每加仑 3.93 美元，仍高于过去五年同期的平均水平。这张图也能看到，在二月底中东冲突爆发后， WTI 原油价格和美国汽油价格同步上涨，但进入六月之后，原油价格已明显回落，而汽油零售价下降速度相对较慢。对此，特朗普当地时间周三发文称，大型石油公司采购的原油价格明明已经大幅下降，但他们没有下调加油站的零售价格。特朗普还表示已下令司法部调查此事。不过，有专家告诉 CNBC， 原本价格变化从原油传导到零售汽油就需要一定的时间。
1: There are state and local taxes which are applied to the price of gas at st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really is up to refiners. And it takes a couple of weeks before crude prices drop, that then the prices at refineries and then on to eventually consumers can really respond.
0: 最后，展望未来油价的走势，能源专家丹尼尔·耶金表示，虽然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有所缓解，但是围绕长期通行安排、收费争议等问题，仍存在不少不确定性。
2: We're not back to where we we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when it was expected there was going to be a huge glut of oil and prices, you know, were in the low 60s. So with all the insecurity, it seems 670 to 85 seems a reasonable range unless something dramatically changes.
3: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举行年度股东大会。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会上表示，关于 AI 投资回报率的问题已有答案。
4: 黄仁勋称 ，AI 数据中心是制造词源的工厂，词源可以变成代码、答案、设计、行动和服务，因此每个词源都是利润单位。有用的 AI 已经到来，并且已经能够赚钱。黄仁勋说，英伟达系统可能不是采购价格最低的，但能产生最低成本的磁源、最高的磁源吞吐量以及最高的收入。也就是说，客户购买的不是一堆服务器，而是在建设能够产生收入的 AI 工厂。除了 AI 工厂，黄仁勋还将物理 AI 称为下一波增长浪潮。他认为，机器人、汽车和智能工厂将成为现实世界中的智能体，能够感知、推理、规划并自主行动。在股东回报方面，计划在今年、明年及未来把 50% 或更多自由现金流返还给股东。
5: 受人工智能热潮的推动，美光科技2026财年第三季度营收同比大幅增长。公司于当地时间24号美股盘后披露的财报好于市场预期，股价一度上涨超16%。
4: 财报显示，美光科技2026财年第三财季营收414.6亿美元，同比增长达346%，调整后每股收益达到25.11亿美元，远超市场预期。最显著的增长来自核心数据中心业务，其销售额从去年同期的15.3亿美元大幅增长至115亿美元，增幅超过650%。公司首席执行官梅赫罗特拉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尽管公司预计到2028年存储芯片行业供应将逐步改善，但许多客户指出存储供应短缺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缓解。受强劲业绩提振，美光的股价在当天美股盘后交易时段上涨超过16%。过去一年美光股价上涨约700%，市值接近1.2万亿美元。美光科技的亮眼财报引发投资者对 AI 存储赛道的追捧，行业另一知名企业也在趁势补充资本。24号，韩国存储芯片公司 SK 海力士发布公告称，公司计划在纳斯达克发行美国存托凭证，筹集45.45万亿韩元，约合294亿美元。预计相关证券将于7月10号开始交易。通过发行存托凭证筹集的资金，将用于龙仁半导体集群一期晶圆厂、青州一家先进封装厂建设及设备投资。据 CNBC 报道，人工智能热潮带动数据中心扩张， AI 相关高端存储尤其是高带宽内存需求激增，供应短缺，而 SK 海力士在全球高带宽内存市场的份额达到约60%。今年以来， SK 海力士公司股价已飙升280%。
3: 受到隔夜美光科技财报超预期的带动，25号韩国芯片龙头股明显反弹，带动韩国股市开盘上涨。韩国综合股价200指数期货一度上涨超过了5%，触发程序化交易暂停5分钟。

0: 截至北京时间上午9:45，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报8914.31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5.23%。近期韩国股市波动剧烈，23号韩国综指单日暴跌将近10%。
1: 美国航空航天局监察长办公室日前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该机构主要发射场的设施日益老化，而且运行能力趋近上限，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政府和商业航天发射需求。
2: 报告指出，自2020年以来，该机构两大发射基地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和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的发射任务数量大幅增长。随着商业航天快速发展，预计到2030年前，发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报告预测，两大基地将在2028年至2029年前后接近运行能力上限。报告介绍，肯尼迪航天中心主要设施建于20世纪60年代，用于向发射台提供电力、气体供应及运输保障的基础设施状况堪忧。关键电力分配系统已超过设计使用寿命，一旦发生故障，可能导致发射任务长时间延误。向发射台输送氮气和氦气的基础设施容量不足，难以同时满足多个用户需求。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的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同样面临设施老化问题，而美航天局计划未来几年内将这里的发射次数增加150%以上。报告显示，在发射基础设施维护和升级方面，美航天局面临预算缩减及制度性约束。过去5年，用于发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的预算下降了11%至47%，导致部分维护和升级项目被延迟。现行法规限制美航天局从商业合作伙伴获得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的资金支持，也影响了相关改造项目推进。
0: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当地时间24号，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一处在建仓库屋顶发生坍塌，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8人受伤，所有遇难及受伤人员均为工地施工工人。当地政府表示，正在紧急开展救援与善后工作，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近年来，要求为奥运选手发放奖金的呼声日益高涨。国际奥委会此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预计每个奥运周期约有14000名奥运选手有条件申请。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表示，将对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旗下16架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原因是技术人员在维护中发现一架 A380 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该结构承担飞机大部分气动载荷，裂纹可能降低机翼的结构完整性。阿联酋航空拥有全球最大的 A380 机队，该机型2005年首航，2007年开始商业飞行，但因销量不佳，2021年停产。A380 型客机2012年曾出现过与机翼相关的问题，后经空客更改设计得以解决。近日，两名德国足球球迷驾驶一辆35年车龄的大众汽车，开启世界杯观赛之旅。这辆车经过全面改装，车身设计向德国队致敬。自2006年以来，已有众多德国足坛传奇球星在车身上签名。本届世界杯开赛前，二人将这辆老车从德国海运至美国。抵达后，他们先前往德国队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塞勒姆的集训基地，计划途经华盛顿和费城，并于25号前往新泽西州，为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队的小组赛加油。澳大利亚男子麦格雷尔·巴特尤普日前以122.4分贝的音量打破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5月2号，他在堪培拉一家电台录音室先后尝试7次喊出“现在”一词，最大音量达到122.4分贝。美联社23号报道说，122.4分贝音量与电锯发出的声音差不多，也相当于喷气式客机起飞、救护车近距离鸣笛的音量。吉尼斯世界纪录不久前承认了该成绩，此前的纪录由英国北爱尔兰女教师弗拉纳根在1994年创下，当时她以121.7分贝喊出“安静”这个词。

0: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会期是6月23号到25号，也就是本周二到周四，今天中午在大连落下了帷幕。今年的论坛吸引了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700名参会者，是过去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届夏季达沃斯。
1: 这些天我们的报道团队围绕规模化创新这一年会主题做了大量的采访报道，那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高岩，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论坛闭幕的相关情况。高岩你好。
2: 主持人好，为期2天半的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式落下帷幕。这些天来我在现场听会和采访的最直观感受就是，今年大家在夏季达沃斯聊创新，聊的已经不是纸上蓝图，而是脚下之路。整场年会传递出一个清晰共识，开放合作、共享创新是世界经济增长路径的必选方向，而蓬勃涌动的中国创新动能、庞大稳固的国内市场正成为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中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洛伊斯·茨温吉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稳定在30%左右。当世界经济论坛进入中国20周年与“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相遇，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政策规划与发展路径，就是本次年会的核心议程。当达沃斯的讨论从白皮书走进展厅，从概念图落实到生产线，规模化创新的脚下之路随之展开。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这几天我们在会场中不断听到这样一句话，中国正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的创新策源地。有2个数据印证了这一转变。今年5月，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中国百强创新集群数量已经连续3年位居全球首位。德勤中国首席执行官告诉我，今年年初他在瑞士达沃斯小镇时，大家当时还在讨论新技术单点突破的可能性，而时隔5个月后来到大连，人们已经在讨论新技术的规模化落地和产业的规模化发展。绿色转型也体现出了规模化创新。中国在电动汽车、光伏、动力电池领域的超大规模产业集群，被参会的澳大利亚专家称为全球脱碳的实践方案。南非国家电力公司更在现场发出邀请，期待中国的技术人才和投资支持当地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绿色技术正在成为创新规模化落地的又一关键引擎。论坛虽已收官，但会场中给人们留下的记忆还有那些科技互动装置，比如说能读取脑电波的艺术品，会制作咖啡的人形机器人，这些都告诉大家物理 AI 时代正加速到来。人工智能早已跳出屏幕内单一的文本交互，长出感知万物的感官和越来越像人类的四肢。作为一个记者，我和我的同事们感受到了这场 AI 技术变革扑面而来。短暂的年会落幕了，但有关规模化创新的探讨才刚刚开始。夏季达沃斯论坛向大家发出召唤，我们明年见。
1: 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过了200万吨。一列贯通青藏铁路和拉林铁路的升级版旅游专列美丽天路号今天从青海西宁站始发，开往西藏林芝。美丽天路号究竟美在哪里呢？来看记者探访。
0: 这趟美丽天路号还有哪些美丽之处？车厢里有哪些亮点？我们也是提前上车打探了一番。首先呢，来说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观光车厢。那这个车厢可是整列车当中空间最大的一节，面积呢是60平米。不光是空间大，而且呢采光也非常的好。它的这个玻璃的宽度呢是比普通的火车的玻璃窗是宽了24厘米。面积呢是大了1/5。我们坐在这儿体验一下。坐在这儿呢，看向窗外，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哈，列车开动以后会是什么样的眼馋的美景，让人哈。还有一个特别的精巧的设计，就是棋牌室，在旅游列车上打打牌，是不是非常有松弛感呢？实际上，列车上的松弛感还有很多，可以说主打一个从从容容。穿过这个走廊，可以到达的就是软卧包厢。这个软卧包厢和我们平时乘坐的火车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进到房间里看一下，在这个房间里是非常。

0: 常的温馨，而且功能也很齐全啊。在这个窗头呢，是可以看到这种孔式的吸氧的装置，在它的对面呢，是一个干湿分离的换洗室，而且呢，有单独的淋浴间，在这儿是可以洗热水澡的。这里还有热水器，还有紧急呼叫按钮等等。这一路上到底可以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从西宁站出发以后，大约经过2个小时就可以到达青海湖，在那儿呢，旅客是不下车的，远眺青海湖。它的第一个经停站点是哪儿呢？德令哈。在德令哈这个地方呢，大家是可以打卡的，因为我们总台的热播剧《生命树》就是在这儿拍摄的。接着往前走，到了格尔木以后呢，在那儿可以看查尔汗盐湖。继续往前走，列车会经过可可西里、沱沱河以及唐古拉站。唐古拉站的海拔是超过5000米的。继续往前走呢，就会到达拉萨。在拉萨呢，我们可以去布达拉宫转一转，然后沿着拉林铁路就可以到林芝了。到林芝呢，可以看到的是南迦巴瓦雪山。全程一路是6天5晚，车上住3天，车下住2天。旅行社和铁路工作人员点对点对接，可以说是吃住行游4位一体啊。特别有这种移动的酒店的感觉，这趟旅程会不会很美呢？所以如果您想体验的话怎么办？打开铁路12306，去点击旅游专列，在线下单就可以了却心愿了。
1: 位于青藏高原铁路网核心位置的拉萨火车站，见证了20年间的历史时刻与变迁。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如今的拉萨站已经不再是天路的终点了，可以说是整个青藏高原铁路网的一个心脏，也可以说是升级为了西藏 Y 字形铁路主骨架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节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以拉萨站为核心啊，可以看它向西连接的是拉日铁路，拉萨到日喀则，向东呢连接的是拉林铁路，那么向北呢连接的是青藏铁路的格拉段。而且随着拉萨站的发展啊，我们看到拉萨站可以去到很多地方了，比如说区内来看的话，从拉萨站出发可以直达那曲、林芝、山南、日喀则等一些西藏的重要城市。那么区外来看呢，在这个拉萨站出发也可以到达西宁、北京、上海、重庆、成都、广州等啊一些区外的重要城市。那么随着拉萨站的发展，目前啊拉萨站的这个单日旅客的发送量也可以突破1.7万人次，而且旅客列车的开行对数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从拉萨站交付初期的5队已经开行到了现在的如今的16队，可以说是把雪域高原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了。那么此时呢，来跟大家分享2张照片吧。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2张照片，上面这一张呢是2006年的7月1号从拉萨火车站发出的第一趟列车，宣告西藏告别了没有铁路的历史。那么下面这张照片呢，也是这个2021年6月25号从拉萨火车站发出的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这张照片呢，也在告诉大家，我们西藏有了第一条电气化铁路。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拉萨火车站的站台，大家看我手里有3张火车票。都是动车票，从上边来看，第一张火车票是从拉萨到山南的动车，那么全程只需要1分02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从拉萨到山南了。那么第二张动车票是从山南到林芝，那么这个呢全程只需要2小时40多分钟的时间。那么第3张动车票是从拉萨到林芝，也就是拉林铁路的动车票，全程只需要3小时40多分钟的时间。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这3张火车票它已经构成了一个3小时的经济生活圈。
3: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1: 我是姚雪松，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5: 再会。

六月十二日，喜酒品酒师活动走进郑州，在中原大地的美景中举办了一场融合军品文化、酱香工艺、城市文脉的品鉴雅集。活动现场，喜酒品酒师带领各位嘉宾一起观色、闻香、尝味、物韵，解码喜酒酱香风味与年份差异，陈年老酒加新酒双轨勾调，获得专属风味酒。喜酒品酒师活动自2024年升级以来，足迹遍布全国，其价值已不止于活动本身，更是彰显了白酒从渠道驱动向消费者驱动，从产品销售向为生活方式服务转变的行业趋势，为创新传播白酒文化提供了鲜活样本。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三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泰山是一种定力，普天之下，国泰民安植入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东岳泰山庙无处不在。

泰山是稳重镇定，不忧不惧。每年端午赛龙舟，林师傅都有一项特殊的任务。从五月初一到五月

0: 出步，他都要忙碌地准备五天龙舟饭。龙舟饭里的白米饭有一个名字叫平安饭，全村人分享，图的是一个平安吉利。这顿意义非凡的龙舟饭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福建是现存东岳泰山庙最多的省份。唤醒沉睡一年的龙舟，他们是当仁不让的绝对主角。龙舟赛即将开始，带上泰山庙中祈福的船桨，这个传统延续数百年。原来的红星村民因为城市的扩展已经分散于福州城的各个地方，但是大多数的村民，包括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要在端午节前回到离开前的家园。泰山庙是人们重新聚集的精神老家。
1: 这个是上一代祖辈建的，然后就是说叫下一代的人都要团结，逢年过节什么都要聚在这个庙里面。
0: 初夏一场暴雨骤降，福建东岳庙的建立可以追溯到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伴随士族的衣冠南渡，中原八姓入密，人们建起泰山庙，回望故土，期盼平安。在中国古人的世界里，东方为长，东岳泰山是万物始生之地。这面汉代的四神铜镜，刻着流行于2000年前的铭文：“上大山，见神人，食玉鹰，饮礼泉。”大山，即是泰山。镜钮，是大地中心。四神演化为抽象线条，守护四方。生命的尽头会去向哪里？泰山能给出答案吗？
2: 生属长安，死属泰山，它就像当时的成语一样。这个泰山，它就加了点儿，那一个泰没点儿，是个泰，它有两点儿。实际上，按神话学的说法，就是它是个天梯，它可以通到天上。那么，这个我们中国也好，很多民族也好，就是天上是众神居住的地方。
0: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闲余。鬼伯一河相催促，人命不得。烧迟处，同处泰安一城的泰山、蒿里山、奈何，构成了中国古代人们寄予生死的空间。拔地通天的泰山，被我们的祖先视作万物的起点和生命的归宿。
3: 参数出圈要稍微快一点。
4: 我觉得武术最厉害的应该就是像林老师那样，很多高手都隐藏在那个人群当中，不被人家发现的，这叫隐世高手。
5: 队长，站！队长，队长，站！
0: 眼前的林志升，完全不是想象中敢打敢拼的侠客模样，却是正宗的独角白鹤拳结缘堂的传承人。他试图通过影像还原一座消失在历史中的东岳庙。
3: 齐国是今天的哪里？齐国是今天的哪里？齐鲁大地吧。
6: 齐鲁大地。
3: 山东。

0: 那么东岳就是在山东。
1: 从122年前改为小学，一直到今天都是小学。以前东岳庙就在这里。
2: 漳州岳口街因街口的东岳庙而得名。东岳庙始建于800年前南宋绍兴年间，现在的岳口小学就坐落在当年东岳庙的遗址上。
3: 我们都是这边长大的，
4: 整个小学原来就是一个东岳庙。
5: 你以前在那边读书
6: 上过了？上过，在那边。
2: 林志升4岁时随父母搬离这里，古老民居，明清牌坊，数百年光阴里卧虎藏龙。
7: 爷爷辈奶奶他们都会跟我们讲无数的岳庙，或者说起街道上的一些历史上的故事。很多街有时候它就没了，但是800年来我们依托着东岳庙的这条街道，为什么它就能够延续到今天？
1: 应该是这吧，是定稿的。
8: 陈老师非常
2: 有。林志升找到81岁的满根伯，希望将他记忆中的东岳庙画出来。
1: 啊，这个东岳大帝的这个台的旁边，好像
9: 四年级的时候在这个。
1: 那么我爸他们就从后面的操场跑到学校外面去。然后从这堵短墙，这里有个短墙，矮墙跳进去。
10: 然后我们都在洋楼玩的那个大袍下面捉迷藏，哦，都躲在那边捉迷藏。
3: 好几年了前的事情呢，我也下不了手，不然容易画出来了。
9: 就好像一团乱麻哈，拉出跟那个头来，慢慢拉凑出来了。
7: 其实情感上的。更多的是他的青春，他的童年都在那里的。
11: 哈，在我们班聊历史，他们就说：“哇，快走啊，黄子叶要开始说大话了。”然后林老师却不会那么看待，好吧？
12: 对，有那么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1: 哦，好厉害！
13: 越。
1: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12: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2: 探寻传统的渊源，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林志升觉得，当孩子们走得更远时，内心才会更加温暖坚定。
14: 烦恼是心爱更强，云是风中成功浪。
2: 隔着时间的跨度，100多年前那座烟火气盛极一时的东岳庙渐渐露出轮廓。林志升从朋友那里得到了一张珍贵的老照片。
1: 他好像蔡朝秋也被
7: 你从庙宇这里很典型嘛，但是这里这些窗帘都改为这种方式可以透光的方格。
1: 对，
7: 他还有一些玻璃的门
1: 都好啊，还在都还没破坏。
7: 他的细节好多，你看。
2: 20世纪初，风雨飘摇的清政府为改变内外交困的局面，开始推行新式教育。1905年左右，漳州岳口东岳庙主殿被改为岱东两等小学堂，对未来怀揣理想和抱负的师生们在大殿前留下合影。这是岳口东岳庙留给我们的唯一一张真实影像。时光始终向前，乡愁依旧醇厚。今天的岳口古街在高楼大厦间明显陈旧，却有着最抚人心的人间烟火气。街口处上世纪80年代修的新庙，是老人们一天早茶生活的开始。
7: 你就当作是一代一代人的习惯，其实它也许是一份安心。就像我们去扫墓一样，我们的先辈们都在大地底下，它更多的是中国人的一种情感。那么我相信在长辈们的心中，它永远存在。你会喜欢上你祖先的东西，你肯定更爱这

0: 片土地。
1: 鸡骑蒲车风带礼仪有此地，黄椒丹荔银绳歌曲自千家。
2: 跨过时间和地域，中国人的情感生命的起始和终结依然与东方的这座大山紧紧联系。
0: 那么人类之初他肯定有对这些山川天地的崇拜嘛？那冬月其实它就是一座大山，经常会用到的一句话叫家乡的山，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家乡。

0: 泰山脚下的东岳庙被称为岱庙，创始于汉，是祭拜泰山神的地方。隋唐时期，东岳庙在各地广泛创建。公元1008年，宋代真宗封禅之后，东岳庙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庙宇。山西万荣县东岳庙，相传唐贞观年间就已存在。庙内飞云楼高达23米，是最醒目的建筑。内外斗拱密布，如犬牙交错，无论大小接口，全都有榫卯相套。
1: 飞云楼之上，你看上是一层一层的插进去的，但是拔的时候一层一层拔不出来，就是它里边有暗锁，所以拆的时候不是你自己种的，你根本就拆不开它。
2: 我好想回过去几百年，跟着他们后面做小徒弟。
3: 我们把它叫四层的一个斗拱，就1、2、3、4层。它拆开来的话，里面会有几十个构件。我因为一直就心心念念的来万荣看这个，然后一看到的话，进门就觉得，哇！我刚刚给我朋友发，我说今天是人间极其美好的一天。
0: 山西，中国古代建筑遗存最多的省份，被称为中国古代建筑宝库。
4: 通过先史考证，在唐贞观之前就有这种庙宇。以前呢，就这一块儿，就是东岳庙这一块儿，这一块儿的森林面积呢是一共是800多公顷。

0: 楼底层为正方形，四根15米多的通天柱直达楼顶，与周围32根木柱共同支撑起楼梯。楼身三层，最下层的单部梁腐朽断裂，直接导致楼身倾斜。
1: 向东南方向倾斜，不行的话也可以延长10-20年，但是会很快的，各个部位的构件就会毁坏的。
0: 飞云楼，号称中华第一木楼，元明清三代都有重修。现存楼梯是清乾隆11年重修后的形制，距今也已接近300年了。
2: 把瓦件这些拆出来以后，我发现木基层我无从下手。
0: 2012年，董仰明带着30-40人的修缮队伍打开飞云楼覆瓦后，不得不决定停工。

0: 停工近一年，东阳明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施工计划，运用六条吊索分别将飞云楼的三层和二层吊起，更换损坏的单布梁。
1: 我猜哪一部分我都感觉到舍不得，最小干预就不去干预它，这是个关键。
2: 当他们做的时候，他们想的是什么？抓住他的心，了解了他的心以后，我们所修出来的就和他想的，他所做的为何？
3: 打完了，然后就是你从弯腰，然后你一下抬头，一下一下就松了一口气，然后成就感达到古人那个程度，我们是差得很远的。
4: 你知道你自己本民族的经典是什么，或者说根是什么，这是重要的。
0: 遍布华夏的东岳庙，曾是祖先们信仰的一部分，求的是日常生活的安定。1937年，泰山脚下，王应斌等人远赴东北奉天谋生，终于平安返家。18年前，他和同乡20余人赴奉天寻找求生的门路，出发前到泰山朝山祈愿。这18年正是东北风云变幻、动荡不安之时。泰山留下了自明代以来的数百块乡社碑，社会的动荡，生活的不安，人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撑。人们结社进乡，留下这些石碑，言语简单，却正是芸芸众生朴素真挚的理想和渴求。

0: 1937年，在历史即将出现重大节点之前，王应斌和他的同伴平安返家，立碑还愿。碑的开头这样写道：天下之事，立单者难成，重情者易举，散离者必败，团结者收成。泰山上碑石如林，这些名字早已不知道是谁的，带了什么样的故事上山。生离死别，出走归来，旧的名字，新的名字，密密麻麻。泰山世世代代不断给人们的心灵以慰藉，以期盼。妙峰山位于北京西郊，距离市中心55公里，山顶有始建于明代的碧霞元君庙。碧霞元君信仰兴起于泰山，明清两代对华北地区影响巨大。妙峰山的金顶娘娘庙有着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传统庙会。
1: 明朝万历年间，妙峰山就有的庙会。
2: 这花卉它都是民间的，互相较劲，你耍得好我比你耍得还好，都要讲的是功夫。
1: 这72架数一板一眼都得打到手，这才叫好。
2: 一个翻几十斤，耍起来以后上牙尖，上什么鼻尖呢，打脚地上踢起来，踢到脑顶上去。小
3: 点小点去，你狼真人，
1: 他的用的就是过去的精华，一个是精气神，一个是中国人必须得

0: 还没有人也还
1: 俺岂能辱你
2: 家主宰。

0: 泰山皮影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泰山脚下已经传承了600多年。范正安带着他的影人于2011年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皮影名录。眼下老爷子正为制作皮影做准备，第一步就是买扫把。
1: 好了，就扎把了。多少钱用的？
2: 20。
1: 二十。
3: 我来。我现在要的是60多来了。
1: 哎呀，你这一说，我高兴了。
2: 今年80。
1: 80了。
3: 80可不行哈。
0: 扛着扫把，范正安走出了将军的沉稳。
1: 这是那个大钟哈，那个发条。原来俺的师傅师爷给俺定了个规矩，所有的事儿都是自己办。
0: 老爷子坚持自己动手做刻刀、刻制皮影，即使徒弟们买把新刻刀才10几块钱。
1: 哎，自己亲手。
0: 工中者雕以正貌，尖斜者刻以丑形，粗眉环眼象征英雄人物，呲牙咧嘴表示趋炎附势。
1: 泰山上来了石敢当，你说
4: 泰山上来了石敢当，
1: 声音大点来。
0: 不管孙子情愿与否，范正安每天都会教他唱上几句。
1: 泰山得安宁，
4: 泰山得安宁。
0: 皮影戏里，泰山石敢当是位武艺高强、除恶扬善的民间英雄，而在生活中常会见到刻有泰山石敢当或石敢当的石碑被嵌入房角或立于路口，这是我们的祖先对灵石崇拜的遗俗。
5: 来去在中间两边都有。
0: 泰山象征着稳重与平安，由泰山向西南1700公里，越过秦岭长江，抵达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交界之处，这里也有大量泰山石敢当的风俗。桃坪羌寨，这里最古老的碉楼已有1000年之久，整个村子宅子相互依存，紧紧相靠。

0: 啊，牛魔王石敢当。
1: 哦，
0: 石敢当每个石敢当的样法都不一样，这个奇怪就奇怪，就是几百、几千、几万的字。哦，泰山石敢当。

0: 你晓得我们这里是棚户区改造的项目，
1: 嗯，看这个啊，背后，哎，对，就在这儿看了吗？他关键是这个石质，这个石质不像你们当地石质，你们当地是一沙石，你看这也是断面，
2: 红砂石，
1: 红砂石，
3: 可能是麻省这些地方带过来的，因为它体积比较小，能带起走，
1: 哎，随行带的，对，
3: 什么都可以丢，这些东西它不能丢，
1: 关键是上面那个年号。
4: 明末清初，四川久经战乱，人口急剧减少，有官府组织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同样成就了

0: 重庆这座移民城市，包容了多元的人口、文化和风俗。
1: 这么多人来了以后，肯定会有自己不同的

0: 有句古话叫做一拳零食庇护万民，生活千姿百态，也让泰山石敢当成为百病神君，镇守着我们的生活。千丝万缕连结成一种共同的习俗。
1: 我看到一个石敢当，老外觉得这又是一个什么狮子啊，但是可能我们就会会心的一笑。

0: 十八盘，是泰山登山盘路中最险要的一段。不足一公里的距离内，陡然升高400米，
1: 有点害怕，太陡了。
2: 就想着出来爬爬山，没想到这么高。
0: 力竭而不磨，所谓顽强，就是力竭之后再次向上。
1: 还行，
3: 不是一边哭一边走，
4: 25个，25个，25个，
5: 加油！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江河之旁，高山之上，云霄之巅，这里是布达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类宝库，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呈现。

0: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一到夏季的晚上，我就特别想念夜市上的美食，
2: 水泥麻辣烫、
3: 螺蛳粉、皮蛋臭豆腐、
4: 巨型章鱼大板子、
5: 鸡骨棒、麻辣串，
6: 这些人人争相打卡的夜市排队王美食，到底藏着什么让人甘愿长久等候的美味秘诀？
7: 独门秘籍就在这儿，
8: 它的灵魂是
7: 它是灵魂搭档，
1: 太好吃了。
6: 跟着摊主和大厨学起来，这个夏天轻松吃上夜市爆款排队小吃。
1: 一到夏季的晚上，就这个时间段，我就特别想念夜市上的美食，琳琅满目的好吃的啊，各种冒着烟的美食，我得去夜市啊，好好的感受一下。哎呦，夜市的美食真多呀！哎，我知道哪家排队人多，哪家就好吃，这儿人太多了，我在这儿排会儿，一眼望不到头啊。还都拐弯了，哎，这家还行，前面人不少。哎呀，哎，我看这意思有半个小时就到我了，下一是我，哎，师傅，哦，卖完了啊，白排了。

0: 今天回家吃饭的厨房就帮您解决这个问题。咱们接下来要请上的是两大夜市顶流美食，那咱们想要在家里把美味加倍，咱们就必须请上今天厉害的二位。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哎呦，欢迎，您好，
1: 欢迎，
0: 哎，大叔您好，
2: 邵老师，
0: 哎嘿，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伙打个招呼呗。
1: 大家好，我叫王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当下最火的水泥麻辣烫。
0: 那水泥不都是渣子吗？
1: 你看着会很嫌弃，但是吃了会忘不掉。
0: 我好期待啊！
2: 大家好，我叫王博，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直很火的香米炒凉粉。
0: 那我还发现了一个特点，你看这个王健、王博，你们都姓王，
2: 是。
0: 那咱们今天就是王炸组合。
2: 王炸。
0: 今天我是有口福了啊！说到这儿啊，就是很多朋友就特好奇，麻辣烫哪个城市都有，像天水麻辣烫啊、东北麻辣烫啊，
3: 是的。
0: 这个水泥麻辣烫，我怎么以前没听说过呢？
1: 因为这个是今年刚刚创新研发出来的一个新吃法。
4: 麻辣烫一直是吃货们的解馋心头好，不管是老式麻辣烫、黏糊麻辣烫，还是之前爆火出圈的天水麻辣烫，它的热度始终居高不下。如今麻辣烫家族又迎来一位新成员——水泥麻辣烫。
5: 101号零零麻辣烫好了。
4: 灰黑粘稠的外观和水泥简直一模一样，不少人第一眼看着劝退，入口后却瞬间沦陷。新奇外观自带话题热度，醇厚滋味圈粉无数，稳稳拿下夜市排队顶流的位置。
0: 因为跟以前的麻辣烫的那个感官都不一样，这种这个颜色上它就有差别。
1: 它只是有这样的一个质感和形态，但是绝对不是口感像水泥。
0: 行，那咱就少说多做，
1: 好，
0: 咱们一边坐着一边介绍。
1: 我们先炒一个麻辣烫的底料，我们用油和高温把这个底料再一次唤醒，所以它的香味会激发。
0: 哎，您今天用的黄油的量够大的。
1: 看到你的这个体型，我觉得可能你会比较吃我，所以准备的是双人份。
0: 看着我比较能吃。
1: 是，
0: 还真让你看对了。
1: 给我一点油，
0: 油的量要大一点，
2: 无油不香嘛。
0: 首先你看我们这油的选择上就不一样，黄油加上家里的油，
2: 黄油它主要是突出一种奶香味，特别的香。哎，
1: 我觉得这种搭配可能会更适合当下年轻人的一个饮食风味的一个习惯和需求。你看现在油已经升温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姜片还有蒜片啊放到锅里进行一个爆香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转到小火，慢慢的去激发这个蒜和姜片的一个香味。这个时候我们的香辛料已经激发香味出来了，可以开始放上我们的这个豆瓣酱。做一个火锅底料或者是麻辣烫底料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基础的味型、颜色和香气都是要靠这个豆瓣酱来激发出来的。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这个锅里的颜色已经开始红红的了，
0: 哇，漂亮吧。你看现在的麻辣烫的底料啊，更像是炒火锅底料。刚才其实大哥也说了啊，
2: 邵老师，你在家做过吗？
0: 尝试过做过，就像您说的，我就是弄这个火锅底料。
1: 对，
0: 但是觉着味儿差点。
1: 您在家里如果直接使用这个成品的火锅底料，一定要在锅里炒一下，激发一下它的香味。每一个火锅底料都会很好吃，但是如果你直接用水去煮的话，就是没有这个唤醒的过程。在炒这个豆瓣酱的时候，有一个小技巧点，就是一定要小火慢慢的去炒。如果你炒的火候不足，会发苦。然后会没有那个香气的激发。如果要是火太大，炒得太快，它就会很干，然后最后的颜色也会不正。所以说这个大家不要着急。对，如果时间不够的话，有很多的味道是出不来的。
0: 对啊，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慢慢的去。闻到香味了吗？
0: 闻到了，它的香味就是带着那种酱的香味，加上那种红油的辣香味。
1: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始下香辛料了啊。我们取八角、香叶、一小块的桂皮、麻辣烫的麻与辣的主要来源花椒、辣椒，然后我们放一些进去，十三香冰糖，这个冰糖的主要作用就是可以综合一下它的这个苦味和辣味啊，使这个整个的味型呢更加的柔和一些。最后还有两样东西我们要放一下，醪糟中和降燥，然后呢增香的这样一个作用，碰一点高度的白酒，香味会被激发出来。
0: 这个味道棒，很好，
2: 香味出来了，
0: 可以加水了哈。
1: 好嘞，然后这样一个基础的麻辣烫的红油底料已经出来了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开始放我们比较喜欢的食材了。
0: 好啊，
1: 一碗好的水泥麻辣烫，第一个主食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要使用这种三色面啊，这个是一个传统的延边冷面工艺制作出来的一个牛筋面。
0: 哦，
2: 牛筋面，
0: 我觉得这个又是一种进步，最早是粉条。

0: 面条。现在你看我们大哥用的是这个牛筋面，它更筋道更耐煮，
1: 这个也是能使这一碗水泥麻辣烫变得浓稠的一个关键点。可能很多人以为一碗好的这个黏糊的浓稠的麻辣烫更多的是靠芝麻酱和增稠的东西去完成的，其实并不是。它一个好的水泥麻辣烫更多的是需要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要用对的食材，第二个是要有一个好的时间的管控，就是我们说的火候收汁儿，然后最后它才是由我们的那个黑芝麻酱去增稠。其实它有一个比例，就是四分靠主食，四分靠收芡火候，两分靠最后的芝麻酱的勾芡。哦，接下来我们加入其他食材，粉丝、干豆腐丝。
0: 咱们这种麻辣烫有没有特别适合的食材？
1: 特别适合的有几个，一个就是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一个面，然后包括粉丝，还有这个干豆腐丝或者是油豆皮都可以。因为什么呢？它第一个就是它的口感啊，当主食以后它比较容易入味儿，然后在最后拌这个黑芝麻酱的时候，它也容易挂汁啊，它的效果会比较好一些。然后呢，像蔬菜类呢，我比较推荐像藕片呐、土豆片呐、玉米啊，因为这个也是它煮完以后是香香糯糯的，然后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呢也是比较符合我们水泥麻辣烫里边的一个搭配。然后呢，
0: 其实这类食材它有淀粉嘛，它也能增加这个稠的效果。
1: 没错没错，啊，根据你的喜好，然后我们可以加一些丸子。
0: 现在能看到锅里的状态啊，随着咱们不断的烫哈，你看它的粘稠度就出来了，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之前要下面，这个面它慢慢的那些淀粉啊，还有一些这个状态，它都能渗入到汤汁里面。
1: 这是就在一个收汁的过程。
2: 收汁。
0: 哎呦，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刚才听你说话，我也听到了，你是应该东北人。
0: 东北的啊，
1: 这就是东北老家的红肠、四喜、狮子头，还有我们的烤肉排。
0: 这是啥呀？
1: 麻辣烫的绝佳搭子，沈阳鸡架。左边一口麻辣烫，右边一个鸡架，
0: 不是标配。鸡架不是就是煮完了白嘴吃的吗？
1: 哎，这个是卤，这个是卤好的。
0: 这卤好，这是能放里头吃。
1: 可以的呀，
0: 还能这么吃。这我对鸡架又有一个新的认识了哈，因为这鸡架真是无所不在。在沈阳特别火爆的夜市里啊，一定少不了各种鸡架。
1: 没错，
0: 是烤的，是炸的。啊，是这个现蒸煮，反正很多很多种鸡架。今天呢，咱们这个顶流美食也是互相融合，对吧？除了咱这个水泥麻辣烫，还再加上沈阳鸡架，是吧？
1: 你可以试一下呀，
0: 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那一会儿您给我放一点。
1: 好嘞。
2: 不是还要调酱吗？
1: 是的，
2: 这个火我来帮您弄。
0: 肉片那个鸡架，这丸子这都得放啊。哎，这都是我比较爱吃的啊。
1: 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下这个。小池老师特别好奇的这个水泥啊，然后我们这个水泥麻辣烫的这个灵感来源于28酱的基础上调了一个6:4比例的水泥酱。那我们就是现在按照比例啊，我们放一下提前卸好的花生酱、黑芝麻酱。
0: 老式的呢，28酱是花生酱和白芝麻酱。
1: 对，没错。
0: 咱们现在改的呢是花生酱加黑芝麻。
1: 黑芝麻酱，没错没错。
0: 所以就有这个水泥的感觉了。
1: 对，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和水泥了。这里边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啊，可能有的时候在家里大家在卸这个麻酱的时候可能会很费劲啊，尤其用凉水卸完它会出现絮状，有的人会使用温水，其实有一个更好的办法会让这个酱更好吃，就是用香油去卸这个花生酱和芝麻酱。
0: 那我有个问题哈，用黑芝麻糊来搅它行不行？
1: 原则上可以，它只能是提供一个形似。现在很多网上也有用这个黑芝麻糊去做水泥麻辣烫的啊，但是黑芝麻糊它只能够提供这个稠感啊和一个基础的谷物香，但是在我认为这样一碗香稠的水泥麻辣烫，包括黏糊麻辣烫，香是灵魂，稠是骨架。如果只用黑芝麻糊的话，它可能只是一个形似的一个功能，它就缺乏了像我们这种芝麻经过研磨、经过炒香，然后激发出的那种霸道的坚果的油脂的香气。这个香是重中之重。
2: 我感觉差不多了，是不是肉可以下了？
1: 可以了。
2: 你吃几块？
0: 这哪论块的，不是论斤吗？
2: 这个鸡架也可以放里边，
0: 你可以放点
2: 最爱的鸡架。
0: 丸子都放里边。哎，
2: 丸子都要放里边。
0: 王博大厨，在您的家乡里面有这种水泥麻辣烫吗？
2: 有普通的麻辣烫，但是这种
0: 水泥的很少见。
2: 这个水泥的是我第一次听说。
0: 这种水泥的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2: 一会儿咱俩好好尝一尝。
1: 这个火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啊，4-5个月啊。但是现在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店里和线上已经是卖的特别特别的牛了。
0: 已经受到大家的喜欢了。

0: 哈，一天能卖出去多少份？
1: 大几万吧，把水泥麻辣烫卖到国外的，
0: 在火爆世界的美食就有咱们水泥麻辣烫的一席之地。为什么它能火爆全世界呢？我觉着咱们一会儿要好好的尝一尝，通过这个口感和味道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这边的酱也
0: 差不多了，咱这锅黏糊麻辣烫也差不多了，来吧，咱们出锅，咱们结合吧。咱的这个黏糊麻辣烫啊就已经好了哈，好不好吃这个酱很关键，你看我们这个水泥酱就浇上了。
1: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根据个人的一个口味喜好啊，放一点点白糖，因为它会有一点苦和辣，我们用这个白糖去中和一下苦味和辣味，吃的会层次感会更好。来一点点陈醋啊，增香解腻。
0: 其实麻辣烫本身个人吃的时候也会放一些醋，
2: 也会放点醋，
0: 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它会有一个复合感。
1: 再来一点点的麻油，然后特别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再单独加一些辣椒油。
0: 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水泥麻辣烫，这个有点跟放了墨鱼汁似的哈，
2: 我都不敢吃了。我这
0: 最开始我挺期待的，但是看这个样子怎么感觉不是很入眼哈、啊、
1: 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嘛，看着会很嫌弃，你别着急尝完再说哦。因为刚开始我研发它的时候我也很嫌弃，每一次研发完碗和锅我都不想要了哦，但是吃完了以后哎呀美味。
0: 幸好你今天是在碗里拌的，你要在锅里拌那锅我也扔了啊。哎，但是我记得刚才大哥说了，就是你得吃才能感觉它好不好、哦、这样咱试试，我给您少来一点啊，我怕您一会儿受不了。来吧
2: 来吧，
0: 这玩意儿嗯，嘿嘿，来他一口，

0: 但是吃起来真的很特别。
1: 我需要的就是你这样一个反差的表情，
2: 有点像黑暗料理，但是吃到嘴里完全不一样，它有非常非常熟悉的味道，就像那个火锅底料似的。然后最重要的是它表面上那层芝麻香、花生香，那种综合性的那个香味儿非常非常舒服。
1: 没错，
2: 在这个嘴里面，您到舌头上现在还那种粘稠着挂着香味儿，好过瘾啊！
1: 当下年轻人超级喜欢。
2: 这个面条它就是那个能沾满黏糊的，
1: 能挂住，
2: 对，能挂住的重要食材。
3: 但是看着不怎么样，吃着挺香。
1: 吃这个就不能太注意形象。
2: 哎，这个真的是越吃越过瘾。
3: 吃着特别香。
2: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能成为夜市爆款顶流，就是因为多元化。您吃到嘴里又有那种麻辣的鲜香的感觉，然后同时又有非常厚重的麻酱的味道，
1: 没错，
2: 在舌头上能一直唇齿留香，我觉得这些都是夜市美食爆款的原因。
1: 是的，
2: 而我们这个水泥麻辣烫就是当中的佼佼者。哎呀，吃完了这个以后感觉真的有点意犹未尽。
4: 水泥麻辣烫起锅，加入黄油、食用油、姜片、蒜片、豆瓣酱，炒香后放入八角、香叶、桂皮、花椒、辣椒、十三香、冰糖、醪糟、高度白酒、水、牛筋面、粉丝，水分少不易碎的食材煮到汤汁浓稠，盛入碗中，花生酱和黑芝麻酱按照6:4的比例搅拌均匀，浇入麻辣烫上，加入白糖、陈醋、麻油，搅拌均匀，一碗形似水泥的黏糊麻辣烫就做好了。我画一个重点，炒制豆瓣酱时一定要小火慢炒，这样才能更好的激发香味儿。
2: 最开始我介绍了，咱们今天是王炸组合，第一个王炸很惊艳，第二个王炸什么样呢？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直很火的香米炒凉粉。
2: 这个凉粉啊，我以前吃过的都是那种凉拌的，配上那黄瓜呀、醋啊、酱油啊，是吧？一吃特别解暑。
3: 凉粉在开封火了1000多年了。
2: 1000多年了？
3: 对，火了1000多年。
2: 1000多年是什么时候？
3: 在《东京梦华录》里面就有记载，
2: 宋代的时候。
3: 对，
5: 在开封的夜市里，炒凉粉一直稳坐排队王的宝座，是当之无愧的人气顶流。每天夜幕降临时，各家炒凉粉摊位前便排起长队，烟火气伴着香气飘满街巷。用大铁鏊子炒制的凉粉，金黄焦皮，嘎嘣酥脆，内里软滑筋道，一口就俘获食客味蕾。香米的加入更是锦上添。

0: 花，粒粒吸饱汤汁，米香混着凉粉的醇厚，层次更加丰富，平价美味，鲜香解馋。这碗藏着开封烟火的小吃，也成了游客来到开封夜市万万不能错过的地道滋味。
1: 跟麻辣烫一样，随着这个时代的前进哈，咱们这个传统的小吃一步一步也在递进，也在变化。那咱就一边坐着说，
2: 做这个凉粉之前啊，咱们先把米给炒一下，因为最早的时候咱们凉粉是直接单炒凉粉，是没有米的。
1: 大哥有没有吃过这种炒凉粉？
3: 说实话没吃过，就是炒凉粉我吃过，凉粉我也吃过。
2: 帮我拿双筷子。
1: 米炒的没吃过，
3: 但是没吃过米炒的，就一下吃两个主食，我这很神奇。
1: 我看他这个米炒的，好像要先做个蛋炒饭。
3: 对，好像是。
1: 对吧？蛋炒饭里炒凉粉。
3: 对对对，
1: 这还挺特别的。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蛋炒饭哦，这是酱油炒饭，
1: 那不也是蛋炒饭吗？
3: 不普通的点是王博炒的。
1: 哦，那倒是啊。
2: 这个米要用剩米炒。
1: 因为经过一个晚上的放置呢，它这个米啊水分都没有了，炒起来很干松，好吃。我们都把蛋炒好了才放米，您是？
2: 我要把鸡蛋半炒，半炒鸡蛋，然后给米一块儿，要加一点老抽，给它上一点颜色，
1: 就变成了酱油炒饭。为什么要把香米和凉粉进行一个结合呢？
2: 传统的炒凉粉啊，它没有香米，它吃着这个口感它是软糯，但是它没有饱腹感。那你如果说跟这个香米它们结合的话，第一它也吃着有这个凉粉的这个一个口感，再一个呢加上米的这个香味，吃了以后它能吃饱。
1: 这凉粉我知道哈，凉粉是这样，您看着一碗挺满的，其实您吃到嘴里呢一咬就化了。所以今天这种两个主食的结合，咱看看是更有道理，更加升级，还是另外一种感受。
2: 好了，
1: 可以出锅了是吧？
2: 对，炒着这个米稍微上一点颜色就行。
1: 我就吃这个就可以了。
2: 凉粉跟香米一块掺着比这好吃。
3: 我又开始有点期待了。
2: 咱们这个锅里面再少烧一点水，咱下一步就要切凉粉了。咱们先把这个凉粉啊，再切成四方丁。你说一开始凉拌的凉粉，它是用这个绿豆淀粉做的哦。但是咱们今天炒的凉粉，那是用红薯淀粉做的。
1: 咱今天为啥用红薯粉，不用绿豆粉？
2: 第一啊，它的这个韧性足，弹性大，耐炒。用红薯炒出来的凉粉容易出这个焦疙瘩。哦。接下来咱们把凉粉焯一下。
1: 咱们一般焯水焯到什么程度是可以了？
2: 这个凉粉首先要把它给煮透。
1: 我看人家夜市上都是用一个那个大铁盘儿，是吧？那个用那个来炒，咱们怎么还用水先焯一下呢？
2: 在夜市上用那个大铁锆，然后一直在那的小火加热，一直炒，它加热透了。因为这个凉粉它用水煮，跟那个用铁锆加热，它是原理是一样的。就把它煮透嘛。炒就是把炒透，煮呀就把它给煮透。所以说咱们在家里面做的话，因为用水焯一下以后，用这种锅炒，第一它不粘锅，再一个呢它这个也能炒出来，就是在夜市那种感觉。
1: 它是淀粉嘛，如果直接凉着放入锅里，它很容易粘。
2: 对，
1: 对吧？它形不成我们想要的那个效果。为什么咱开封小吃特别厉害哈？就是同样的一个小食材，就能做出这么多花样，是吧？我们聊半天，它又有焖子，又有这凉粉，是吧？这凉粉又能热吃，又能冷吃，还能和米饭放在一块炒着吃。所以啊，夜市为什么得到大家的青睐呢？就是能吃到的种类太多了。
2: 很多人呢，他不光是单单的吃凉粉，还有的人就是说他卷烙馍，口感就是软香那种，
1: 拿它当馅儿卷烙馍里吃。
2: 哎，对，不光是卷烙馍，烧饼也能加。
1: 河南朋友，你们太会吃了，太会吃了啊！哎，这个想着它就好吃。
2: 现在这个凉粉不光是在夜市火，现在是在各大饭店里面正也卖得非常好，也非常受大家喜爱。这个凉粉马上就快好了，你看一下这个凉粉，它对它煮好的话，它里边会煮着起泡，你看到吗？哦，
1: 还真是。
2: 看到没有？它有小泡泡。哦，对，它有小泡泡的话，这个证明这个凉粉马上要煮好了。
1: 咱们接下来就开始炒了，是吧？
2: 对，加一点油。
1: 因为用那大铁锆啊，它是能达到什么效果呢？它就是外表它能脆，然后里面还是嫩的。在家里也能炒出这种感觉吗？
2: 能，
1: 也可以的。
2: 家里边也可以。因为那个大铁锆，它为啥它炒出来以后两边是焦的？就是它靠的时间长。家里边那种锅贴你应该知道。
1: 知道。
2: 靠完一层它是干的，它在焦嘛。就凉粉它的原理也是一样。就是你靠的时间长以后它也会干。首先放点葱姜。哎，小火把它给炒香。炒香以后，然后下凉粉。
3: 我特别喜欢这个声音，
1: 食物和油结合的这种香气啊，这种就是夜市上。

0: 常说的这种烟火气。
1: 烟火气，对。
0: 他这个卖凉粉的怎么吸引人呢？就是当他这个凉粉靠差不多了，感觉人流量上来了，在上面就撒上一点水跟油，刷一下那个香味冒着烟就上来了。所以让你不得不买一份
2: 蒜，要加一点凉水给它泡一下。
0: 其实好多咱们这种民间小吃都是靠蒜水或者是蒜汁来增加香味，
2: 然后咱调味盐鸡粉，其实调味是非常简单啊，就这么多就行
0: 就可以了。
2: 哎，对，它的灵魂是咱们自己熬的一个西瓜酱。
0: 这西瓜酱，哎，我们很好奇啊，因为只有这个河南河北的朋友对西瓜酱特别熟悉。它西瓜酱真的用西瓜加豆豉做出来的吗？
2: 这个西瓜跟这个酱豆它俩一结合以后自然发酵。
0: 哦，啊，一般发酵几天可以用？
2: 要是按我们老家传统的话，就是用伏天做，伏天的时候然后去做这个酱豆，没了然后一般一个月两个月以后
0: 就可以吃了。
2: 对，咸香带入的那个西瓜的那种果香味，这个凉粉无辣不欢，所以说这个西瓜酱我就简单掺了一些豆瓣酱，它俩结合的话，第一它是咸香微辣。
0: 哦，你看上面还带着那个红油，
2: 你看豆瓣这个红油你看特别的红，炼出来以后然后加西瓜的西瓜酱，这个红油蒜里边泡的一点水，加到里面，蒜是最后放。
0: 就是因为本身它的凉粉是没什么味道的，咱们的这个作用呢就是要用一切的手段让它的味道丰富起来。你看咱们这个凉粉的颜色呀香度都已经出来了哈，像这种炒凉粉在咱们夜市上特别火。
2: 对，特别的火。那为啥火？这个第一，它这个凉粉在这个铁板上一直炕，带一股这焦香味儿。再一个呢，它是软糯、焦香、酱香，再加上这个豆瓣酱这个微辣。所以说就是人越吃越上瘾，越吃越想吃，
0: 就是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对，
0: 是吧？整闻到这个味儿就想来得上瘾。
2: 对，然后咱们把这个蒜，加里边，凉粉没有蒜，它不香。
0: 这就能出锅了吗？
1: 饭还没放呢，我就等着。
0: 关键是对，忘了。
1: 对，
0: 刚才说了哈，就咱是烙馍家哈，咱今天还得跟饭结合呢。
2: 下来咱们加香米。
0: 一般米和咱们粉的搭配是怎么搭配？一比一吗？
2: 一比一。
0: 哦，
2: 也不要太多，再最后再加这个青蒜。第一是提味，再一个呢，搭配它的颜色。出锅。
0: 朋友们，各种炒饭我吃过不少，各种夜市上的凉粉我都见过，香米炒的第一次。热气腾腾端上来啊，还真是带着那种夜市的烟火气哈。
2: 好吃吧？
1: 好吃，
2: 口感软糯，加上米的这个米香味啊，
1: 口感真的很特别，就是蒜香和有蒜苗的那个香气，稻香菇的香气特别棒。然后凉粉和这个米的时候呢，就是一口软一口硬，一口软一口硬，而且吃的是特别舒服。
0: 它的这种辣呀、咸香啊，都是西瓜酱，而且你吃到以后还有点那个西瓜的清香感。
1: 这个后味特别足，你看我们吃完这么长时间，鼻腔和嘴里边还有那个鱼这个来回的那个香。
0: 对，今天我们学的这两个菜呀，其实在过去的夜市里就有，但是现在的夜市呢又升级了，又进化了。我们把传统的美食啊赋予新的魅力，不管是这种水泥麻辣烫，还是香米炒的啊这个凉粉，都能让它吃出一种新意感来。所以我觉得以后夜市啊再排不上队啊，再嘈杂，再懒得去凑热闹都没关系，咱们在家里也可以按这种方式制作起来，在家里吃一样有烟火气。
2: 香米炒凉粉，起锅烧油，倒入蛋液、米饭、酱油，把它们炒拌均匀，盛入碗中备用。锅中倒入热水，放入凉粉，煮至起泡，捞出备用。再次起锅烧油，放入葱姜炒出香味，放入凉粉、盐、鸡粉、西瓜酱、蒜水、蒜炒过的香米、蒜苗，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我画一个重点，炒凉粉一定要选用红薯凉粉，搭配西瓜酱炒制会更好吃。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麻是形容的味道，辣形容的是味道，你觉得烫形容的是什么？
0: 就口感
2: 就是热。
0: 热
1: 不是
0: 啊，
1: 我的理解烫是一个动力。
0: 哦，
1: 你看我们吃火锅叫涮
0: 啊，
1: 烫麻辣烫是什么呢？是一锅汤，然后烫好了又出来，把这个汤浇到这个麻辣烫，所以说我理解。

0: 理解的麻辣烫，烫是一个动作。以前有一个网上的梗，就是老板给我来一碗麻辣烫，不要麻，不要辣，不要烫。啊，所以说可能就要一个碗了。
1: 回家吃饭，乡下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2: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3: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1: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4: 好凉，好爽。
1: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5: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6: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1: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7: 好吃，真的好吃。
1: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8: 好嘞。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1: 这里是对话，
12: 在数字经济发展。
9: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张静，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上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1: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设备的精准协同。
2: 我们油水联调是要重点关注一个冲泄水的时候它的水力学特性啊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第二个也关注这个不同水头下的我这个闸阀门的开关的这个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它对我们船舶过闸这个稳定性的这个影响。第三个，它还会关注我们整个船闸在运行过程中程序的准确性，还有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1: 油水联调即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系统复合检验船闸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可靠度，冲泄水水力特性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工况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体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至七月下旬，单线船闸联合调试完成后，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卸船闸联合调试，为后续船舶过闸试验奠定基础。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今天早上8点开始，小浪底水库、西峡苑水库实施联合调度，下泄流量增至470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黄河下游河段进入大流量冲刷过程。此次调水调沙大下泄流量预计进行5天左右。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1亿千瓦，当前已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发电装机总和。同时，我国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
3: 在全国40.1亿千瓦的发电装机容量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2010年以来，

0: 来，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装机的比重达到73%，其中风电、太阳能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装机的比重分别达到21%和43%。
1: 我国已构建起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真正完成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不够用向够不够好、够不够绿的成功转型。
0: 从增长增速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
1: 从国际范围看，40亿千瓦装机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从国内看，40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装机容量的1.8倍。从30亿千瓦到40亿千瓦，我国仅用了2年时间。
2: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中午在辽宁大连落下帷幕。今年的论坛吸引了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700名参会者，是过去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届夏季达沃斯。这些天，我们的报道团队围绕规模化创新这一年会主题做了大量采访报道。相关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高岩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为期2天半的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式落下帷幕。这些天来，我在现场听会和采访的最直观感受就是，今年大家在夏季达沃斯聊创新，聊的已经不是纸上蓝图，而是脚下之路。整场年会传递出一个清晰共识：开放合作、共享创新是世界经济增长路径的必选方向，而蓬勃涌动的中国创新动能、庞大稳固的国内市场正成为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中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洛伊斯·茨温吉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稳定在30%左右。当世界经济论坛进入中国20周年与“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相遇，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政策规划与发展路径，就是本次年会的核心议程。当达沃斯的讨论从白皮书走进展厅，从概念图落实到生产线，规模化创新的脚下之路随之展开。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这几天我们在会场中不断听到这样一句话：中国正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的创新策源地。有2个数据印证了这一转变。今年5月，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中国百强创新集群数量已经连续3年位居全球首位。德勤中国首席执行官告诉我，今年年初他在瑞士达沃斯小镇时，大家当时还在讨论新技术单点突破的可能性，而时隔5个月后来到大连，人们已经在讨论新技术的规模化落地和产业的规模化发展。绿色转型也体现出了规模化创新。中国在电动汽车、光伏、动力电池领域的超大规模产业集群，被参会的澳大利亚专家称为全球脱碳的实践方案。南非国家电力公司更在现场发出邀请，期待中国的技术人才和投资支持当地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绿色技术正在成为创新规模化落地的又一关键引擎。论坛虽已收官，但会场中给人们留下的记忆还有那些科技互动装置，比如说能读取脑电波的艺术品，会制作咖啡的人形机器人，这些都告诉大家物理 AI 时代正加速到来。人工智能早已跳出屏幕内单一的文本交互，长出感知万物的感官和越来越像人类的四肢。作为一个记者，我和我的同事们感受到了这场 AI 技术变革扑面而来。短暂的年会落幕了，但有关规模化创新的探讨才刚刚开始。夏季达沃斯论坛向大家发出召唤，我们明年见。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第四天，并正式对公众开放。
4: 上午9点开始，就有很多观众陆续进馆，并奔向各个展区。现场展示的各种新装备吸引大家驻足观看。
5: 能把机器人做得这么生动，跟人能相比，也是很厉害。
4: 另外，链博首发站今天迎来收官之日，全天共安排了11场首发活动，也是整个会期内最多的一天。第四届链博会会期只剩下2天时间，中国企业

0: 在练布会上展示的诸多技术创新成果，也让全球工商业认识到了同中国合作的巨大机遇。
1: The best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comes from China when it comes to clean tech, and Australia wants to work with the best technology players in the world.
2: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各大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台集结，协同对接。其中配套体系完备的摩托车产业链也是看点满满，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重庆专区，展出了多款全新摩托车产品，这些车型不仅完成了电动动力更新，更搭载了全方位 AI 智能车载系统，电动化与智能化双轮驱动正推动传统摩托车产业实现全方位技术革新与产品升级。
4: 我们的 AI 产业供应链也越来越发达，那未来呢，我们还会搭载什么？比如说视觉方案，视觉方案呢，就比如说自动躲避障碍物，第二呢，可以做到类似于汽车的自适应巡航。
3: 整车升级的背后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本次链博会上，从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组件到智能控制系统、车架结构件，摩托车产业链展出了全链条的创新成果。
5: 是我们的惯性测量单元，然后通过我们的算法精准进行测算。现在的我们产品呢，就是行驶在1公里的距离当中，我们的误差能控制在0.5米之内。
6: 我们是带了一个轻量化的一个解决方案，轮毂啊，它的一些覆盖件呢、它的车架呀，都用到了镁合金这个产品。比钢制的话，它会有70%到80%的一个减重。那相比铝的话，它会有30%的一个减重的效果。
3: 重庆摩托车相关配套企业的集中亮相，只是中国摩托车产业链升级的缩影。在展会其他区域，相关企业同样带来了各自的前沿探索。
7: 我们的这个创新更多是源于用户的需求，来满足不同用户的这个使用场景和出行需求，这些都是我们跟供应链来深度协同一起开发来完成的。在一台电动车来说，它后面还有像电机、电池、电控，然后以及车架。那其实它背后是一套完整的、丰富的中国的供应链。
3: 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势和持续的技术创新，中国摩托车产业的出海模式也迎来质的飞跃。从传统产品输出向品牌出海转型，根据中国摩托车商会最新统计，2026年1至5月，摩托车整车出口量达619.73万辆，同比增长17.29%。
4: 现在呢，我们整体都是品牌化的向外输出，无论是品牌性的产品，还是品牌性的技术，还是品牌性的解决方案。
2: 明天是626国际禁毒日。6月24号，云南普洱市举行公开销毁毒品活动，将近年来已审结案件中缴获的约5.5吨毒品进行销毁。
8: 此次销毁的毒品包括海洛因、冰毒、鸦片等多个种类，总重5538.675公斤。当天，在相关部门的监督下，这批毒品被运往当地一家水泥厂，采用高温焚烧环保工艺进行无害化处理。
9: 其中，海洛因88.39公斤，冰毒片剂2103.25公斤，晶体冰毒2587.47公斤，鸦片352.465公斤，氯胺酮73.49公斤，液体冰毒278.11公斤，还有其他各类毒品55.5公斤。
8: 普洱市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有486公里的边境线，是全国禁毒前沿阵地。
9: 2021年以来，普洱市公安机关累计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394起，共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600余人，缴获各类毒品11.11吨，查处可制毒化学品1771吨。
2: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据委内瑞拉官方最新消息，截至目前，强震已造成至少32人死亡，约700人受伤。地震发生时，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我们来看委内瑞拉邻国驻哥伦比亚的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发回的电话报道。
10: 当地时间6月24日下午。

0: 18时左右呢，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地区一分钟内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发生了约20次左右的余震。由于震源较浅，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多地震感强烈，首都加拉加斯及周围地区的震感尤为明显。地震发生后呢，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基础设施破坏以及严重的经济损失。初步评估遇难人数很可能在1万至10万人之间。此外，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曾针对委内瑞拉沿海及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发布海啸预警，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全部解除。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现场画面来看呢，地震发生的时候，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和坍塌，现场腾起大量的烟尘，居民纷纷撤离建筑，前往室外避险。目前，首都及周边地区已有多栋建筑倒塌，多人被困，救援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此外，地震后，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城市拉瓜伊拉部分倒塌建筑废墟内发生火灾，当地媒体称，火灾疑似由天然气管道受损引发。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受到了影响，航站楼内部分天花板、玻璃等设施受损。地震发生约4个小时之后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委内瑞拉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的社会活动。由于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临时关闭，地铁和铁路运输也全部暂停。他还表示呢，民防系统和国家的预警系统已经全面投入到救灾的工作当中。此前呢，加拉加斯查考市市长古斯塔沃杜克曾表示，该市呢已有2栋建筑倒塌，目前已救出18名被困的人员，500名政府工作人员正在参与救援。连续强震发生之后呢，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发布了安全提醒，呼吁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地震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保持通讯畅通，同时提醒沿海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岸，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那么我目前呢，位于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波哥大也是有轻微的震感的，不少居民第一时间离开了高层的建筑，前往公园、广场等空旷的区域避险。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呢，震感更为明显，多栋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的疏散。不过呢，截至目前，哥伦比亚尚未报告重大的人员伤亡或者重大的财产损失。
1: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时，首都加拉加斯正在举行一场棒球比赛。从当时直播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场的晃动十分剧烈。
2: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比赛正在正常举行，拍摄的镜头疑似有些摇晃。突然间，球员们往场地中间聚集。画面上可以看到，晃动越来越剧烈。受强震影响，棒球比赛中断。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地震发生时，现场一片混乱，烟雾弥漫，人们四处逃窜。据总台记者获悉，乘客被紧急疏散至安全区域，目前该机场已经关闭。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时，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华侨金先生正在户外跑步，他向总台记者描述了事发时的情景。
3: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把地面压得开始晃动，后来才发现是地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等到过了十几秒，地震停了之后，发现街角100多米处扬起了很多灰尘，几乎把那边的视线全部都遮挡了。等到灰尘散去之后，才发现倒了2栋建筑物，其中有一栋是12层的居民楼。我跟这边的居民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

0: 地震过了，所以说这个地震对于这个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时30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20度，东经142.40度。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受人工智能热潮推动，美光科技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营收同比大幅增长。公司于当地时间24号美股盘后披露的财报好于市场预期，股价一度涨超16%。
2: 财报显示，美光科技2026财年第三财季营收414.6亿美元，同比增长达346%。调整后每股收益达到25.11亿美元，远超市场预期。最显著的增长来自核心数据中心业务，其销售额从去年同期的15.3亿美元大幅增长至115亿美元，增幅超过650%。公司首席执行官梅赫罗特拉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尽管公司预计到2028年存储芯片行业供应将逐步改善，但许多客户指出，存储供应短缺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缓解。受强劲业绩提振，美光的股价在当天美股盘后交易时段上涨超过16%。过去一年，美光股价上涨约700%，市值接近1.2万亿美元。美光科技的亮眼财报引发投资者对 AI 存储赛道的追捧，行业另一知名企业也在趁势补充资本。24号，韩国存储芯片公司 SK 海力士发布公告称，公司计划在纳斯达克发行美国存托凭证，筹集45.45万亿韩元，约合294亿美元。预计相关证券将于7月10号开始交易。通过发行存托凭证筹集的资金，将用于龙仁半导体集群17晶圆厂、青州一家先进封装厂建设及设备投资。据 CNBC 报道，人工智能热潮带动数据中心扩张， AI 相关高端存储尤其是高带宽内存需求激增，供应短缺，而 SK 海力士在全球高带宽内存市场的份额达到约60%。今年以来， SK 海力士公司股价已飙升280%。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举行年度股东大会，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会上表示，关于 AI 投资回报率的问题已有答案。
2: 黄仁勋称， AI 数据中心是制造磁源的工厂，磁源可以变成代码、答案、设计、行动和服务，因此每个磁源都是利润单位，有用的 AI 已经到来，并且已经能够赚钱。黄仁勋说，英伟达系统可能不是采购价格最低的，但能产生最低成本的磁源、最高的磁源吞吐量以及最高的收入。也就是说，客户购买的不是一堆服务器，而是在建设能够产生收入的 AI 工厂。除了 AI 工厂，黄仁勋还将物理 AI 称为下一波增长浪潮。他认为，机器人、汽车和智能工厂将成为现实世界中的智能体，能够感知、推理、规划并自主行动。在股东回报方面，计划在今年、明年及未来把50%或更多自由现金流返还给股东。
1: 美国航空航天局监察长办公室日前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该机构主要发射场设施日益老化，且运行能力趋近上限，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政府和商业航天发射需求。
3: 报告指出，自2020年以来，该机构两大发射基地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和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的发射任务数量大幅增长。随着商业航天快速发展，预计到2030年前发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报告预测，两大基地将在2028年至2029年前后接近运行能力上限。报告介绍，肯尼迪航天中心主要设施建于20世纪60年代，用于向发射台提供电力、气体供应及运输保障的基础设施状况堪忧。关键电力分配系统已超过设计使用寿命，一旦发生故障，可能导致发射任务长时间延误。 像发射台输送氮气和氦气的基础设施容量不足，难以同时满足多个用户需求。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的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同样面临设施老化。

0: 问题。而美航天局计划未来几年内将这里的发射次数增加150%以上。报告显示，在发射基础设施维护和升级方面，美航天局面临预算缩减及制度性约束。过去五年，用于发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的预算下降了11%至47%，导致部分维护和升级项目被延迟。现行法规限制美航天局从商业合作伙伴获得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的资金支持，也影响了相关改造项目推进。
1: 当地时间24号，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第20届会议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2: بلکه حاصل مقاومت و اقتدار ملت شجاع ایران بود مقاومت جانان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و ایستادگی قهرمانانه مردم در خیابانها سبب شد ایران هزینه های شدیدی به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جعلی اسرائیل تحمیل کند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تبدیل به اعلامیه شکست آمریکا شد
3: کالی بافو 指出，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当地时间24号，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一处在建仓库屋顶发生坍塌，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8人受伤。所有遇难及受伤人员均为工地施工工人。当地政府表示，正在紧急开展救援与善后工作，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近年来，要求为奥运选手发放奖金的呼声日益高涨。国际奥委会此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预计每个奥运周期约有14000名奥运选手有条件申请。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表示，将对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旗下16架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原因是技术人员在维护中发现一架 A380 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该结构承担飞机大部分气动载荷，裂纹可能降低机翼的结构完整性。阿联酋航空拥有全球最大的 A380 机队，该机型2005年首航，2007年开始商业飞行，但因销量不佳，2021年停产。A380 型客机2012年曾出现过与机翼相关的问题，后经空客更改设计得以解决。近日，两名德国足球球迷驾驶一辆35年车龄的大众汽车，开启世界杯观赛之旅。这辆车经过全面改装，车身设计向德国队致敬。自2006年以来，已有众多德国足坛传奇球星在车身上签名。本届世界杯开赛前，二人将这辆老车从德国海运至美国。抵达后，他们先前往德国队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塞勒姆的集训基地，计划途经华盛顿和费城，并于25号前往新泽西州，为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队的小组赛加油。澳大利亚男子麦格雷尔·巴特尤普日前以122.4分贝的音量打破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5月2号，他在堪培拉一家电台录音室先后尝试7次喊出“现在”一词，最大音量达到122.4分贝。美联社23号报道说，122.4分贝音量与电锯发出的声音差不多。吉尼斯世界纪录不久前承认了该成绩。此前的记录由英国北爱尔兰女教师弗拉纳根在1994年创下，当时她以121.7分贝喊出“安静”这个词。

0: 现，敬启新人生。
1: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

0: 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从抓取物体到叠衣服裤子，一个动作训练师到底要重复多少次？
6: 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1250次。
5: 会切菜，秒穿针，表演千手观音，一双巧手如何练就？
7: 这是一个立法会的手套，操纵它的连销手。
5: 从海量数据到智能算法，机器人何时能走进家庭？
8: 可能要10年以后，机器人才能真的适合人手一台的状态。
5: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4: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3: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

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他们正在教会机器人洗衣、做饭、干家务，他们正在设计 AI 理解表情、安抚情绪，成为人类的心灵伴侣。一个个新职业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未来新模样。敬请关注消费主张系列报道，新职业、新消费、新场景，带你见证时代的新风口。2026年人形机器人扎堆上春晚，他们不仅会跳舞、武术、表演小品，还可以表演托马斯360度、腾空翻跟头等绝技。与2025年相比，本领又涨了不少。2026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冠军机器人的成绩由2025年的2小时40分42秒提升到了50分26秒，速度提升飞快，快了将近2小时。网友直呼：中国的机器人简直封神了。您是不是也很好奇，机器人的动作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又是谁教会他？

0: 么的呢？未来多久他们可以进入家庭帮助干家务呢？记者这就带您去国内大型机器人训练场一探究竟，解开您心中的疑问吧。这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科学城的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麒麟训练场，也是国内第一个机器人训练场。在5000平方米的真实模拟环境里，有装备制造、家庭服务、商业服务、医疗健康等10余类行业的训练科目。在业内，人形机器人有个更专业的称呼，叫具身智能机器人。记者在这里见到了具身智能训练师汤义坤，这是一个模拟家用电器生产车间的环境。他说，今天要训练机器人把电路板装到电视机背板上，这个动作他是怎么训练机器人的呢？又要练习多久呢？
1: 我们通过 VR 来操作机器人，采集它的运动轨迹，这是采集设备用来映射机器人和我的动作，机器人的手臂会跟着我手部的动作来移动。现在就是左臂抓取液晶板，然后水平放置，双手配合，这一步接就必须让它水平放置，然后左手微调，对准6个孔位，快的话可能就50多秒，慢的话可能1分半左右，一天大概要500到700次。
0: 汤义坤今年24岁，他从小就喜欢和机械类的东西打交道，大专学的是机电专业，他做具身智能训练师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个训练基地刚启用他就入职了，算是入行最早的一批人。在采访中，记者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很紧张，话不多，但做起工作来却一丝不苟。汤义坤用手柄遥控操作机器人的手臂，教会他像人一样做动作，抓取、转动手腕、移动手臂，直到把电路板放到合适位置。这一系列动作完成以后，整套的数据就被系统记录下来了。
1: 这个机器人有6个摄像头，然后这6个摄像头分别要采集各种，比如说手部、底盘、头部，然后腰部的一些运动数据。
0: 汤义坤是训练师中的组长，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8个小时里，他都在不厌其烦地教机器人学动作。别人每天采集300条数据，他却可以做500条。汤义坤告诉记者，他喜欢这种踏实做事的感觉。相比其他工作来说，具身智能训练师可以带给他更多的成就感。由于电视面板上有15个卡槽，也就是说有15种不同的场景，这就需要15个训练师才行。这是一个在电视机背板粘线术的任务。李贤告诉记者，这个精细动作充满挑战，只有优秀的训练师才可以完成。
2: 到了那个末端的时候，手柄稍微动一下，可能对它机械臂的改变会比较大，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需要考验，就是采集员的微调操作。
0: 这个任务场景的具身智能训练师每天要完成3个小时的有效数据时长，并且保证95%的成功率。训练过程中要略微改变机器人手臂的姿态和行动轨迹，增加多样性，这是为了让机器人能够在微小的环境变化中成功完成动作，这也叫泛化性，就是让机器人可以举一反三，适应未知现实环境的能力。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麒麟训练场，2025年1月启用，目前可以满足100台人形机器人同时训练，预计在2027年前后可容纳1000个人形机器人同时训练，以满足全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需求。那这样一个大型的机器人训练场，每天会产生多少数据呢？
3: 我们现在大概数据采集的这个情况呢，大概我们有131台机器人，70多个素材，就做数据采集的这个人员，包括一些模型评测的，模型调校的。大概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是一天能收集200个小时的真机数据，但是这个实际上对于机器人这个具身智能领域来讲，这个量级还是太小了一点，机器人需要的数据依旧是一个天文数字。
0: 具身智能训练师就像教孩子一样，一点点教会他们认知这个世界，海量的数据训练。

0: 正在为将来机器人真正走进家庭做铺垫。
1: 其实我们还在探索一些新的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方式，包括今年上半年比较火的穿戴式的数据采集，采集的是人的一些行为动作，还有就是纯视觉的，我可以简单的理解成用摄像头记录人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的行为数据，这些数据其实也有价值。实际上模型是需要多模态的数据来结合起来形成它的能力，其实我们也在为模型未来的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0: 机器人需要海量的数据，那是否有更高效的采集方式来缩短机器人学习的时间呢？记者随后来到北京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看看那里的机器人训练方式又有什么不同呢？
2: 大家好，欢迎莅临石景山区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
0: 这里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训练项目都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像叠衣服、用粘毛器清理围脖、整理文件、写毛笔字、整理餐具，还有分拣快递等等，接近上百个细分场景。对于机器人来说，最难的可不是搬重物，而是您意想不到的叠衣服。训练师邱凤娟是位零零后，她的操作技术算是训练中心一流的，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教机器人的吧。
3: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任务呢，是在叠衣服。我们首先需要把衣服铺平，然后再把袖子折叠过来，然后把它折叠规整，抚平它的褶皱。
0: 在机器人眼里，材料越软越难，衣服和被子都属于柔性物体，对他们来说是难度最高的。因为和整理硬质物体不同的是，衣服的形态变化多端，对叠放的角度要求也很高。
3: 因为衣服它每次的状态不太一样，它又是一个偏柔软的物体，机器人就很难找到它的抓取点，因为它不能像人一样凭手感的控制它，某一个动作稍微有一点出错，这个任务就失败了。抓取衣服的袖子，如果重试两次以上，这就算作失败了。
0: 对于人类来说，叠衣服非常简单，因为人能一通百通，怎么叠衣服、怎么叠裤子，这都不难。但对机器人来说，连认知都很难，什么样的算裤子，什么样的是裙子，不同颜色、不同材质、不同长短的衣服该怎样叠，都要训练师一点一点教才行。在具身智能行业内，叠衣服长期被视为机器人领域的莫拉维克悖论典型难题，通俗解释就是对人类简单、对机器极难的问题。随着人们对人形机器人的期待越来越高，训练场从今年开始加大对机器人叠衣服的训练频率。而训练机器人干这活儿，您知道需要训练多久吗？
3: 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1250次。这1250次之间的话，我们有可能是换一些其他的衣服，包括不同的材质、颜色，包括衬衫、短袖，这些会根据衣服的不同来改变。因为每一个人的操作习惯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就需要有大量的数据来训练他。我觉得诀窍的话就是得细心，得慢，要胆大心细。
0: 看邱凤娟教机器人叠衣服好像很简单，记者也想上手试试，真切体验一下具身智能训练师的工作。
4: 咱们这个动作是要先把袖子折上是吧？
3: 对。
4: 力度太大推不动。
3: 还有一个，咱这个衣服比较柔软，它就会容易变形了。
4: 就光这个推的动作也很难啊。它恰巧刚贴到桌面，然后轻轻的推，力度太小推不动，
3: 力度太大
4: 又不行，哇，这个太难了，需要有很强的空间感，然后操作又要求很细腻。你看，想两只手都抓到衣服上，
3: 对，
4: 挺难的，而且它的方向跟人体感知的方向、逻辑方位是不同的，所以你要想应该怎么去控制，让手朝哪个方向，这都很难。
3: 完成一些我们操作的动作后，会有一种自豪感，
4: 很有成就感。
3: 对。
0: 邱凤娟今年26岁，计算机专业毕业，因为了解到北京有具身智能训练师这个职业， 邱凤娟一年前从深圳果断

0: 他的职业是机器人训练师，他来到了北京发展，现在已经干到训练师主管了。一般新的训练任务，难度大的任务都会交给他来做，但高难度任务起初训练时只有一半的成功率，一次次的失败也曾让他怀疑人生。
1: 人形机器人训练师这个职业不需要多高的学历，通常职高或者大专就可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这份工作的。这份工作需要耐得住寂寞。
2: 刚开始做训练场时候，我们招了一大批的类似的技师过来，还一个月，甚至一周都待不住，哎，觉得天天收集这个数据，好像不如在机床上生产一个
3: 零件来的这个踏实。
4: 国家都大力在推举这个东西，但感觉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吧，感兴趣吧。
0: 李华宝做具身智能训练师有三个月的时间，从什么都不会到操作熟练，他逐渐掌握了培训机器人的技巧。
3: 我之前做软件工程、计算机挺多的场景，整理书件啊，然后衣服呀、裤子呀，然后用进洗衣机啊，以及包括这个
0: 就这个整理书包嘛，然后还有那个写字儿，都是第一次嘛，你只能多练。训练师的工作不是一成不变的，每隔几天就会接到新的任务，有时甚至每天的工作内容都不一样，这就要求他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训练师的月薪通常在5000元到8000元之间，如果是经验丰富、操作能力强的，可以达到10000元左右。
1: 发展到今年吧， 已经被大家认知的一个，算是一个工种了。我们接下去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就是通过跟职业技术学校去联合。我们跟很多职校说，能不能把工种类的这个职能职业技能啊，把数据收集能够加入进去。那现在已经在讨论这件事，可能到下半年吧，有很多的职业技术学校会更关注 把学生培养成数据收集的技师。那如果这件事一旦能走通，我相信这个未来这方面的人才就能大量的供应出来。现在已经有大量的技校会跟我们合作，跟各地的训练场合作，来让学生在第一时间就能变成这个数据这个收集的技师吧。这个整个人才的扩展速度还是非常非常快。
0: 随着具身智能行业快速发展，对优质数据的需求也越来越高。那现在有没有更多维度的数据采集方法呢？这是一种采用可穿戴式外骨骼设备的训练方式，训练师可以通过活动手指来控制机器人的灵巧手，他的手部有了更多自由度，可以做更多精细化的任务。
5: 像这种全身数据采集方式，可以让机器人适配高低不同的操作环境，并且能在狭小的空间自由移动。全身数据采集的一套解决方案，主要的应用的场景的话，其实就针对于像一些快递分拣，然后还有那边展示这个商超的理货等等一系列需要机器人去频繁的弯腰、起身，然后在不同的工位之间变换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场景。
0: 这是一段由一组机器人表演的千手观音，有模有样的模仿人类表演的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这样的效果就得益于灵巧手技术的迭代发展。当然，还不止于此，机器人还能切草莓，右手两指轻抚草莓一侧，左手拿刀切片，然后还能手拿镊子精致摆盘。这还不算， 机器人还能组成乐队，两个机器人弹琴，另外两个机器人敲鼓，奏出美妙的乐曲。这是一款拥有6个主动关节和5个被动关节的灵巧手，主体采用铝合金材质，大大降低了灵巧手的重量，不仅灵活轻便，而且耐磨，同时还有很强的末端负载能力，
6: 更适用于物流搬运、工业装配、疫情抓取等场景。还有这种仿生灵巧手，是根据人类的手部控制结构来设计的。它有17个主动自由度加4个被动自由度，然后它的特点就是渐绳驱动，最快的速度可达450度每秒，就是它能在一秒之内指尖划过的度数超过450度。它比人的动作更快，
0: 灵巧手的快还可以用在拧螺丝上。这是一

0: 段广为传播的视频，灵巧手仅用一根食指就可以在3秒钟之内拧好一个螺丝，可以看出整个操作极其快速流畅，还非常精准。这款灵巧手的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0.1毫米，精度越高越能完成细微的任务。 这还不算什么，灵巧手还能够穿针引线，在大约1毫米的真空中平稳顺畅地将线穿过去，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普通的灵巧手虽然也能完成抓取一类简单的动作，但不够灵活。过去的灵巧手是不具备侧向摆动能力的，就无法像人类一样完成滑动、扭转一类的高难度动作。 而现在的灵巧手不但自由度更高，还更加灵活。除了灵巧手新型的结构设计和先进的传感器结构，灵巧手之所以能完成很多精细任务，当然离不开具身智能训练师的辛勤付出。那他们是怎么训练灵巧手的？难度是否更大呢？
1: 这是一个立法会的手套，我这边动的话，你看它那边就会。
0: 这是一个多模态的数据，然后我们会对不同传感器的数据，进行统一的收集，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对时间戳进行对齐。这个行业内算是一种比较珍贵的采集方式。这是一套专门的灵巧手采集设备，手上有11个自由度，手臂有7个自由度，采集系统会捕捉训练师的每一个动作，然后记录下来。
2: 灵巧手的训练难度极高，而且同样动作力度差一点就可能导致物体掉落或被捏碎，对控制精度要求极高。训练师邀请记者也来体会感受一下。啊，三角塔，你可以试先拿起它的。
3: 行，我先试一下啊。
2: 这样的。
3: 哎呀，这么难。
2: 对，
3: 手在上面。
2: 这里有一个腕部的相机，它需要记录你的手指动作。
3: 就所以说，其实抓举是有标准动作的。
2: 你再咱们这没有动，你可以张开这个指头，然后让这个过来。
3: 啊，要这样弄。
2: 对，然后这个手过来，食指握。好的，
3: 我感觉我你不要就控制手指不要动，硬可以动了。
2: 啊，手指要定住了。
3: 对，
2: 我感觉手不是我的手，
3: 你这样放不进去。
2: 对，
3: 我
2: 这个这么难呀。
3: 然后你慢慢的松，
2: 然后松。
3: 张，好，张，张，张，张，好的，好的，这就算可以了，这就成功了一个，然后你可以继续拿这个，
0: 大拇指动，哦，然后抓取，
3: 这就算失败了，对，这就算一条失败的任务。记者操作灵巧手才2-3分钟，
0: 就感觉胳膊非常酸痛。 而谢涵则每天要训练4个小时，训练机器人可真不容易呀。这是一项专门针对厨房场景的培训任务，看机器人在切黄瓜，这刀工简直了得。这还不是普通的切黄瓜片，而是在做蓑衣黄瓜。机器人一手按着黄瓜，一手拿着刀，循着3毫米的间隙，有条不紊地下刀，并且力度刚好。
4: 一面切好，还能自主把黄瓜换面接着切，看，这就是机器人切出的成品。切黄瓜，黄瓜它也有那个粗细、长短，然后也有直不直、弯不弯，对，这些它都长得不一样，没有两根完全一样的黄瓜。这些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实时的去计算，并且我每一刀下刀之后，然后接下来下的另一刀，我还得基于现在的状态，哎，我是否能切得匀？ 我的深度是否能切得标准？我们的机器人呢？它也有一双眼睛。我们现在有几个摄像头，一个是在头部，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眼睛；还有个甚至是我们在手部、腕部也会安装有摄像头。那通过这些摄像头呢，我能采集到实时的数据，然后采集完实时的数据，接下来它会在机器人的大脑，它要需要去理解。这个是一个双手协同的任务，刀速跟我。 另外一只手按黄瓜的手和刀的距离都能实时的去动态的去计算和调节，
0: 还有这盘玉梳豆腐也是机器人的手笔，这刀工已经可以比肩顶级大厨了。 张超告诉记者，随着厨房大模型的发展，未来1到2年，机器人就可以在家庭中实现简单的短任务，

0: 未来3到5年，机器人就可以完成一些复杂的长任务，比如连贯地完成切菜、做饭、摆盘这样复杂的长任务链。机器人服务人类需要更多消费场景和全社会的参与，
1: 像全国非常多的仓储物流这些实际的物理场景，比如说我们的员工会去在物流仓储里面会做这个打包分拣，然后理货上货这些操作，家里边去做家政，会去做这个养车养护啊，然后也会在药房里面比如说给大家这个打包收银啊，这些操作啊，这些真实场景里发生的这些真实的作业、真实的任务啊，对于训练具身啊机器人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
0: 李一航介绍说，通过佩戴自研的超高清采集终端，普通人也能完成专业级真实场景数据采集。数采工作的主力军有宝妈等居家群体，其一日的任务量是完成6个小时数据的采集。他们将日常做家务的动作记录下来，整体每月收入在4000到4500元不等。同时依托自身海量线下场景，规划2年内联动内部10万员工和外部50万社会人员，累计采集1000万小时，覆盖零售、物流、工业、医疗、家庭服务等多场景的人类第一视角高精数据。训练机器人所产生的优质数据累计到一定的数量，模型公司会把数据做成模型，部署到真机上进行反复测评、迭代算法，最终才能形成机器人可用的模型。而这个模型就相当于机器人的技能库。机器人掌握一项技能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2: 什么都没有开始一直到形成一个技能落地，大概也需要3-4个月的时间。
0: 目前机器人行业需要大量的具身智能训练师，随着机器人逐渐介入家庭场景，需求会更加显著。
2: 家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大的场景，其实如果是细分的话，它可能有几百个不同的工作的性质，包括你整理家务啊、做饭，然后去拿各种东西、使用各种工具啊，其实会涉及到可能成千上万个技能。
0: 那么机器人到底何时能面对复杂的家庭工作环境，可以走进我们的家庭呢？
3: 我自己也是判断，就是人工智能这个技能作业，就是刷碗啊、叠被子啊，大概在2年内真的应该能达到，但不太适合普通家庭每个人都买一个机器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整个智能算法大概固定下来了，也许整个行业要重构一次机器人，可能看到的就不是像现在类似冰冷的钢铁的一个状态了，它更接近人类，像肤质的感觉，更适合进入家庭，也许可能要10年以后机器人才能真的适合人手一台的状态。
0: 未来在零售、物流、健康、工业、外卖、家政等海量真实业务场景，中国将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的具身智能数据采集中心，2年内积累超1000万小时的优质数据，助力具身智能产业从算法仿真迈向真实数据驱动的新阶段。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这个没新意，
8: 这个分量不足，
9: 点啥呢？
10: 有请新朋友。
1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习惯纠正，越来越多年轻人考取健康管理师。从照料失能独居老人到育儿慢病康养，家庭健康需求日益旺盛。健康管理师资格证如何考取？就业场景有哪些？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张静，在北京为您直播。我们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120.28点，上涨0.23%。深证成指16344.08点，上涨1.82%。创业板指4371.99点，上涨2.84%。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今年全国土地日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正在由粗放扩张向精细化、集约化、绿色化加快转型。
1: 今年以来，自然资源部在广东全省及全国99个城市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鼓励试点城市积极探索向优化结构要空间、向立体开发要效益、向科技创新要产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2: 我们指导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有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四五期间，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1亿千瓦，当前已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发电装机总和。同时，我国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
3: 在全国40.1亿千瓦的发电装机容量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2010年以来，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装机的比重达到73%，其中风电、太阳能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装机的比重分别达到21%和43%。
4: 我国已构建起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真正完成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不够用向够不够好、够不够绿的成功转型。
3: 从增长增速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
4: 从国际范围看，40亿千瓦装机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从国内看，

0: 41千瓦是“十四五”初期装机容量的1.8倍。从30亿千瓦到40亿千瓦，我国仅用了2年时间。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第四天，并正式对公众开放。
2: 上午9点开始，就有很多观众陆续进馆，并奔向各个展区。现场展示的各种新装备吸引大家驻足观看。
3: 能把机器人做得这么生动，跟人能相比，也是很厉害。
2: 另外，链博首发站今天迎来收官之日，全天共安排了11场首发活动，也是整个会期内最多的一天。第四届链博会会期只剩下2天时间，中国企业在链博会上展示的诸多技术创新成果，也让全球工商业认识到了同中国合作的巨大机遇。
4: The best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comes from China when it comes to clean tech, and Australia wants to work with the best technology players in the world.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5: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设备的精准协同。
6: 我们油水联调是要重点关注一个冲泄水的时候它的水力学特性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第二个也关注这个不同水头下的我这个闸阀门的开关的这个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它对我们船舶过闸这个稳定性的这个影响。第三个，它还会关注我们整个船闸在运行过程中程序的准确性，还有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5: 油水联调即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系统复合检验船闸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可靠度，冲泄水水力特性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工况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体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至7月下旬，单线船闸联合调试完成后，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泄船闸联合调试，为后续船舶过闸试验奠定基础。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今天早上8点开始，小浪底水库、西峡苑水库实施联合调度，下泄流量增至470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黄河下游河段进入大流量冲刷过程。此次调水调沙大下泄流量预计进行5天左右。今明两天，南方主雨带东段在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雨带西段在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这些地方强降雨将持续，但整体变得分散。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部、云南中东部、广西东北部和中南部、广东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70毫米，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仍有较强降雨，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注意安全。
1: 一座城，一种业。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云南西双版纳，跟随记者感受一场奇妙的夜间探险，享受不一样的静谧时光。
8: 全世界最大的壁虎。
9: 哎，快看马路上的马路，
10: 送给你。
9: 你们有感受过热带雨林的呼吸吗？今天晚上我们将会跟随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科普讲解员前往一处浪漫秘境。我们的队伍里呢有6个人，但是现场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当沉浸在静谧与黑暗之中时，我们看到了1只、2只、100只、无数只萤火虫闪烁着微光。
10: 来到这个植物园就是为了萤火虫来的，然后看到了那个萤火虫，说是这个世界上有几千种萤火虫的种类，还是很震撼的。
11: 我手上有两只萤火虫，我们园里面最常见的两种萤火虫。萤火虫其实在全世界大概有2400种左右，大多数在热带地区会比较多一点。那我们园里面常见的大概有将近10种萤火虫，它会生活在水源洁净的、空气很好的、没有光污染的地方。
12: 喜欢毛毛虫的有福了，赶紧过来看这一大片。
9: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养过蚕，就像一只巨大的蚕在你的手上蠕动，然后它的足部会有一些吸盘粘在手指上，会有明显的那种被吸住的感觉，其实是非常可爱的小物种。
13: 看到没？
14: 对，
13: 哦，
15: 好神奇啊！
16: 那是蜘蛛眼睛在反光，这些是像游猎的蜘蛛，它不结网的。
13: 哦，这种
16: 结网的蜘蛛眼睛都比较大，这是我们俗称的竹节虫。竹节虫呢，堪称昆虫界的伪装高手。
12: 新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夜游活动也叫乌兰魅影。乌兰呢，是一个古老的傣语词汇，意为世间万物。在这里，游客将邂逅夜间悄然绽放的花朵、枝叶间沉睡的鸟儿，以及无数只在暗夜中显形的生命奇景。
17: 随着四叶萤火虫进入爆发期，吸引了大量以亲子家庭为主的客人前来植物园体验夜游活动。预计暑假会迎来接待高峰，最高峰期间每晚游客达到1500人左右，届时我们会安排约100位讲解员进行科普讲解服务。
1: 明天是626国际禁毒日，6月24号，云南普洱市举行公开销毁毒品活动，将近年来以审结案件中缴获的约5.5吨毒品进行销毁。
7: 此次销毁的毒品包括海洛因、冰毒、鸦片等多个种类，总重5538.675公斤。当天在相关部门的监督下，这批毒品被运往当地一家水泥厂，采用高温焚烧环保工艺进行无害化处理。
18: 其中海洛因88.39公斤，冰毒片剂2103.25公斤，晶体冰毒2587.47公斤，鸦片352.465公斤，利安酮73.49公斤，液体冰毒278.11公斤，还有其他各类毒品55.5公斤。
7: 普洱市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有486公里的边境线，是全国禁毒前沿阵地。
18: 2021年以来，普洱市公安机关累计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394起，共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600余人，缴获各类毒品11.11吨，查处可制毒化学品1771吨。
1: 近日，在新疆石河子市，当地群众发现了大量疑似野生大麻，经举报确认后，当地公安部门组织民警迅速进行铲除。
7: 按照群众举报的线索，当地民警在新疆石河子市城南的一片水渠和荒滩区域找到了这些疑似野生大麻植株，经甄别确认为国家法律管制的毒品原植物，现场未发现人工播种、培育等种植痕迹。随后，当地警方随即对这片区域开展拉网式清查，对发现的10000多株野生大麻逐株连根拔除，彻底清理根系残苗。据了解，我国法律管制的毒品原植物主要包括罂粟、大麻、恰特草等，这些植物是制造毒品的原料，对人体健康和社会秩序危害极大，无论是人工种植还是自然野生，均属于严格管制、全面禁止留存的违禁植物。
1: 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4号在新西兰举行首映礼，电影以一纸侨批、半世守望的东方故事打动着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7: 首映礼现场古韵流淌，一曲古筝表演瞬间将众人拉回当年潮汕人远赴南洋谋生的岁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西兰的首映里成为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感纽带。
19: 就我从小就

0: 听到我的妈妈还有我的阿公阿嬷跟我讲起过这段历史，他们就是打拼奋斗站稳脚跟，但这部电影就把我脑海中缺失的那一块的记忆给拼齐了。
1: 今天看到了这个电影让我感触非常的深，里面有一句话，阿嬷说做人要有情有义，那这句话会让我想到了我在我的家庭之中我的所有的长辈对我的一个教诲。我觉得这些不仅仅的是简单的一些诗句或者是文字，它更多的承载的是一种最真挚的一个思念。所以今天看完这个影片呢，我觉得特别的感动。
2: 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海外华人在历史上他的艰辛和不容易，尤其是对家庭这种眷恋、这种思念和爱和责任等等，这充分体现出我们海外华人以及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承。
3: 本次首映礼由新西兰潮属总会主办，吸引了当地潮汕侨界代表、华人社区代表、政商文化界嘉宾及影迷约500人到场观影。主办方透露，受场地限制，首场座位有限，后续还将加开2场专场，总计组织1000余名侨胞共同观影。影片也于6月25号登陆新西兰全国院线与观众见面。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隆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发生强震。
5: 地震发生当时，委内瑞拉正值公共假期，很多人都待在家中。不少民众表示，地震震感非常强烈。
6: El más fuerte y fue largo, fuerte, fue muy fuerte. Nunca se nos había roto nada en ningún temblor y se nos rompió todo dentro de la casa, todos los vasos, todo cayó, todas las copas, todo.
5: 目前，委内瑞拉已经开始展开灾后救援工作，评估地震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据美国媒体报道，强震震中附近有不少委内瑞拉的炼油厂。截至目前，委内瑞拉方面还没有发布石油基础设施等受损的报告。不过，当地不少能源公司已经开始对受地震影响情况展开评估。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不过，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还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上一次发生强震还是在1967年，震级是6.3级。据媒体报道，当时的地震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4: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称，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700人受伤。
7: 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他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4: 地震发生后，总台报道员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发回了最新报道。
8: Estamos en uno de los sectores más afectados en Caracas. Este es el sector de Altamira, en los Palos Grandes, donde colapsó completamente este edificio. Justamente ahora, los cuerpos de rescate, bomberos, protección civil se encuentran realizando las operaciones de búsqueda y rescate de posibles sobrevivientes, personas heridas. Están removiendo escombros también, haciendo cadenas humanas para dar respuesta a posibles sobrevivientes que hay en este edificio que, como se ve, colapsó completamente luego de este terremoto que se generó en horas de la tarde en Venezuela. 2 sismos de gran intensidad, 7

0: 7.2 y 7.5 afectaron al país. En esta zona se registran 4 edificios por lo menos colapsados. También en otra zona de Caracas, de San Bernardino, otros 4. También hay afectaciones en la zona de La Guaira, en el litoral central. Como vemos, está desplegada Protección Civil, poniendo a disposición toda su experticia para rescatar a las posibles sobrevivientes. A raíz de estos hechos que afectan a todo el país, hay suspensión de clases, hay suspensión de sistemas de transporte. Ante el temor de las réplicas, se han generado desde los primeros 2 terremotos otros 20 réplicas que las autoridades piden mantener la calma, no subir esta noche a las zonas de los edificios, mantenerse en zonas abiertas, en zonas despejadas para evitar posibles sismos y colapso de algunas estructuras que todavía no han sido evaluadas, el nivel de daño estructural que puedan presentar. No hay...
1: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时，首都加拉加斯正在举行一场棒球比赛。从当时直播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场的晃动十分剧烈。
2: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比赛正在正常举行，拍摄的镜头疑似有些摇晃。突然间，球员们往场地中间聚集。画面上可以看到，晃动越来越剧烈。受强震影响，棒球比赛中断。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时，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华侨金先生正在户外跑步，他向总台记者描述了事发时的情景。
3: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把地面压得开始晃动，后来才发现是地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等到过了十几秒，地震停了之后，发现街角100多米处扬起了很多灰尘，几乎把那边的视线全部都遮挡了。等到灰尘散去之后，才发现倒了2栋建筑物，其中有一栋是12层的居民楼。我跟这边的居民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地震过了。所以说这个地震对于这个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气温已突破同期历史极值，造成火车停运、学校停课等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被扰乱。
4: 德国正经历今年以来最强高温天气。根据德国国家气象局预报，从24号起，德国西部和南部气温将持续攀升，莱茵河流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甚至接近40摄氏度。不仅给居民生活带来影响，水温升高还会导致河水含氧量下降，对鱼类及整个河流生态系统造成压力。
5: Die Häuser sind nicht so gebaut für Temperaturen über 35 Grad. Ich würde sagen, vielleicht 2% haben Klimaanlage. Das wird wahrscheinlich sehr schwierig für ältere Leute, wenn das Temperatur über 40 Grad erreicht.
4: 日前，比利时多地气温罕见地直冲39摄氏度，持续高温让当地老旧的铁路系统不堪重负。在布鲁塞尔，高温导致铁轨上方的部分供电线路出现故障。为确保安全，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宣布，本周三至周五每天停运大约100列次火车。
6: Yeah, I've been living here for what 20 years. I think it's the first time right now when I see such a no UVA than so.Solar. Yeah, there are big problems. There are delays in bid and a lot of cancellation. I mean, I see my train now at 12 minutes.
4: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日前发布报告称，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全国几乎所有地区都处于高温预警状态。天气炎热带动降温设备的销售热潮，在马德里，不少居民纷纷购买空调等制冷设备，多家电器卖场销售明显增长。
7: Hemos notado sobre todo en abril y mayo que se han disparado las ventas, porque otros años se ha retrasado un poquito más. Entonces hay mucha gente que ha querido anticipar

0: Bien, teniendo en cuenta que los meses de julio y agosto son muy calurosos en Madrid. Y bueno, las instalaciones, pues ya estamos dando fecha, unos 15 días, ¿vale? Para poder instalar.
1: 英国国家气象局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同期高温记录。此次热浪主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许多学校调整教学安排。英国国家气象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并提醒当地民众关注健康风险。
2: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当地时间24号，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一处在建仓库屋顶发生坍塌，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8人受伤。所有遇难及受伤人员均为工地施工工人。当地政府表示，正在紧急开展救援与善后工作，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近年来，要求为奥运选手发放奖金的呼声日益高涨。国际奥委会此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预计每个奥运周期约有14000名奥运选手有条件申请。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表示，将对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旗下16架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原因是技术人员在维护中发现一架 A380 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该结构承担飞机大部分气动载荷，裂纹可能降低机翼的结构完整性。阿联酋航空拥有全球最大的 A380 机队，该机型2005年首航，2007年开始商业飞行，但因销量不佳，2021年停产。A380 型客机2012年曾出现过与机翼相关的问题，后经空客更改设计得以解决。近日，两名德国足球球迷驾驶一辆35年车龄的大众汽车，开启世界杯观赛之旅。这辆车经过全面改装，车身设计向德国队致敬。自2006年以来，已有众多德国足坛传奇球星在车身上签名。本届世界杯开赛前，二人将这辆老车从德国海运至美国。抵达后，他们先前往德国队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塞勒姆的集训基地，计划途经华盛顿和费城，并于25号前往新泽西州，为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队的小组赛加油。澳大利亚男子麦格雷尔·巴特尤普日前以122.4分贝的音量打破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5月2号，他在堪培拉一家电台录音室先后尝试7次喊出“现在”一词，最大音量达到122.4分贝。美联社23号报道说，122.4分贝音量与电锯发出的声音差不多。吉尼斯世界纪录不久前承认了该成绩。此前的记录由英国北爱尔兰女教师弗拉纳根在1994年创下，当时她以121.7分贝喊出“安静”这个词。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辽宁大连闭幕，3天会期期间共设置200余场专题对话，议题覆盖人工智能产业化、能源体系变革、全球供应链韧性等核心方向。论坛期间，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全球能源转型指数报告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好的，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0: 你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现在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流传千年的织锦技艺，居然藏着古法编程。
4: 我们叫编程，会织的、会多、会编程的没几个。
1: 8小时仅能织就20厘米，古老织锦技艺遇上现代审美，会擦出什么火花？
5: 售价在多少？
4: 这里就2000。
1: 轮椅上的年轻人带着赤诚推广壮锦。收获网络上满满的善意与支持，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0: 壮锦与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浓郁独特的民族风情让它在一众织锦中自成一派，独树一帜。壮锦最讲究的就是有文必有意，有意必吉祥。这些层次繁复的纹样背后藏着壮族千百年来的生活和文化，那这些花纹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
1: 然后比如像这一个的话，是我妈妈外婆那一代，她就是用了这个，全部都是自己种的棉花哦，种的棉花自己捻出来再编织，所以都这个都是棉花，
2: 好有年代感呀！你看这个，真的这布料有年代感了。
1: 是，
2: 这个是什么花样？
1: 这个叫盘龙纹，中间也叫蛙纹。
2: 蛙纹？
1: 嗯，像一个青蛙
2: 蛙
1: 再爬进去，对。然后这个是几何纹的一个回字纹，
2: 是从这个方向看是青蛙是吗？
1: 这个方向
2: 啊，这个方向，
1: 对，
3: 这是头，然后这是这四条腿儿，
1: 对，
3: 蛙趴在这儿，蛙纹。
1: 这个叫盘龙纹，
2: 这个就叫。
1: 其实真正我们壮话叫赖龙啊，它生活来很艰辛，一路过来就是弯弯曲曲的一个曲折，叫赖龙啊、
2: 哦。展示了辛苦的生活。
1: 对。
2: 那这个蛙样的纹是？
1: 蛙样的纹意思多子多福，送水的过去的，就是、
2: 多子多福。
1: 嗯。
2: 然后这个是妈妈那一辈的，
1: 对，
2: 您那一辈的，
1: 我们到我这一辈的话也是，比如像这个，它体现出来传承下来，这个也是刚才同样的一个花，不过颜色就稍微比较鲜艳了。这个的花纹中间我们就改了一个太阳纹进去，也就是八角纹，把它放了这进去，把它提色出来。
2: 哦，这个是八角纹，
1: 对，
2: 相当于象征太阳的那个意思，
1: 是
2: 吧？
1: 是。这个。福田纹还有井字纹，这个十字纹的话，之前的话生活场景不是有个架子架起来，上面放一个砧板嘛，像一个架子放着，上面放一个砧板、
2: 哦、
1: 所以我们的壮锦它是来源于我们
2: 生
1: 活场景的一个挑花、
2: 哦、
1: 我们哎，平时干了农活干活有什么场景，我们就把它想象把它挑
2: 在里面，对，挑在里
1: 面。对，
2: 那您刚才说的福田纹是这个？
1: 对，它就福田纹像田地一样，它每一块都是像田地一样，也是像一个小方桌的一样子。我们之前吃饭的时候就有一个小方桌，坐着一个小板凳矮矮的、
2: 哦、
1: 然后就是一个小桌子、
2: 哦、
1: 就坐在下面的一个小桌子，所以老一辈人他就叫赖龙梦，它就是梦、
2: 哦、
1: 就是一个桌子、
2: 哦、
1: 小
2: 方
1: 桌
2: 子，
1: 四方的一个小桌子。对，
2: 反正那肯定寓意就是五谷丰登，然后什么一家团团圆圆，就这些寓意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2: 哦，
0: 传承千年的纹样还原了本地人的生活百态，所有祈福寓意都藏在织娘的指尖。壮锦

0: 有个标志性技法叫通经断尾，通俗讲就是经线一整条从头到尾不断，彩色纬线一段一段分开织造，织娘一边织布一边构思，随时可以变换彩线，织就出万般变化。
1: 然后比如像这里它一个花样，它整个都是一个花样，不过织法我们纬线可以改，然后织的同时我们就把颜色点缀下去，它就有出来的，就是一个多样化的一个纹样。
2: 您什么意思？您说这两个纹样是一个纹样？
1: 一样的。
2: 哦，
1: 这个就是这个。
2: 哦，这个就是这个。
1: 对。
2: 但是因为你们那个就是颜色搭配不一样，它出来之后完全就是两块布了。
1: 是的。
2: 哦，这个我倒是没，你要不说我真没看出来。
1: 因为织的同时，我们就在脑子里面，我们想象把它点缀在哪个点，它就凸出来的就不一样。所以龙舟的壮景，他说通俗儿童树有多少个纹样，其实很多。我们织的时候稍微把它点在这一个点，比如星星啊，月亮啊，什么一个点缀，然后一个鸟啊，飞燕啊，这样子我们就把它点缀到。这个景的里面它就凸出来的纹样就不一样了。
2: 明白了，就是说我们虽然花纹一样，但是我们只要把配色一改，它整个出来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是的，是的。
2: 这个在你们织的时候脑子里是有一个设计图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哦，这些经典纹样李素英已经织了40多年，身为龙舟经龙壮锦的第五代非遗传承人，她12岁就完全掌握了织锦技术。如今壮锦被做成各类文创商品走向市场，但是在几十年前，壮锦并不用来对外交易，那它最初都用在哪些地方呢？
1: 之前的壮锦是用来做书架水架的挂装而已，我们那一代的话只是做背面。三个姐妹你没有证明你一家不富有，哎，人家出去7、8床，你要个1、2床的是面子就没有。所以你看我们书架的时候有了这个，也证明你家也富有，人家也看得起你，这种也是看的这个挂装来的。
0: 广西龙州县的壮族日常衣裳大多用蓝靛染色，没有多余花纹点缀，只有女儿出嫁的嫁妆被才会用上精工织就的壮锦。成熟的织娘8个小时才能织出20厘米的长度，因此当地妈妈早早便为年幼的女儿筹备，每一副壮锦都盛满对幸福的祝愿。这么多年过去，李素英始终守护着这份独属于壮家的浪漫祝福。
2: 李老师说了要跟我见见真正的老物件，来给我们看看咱家的老物件。
1: 是的，比如这一个背带和一个抱背。
2: 这是什么？咱先一个一个看，这个是什么？
1: 一个是背带，比如像我们出嫁的时候就把作为一个壮锦的做背面啊，这些抓装过去的，然后出去的嫁出去的女儿有了小孩，娘家就送了一个包背和一个背面。
2: 这个是什么？这个叫什么？
1: 背面背宝宝的
2: 背啊，背宝宝的、
1: 背带。
2: 这有多少年了吧？您先说。
1: 这个有40、50年喽，穿了有几代人了。
2: 包小孩的怎么？我不太知道。
1: 背起来。
2: 你
1: 他这样子、哦、我们小孩在里边，我们就
2: 等会儿我找个小孩我找个看我能拿个这个吧，那这拿这个拿这个。小孩是怎么？小孩在这里，
1: 小孩在这边，
2: 小孩在这边。
1: 嗯，
2: 然后呢，您前面记一下，
1: 前面记一下，
2: 前面记一下，
1: 后面、
2: 哦、你看它后面它是有这么一个小尾巴似的，
1: 小尾巴它就是小宝宝的屁股
2: 啊，这兜住屁股，
1: 嗯，兜住他的屁股，这里，
2: 所以这个
1: 水得要几千，这样子
2: 绕给他
1: 两，他那个两边腿就放开，这里我们就要还是
2: 哦，相当于这个地方是兜小孩屁股，然后腿从这伸出来，
1: 是，然后这个要接就把它绑在宝宝的背面，嗯，
2: 背就是这个位置了，
1: 对对，这个位置
2: 要勒住小孩的背，
1: 对，
2: 然后就可以了，
1: 可以了，
2: 就可以了，
1: 嗯。
2: 叫背带
1: ，
2: 就是背宝宝的背带。
1: 嗯，是的。
2: 这个是什么时候？是你们出嫁的时候就准备好吗？
1: 没有，我们出嫁有小孩到满月的时候，娘家才送的。
2: 哦，嗯、小孩满月之后娘家送的这么一份。
1: 是。
2: 哦，这个好玩。那这是咱们的小背带。
1: 嗯。
2: 那这个您说是什么？
1: 这一个小的，它像一个毯子啊，它一个包背。
2: 包背。
1: 嗯。我们也是用到壮锦的，
2: 看哦，
1: 所以这个包被它就要弄两。

0: 两面。
1: 这个我认，这个叫蟒龙纹。
0: 对，
1: 这个怎么包？
0: 牙就把它这样子。小孩子满月的时候，娘家送过去了，然后就用一个小的包裹，
1: 这是头，
0: 对，
1: 这是
0: 头
1: 的位置，
0: 包裹就把它包起来。
1: 然后呢？
0: 包起来的话，到有个老师祈福的天心老师这样子去了，然后他就唱，上了就把小孩抱着给亲戚一个传出去，像接福，然后就是平时他就给个红包直接塞给宝，然后子就抱着桌子上的传去。
1: 就是满月的时候我们聚餐，然后把这个宝宝大家每个人都要抱一下，
0: 做个满月酒嘛，
1: 满月酒，然后每个人都要抱一下，相当于是接福的这个意思。
0: 接福了。
2: 随着时代发展，壮锦也慢慢走出家门，变成大家日常能用上的文创好物。如今销量最高、受众最广的便是壮锦围巾。随着织娘协调的动作，一寸寸壮锦缓缓成型。可这些看着行云流水的操作，真正上手实操，实则暗藏不少门道与难度。
1: 刚才看这个设备，我就很奇怪它是怎么操作的。李老师准备给我演示一下，这就是咱们的织锦机。对，
0: 是的，就是今早我们所谓拉金线，就从这个。这叫经线
1: 啊，经线
0: 把它长度就有固定，这个经线的长度就围绕在这里了。然后宽度的是由这把梭扣，这个像梭子一样竹扣，就控制的宽度。
1: 就是我们要做多宽，其实就是这个梭子差不多这么宽。
0: 对，
1: 就是我们要做这么宽。
0: 是，
1: 这今天做的是一个多宽的？
0: 今天的话，这个有宽度就有40。
1: 四十，四十厘米宽。
0: 对，
1: 经线是它的长度，然后纬线是它的宽度。对吧？
0: 是的。
1: 然后您这手里拿的是什么？
0: 手里拿的就是一个盘腰，盘在腰上的一个。
1: 这个东西要系在腰上是吗？
0: 系在腰上，因为这里你压出来它的。
1: 你看它是这儿，它这有一个锁扣。
0: 锁扣，它的那个经线的那个力度就由这里来把握。
1: 好的。
0: 它就是给它绷紧。
1: 绷紧。
0: 绷紧
1: 就是您现在这个腰是要使着劲儿的是吧？
0: 是的，然后它就固定，像我们坐着坐姿，它就一直在这样子的绷紧。我们刚装机子，金线把它装在机子上了，我们先提一个短中扣，这个是短中扣，它是给你带着一个步骤，它是上下。
1: 这能看出这是分层了。
0: 对，分层了，它就有一个交叉口，然后再放开脚。它就是
1: 另一个就落下了，
0: 就另一个交叉口，它就往前了呢。
1: 您再踩一下，我们再看一下。你一踩这个位置空出来了。
0: 对，空出来了。它那个交叉的，它
1: 交叉的
0: 这里它就变，
1: 然后呢，这个地方空出来之后呢？
0: 所有的花本就是这个，也像我们自行车循环代步，我们自行车运转而已。然后这个现在没有知道我们的井里面，这个就是。把它藏的中扣，它把它里面的花样给一个循环一个代替运作而已，这样子。
1: 我明白了，您现在编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最后的花纹。
0: 对，
1: 只是每一行不一样，能看从它已经编好了的。
0: 是的，
1: 这拿出来从这儿，
0: 从这儿它一放，比如说这里，它就这样子，它就出来了。纹样它就出来了。
1: 你看这个位置，它其实已经是调好的。
0: 对，
1: 我们只要把这个梭线穿进去，就完成这一步了。就是其实这一步已经把花纹都编织好了。
0: 是的，
1: 花纹是重复的，是不是？
0: 是，
1: 就这么多竹条，
0: 就这么多条，然后、
1: 就这么一节，
0: 这个固定到这么固定这一条的话，我们就前后。后前它就一个一天
1: 完成一个循环了，
0: 对，一个循环。
1: 这个位置是起始点，
0: 对，
1: 对吧？相当于这一圈做完，这一轮的这个花纹就出来了，
0: 编织上去。
1: 你看，您把这个，我觉得把这根棍立起来之后，它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该挑的花纹在哪儿就很明显了，这个时候我们塞一根蓝线进去，其实就已经出花纹的那个样子了，对不对？
0: 是，然后再穿这个出来。
1: 行了，这步穿过来就可以了。
0: 所以我们要绷紧，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就是稍微这样子往下。
1: 然后呢，要把它卡紧。
0: 卡紧。
1: 这是一步就完成了。
0: 要把竹条放回后面，一丝花样，感觉前面我们都把它放到后边去。
1: 放后面去。
0: 这样子， 这样子等
1: 于这一个竹条完成，我们要把它放回到后面的循环里。
0: 对对，
1: 等于从前面排队排到后面去了。
0: 对，
1: 然后再做下一个花纹。
0: 对对，还没完成。

0: 当然这个就蛮长，才蛮长。
1: 为什么到这一步的啊？
0: 给它压。
1: 哦，压紧。
0: 压紧。
1: 看出来了，这个刚才那个松的线完全被压紧了。
0: 那现在我们就把它压紧，
1: 这就可以了。
0: 这个对，这就完成了。
1: 我现在看您在这儿忙活，其实最重要的核心是这个。
0: 是。
1: 这是我们最后花纹的那个叫什么？你们叫什么呀？
0: 我们叫一个叫编程。
1: 编程，
0: 对，已经把它编在这里了。
1: 这程序已经编好了，你只要按照这个来回走缩就行了。
0: 是，
1: 但这个编程是很难掌握吗？
0: 是的，会织的会多，会编程的没几个。
1: 哦，这织我能两三天能学会，但是编程我一时半会儿学不会。
0: 不会，对。
1: 这个要编程要学多久？
0: 编程的话就看个人，有些一两年都有。
1: 您现在整个做完这一套编程需要多长时间？
0: 整个做完有我们有个像一个模本一样，我们就接上去推上去就快。假如没有的话，我们真正编这个我们到一个月，
1: 就光设计这个纹样就要一个月的时间。
0: 对对对，假如是有我们有了一个模本，一个小小的模本，我们把它退了，按照这个原理直接放在竹条就快了。
1: 您说的模本就是我们有这么一节。
0: 对，
1: 我们现在比如手里有这么一节，按照它这个原来的花纹给它推演，就能推演出这个来。
0: 是的，
1: 是这个意思吧？
0: 是。
1: 如果没有这个，我们要光生编就得编一个月。
0: 对，
1: 光编这个就得编一个月，然后再织这个又要织一星期。
0: 是。
2: 可以说，撞锦模本是各家各户代代相传的宝贝。有了模本作为参照，就能梳理出织锦对应的花纹排布。织娘只需随心调换丝线配色，就能织出独一无二的撞锦。李素英不单守住老手艺，好好传承，还不断创新拓展，把撞锦纹样融入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让更多人都能近距离感受撞锦独有的美。
1: 其实可以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撞锦运用在我们整个的皮包上，现在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产品，是吧？
0: 产品这个也是传统的纹样，
1: 这是蛙纹，蛙纹和蟒龙纹，然后现在搭在这整个这个包上，就感觉咱们撞锦一下就变得现代起来了，
0: 是吧？
1: 咱们现在这么一个产品售价在多少？
0: 这个的话我们在这里就2000。
1: 两千块，销售的怎么样？
0: 销售的还好，
1: 很好是吗？
0: 我们加了头绳牛皮。
1: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撞锦跟别的材质进行搭配，这个是您专门找设计师设计，还是您自己去弄的？
0: 哦，就是我自己设计的，因为刚开始的话就跟着一个头绳牛皮的一个传承人老师合作。
1: 哦，
0: 然后当时就做的有些我们的话，他样板就有，我就画图，比如像这一款，我们龙舟就是天琴跟撞锦，我就画图。这个小天琴，比如像我画个图，让我们给他做出什么样，我就先画图。
2: 的撞锦工作室年收入在80万元到100万元，同时也吸纳了不少本地织娘一同做工，每米织锦从200元到500元不等，为织娘们找到一条致富之路。
1: 您今年多大年纪？
3: 差不多60了吧，
1: 快60了。哦，那我看着还挺年轻的，身体很好，看着很年轻。您是从多大开始学这个的？
3: 可能19、20岁我就学哦，还没有小孩之前我就织帐顶了
1: 哦。那也织了有30-40年了。哎呀，厉害！您现在就是每天大概要再织多长时间？
3: 有多长啊？有时间就多。长一点咯，没时间就织不着了咯。
1: 哦，每天都要来这儿吗？基本上
3: 没有啊，
1: 也在家，在家
3: 一种甘蔗啊。
1: 哦，
3: 有空了才来。
1: 这织锦一个月，现在你们收入能在多少？
0: 现在
3: 1500。
1: 1500。
3: 嗯，
1: 您觉得怎么样？
3: 觉得怎么样？也好啊，一边干农活一边织锦呐。
2: 广西龙州县金龙镇是远近闻名的撞锦之乡，也是全县织娘最集中的乡镇。全镇现有在册织娘超过1000人，撞锦产业在这里蓬勃发展。在金龙镇光满村，有一位本土青年是当地最早一批试水短视频把手工撞锦推向全国的带货博主。
4: 接下来这条手工撞锦围巾，皮这条是披肩哦，宽55的，底线采用绳棉线织的，是用桑蚕丝。这个纹样是

0: 双鱼，这个是双鱼双燕纹，这个是两个燕子，这是两只鱼，衍生双鱼双燕纹，代表着雄双雄对，雄双雄对的意思。正背面都是干净整齐的，当围巾当披肩这条都可以。
1: 这位坐在轮椅上的年轻人名叫黄华刚，大家更熟悉他的网名十七叔。早年他远赴深圳务工，一场突如其来的严重车祸让他落下终身残疾，下半身瘫痪。命运突如其来的重击没有将他打倒，绝境之中他寻找到了属于自己全新的人生方向。
0: 二年我受伤，二三年回来家里面躺了一年，休养了一年，就后面二四年的八月份我就可以下床了嘛，就骑着轮椅在森林里面去转，看到我了森林里面那些资粮在门口织布，我就无意中就拍了一个发了一个视频到网上去，看到有一个网友就说啊，这个很漂亮啊，可以买一条吗？我拿去做拿去做装饰品。他就说我买可以买一条吗？我说可以啊。后面我就跟着我那个姑姑就定做了一条买寄给他，就这样子一直一直做了，做下去了。
1: 带货撞锦成了黄华刚全新的人生寄托，如今他每天准时开播直播，白天一有空就走遍村寨，上门向织娘收购撞锦。这些从小相伴长大的邻里乡亲也都在用各自的方式默默支持着他。
2: 走吧，咱们现在就是要准备去村里收这个撞锦了。咱们今天你计划是去几家？
0: 看一下他们大概有几个人在家才行。
2: 看只要看谁在家村里撞锦。
0: 有机会直接进忙农活啊，我们去地里面干活了，回来了。
2: 回来了。
0: 现在他刚做工回来，等一下。
2: 哦，这是您做的织锦是吗？哦，我看您家这是两台织锦机在做着呢。哦，这是刚做好的。
3: 上面还有一台耶。
2: 上面还有一台。
3: 是。
2: 哇，这个是什么花纹啊？
3: 这个是什么花？
0: 这个是四，跟我一样四只燕子。
2: 哦，四只燕子。
0: 代表四季平安。
2: 四季平安哦。您织这一条需要多久啊？
0: 五六天。
3: 一个星期啊。
2: 一周要一周。要
3: 一周。
2: 现在这多长的这个是？
0: 一米八。
2: 一米八的。一米八，这个是什么围巾吗？
0: 围巾披肩都有，
2: 围巾披肩都可以。哦，现在卖多少钱？你们那个
0: 五六百哦，
2: 五六百，这都是您的
3: 哦，这都是我的，
2: 都是您的，我真的都纹样都不一样。您这太能干了，对，您
3: 从小都开始了。
2: 对，那您现在什么白天要还要出去干活啊？
3: 白天也还要出去干活。
2: 然后什么时候织这些啊？
3: 这个有时候这个太阳太大了，就不到外面来，就在家里织了。还有晚上还要加班呢，这样啊。
2: 每天能干多久？干几个小时？
3: 每天就是八个小时、十个小时也有哦。
2: 要干这么久呢？
3: 肯定干这么久啊。早上起来嘛，这样开始，那晚上还要加班到十点呐、十一点呐、这样哦。
2: 哇哟，
3: 哦，
2: 那是确实挺辛苦的。哦，那您愿意把这个织锦交给那个小黄他们带走？
3: 是啊，对，帮我们卖呀，那不然我们不知道怎样卖呀。
2: 放心嘛，交给他。
3: 肯定放心的。没有他帮的，我们就没办法了，这来就没用的，
2: 是吧？
1: 有黄华刚在网上打开销路。村里手艺成熟的织娘到了冬季围巾销售旺季，每月收入能稳定达到3000元以上。她的母亲本身也是一名织娘，所以她深知织造一方撞锦背后有多辛苦，因此每次直播她都会用心推介，带着赤诚之心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0: 这次最感动的是有一个姐妹在从美国那边查到我的视频，他说他来一句的时候，别人我都不相信你，别人我都不相信，就相信你。在美国的一个姐妹，他说他就一次性跟我订了12条手工围巾寄到美国那边去。
2: 哇，
0: 他就等着我，那时候我们长沙有10家，他就说我就等着你开直播，我选别人我都不相信。好多姐妹给我买的那些东西，我都帮她数成朋友了。你看每天，有时候过年过节，她们还发问号啊，还是什么这样子。
2: 哦，是吗？
0: 就说慢慢的把她们当成自家的朋友了。
2: 自家的朋友了，过年过节还要走走亲戚，送送礼什么的呢，是不是这种感觉？
0: 过年过节的时候，我看到她们那些北方的那些南那些偏远的地方，她问我说：“啊，你。”

0: 加包粽子的可以拿一个给我吗？好啊，可以啊，我就寄给他们了。
1: 好好吃吧？哦，真的、啊、就把客户处成朋友了、啊、真好。
0: 那喜欢吃粽子吗？那么啊，他说啊，只喜欢吃鸡吗？那就打包啊，先展示哪一只就下给他。
1: 哎呦，你也那真是，那说明人家真的没看错呀，你就是一个很实在的。
0: 我就这样子说，你说你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讲，我说广西有，那我都可以快递。

0: 彭华刚这份事业既帮村里织娘们增收致富，也让他实现了自食其力。来自全国各地顾客的善意，乡里乡亲的帮扶，再加上他自身不曾停歇的努力，全都经由一方方壮锦紧紧连结，一根根五彩丝线织就的不只是精美纹样，更是大山里普通人温暖明亮的新生活。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美食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

0: 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2: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3: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4: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2: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季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今年全国土地日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正在由粗放扩张向精细化、集约化、绿色化加快转型。
1: 今年以来，自然资源部在广东全省及全国99个城市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鼓励试点城市积极探索向优化结构要空间、向立体开发要效益、向科技创新要产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2: 我们指导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有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四五期间，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1亿千瓦，当前已经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发电装机总和。同时，我国已经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
3: 在全国40.1亿千瓦的发电装机容量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2010年以来，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装机的比重达到73%，其中风电、太阳能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装机的比重分别达到21%和43%。
4: 我国已构建起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真正完成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不够用向够不够好、够不够绿的成功转型。
3: 从增长增速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
4: 从国际范围看，40亿千瓦装机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从国内看，40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装机容量的1.8倍。从30亿千瓦到40亿千瓦，我国仅用了2年时间。
0: 为期3天的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昨天开幕。本届大会以“众志启新”为主题，全面聚焦6G、移动 AI、具身智能、智慧医疗、智能网联汽车、卫星与非地面网络通信等前沿领域。来看报道。
5: 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本届世界移动通信大会的亮点活动之一——机器人点球大战的现场。那么这样一场比赛呢，不仅凸显了具身智能在运动控制、环境感知以及自主决策方面的最新进展，同时呢，也为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正的应用落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6: 这次点大赛一共有8家厂商参加，做这个比赛不仅是一场表演吧，然后更是一场各个厂商。

0: 舱的一个技术能力的切磋，更多的展示是我们的导航，然后视觉感知，还有全身运控的能力。这些能力呢，也在我们的导览和一些展演场景得到了应用。未来我们会持续打造我们的感知和交互能力，服务千行百业，走进家庭。
1: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的报告显示，2025年移动技术与服务为中国贡献了1.5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占 GDP 的7.2%。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2.1万亿美元。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3: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设备的精准协同。
4: 我们油水联调是要重点关注一个冲泄水的时候它的水力学特性啊，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第二个也关注这个不同水头下的我这个闸阀门的开关的这个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它对我们船舶过载这个稳定性的这个影响。第三个，它还会关注我们整个船闸在运行过程中程序的准确性，还有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3: 油水联调即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系统复合检验船闸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可靠度，冲泄水水力特性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工况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体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至7月下旬，单线船闸联合调试完成后，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卸船闸联合调试，为后续船舶过闸试验奠定基础。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今天早上8点钟开始，小浪底水库、西峡苑水库实施联合调度，下泄流量增至470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黄河下游河段进入大流量冲刷过程。此次调水调沙，大下泄流量预计进行5天左右。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中午在辽宁大连落下帷幕。今年的论坛吸引了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700名参会者，是过去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夏季达沃斯。这些天，我们的报道团队围绕着规模化创新这一年会主题进行了大量的采访报道。相关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高岩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为期2天半的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式落下帷幕。这些天来，我在现场听会和采访的最直观感受就是，今年大家在夏季达沃斯聊创新，聊的已经不是纸上蓝图，而是脚下之路。整场年会传递出一个清晰共识：开放合作、共享创新是世界经济增长路径的必选方向，而蓬勃涌动的中国创新动能、庞大稳固的国内市场正成为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中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洛伊斯·茨温吉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稳定在30%左右。当世界经济论坛进入中国20周年与“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相遇，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政策规划与发展路径，就是本次年会的核心议程。当达沃斯的讨论从白皮书走进展厅，从概念图落实到生产线，规模化创新的脚下之路随之展开。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这几天我们在会场中不断听到这样一句话：中国正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的创新策源地。有2个数据印证了这一转变。今年5月，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中国百强创新集群数量已经连续3年位居全球首位。德勤中国首席执行官告诉我，今年年初他在瑞士达沃斯小镇时，大家当时还在讨论新技术单点突破的可能性，而时隔5个月后来到大连，人们已经在讨论新技术的规模化落地和产业的规模化发展。绿色转型也体现出了规模化创新。中国在电动汽车、光伏、动力电池领域的超大规模产业集群，被参会的澳大利亚专家称为全球脱碳的实践方案。南非国家电力公司更在

0: 现场发出邀请，期待中国的技术人才和投资支持当地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绿色技术正在成为创新规模化落地的又一关键引擎。论坛虽已收官，但会场中给人们留下的记忆还有那些科技互动装置，比如说能读取脑电波的艺术品，会制作咖啡的人形机器人，这些都告诉大家物理 AI 时代正加速到来。人工智能早已跳出屏幕内单一的文本交互，长出感知万物的感官和越来越像人类的四肢。作为一个记者，我和我的同事们感受到了这场 AI 技术变革扑面而来。短暂的年会落幕了，但有关规模化创新的探讨才刚刚开始。夏季达沃斯论坛向大家发出召唤，我们明年见。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第四天，并正式对公众开放。
2: 上午9点开始，就有很多观众陆续进馆，并奔向各个展区。现场展示的各种新装备吸引大家驻足观看。
3: 能把机器人做得这么生动，跟人能相比，也是很厉害。
2: 另外，链博首发站今天迎来收官之日，全天共安排了11场首发活动，也是整个会期内最多的一天。第四届链博会会期只剩下2天时间，中国企业在链博会上展示的诸多技术创新成果，也让全球工商业认识到了同中国合作的巨大机遇。
4: The best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comes from China when it comes to clean tech, and Australia wants to work with the best technology players in the world.
1: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各大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台集结，协同对接。其中，配套体系完备的摩托车产业链也是看点满满。一起来看报道。
5: 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重庆专区。展出了多款全新摩托车产品，这些车型不仅完成了电动动力更新，更搭载了全方位 AI 智能车载系统。电动化与智能化双轮驱动正推动传统摩托车产业实现全方位技术革新与产品升级。
6: 我们的 AI 产业供应链也越来越发达，那未来呢，我们还会搭载什么？比如说视觉方案，视觉方案呢，就比如说自动躲避障碍物，第二呢，可以做到类似于汽车的自适应巡航。
5: 整车升级的背后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本次链博会上，从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组件到智能控制系统、车架结构件，摩托车产业链展出了全链条的创新成果。
7: 是我们的惯性测量单元，然后通过我们的算法精准进行测算。现在的我们产品呢，就是行驶在1公里的距离当中，我们的误差能控制在0.5米之内。
8: 我们是带了一个轻量化的一个解决方案，轮毂啊，它的一些覆盖件呢，它的车架呀，都用到了镁合金这个产品。比钢制的话，它会有70%-80%的一个减重。那相比铝的话，它会有30%的一个减重的效果。
5: 重庆摩托车相关配套企业的集中亮相，只是中国摩托车产业链升级的缩影。在展会其他区域，相关企业同样带来了各自的前沿探索。
9: 我们的这个创新更多是源于用户的需求，来满足不同用户的这个使用场景和出行需求。这些都是我们跟供应链来深度协同一起开发来完成的。在一台电动车来说，它后面还有像电机、电池、电控，然后以及车架。那其实它背后是一套完整的、丰富的中国的供应链。
5: 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势和持续的技术创新，中国摩托车产业的出海模式也迎来质的飞跃。从传统产品输出向品牌出海转型，根据中国摩托车商会最新统计，2026年1至5月，摩托车整车出口量达619.73万辆，同比增长17.29%。
6: 现在呢，我们整体都是品牌化的向外输出，无论是品牌性的产品，还是品牌性的技术，还是品牌性的解决方案。
1: 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结束之后，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
10: 巴加埃还表示，美方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无助于减少伊朗对美的不信任。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 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24号称，伊朗在和谈中做出非常大的让步，一切进展都非常顺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月底恢复，可能于29号或30号在瑞士举行。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的地点和时间仍然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够尽快实施核查。
11: We will be working on the modalities, dates, procedures, places, very soon, the inspections will indeed take place. Of course, this will be done in collaboration an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ran,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但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方面已经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会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者是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的话，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此前，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等，但是伊朗方面予以否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的6:04，在委内瑞拉发生了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的震感。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的莫龙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的震中区域接近。
13: 地震发生当时，委内瑞拉正值公共假期，很多人都待在家中。不少民众表示，地震震感非常强烈。
14: El más fuerte y fue largo, fuerte, fue muy fuerte. Nunca se nos había roto nada en ningún temblor y se nos rompió todo dentro de la casa, todos los vasos, todo cayó, todas las copas, todo.
13: 目前，委内瑞拉已经开始展开灾后救援工作，评估地震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据美国媒体报道，强震震中附近有不少委内瑞拉的炼油厂。截至目前，委内瑞拉方面还没有发布石油基础设施等受损的报告。不过，当地不少能源公司已经开始对受地震影响情况展开评估。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不过，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还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上一次发生强震还是在1967年，震级是6.3级。据媒体报道，当时的地震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1: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这次的强震当中有大量的建筑受损，有地震亲历者表示震感非常强烈。以下来看媒体最新公布的一些地震发生时的监控录像的画面。
15: 这是地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一个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场的晃动越来越强烈，停靠在路边的两辆汽车一直在摇晃， 一个人打开车门，随着剧烈晃动，他不得不弃车而去。这段画面是加拉加斯居民路易斯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据路易斯介绍，当天他与家人待在家中，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摇晃持续了大概一分钟。这次强震造成委内瑞拉大量房屋建筑倒塌，有亲历者表示震感非常强烈。
1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4号深夜接受采访时表示，该国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当晚强震的重灾区。有视频显示，当地的一座海滨酒店倒塌了。
17: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拉瓜伊拉州受灾最重，已报告多达15座建筑物倒塌。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一些经过核实的视频显示，在拉瓜伊拉州马库托市海边的爱德华酒店在地震中倒塌。这座酒店有8层楼、106个客房，眼下大部分结构已成废墟，只剩下部分大门还立着。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震区地图显示，震中附近的委内瑞拉主要城市有卡贝略港、巴伦西亚、巴基西梅托以及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及其附近的麦克蒂亚。
16: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称，地震已经造成32人死亡，700人受伤。
17: 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他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16: 地震发生之后，总台报道员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发回了报道。
18: Estamos en uno de los sectores más afectados en Caracas. Este es el sector de Altamira, en los Palos Grandes, donde colapsó completamente este edificio. Justamente ahora, los cuerpos de rescate, bomberos, protección civil se encuentran realizando las operaciones de búsqueda y rescate de posibles sobrevivientes, personas heridas. Están removiendo escombros también, haciendo cadenas humanas para dar respuesta a posibles sobrevivientes que hay en este edificio que, como se ve, colapsó completamente luego de este terremoto que se generó en horas de la tarde en Venezuela. 2 sismos de gran intensidad, 7.2 y 7.5, afectaron al país. En esta zona se registran 4 edificios por lo menos colapsados. También en otra zona de Caracas, de San Bernardino, otros 4. También hay afectaciones en la zona de La Guaira, en el litoral central. Como vemos, está desplegada Protección Civil, poniendo a disposición toda su experticia para rescatar a las posibles sobrevivientes. A raíz de estos hechos que afectan a todo el país, hay suspensión de clases, hay suspensión de sistemas de transporte. Ante el temor de las réplicas, se han generado desde los primeros 2 terremotos otros 20 réplicas que las autoridades piden mantener la calma, no subir esta noche a las zonas de los edificios, mantenerse en zonas abiertas, en zonas despejadas para evitar posibles sismos y colapso de algunas estructuras que todavía no han sido evaluadas, el nivel de daño estructural que puedan presentar. No hay...
16: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的时候，首都加拉加斯正在举行一场棒球比赛。从当时直播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场的晃动十分剧烈。
13: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比赛正在正常举行，拍摄的镜头疑似有些摇晃。突 然间，球员们往场地中间聚集。画面上可以看到，晃动越来越剧烈，

0: 受强震影响，棒球比赛中断。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的时候，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华侨金先生正在户外跑步，他向总台记者描述了事发时的情景。
2: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把地面压得开始晃动，后来才发现是地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等到过了十几秒地震停了之后，发现街角100多米处扬起了很多灰尘，几乎把那边的视线全部都遮挡了。等到灰尘散去之后，才发现倒了2栋建筑物，其中有一栋是12层的居民楼。我跟这边的居民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地震过了，所以说这个地震对于这个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的6时30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20度，东经142.40度。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的震感，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一起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3076.91点，下跌1.43%；国企指数报7608.38点，下跌2.02%；恒生科技指数报4405.92点，下跌1.63%。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的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低成本的资金，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顶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
0: 拉林铁路全长435.48公里，西起拉萨市，东至林芝市，设计时速160公里，90%以上线路位于海拔3000米以上，16次跨越雅鲁藏布江。2021年6月25号正式开通运营后，彻底结束了藏东南地区不通铁路的历史。复兴号动车组开上世界屋脊。5年来，拉林铁路单月旅客运送量由开通初期的5.9万人次增至最高15.38万人次，累计开行旅客列车超8000列。拉萨至山南、林芝最快分别1小时02分、3小时49分可达，与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实现互联互通。复兴号动车组可延伸运行至日喀则，打通了藏东南与日喀则动车组运行通道。货运列车牵引吨数由2021年的902吨增至2026年的1415吨。2026年日均货物运送量较2021年增长35.7倍，5年来累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
1: 截至今天上午10点30分，2026年度电影票房超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3亿元。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
3: 据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也更均衡，主旋律加喜剧加动作加动画加进口大片形成多层次梯队，可以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2025年。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刚刚结束的端午档

0: 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近20部影片的丰富供给也让很多刚刚结束高考中考的考生们成为了六月观影市场的主力军。
1: 包场的一个场次在我们影城这块的话数据还是比较乐观的，有中高考生到我们这个现场来包场观看了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这部片子的话也正好是端午档整个票房的观

0: 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1: 影院、餐饮和娱乐业态人气会比较旺，很多顾客在参加完商场的活动后会选择看个电影、吃个饭、体验一些娱乐项目等等，停留时间会更加长，也带动了商场整体消费。商场客流同比增长32%，销售额同比增长21%。
2: 今明两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在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雨带的西段在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这些地方的强降雨将会持续，但是整体会变得分散。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部、云南中东部、广西东北部和中南部、广东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70毫米，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仍有较强降雨，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注意安全。
2: 一座城，一种业，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云南西双版纳，跟随记者感受一场奇妙的夜间探险，享受不一样的静谧时光。
4: 全世界最大的壁虎，
5: 哎，快看马路上的马路，
6: 三个字。
7: 你们有感受过热带雨林的呼吸吗？今天晚上我们将会跟随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科普讲解员前往一处浪漫秘境。我们的队伍里呢有6个人，但是现场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当沉浸在静谧与黑暗之中时，我们看到了一只、两只、百只、无数只萤火虫闪烁着微光。
8: 来到这个植物园就是为了萤火虫来的，然后看到了那个萤火虫，说是这个世界上有几千种萤火虫的种类，还是很震撼的。
9: 我手上有2只萤火虫，我们园里面最常见的2种萤火虫。萤火虫其实在全世界大概有2400种左右，大多数在热带地区会比较多一点。那我们园里面常见的大概有将近10种萤火虫，它会生活在水源洁净的、空气很好的、没有光污染的地方。
5: 喜欢毛毛虫的有福了，赶紧过来看这一大片。
7: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养过蚕，就像一只巨大的蚕在你的手上蠕动，然后它的足部会有一些吸盘粘在手指上，会有明显的那种被吸住的感觉，其实是非常可爱的小物种。
10: 看到没？
11: 对，
10: 哦，
12: 好神奇啊！
13: 那是蜘蛛眼睛在反光，这些是像游猎的蜘蛛，它不结网的。
12: 哦，这种
13: 结网的蜘蛛眼睛都比较大，这是我们俗称的竹节虫。竹节虫呢，堪称昆虫界的伪装高手。
5: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夜游活动也叫乌兰魅影。乌兰呢，是一个古老的傣语词汇，意为世间万物。在这里，游客将邂逅夜间悄然绽放的花朵、枝叶间沉睡的鸟儿，以及无数只在暗夜中显形的生命奇景。
14: 随着四叶萤火虫进入爆发期，吸引了大量以亲子家庭为主的客人前来植物园体验夜游活动。预计暑假会迎来接待高峰，最高峰期间每晚游客达到1500人左右。届时我们会安排约100位讲解员进行科普讲解服务。
2: 告别梦幻童话版的热带雨林，接下来我们再跟随记者沉浸式打卡西双版纳的另外一个热门的夜间文旅项目——澜沧江湄公河之夜歌舞篝火晚会。亲手制作鲜花水灯，围着篝火跳起傣族舞，丰富多元的民族夜游体验点亮了版纳的夜色，也持续释放出夜间经济的消费活力。
7: 在体验过浪漫静谧的童话王国之后，我们即将前往的第二站就在景洪城区里边，它是曾经的傣王御花园，现如今中外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圣地曼听御花园景区。这里正在上演的是一种不同的夜。
5: 这个放水灯究竟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6: 放送水灯它是傣族的一项古老的

0: 个祝福的一个仪式。那每当泼水节的时候，傣家人他都是会来到澜沧江畔来放送水灯，
1: 带大家快速看一下放水灯的人群。哇，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放水灯的位置，熄灭了，快快快，它又要灭了，我要把它给保护好，保护好，趁着它没有熄灭，我要许下我的愿望，希望国家繁荣昌盛，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幸福平安健康和吉祥。赶紧放，赶紧放，赶紧放。
2: 风情的感觉就是很好玩，
3: 我觉得还是挺值的。因为今天那个包括那个晚餐还有那个表演啊，然后篝火晚会啊，整个过程体验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感觉吃也吃好了，玩也玩好了。
4: 漫天绿化园景区推出的澜沧江湄公河之夜歌舞篝火晚会是西双版纳夜间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也是拉动西双版纳夜间经济的核心业态之一。
5: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2025年淮阴岛蓝洞调查报告。
6: 基于前期开展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2025年淮阴岛蓝洞调查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淮阴岛蓝洞基本情况、成因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等。报告显示，淮阴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淮阴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有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我国在2025年9月设立淮阴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5: 明天是626国际禁毒日，6月24号，云南普洱市举行公开销毁毒品活动，将近年来已审结案件当中缴获的约 5.5 吨毒品进行销毁。
7: 此次销毁的毒品包括海洛因、冰毒、鸦片等多个种类，总重5538.675公斤。当天在相关部门的监督下，这批毒品被运往当地一家水泥厂，采用高温焚烧环保工艺进行无害化处理。
8: 其中海洛因88.39公斤，冰毒片剂2103.25公斤，晶体冰毒2587.47公斤，鸦片352.465公斤，氯胺酮73.49公斤，液体冰毒278.11公斤，还有其他各类毒品55.5公斤。
7: 普洱市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有486公里的边境线，是全国禁毒前沿阵地。
8: 2021年以来，普洱市公安机关累计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394起，共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600余人，缴获各类毒品11.11吨，查处可制毒化学品1771吨。
5: 近日，在新疆石河子市，当地群众发现了大量疑似野生大麻。经过举报确认之后，当地公安部门组织民警迅速进行铲除。
7: 按照群众举报的线索，当地民警在新疆石河子市城南的一片水渠和荒滩区域找到了这些疑似野生大麻植株，经甄别确认为国家法律管制的毒品原植物，现场未发现人工播种、培育等种植痕迹。随后当地警方随即对这片区域开展拉网式清查，对发现的10000多株野生大麻逐株连根拔除，彻底清理跟

0: 烟细残苗。据了解，我国法律管制的毒品原植物主要包括罂粟、大麻、恰特草等，这些植物是制造毒品的原料，对人体健康和社会秩序危害极大，无论是人工种植还是自然野生，均属于严格管制、全面禁止留存的违禁植物。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遭遇了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气温已经突破同期历史基值。
6: 德国正经历今年以来最强高温天气。根据德国国家气象局预报，从24号起，德国西部和南部气温将持续攀升，莱茵河流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甚至接近40摄氏度。不仅给居民生活带来影响，水温升高还会导致河水含氧量下降，对鱼类及整个河流生态系统造成压力。
7: Die Häuser sind nicht so gebaut für Temperaturen über 35 Grad. Ich würde sagen, vielleicht 2% haben Klimaanlage. Das wird wahrscheinlich sehr schwierig für ältere Leute, wenn das Temperatur über 40 Grad erreicht.
6: 日前，比利时多地气温罕见地直冲39摄氏度，持续高温让当地老旧的铁路系统不堪重负。在布鲁塞尔，高温导致铁轨上方的部分供电线路出现故障。为确保安全，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宣布，本周三至周五每天停运大约100列次火车。
8: Yeah, I've been living here for what 20 years. I think this is the first time right now when I see such a no heavier than so.Yeah, there are big problems. There are delays in bid and a lot of cancellation. I mean, I see my train now at 12 minutes.
6: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日前发布报告称，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全国几乎所有地区都处于高温预警状态。天气炎热带动降温设备的销售热潮。在马德里，不少居民纷纷购买空调等制冷设备，多家电器卖场销售明显增长。
9: Hemos notado sobre todo en abril y mayo que se han disparado las ventas, porque otros años se ha retrasado un poquito más. Entonces hay mucha gente que ha querido anticipar, también teniendo en cuenta que los meses de julio y agosto son muy calurosos en Madrid. Y bueno, las instalaciones, pues ya estamos dando fecha unos 15 días, ¿vale? Para poder instalar.
6: 英国国家气象局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同期高温记录。此次热浪主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许多学校调整教学安排。英国国家气象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并提醒当地民众关注健康风险。
5: 当地时间24号，法国全境24小时平均气温达到了30摄氏度，高温造成了大量家禽死亡，许多养殖户对此很是忧心。来看报道。
2: 布朗夏尔在法国西部旺代省经营着一家养鸡场，场内共有8座鸡舍，主要养殖高品质的红标肉鸡。布朗夏尔表示，近日当地遭遇热浪，最高气温一度突破40摄氏度，鸡舍闷热导致鸡的死亡率大幅提升。平时每天可能只有一两只死亡，而最近几天总共已有约700只死亡。
10: C'est le matin en fait. Moi, je viens faire le tour très très tôt, donc entre 4 et 5 heures du matin pour pas les déranger, pour venir là où le moment de la journée est le plus frais. Et malheureusement, déjà dans la journée, je viens quand même vérifier les températures, vérifier si tout le monde a bien de l'eau. Et malheureusement, moi, dans des bâtiments comme on voit derrière, en ventilation naturelle, dès qu'il n'y a pas de vent, la température monte très vite et les poulets label rouge souffrent autant que les autres, quoi.
2: 经营这一家小型农场的布瓦洛对高温同样忧心忡忡。他表示，最近农场内的蛋鸡产蛋量明显下降，并且鸡蛋个头也更小，他只能通过不断更换凉水帮助他们熬过热浪。
11: On va dire qu'on voit qu'elles souffrent, c'est-à-dire qu'elles sont en peine, mais comme nous. Après, il y a une baisse de ponte, il y a quand même moins d'œufs qu'au quotidien.

0: Et en fait, c'est vraiment sur l'eau qu'il faut pas, il faut pas se louper. Donc je ramène de l'eau un peu plus fraîche, parce que l'eau dans les tuyaux, comme il y a une consommation qui n'est pas énorme, l'eau elle peut être chaude dans les abreuvoirs classiques. Donc je ramène plusieurs fois dans la journée de l'eau fraîche. C'est comme nous, en fait, on a besoin de frais à des moments, et voilà.
1: 法国家禽行业协会预估，近期的热浪之下，室内棚养与散养农场死亡家禽总量至少已有数十万只，目前尚无法统计精确数字。有农户表示，正常情况下，死禽会由专业机构统一回收做无害化处理，但由于本次死亡数量过大，现有清运体系已经难以承接，不少死鸡仍在养鸡场内暂存，等待清运。 专家建议农户在家禽尸体上铺设木屑，吸收渗出液体。经过技术评估与环境审核后，可能将允许农户在养殖场内就地掩埋家禽尸体。
2: 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了高温天气，然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为何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较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来看报道。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3号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天气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 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 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 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
3: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举行年度股东大会，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会上表示，关于 AI 投资回报率的问题，已有答案。
4: 黄仁勋称 ，AI 数据中心是制造词源的工厂，词源可以变成代码、答案、设计、行动和服务，因此每个词源都是利润单位。有用的 AI 已经到来，并且已经能够赚钱。黄仁勋说。 英伟达系统可能不是采购价格最低的，但能产生最低成本的词源、最高的词源吞吐量以及最高的收入。也就是说，客户购买的不是一堆服务器，而是在建设能够产生收入的 AI 工厂。除了 AI 工厂，黄仁勋还将物理 AI 称为下一波增长浪潮。他认为，机器人、汽车和智能工厂将成为现实世界中的智能体，能够感知、推理、规划并自主行动。
3: 在股东回报方面，计划在今年、明年及未来，把50%或更多自由现金流返还给股东。受人工智能热潮的推动，美光科技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营收同比大幅度增长。公司在当地时间24号美股盘后披露的财报好于市场预期，股价盘后一度涨超16%。财报显示。
4: 美光科技2026财年第三财季营收416亿美元，同比增长达346%。调整后，每股收益达到$5.1亿，远超市场预期。最显著的增长来自核心数据中心业务，其销售额从去年同期的$15.3亿达到$15亿，增幅超过650%。公司首席执行官梅赫罗特拉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尽管公司预计到2028年存储芯片行业供应将逐步改善，但许多客户指出，存储供应短缺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缓解。受强劲业绩提振，美光的股价在当天每股盘后交易时段上涨超过16%。过去一年，美光股价上涨约700%，市值接近1.2万亿美元。美光科技的亮眼财报引发投资者对 AI 存储赛道的追捧，行业另一知名企业也在趁势补充资本。 24号。

0: 韩国存储芯片公司 SK 海力士发布公告称，公司计划在纳斯达克发行美国存托凭证，筹集 45.45 万亿韩元，约合294亿美元。预计相关证券将于7月10号开始交易。通过发行存托凭证筹集的资金将用于龙仁半导体集群一期晶圆厂、青州一家先进封装厂建设及设备投资。据 CNBC 报道，人工智能热潮带动数据中心扩张， AI 相关高端存储，尤其是高带宽内存需求激增，供应短缺，而 SK 海力士在全球高带宽内存市场的份额达到约 60%。 今年以来， SK 海力士公司股价已飙升 280%。
1: 美国航空航天局监察长办公室日前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该机构主要发射场设施日益老化，且运行能力趋近上限，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政府和商业航天的发射需求。
2: 报告指出，自2020年以来，该机构两大发射基地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和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的发射任务数量大幅增长。随着商业航天快速发展，预计到2030年前发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报告预测，两大基地将在2028年至2029年前后接近运行能力上限。报告介绍，肯尼迪航天中心主要设施建于20世纪60年代，用于向发射台提供电力、气体供应及运输保障的基础设施状况堪忧。关键电力分配系统已超过设计使用寿命，一旦发生故障，可能导致发射任务长时间延误。向发射台输送氮气和氦气的基础设施容量不足，难以同时满足多个用户需求。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的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同样面临设施老化问题，而美航天局计划未来几年内将这里的发射次数增加150%以上。报告显示，在发射基础设施维护和升级方面，美航天局面临预算缩减及制度性约束。过去五年，用于发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的预算下降了11%至47%，导致部分维护和升级项目被延迟。现行法规限制美航天局从商业合作伙伴获得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的资金支持，也影响了相关改造项目推进。
1: 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4号在新西兰举行首映礼。电影以一纸乔批办事守望的东方故事打动着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2: 首映礼现场古韵流淌，一曲古筝表演瞬间将众人拉回当年潮汕人远赴南洋谋生的岁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西兰的首映礼成为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感纽带。
3: 就我从小就听到我的妈妈还有我的阿公阿嬷跟我讲起过这段历史，他们就是打拼奋斗站稳脚跟，但这部电影就把我脑海中缺失的那一块的记忆给拼齐了。
4: 今天看到了这个电影让我感触非常的深，里面有一句话，阿嬷说做人要有情有义，那这句话会让我想到了我在我的家庭之中我的所有的长辈对我的一个教诲。我觉得这些不仅仅的是简单的一些诗句或者是文字，它更多的承载的是一种最真挚的一个思念。所以今天看完这个影片呢，我觉得特别的感动。
5: 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海外华人在历史上他的艰辛和不容易，尤其是对家庭这种眷恋、这种思念和爱和责任等等，这充分体现出我们海外华人以及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承。
2: 本次首映礼由新西兰潮属总会主办，吸引了当地潮汕侨界代表、华人社区代表、政商文化界嘉宾及影迷约500人到场观影。主办方透露，受场地限制，首场座位有限，后续还将加开2场专场，总计组织1000余名侨胞共同观影。影片也于6月25号登陆新西兰全国院线与观众见面。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6: 当地时间24号，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一处在建仓库屋顶发生坍塌，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8人受伤，所有遇难及受伤人员均为工地施工工人。当地政府表示，正在紧急开展救援与善后工作，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万美元的津贴。 从2026

0: 201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近年来，要求为奥运选手发放奖金的呼声日益高涨，国际奥委会此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预计每个奥运周期约有14000名奥运选手有条件申请。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表示，将对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旗下16架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原因是技术人员在维护中发现一架 A380 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该结构承担飞机大部分气动载荷，裂纹可能降低机翼的结构完整性。阿联酋航空拥有全球最大的 A380 机队，该机型2005年首航，2007年开始商业飞行，但因销量不佳，2021年停产。A380 型客机2012年曾出现过与机翼相关的问题，后经空客更改设计得以解决。近日，两名德国足球球迷驾驶一辆35年车龄的大众汽车，开启世界杯观赛之旅。这辆车经过全面改装，车身设计向德国队致敬。自2006年以来，已有众多德国足坛传奇球星在车身上签名。本届世界杯开赛前，二人将这辆老车从德国海运至美国。抵达后，他们先前往德国队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塞勒姆的集训基地，计划途经华盛顿和费城，并于25号前往新泽西州，为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队的小组赛加油。澳大利亚男子麦格雷尔·巴特尤普日前以122.4分贝的音量打破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5月2号，他在堪培拉一家电台录音室先后尝试7次喊出“现在”一词，最大音量达到122.4分贝。美联社23号报道说，122.4分贝音量与电锯发出的声音差不多。吉尼斯世界纪录不久前承认了该成绩。此前的记录由英国北爱尔兰女教师弗拉纳根在1994年创下，当时她以121.7分贝喊出“安静”这个词。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0: 是真的，
1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张静，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近期中美经贸磋商进展进行了回应。
1: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双方在飞机、农产品贸易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0: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今年全国土地日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正在由粗放扩张向精细化、集约化、绿色化加快转型。
2: 今年以来，自然资源部在广东全省及全国99个城市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鼓励试点城市积极探索向优化结构要空间、向立体开发要效益、向科技创新要产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3: 我们指导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有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四五期间，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
0: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
2: 基于前期开展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黄岩岛蓝洞基本情况、成因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等。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有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我国在2025年9月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这一专业，并启动首届招生。在 AI 赋能教育的大背景下，这个文理交叉、产学融合的新兴专业有哪些特色？哪些高校开设这一专业？一起来了解。
4: 今年，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

0: 新增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并将其纳入招生计划。该专业聚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兼具 AI 素养与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专业以智能教育卓越人才实验班的形式启动首届招生。实验班采用3+1+X 培养模式，学生前三年完成本科基础课程学习，大四可修读研究生相关课程。该专业今年招生规模约15人，高考选科限定物理，面向数理基础扎实，有志于深耕 AI 与教育交叉领域的考生。
1: 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了，我们亟待这种跨学科的复合性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人才。我们希望的学生，他们未来能使用 AI 技术来赋能我们的教育生态，我们的3+1+X， 他们能够在本科一年级就接触到科研项目，跟着我们的人工智能教育的前沿的一些项目一起来去推动我们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一些发展。
0: 今年首都师范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收20名本科生，高考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将和其他高校、科技企业、中小学实验室开展联合培养。青岛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生30人，学科定位为教育学加人工智能加数据科学的交叉学科，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东北师范大学该专业按照计算机类大类招生，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大二可分流至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华南师范大学该专业计划招收40人，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
3: 拉林铁路全长435.48公里，西起拉萨市，东至林芝市，设计时速160公里，90%以上线路位于海拔3000米以上。16次跨越雅鲁藏布江，2021年6月25号正式开通运营后，彻底结束了藏东南地区不通铁路的历史。复兴号动车组开上世界屋脊。5年来，拉林铁路单月旅客运送量由开通初期的5.9万人次增至最高15.38万人次，累计开行旅客列车超8000列。拉萨至山南、林芝最快分别1小时02分、3小时49分可达，与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实现互联互通。复兴号动车组可延伸运行至日喀则，打通了藏东南与日喀则动车组运行通道。货运列车牵引吨数由2021年的902吨增至2026年的1415吨。2026年日均货物运送量较2021年增长35.7倍，5年来累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
2: 暑假即将到来，各地暑期档电影市场逐渐升温。
4: 据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也更均衡，主旋律加喜剧加动作加动画加进口大片形成多层次梯队，可以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2025年。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刚刚结束的端午档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近20部影片的丰富供给也让很多刚刚结束高考、中考的考生们成为了6月观影市场的主力军。
5: 包场的一个场次在我们影城这块的话，数据还是比较乐观的，有中高考生到我们这个现场来包场观看了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这部片子的话也正好是端午档整个票房的冠军。
4: 电影市场升温的同时，也带动了商圈消费活力释放。在江西抚州市区，多家商业综合体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吸引消费者在观影前后停留消费，形成观影加购物加娱乐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6: 影院、餐饮和娱乐业态人气会比较旺，很多顾客在参加完商场的活动后会选择看个电影、吃个饭、体验一些娱乐项目等等，停留时间会更加长，也带动了商场整体消费。商场客流同比增长32%，销售额同比增长21%。
2: 今明两天，南方主雨带在广东至福建沿海一带，此外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强降雨将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

0: 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部、云南中东部、广西东北部和中南部、广东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70毫米，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仍有较强降雨，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注意安全。
0: 明天是626国际禁毒日，6月24号，云南普洱市举行公开销毁毒品活动，将近年来已审结案件中缴获的约5.5吨毒品进行销毁。
2: 此次销毁的毒品包括海洛因、冰毒、鸦片等多个种类，总重5538.675公斤。当天，在相关部门的监督下，这批毒品被运往当地一家水泥厂，采用高温焚烧环保工艺进行无害化处理。
3: 其中，海洛因88.39公斤，冰毒片剂2103.25公斤，晶体冰毒2587.47公斤，鸦片352.465公斤，利安酮73.49公斤，液体冰毒278.11公斤，还有其他各类毒品55.5公斤。
2: 普洱市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有486公里的边境线，是全国禁毒前沿阵地。
3: 2021年以来，普洱市公安机关累计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394起，共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600余人，缴获各类毒品11.11吨，查处可制毒化学品1771吨。
0: 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4号在新西兰举行首映礼，电影以一纸侨批办事守望的东方故事打动着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2: 首映礼现场古韵流淌，一曲古筝表演瞬间将众人拉回当年潮汕人远赴南洋谋生的岁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西兰的首映礼成为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感纽带。
4: 就我从小就听到我的妈妈还有我的阿公阿嬷跟我讲起过这段历史，他们就是打拼奋斗、站稳脚跟，但这部电影就把我脑海中缺失的那一块的记忆给拼齐了。
5: 今天看到了这个电影，让我感触非常的深。里面有一句话，阿嬷说做人要有情有义，那这句话会让我想到了我在我的家庭之中，我的所有的长辈对我的一个教诲。我觉得这些不仅仅的是简单的一些诗句或者是文字，它更多的承载的是一种最真挚的一个思念。所以今天看完这个影片呢，我觉得特别的感动。
6: 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海外华人在历史上他的艰辛和不容易，尤其是对家庭这种眷恋、这种思念和爱和责任等等，这充分体现出我们海外华人以及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承。
2: 本次首映礼由新西兰潮属总会主办，吸引了当地潮汕侨界代表、华人社区代表、政商文化界嘉宾及影迷约500人到场观影。主办方透露，受场地限制，首场座位有限，后续还将加开2场专场，总计组织1000余名侨胞共同观影。影片也于6月25号登陆新西兰全国院线，与观众见面。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不到一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龙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

0: 接近。
1: 地震发生当时，委内瑞拉正值公共假期，很多人都待在家中。不少民众表示，地震震感非常强烈。
2: El más fuerte y fue largo, fuerte, fue muy fuerte. Nunca se nos había roto nada en ningún temblor y se nos rompió todo dentro de la casa, todos los vasos, todo cayó, todas las copas, todo.
1: 目前，委内瑞拉已经开始展开灾后救援工作，评估地震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据美国媒体报道，强震震中附近有不少委内瑞拉的炼油厂。截至目前，委内瑞拉方面还没有发布石油基础设施等受损的报告。不过，当地不少能源公司已经开始对受地震影响情况展开评估。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不过，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还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上一次发生强震还是在1967年，震级是6.3级。据媒体报道，当时的地震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0: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这次强震中有大量的建筑受损，有地震亲历者表示震感非常强烈。来看媒体公布的一些地震发生时的监控录像画面。
3: 这是地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一个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场的晃动越来越强烈，停靠在路边的两辆汽车一直在摇晃，一个人打开车门，随着剧烈晃动，他不得不弃车而去。这段画面是加拉加斯居民路易斯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据路易斯介绍，当天他与家人待在家中，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摇晃持续了大概1分钟。这次强震造成委内瑞拉大量房屋建筑倒塌，有亲历者表示震感非常强烈。
4: Tenemos 59 años y sentí el terremoto muy fuerte y dentro de mi cuarto se rompieron los vasos, los platos, todo de los antes también.Y esperamos por bastante fuerte porque con mucho tiempo tembló. Entonces, bueno, y se vio como el agua de la piscina de los hoteles bajaba y hay muchas escombras por las calles y mucha gente.
0: 关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此次强震中的受灾情况，来看总台在加拉加斯的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Well, this is Altamira, Caracas, on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city, and this is unfortunately one of the buildings that completely collapsed. You can probably see it here. There's a rescue effort going on. The extraordinary thing that happens in earthquakes is that you have one building that survives and another just next to it completely collapsed. And the rescue workers, for several hours now, have been.Trying to find if there is anyone alive under that rubble. Now, the extraordinary thing really also is that this Caracas is almost 200 kilometers away from the epicenter, and yet it was felt really, really strongly. A lot of people here are still in shock. A lot of them can't hear, as I say, is just a, you know, one of what are probably several hundred or several thousand buildings across the country that will have collapsed in this disaster. It's always bigger in the cities, you know, where you have a concentration of people. This is the strongest earthquake that's been felt or experienced in this country in a century. The last one was in 1967. There were around 300 people killed there, but the fear is this time the death toll could be a lot more.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北部拉瓜耶拉州是当晚强震的重灾区，有视频显示当地一座海滨酒店倒塌。
6: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拉瓜耶拉州受灾最重，已报告多达15座建筑物倒

0: 他。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一些经过核实的视频显示，在拉瓜伊拉州马库托市海边的爱德华酒店在地震中倒塌。这座酒店有8层楼、106个客房，眼下大部分结构已成废墟，只剩下部分大门还立着。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震区地图显示，震中附近的委内瑞拉主要城市有卡贝略港、巴伦西亚、巴基西梅托以及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及其附近的麦克蒂亚。
1: 美国司法部23号宣布，已开展一项规模空前的全国性医疗欺诈专项打击行动。相关案件涉虚假索赔总金额超65亿美元，约合442亿元人民币。
2: 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本次行动覆盖美国56个联邦司法辖区、45个州和地区。或50个州的联邦医疗救助计划欺诈管控部门及国际协作支持。自6月8号以来，已对455名个人提起诉讼。据悉，这是美国司法部近年来在医疗保健领域发起的规模最大、涉及金额最高的执法行动之一。
3: As alleged in the various indictments, these individuals participated in healthcare fraud schemes involving over $6.5 billion in false claims submitted to Medicare, Medicaid, and other healthcare programs.
2: 据报道，被指控人员含90名持有执业资质的医疗专业人员，其中典型涉案情况包括一名执业护士涉及9.06亿美元欺诈案。在他的操纵下，单个患者向联邦医疗保险平均虚假报账超100万美元，诈骗所得用于购置豪车、珠宝及海外度假村。目前，本次行动已查扣总价值超1.82亿美元的涉案资产。美国司法部明确表示，将持续追究医疗保障体系非法牟利者的法律责任。
1: 受人工智能热潮推动，美光科技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营收同比大幅增长。公司于当地时间24号美股盘后披露的财报好于市场预期，股价盘后一度涨超16%。
4: 财报显示，美光科技2026财年第三财季营收414.6亿美元，同比增长达346%，调整后每股收益达到25.11亿美元，远超市场预期。最显著的增长来自核心数据中心业务，其销售额从去年同期的15.3亿美元大幅增长至115亿美元，增幅超过650%。公司首席执行官梅赫罗特拉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尽管公司预计到2028年存储芯片行业供应将逐步改善，但许多客户指出存储供应短缺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缓解。受强劲业绩提振，美光的股价在当天美股盘后交易时段上涨超过16%。过去一年，美光股价上涨约700%，市值接近1.2万亿美元。美光科技的亮眼财报引发投资者对 AI 存储赛道的追捧，行业另一知名企业也在趁势补充资本。24号，韩国存储芯片公司 SK 海力士发布公告称，公司计划在纳斯达克发行美国存托凭证，筹集45.45万亿韩元，约合294亿美元，预计相关证券将于7月10号开始交易。通过发行存托凭证筹集的资金将用于龙仁半导体集群17晶圆厂、青州一家先进封装厂建设及设备投资。据 CNBC 报道，人工智能热潮带动数据中心扩张， AI 相关高端存储尤其是高带宽内存需求激增，供应短缺，而 SK 海力士在全球高带宽内存市场的份额达到约60%。今年以来， SK 海力士公司股价已飙升280%。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举行年度股东大会，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会上表示，关于 AI 投资回报率的问题已有答案。
4: 黄仁勋称， AI 数据中心是制造词源的工厂，词源可以变成代码、答案、设计、行动和服务，因此每个词源都是利润单位，有用的 AI 已经到来，并且已经能够赚钱。黄仁勋说，英伟达系统可能不是采购价格最低的，但能产生最低成本的磁源、最高的磁源吞吐量以及最高的收入。也就是说，客户购买的不是

0: 是一堆服务器，而是在建设能够产生收入的 AI 工厂。除了 AI 工厂，黄仁勋还将物理 AI 称为下一波增长浪潮。他认为，机器人、汽车和智能工厂将成为现实世界中的智能体，能够感知、推理、规划并自主行动。在股东回报方面，计划在今年、明年及未来，把 50% 或更多自由现金流返还给股东。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24号，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一处在建仓库屋顶发生坍塌，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8人受伤。所有遇难及受伤人员均为工地施工工人。当地政府表示，正在紧急开展救援与善后工作，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近年来，要求为奥运选手发放奖金的呼声日益高涨。国际奥委会此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预计每个奥运周期约有14000名奥运选手有条件申请。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表示，将对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旗下16架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原因是技术人员在维护中发现一架 A380 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该结构承担飞机大部分气动载荷，裂纹可能降低机翼的结构完整性。阿联酋航空拥有全球最大的 A380 机队，该机型2005年首航，2007年开始商业飞行，但因销量不佳，2021年停产。A380 型客机2012年曾出现过与机翼相关的问题，后经空客更改设计得以解决。近日，两名德国足球球迷驾驶一辆35年车龄的大众汽车，开启世界杯观赛之旅。这辆车经过全面改装，车身设计向德国队致敬。自2006年以来，已有众多德国足坛传奇球星在车身上签名。本届世界杯开赛前，二人将这辆老车从德国海运至美国。抵达后，他们先前往德国队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塞勒姆的集训基地，计划途经华盛顿和费城，并于25号前往新泽西州，为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队的小组赛加油。澳大利亚男子麦格雷尔·巴特尤普日前以122.4分贝的音量打破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5月2号，他在堪培拉一家电台录音室先后尝试7次喊出“现在”一词，最大音量达到122.4分贝。美联社23号报道说，122.4分贝音量与电锯发出的声音差不多。吉尼斯世界纪录不久前承认了该成绩。此前的记录由英国北爱尔兰女教师弗拉纳根在1994年创下，当时她以121.7分贝喊出“安静”这个词，

0: 全新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好的，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再会。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

0: 活红花郎。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骑车。

0: 在黄山市休宁县沟深林密的丘陵腹地，有座寂寂无名的小山，叫做苦竹涧。山高路远的苦寒之地，有个鼎鼎大名的村落，唤作木梨红。在这个远离城镇的边缘地带，住着一群山里人。一不小心，把生活过成了别人的诗和远方。雨水时节，皖南山区的山雨说来就来。隐匿在云端上的村落，仿佛跌落人间的梦境。在山顶等雾的游客如愿以偿。
1: 我们感觉平淡无奇的东西啊，他们就感觉可能是难能可贵，都想来看一看，打个卡。
0: 詹丽华和爱人夏国庆在2016年回村开农家乐。游客络绎不绝，靠的就是木梨红绝美的景色。
2: 这个山上的木头很多，比如说这个山道，它只要从这个山体上放下去，就跟放洪一样的，放洪水了，放下去，放时间长期积累的时候，那个山体不是离这个凹槽出来的吗？它就这么得来的。木梨红。
0: 木梨红村始建于明，开村始祖迁逃于此，改姓詹，距今有400多年历史。社会的发展，山民收入方式越来越多，跑山伐木的人少了。木梨红这个靠山吃山的名字，也渐渐改为生态而诗意的木梨红。夫妻俩分工明确，夏国庆内向拘谨，学过厨艺，自然主管厨房。詹丽华落落大方，负责迎来送往。大山带来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鱼却是山里的稀罕食材。交通不便，从前村民为了储存鲜鱼，每家每户都会腌制一

0: 黑暗料理。桂鱼抹上食盐脱水，鱼身藏入花椒、生姜等香料，撒上干辣椒增味，放置七天七夜，桂鱼体内的蛋白质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逐渐分解，腥臭的胺类物质产生，臭桂鱼闻着臭，味道却格外鲜美。宽油下锅，臭味随着温度升高而消减，料酒去腥，大火炖煮，与辣椒蒜瓣熬煮出鲜辣的汤汁，鱼肉紧致弹滑，形似蒜瓣，散发迷人的魅力，逝者奉若珍馐，聚者避之不及。饭点过后有片刻清闲，詹丽华会记录下山中的景色。
1: 今天那云海出来了，那把这个美景分享给大家。
2: 你现在许多大的景点基本上都饱和了，人家去的也家喻户晓了，就是要开辟这种地方，使人家有种愉悦的感觉。
3: 这个村庄很不错，建在这么高的地方，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能有这么好的条件，供游客来游玩，挺好的。
0: 五月初，一场寒雨突袭淄博，气温骤降，却不影响这座城市热度。
4: 淄博人民特别热情。
5: 面临着全国的朋友对我们的一种考验，很忐忑。
6: 我们刚来，刚到这儿，对，哪儿也没去呢，就直接奔这儿来了。
7: 对啊，就是主人公意识很强烈，在我们这儿都，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所有人都是
8: 这样，对，
7: 每个人都一
8: 吃点吃点，
9: 拿着硬塞给我们吧。
10: 感谢大家，大家都好热情。不管是不是淄博的，大家都好热情。
0: 千年古都，泱泱奇峰，淄博这座城市用小饼蘸酱、卷葱撸串的独特方式，吸引着国人前来感受至诚至真的人间烟火。进淄赶考的热潮下，每一个淄博人迎来家门口的荣誉大考。姐在镇上经营着一家包子店，开店八年，招牌美食主打两种，牛肉包子和牛肉汤。熬牛骨汤是每天七点之前就必须完成的事。
1: 牛肉汤也是当地的，就是现在的那个后腿骨，牛后腿骨就是现早上新鲜的现熬制汤，就是也是原汁原味。
0: 新鲜的牛后腿骨，沸水熬煮两个小时以上，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钙质充分释放，汤汁变得汁郁味浓。铜锅炖煮，还有大块的腱子肉。鲁西黄牛肉质松软细腻，无需香料佐助，添加少量食盐便能激发鲜美口感。金岭豆腐是配置牛肉汤的底料，点卤凝结的大豆蛋白只经过短时间的压包排水，保留了大量气孔，为纳入百味留存了空间。15元一碗的牛肉汤，放入分量可观的牛肉片，满满当当地堆在豆腐上，一勺牛油，一把芹菜，一勺香油提香，滚烫的牛骨汤浇入，馥郁的浓香瞬间激发，让人一秒入魂。

金陵街上美食铺子林立，归总起来只有两类：烧烤摊和包子铺。牛肉。

0: 包子是主食，一日三餐都有供应。
1: 主要是牛肉新鲜，好牛肉好食材，就是盐、味精、酱油、葱姜，其余的那别的东西都不放，就是原汁原味。
0: 红嫩鲜香牛肉馅在韭菜碎的点缀下更加诱人。松软的包子皮毫不吝啬地包上一大团肉馅，两手虎口一合，一褶成型，是金岭的牛肉包特有的外形。
1: 现在是牛肉是2块钱一个，来着我们这吃饭的都说料很足，很实惠。
0: 满满的肉馅，圆鼓鼓的包子，包裹的是武大姐的淳朴和实在。四方时事不过一缕人间烟火，北方的春天乍暖还寒时节，几个包子一碗牛肉汤足以暖心暖胃。
1: 外来的人也多了嘛，就是来到我们金岭吃烧烤，也顺便我们这就跟一家人也吃好喝好，反正是有什么需要尽量的去帮助他们，有什么要求尽量的去满足他们。
0: 李学东经营着一家乡村烧烤店，虽然远离淄博烧烤的主阵地，可在这场大考中他也是考生。
2: 行，我走，你就送我去。不是为了挣钱了，是为了淄博荣誉还差了，是不是？
0: 精选的五花肉肥瘦相间，色泽诱人，是李学东的头牌。五花肉改刀切片，葱花提香，味精提鲜，蚝油上色，打入鸡蛋让肉质变得嫩滑。精心的腌制后，上了烤架，一切变得简单。炭火中五花肉肥油冒出，滋滋作响，只需适时翻动，两面烤至金黄，炙烤的肉最能勾出人原始的食欲。肥而不腻，脆爽鲜滑的口感搭配淄博烧烤的灵魂伴侣蘸料和小饼，卷上小葱，复合的口感足以掀翻味蕾。
3: 三天两头吃，烧烤确实好吃。
0: 不管城市还是乡村，淄博遍地都是烧烤店，实惠的价格，接地气的用餐氛围，为淄博烧烤火出圈提供了基础条件。李学东干上烧烤这行完全是业余兴趣，
2: 跟他们在别的地方跟朋友吃烧烤，吃烧烤嘛，我一看到味道确实很一般，我跟他们说还不如我做的好吃了，我说正好有一家在往外转，你转过去吧，我觉得接受了，一直干到现在。
0: 李学东的菜单3年没改过价格，三五朋友大鱼大肉的撸上一顿串，不会超过200块。
2: 对，我也喜欢你吃的，你吃的高兴。我用心做，你用心吃，你吃的高兴吗？那就开心了。
0: 来自金岭镇的牛肉，在李学东这儿有另一种方式呈现给食客。牛肉被小心翼翼地切成小方块，串好，直接上架炙烤。高端的食材确实无需过多修饰，但恰到好处的佐料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滋味翻倍的秘诀就藏在其中。
2: 就你吃的牛肉是这不纯鲜的，弄出来烤出来这些撒上盐加上孜然，别的一点东西不加，就能保持肉的嫩度和那原材料的原始材料的味道。越简单的东西才能出那最基本的味道了，你加一些料很多了，它那个把肉味就压盖了，就没什么意思了。
0: 三五好友围炉而坐，翻动着烤炉上诱人的肉串，沉浸在这充满人情味的烟火气中，这或许就是淄博烧烤特有的魅力。武大姐的门前来往的外地车日渐增多，她百感交集，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简单的一句话却是淄博好客文化的精髓。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好看的皮囊并不千篇一律，烧烤 T 台上也走出了时尚单品。这套穿搭料子、里子、面子通通拉满，潮流爆款，色彩搭配，穿衣火候要拿捏准了，生活的饱和度才始终。今天咱们穿件花衣。对广东人来说，家楼下烧腊小店的影响力不亚于夏天的啤酒烧烤摊。
1: 烧腊了，家里面不煮饭就在这里买。
0: 浓油赤酱，醇厚鲜美，当做一顿晚饭，就算是路过也直流口水。鸡、鸭、鹅、猪均是流量美味。
2: 来点叉烧，看叉烧多漂亮！试一下哈，我们的招牌。
0: 在烧腊三宝里，红褐色的蜜汁叉烧断层领先于咱们的视野中，但其中的一匹黑马。
3: 还有黑叉烧吗？没有吧。
0: 叉烧界的当红炸子鸡，黑叉烧。
4: 很松软。
0: 一块好吃的黑叉烧，在广东人口中大多是又嫩又甜，但要同时保持肉味和口感，需要点真手段。
5: 对，它就贵。对，但它的口感呢，它味道啊，它跟我不太。
0: 一出手就知轻重，湛江的烧腊造型师老郑，从档口到酒楼，情怀严谨，老郑样样落不下。
5: 其他人的做法黑叉烧，他靠的是一种马来西亚的黑酱油，我们靠的是糖的焦化，变成暗红色那种感觉，压到那个点子上，它就变成产生了你拿走的。
4: 真好呀，
0: 带着严谨的时髦感。美拉德是老郑钟爱的色系，一块上好的黑叉烧要用清晨抢到的梅花肉才行，瘦肉和肥肉六四分，只选中间的一字眉，严格遵循老郑的数学逻辑。
5: 85年就读这个专业，一个饮食文化，一个就记忆上的，写了有8篇吧，最少都要4000多字。
0: 多年学院派的严谨，老郑对数字极其敏感。众所周知，制作烧腊的卤汁担当着把控味道的开关。
5: 我们通常不喜欢说什么适量，因为呢，酱汁的配比其实很要求很高。
0: 各种瓶罐粉末专治强迫症。美拉德男人也有自己的化妆台，精确重量，酱醋油露搅拌至合适的粘稠度。
5: 酱汁看似简单，其实呢，它做起来呢，味道确实呢和与众不同样的。
0: 所谓与众不同，也是粤菜师傅们心照不宣的做菜传统。
5: 我们现在拿的是湛江特产的一种红片糖，

0: 根植于本土食材，就是他们的厨艺理念。蘸姜红片糖水，有土蔗糖的香味，有红润的颜色，能让黑叉烧烤起来更加美拉的。糖水溶于先前的酱汁中，续上九度米醋、玫瑰露酒、6000克清水，小火慢煲，再晾上一架。
1: 那我放冰
2: 了。现在要烤30分钟。
0: 一口直径约1米的瓦缸，就是叉烧的新衣服。当地人也叫它烧腊炉。小火慢烤，逼出油脂，让肉不会太肥，颜色也不会过黑，保持颜值出炉，再刷一层麦芽糖衣。老郑的美拉德艺术，色泽油亮，妆造齐全。下班后的一碗叉烧饭，如同美拉德反应，让广东朋友们的夜晚多点焦黄，多点灿烂。
3: 我就喜欢吃叉烧饭啊，一顿能吃两碗。
1: 做我们这行的师傅呢，都有这么一个特点，也是我们行业的俗话：铁脚麻眼神仙堵，能战能挨饿。就说一干起活起来忘记了。
0: 千万个不善言辞的老郑，用烹饪的钻研守护着一座城市的味道和底色。这种色，在温度适宜的岭南地区，是夜晚，是排档，是烟火。但换个面料，天寒地冻，也有自己的保暖方式。早八够呛，但早事儿必行。这是边境小城上独特的风景线。年轻人是支撑这个水上早市的购买力。延吉饱和度拉满的各种小吃让他走红。延吉小伙宋哈哈替大家拔草了不少网红餐厅。
4: 这家店在当地开了20多年，一直保留的就是原有的那种传统的烤肉方式。
0: 据说在从前，朝鲜族会在郊游野炊时带上这件衣服。
4: 以前那种是炕嘛，炕顶上有一种大铁锅，
0: 擦得油光锃亮的铁锅盖，就是延吉朝鲜族烤肉的传统烤炉。
4: 最原始的话，它是油里脊配上萝卜条还有豆腐放在一块去煎烤，就是也是根据个人的喜好，就没有是100%就是定义为这个得这么吃。
0: 因为卷，所以五花八门，但延边黄牛是永远的烤肉王者。牛肋条瘦肉多，脂肪少，肉嫩多汁，搭配上朝鲜族蘸料，苏子叶在煲上。
5: 延吉这边的烧烤有的关系特别少。
4: 它那个是海鲜烧烤，它还不是不一样，还不一样。
0: 并不靠海的延边，海鲜烧烤却比比皆是。价格不菲的烧烤料理，多的是人为此不辞千里。
6: 今天第一天来，广州来的。
7: 我深圳，
8: 下一站就长白山。
7: 我只能有点远。
0: 延吉成功让全国人知道，不沿海在北边，但海鲜并不输南。
7: 确实会比广州那边要大一些。
0: 大，是冷水海域的海鲜特色。生长周期长，体内积蓄了更多营养。这些大家伙们从隔壁拥有丰富海鲜资源的俄罗斯进口而来，所以延吉也是个吃海鲜的方便之地。首当其冲的板蟹、大长腿自带高贵气质，肉质带点透明，蒸着吃尤为鲜甜。
9: 我们来延吉这么多天，这一顿吃的最好的。
0: 色白肉足，做个开胃，当然还没吃美。
6: 感觉东北还没有广州那边的，就是我自己的体感。
10: 一会儿吃个，好不容易来一趟。
0: 体感再冷，都被热情冲淡了。纯洁神圣，洁白无瑕。不知在您心中，白色是哪种？

0: 老板人也不错啊，长得好看。
1: 好看是白色最具象的体现。
2: 我的新年愿望是在45岁之前退休。
1: 离目标还剩9年，但嫁过来已经过去了10多年。做着白色烧烤的东东，其实是个山东人。
2: 没有吃过可以喝汤的扇贝吧？
3: 来个馋。
1: 靠在异乡经营的贝壳烧烤，成功和本地打成一片。
4: 啥时候能熟啊？这个
2: 5分钟左右吧。
1: 比脸还大的扇贝，您见过吗？小伙慢烤，本地吃法是先来一口汤。
0: 哎，真鲜，
4: 好鲜美。
1: 喝完汤后，再将扇贝肉剪成小块，辣酱和原味两种口味。烤好的扇贝肉憨厚肥美，清甜但贵。
2: 这一个要长20多年了，现在78已经。
1: 这件昂贵的衣服，东姐不愿浪费。章鱼在二次利用的洁白贝壳上，享受烈火焚身的喜悦，成为最鲜美的盘中餐。
0: 就为这个来吃的，好吃。
5: 跟吃生的那种口感完全不一样，这贝壳烤出来的味道吧，就是那种鲜嫩的那种感觉。
1: 更惊人的，第三波扇贝回炉。辣酱垫底，炒牛肋条，出生的是故乡，但经过点滴生活洗礼的地方已然变成了他的家乡。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拿个餐具拿筷子摆个
3: 演技好啊。
1: 网红城市火爆不仅是机遇，真诚才能留住人。对于延边人来说，幸福的底色就是折腾。但这一趟可折腾挺远。
6: Всех поздравляю с Новым годом, здоровья, счастья и мира。
1: 这个距离延吉市几十分钟高铁的地方，牌匾上变成了3种文字。
7: 还有俄罗斯美女。
1: 一眼望三国，这里是与俄罗斯、朝鲜相邻的珲春市，异域风情在这里野蛮生长。吃串得大，喝饮料咱喝面包。和延吉以朝鲜族为主的口味不同，珲春这边三国味道都行得通。
8: 俄罗斯人爱吃的俄罗斯大串、红菜汤啊、大列巴。
1: 列巴就是俄语的面包。面包对俄罗斯人来说不仅是主食，更象征着希望与生命。
9: 非常好，
8: 俄罗斯的面。
1: 这个长相斯文的男人，年少时曾旅居俄罗斯，看着那脸。其实有个猛男的姓名，强子。嘎丽娜是强子曾心爱的名字。店里的招牌烧烤是他们过往的记忆。
8: 黄色是开心的颜色，非常明亮的颜色，就是充满希望的颜色。
1: 黄色列巴和中国的硬核烧烤在强子手里干仗了。
8: 一定要大串。
1: 您炫过40厘米的大串吗？
8: 这一串是35块钱，光肉的话就有8两。
1: 以高热量为目的的超级大串，猪肉和蔬菜搭配，朝鲜族辣椒粉，俄罗斯串料，是一串烤三国的调味。
8: 俄罗斯的腌肉里面必须得有茴香。
1: 抓匀后，撑满半个手掌的食材，一荤一素。串成40厘米长的混血大串，扔进烤箱单人间，将酱混到入味儿。

0: 这是一次突破传统的烧烤。掀起大猎巴的头部，再挖空他的身体，强子的修剪美学成就这件小麦色的嫁衣，烤好的超级大串，炭炉再烤到表皮焦脆，一块一块撸进空心猎巴内。
1: 俄罗斯人能占30%大概，他们喜欢一些高热量的食物。
0: 芝士碎喷枪使其融化，沙拉酱挤满，再来点欧芹碎，香气瞬间散开，巨额热量看着就爽。
2: 哇，这些牛是出来的，哇，
0: 猎巴烤得酥脆，料足，肉香，味美，碳水加蛋白质的快感，这是一首舞动在美食中的变奏曲。
3: 非常好吃。
0: 除了能满足多种口味的烤肉，您也别忘了，这是在东北。
4: 吃这个很满足，烤肉很满足。
0: 无论是一人食能吃到饱的猎巴大串，还是热闹相聚的东北烤盘，来珲春，
5: 心情，
0: 强子必须让你哈拉哨。
6: 非常好，
7: 非常好，
6: 非常好，
7: 非常好，
6: 非常好。
0: 日子过得越来越快，回过头看看自己，顺境逆境都转瞬即逝。强子记忆里的青春，是年轻时朴实顶饱的面包，也可以是人到中年倾注温情和爱的回忆。生活回归于平淡，但美食是寄托，是向往，它值得我们一直在路上。一不注意，这条路把咱们指来了山里。
5: 从小就喜欢嘛，往山里跑，然后特别是有一些竹林啊什么，感觉很舒服。
0: 青山绿水，茂盛无边，户外的清新狂野与儒雅并存，一场不一样的烧烤体验，潮州，咱们又见面了。
5: 就阿远吧。
0: 顾家守土的阿远，难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5: 绿色，舒服，很坦然，可以没什么杂念那一种。
0: 非冷或暖，这种中性色调和着生活中的棱角。
5: 竹子是包容的，然后它的可塑性很大，就喜欢竹子那一个味道，竹香味。
0: 这件包罗万象的绿衣，要选水分多的新竹，香味更扑鼻。切割均匀后，再做个洞口，这就是竹烤的外衣。
5: 整个潮汕地区就只有一家。
0: 很稀奇，尝鲜的人也多，回头客的口味必须得贴合。
8: 它这个的话是融合了咱们本地的一个口味，鲜味有，带了淡淡的胡椒味，
9: 甜甜的。
10: 这里的猪蹄就是有一点就是微辣，
0: 酸甜鲜辣应有尽有，大人爱，孩子也爱。
9: 好的。
0: 广东人无鸡不欢，所以招牌之一是竹筒滑鸡，紧随其后腌过的牛肉，绕不开的潮汕顶流。爱吃辣的朋友，泡椒猪蹄儿根本停不下来。这是真潮人的时髦家宴，这是阿远竹烤的三叉戟。合上洞口，一只竹筒只做一份烧烤，绝不回收，但只用一次未免有点可惜了。
5: 煮肉人肉皮啊，用这些用过的竹筒就拿去烧，当柴火烧。
0: 就像绿色代表着环保，竹豆燃起，被扫光的竹筒作为燃料，燃烧着自己最后的能量。寻常上炉，有条不紊，点兵防焦，雨露均沾，开盖观色，拿捏烛火，趁热上菜。像潮州功夫茶一样，行云流水的烧烤，温润中刺激着你的神经。

0: 滑鸡，香甜滑嫩，猪蹄酸辣爽口，牛肉荤香浓郁，顶饱的竹筒饭给人更多满足感。
1: 饭我只吃了第三碗，很好吃，这是第三碗了了。
2: 被我们干得太快完了。
3: 竹子它有原始的味道，
1: 而且老板的话，他以前他比较喜欢创新，也喜欢到各个地方去游玩，尝试的回来这里开。
0: 衣服合不合身，只有自己知道。这世界五光十色，看过了才懂心中想要。
4: 那倒一点了，然后干一下
3: 咖喱蛋啊。
0: 或许生活时常鸡飞狗跳，但永远会有人给你拥抱。无畏华丽，挑选适合自己的面料，穿着舒服才算真的好。

0: 烧烤的最佳搭子是谁？芝麻、孜然还是辣椒面？搭子千千万，臭味相投，一口难求。刀工、刨工、手工，你的搭子们有无数种形象。这些奇怪的伴侣们不羞于展示自己的硬实力，肩并肩的火候比手牵手更长久。如果刚好有幸遇见，如果我们唇齿相依，那就在一起恰好合拍。你还在一个人吃饭吗？恋爱可以不谈，但吃饭不能没有搭子，吃的投机才能不由自主的多来几口。这一路走来，吃多了山珍海味，硬核狠货。但如果让您选，您最怀念什么？
1: 就我们小的时候，以前就来吃的，每次回老家都必须来吃。
0: 不管周游到哪儿，小时候，学校门口，泛泛之交，从小就绑定了。
2: 不要了，
3: 我不要了。
0: 单纯以学校命名的餐馆很常见，相信此刻你的脑海里已经泛起了回忆。
4: 这是我自己办的，
5: 它是跟别

0: 样戏弄的。
1: 用汽水对蘸料是儿时的调皮，念旧则是多年肠胃的记忆。
2: 我家考试啊27年啊，那可以尝尝我们家的味道。
1: 从学生变为打工人，丹东人的零花钱交代在这儿不少。
2: 15、16年前，它其实成本是很低，大家也都能吃得起，所以它就是把鸡翅打为招牌。从我妈干到现在进店一共是27年，是我丈母娘。
1: 从地摊到门脸，小李接手了丈母娘的心血。
2: 很多就学生啊，一放学就上饭吃，哎，姨来了，那个点点什么什么东西。
1: 学生们的选择最为挑剔，想要坚守住并不容易。看到这儿，您可能会疑惑，烤串自助是个新鲜事儿。
3: 丹东人嘛，都得会点烧烤。主业是游民，副业是烧烤。
1: 简单的长方小炉，是无数丹东烧烤师傅的怀抱。蘸料、生串一同上桌，软糯还是梗啾，全凭自己做主。
4: 满嘴都香味，干一都骨头头一头一头。
5: 我这是丹东好几年了，没吃过鸡肉，确实不错。
1: 烧烤之城的底蕴，火候拿捏住了，但为期盘般的烧烤密度，
6: 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味道。
1: 想得到认可，必须得有绝活。
2: 第一个，看家。别家没有。
1: 敢于直接叫板的自信。
7: 我是无限期酒店厨师，
2: 因为老一辈他们是有一种就是大养母，就是大约我放这些料吧，我得大约，但是呢我会统一标准化。
1: 精确斤两的鸡翅，精确到个位数的白糖、胡椒粉、秘制腌料、酱油，混合腌制入味，
2: 所以这样就是不会出现今天一个味儿，明天一个味儿。
1: 穿上铁签，再对半剪开，这样入味更快，烤熟也更快。再刷上秘制蘸料，酸辣爽甜。
8: 它味道特别好吃，
9: 第一次吃这种剪开的，甜了，而且特别嫩，好吃，确实好吃。
1: 肉嫩多汁，甜辣适中，是特别适合下酒的烤鸡翅。
2: 我家因为偏甜口，年轻人比较多。
1: 油脂多的鸡翅吃多了得解解腻。
2: 你外面，反正我去了这么多店哈，我没见到有人烤黄瓜。
1: 想向丈母娘证明自己，小李得拿出点新东西。厚度2毫米，直径3厘米，他是烤鸡翅的情人，也是神刀手的化身。
2: 黄瓜片不好穿，你厚了它断，你薄了它一烤它就出水。
1: 精确大小，保证每串4片，严丝合缝固定在铁签上，刷上辣酱、13香、白糖的混合酱，这是小李的标准化美学。
2: 正常它就是稍微烘一下，如果想吃那种软的，可以大烤。
10: 带一点甜的，会辣的。
11: 吃肉会腻的时候吃这个黄瓜片，
1: 解腻神器，这对搭子成了。小时候的美食是青春的味道，更是和从前那些损友们重聚的吵闹。
2: 有些人啊，就回家乡了，朋友之间尝尝小时候味道哈、啊，就来我家了，一边烤一边唠嗑，然后呢一边吃着串喝着啤酒，哎，有这个氛围。
1: 人在四海游，心在串上飘。如果恰好有机会回到家乡，如果恰好还是从前的搭子，
12: 我可以跟着吃点，但是你问我的，我会告诉你我吃什么。
1: 太好，
12: 可以要一个。
1: 那姐，尽管吃个够。
4: 真香。
1: 德宏州，世居少数民族。

0: 有五种，个个能歌善舞，会点手艺。柔可绕指，削铁如泥，阿昌族的护洒刀传承于炉火，片成的猪肉牛肉在炭炉上烤出油脂，烤到边缘微焦，肉味四溢，香味扑鼻。而云南人吃肉的狂野咱们见识过，但阿昌族们吃肉的搭子您一定更熟悉。
1: 这是五花肉，要蘸一下蘸水和米线一起吃。
0: 米线云南火爆的主食，过桥米线则更广为人知，但接下来的奇特的手上功夫将刷新您对米线的认知。拇指、食指和中指打开，将米线包裹住，筷子指使着烤肉，过一遍酸辣蘸水，送到掌心里垫上配菜，整个塞进嘴里。这便是阿昌族特有的过手米线。米线是原味，滋味全靠蘸水，咸鲜酸辣应有尽有。德宏芒市城郊的小院里，一人几口安详自由。眼前这个泼辣豪爽的景颇族大姐，大家都亲切地喊她老奶。
2: 看了从老一辈到现在35年了，我也不敢说只有我家，反正我们家从那么多年了都是自己做
0: 烧烤店。自己做究竟在芒市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在果园胜似果园。
2: 多少钱斤？3块多吧。干你的片他们酸呢，都是酸的。
0: 老奶的烧烤伴侣离不开亚热带的五彩斑斓。
2: 这个是空腔的，
3: 深不深？肚子
2: 哦，肚子的。
0: 但更离不开他的浓情四溢，
2: 就熬苦水的那个，就那一大串。
4: 差不多吧。
2: 多少钱斤？装
3: 200块。
0: 腹黑面膜姐逐渐不怀好意，正巧周围都开始屏住呼吸。
2: 这是我家的招牌菜，做法很多的，很好吃的，我们本地人都喜欢吃。
0: 要说这种云南怪食称为一道，是对它的不尊重。
2: 十几个可以做的吗？不同季节呢。
0: 在老奶这儿吃烧烤，搭子够您几天不重样。这是伟大的云南发明，这是老奶的洒撇宇宙。看花了眼，这些蘸水是德宏人的日常，能生食也能凉拌。老奶店内的招牌烧烤搭子苦撒撇，令人闻风丧胆。小牛生前的最后一餐是新鲜的青草，至于苦撒的味道重不重，要看牛的消化系统好不好，牛腹的中部牛苦肠，小火慢熬，扔进肠皮，熬至浓稠，熬到变干，不停搅拌，加块木炭滚一滚，然后取出，直至风干，再加清水，煮到浑浊，再滤出残渣，这便是苦撒的基底，苦水。而苦撒的标配则是牛肉，牛肉要用木锤敲得细腻，再与韭菜碎调成馅料。喜辣的德宏人还会加入自己的点睛之笔，涮涮辣，汤中一涮，有了它，撒撇才有了灵魂。简单调味儿，好鞍也得配好马。景颇族经典烧烤生烤牛肚，简单马过味儿，景颇女人的豪放直爽全都在烤架上。
2: 你们说按了老了，人家就喜欢嚼。我说景颇口香糖跟你说了吗？就嚼了。
0: 大块弹牙，锻炼你的咬肌，当地人戏称它为景颇口香糖，是搭配苦撒撇的主力军。但如果看到这儿您仍然没有勇气挑战这份苦，
2: 就跟着季节走，季节来的时候东西多的时候它便宜了。
0: 亚热带乐园欢迎您常来，柠檬撒、橄榄撒、木瓜撒、

0: 酸梅萨、树酸茄萨、百香果萨，打遍酸萨蘸水，这是特种兵式的萨别宇宙。按季节更新萨别种类，所以不止周边，很多人会慕名来到老奈这儿尝尝鲜。
1: 你得好几种柠檬雪霜了，烟台糕、
2: 苦汁蘸水、羊奶果蘸水，都是本地的特色，在外地绝对吃不着。这个儿呀，
3: 烤串啊、烤鱼啊这些，我觉得味道也是相当可以的。
0: 从抗拒到欲罢不能，苦萨的滋味不可意会，给您言传。
1: 吃了回味甘甜，降火。
4: 苦萨是熬出来的，日子是熬出来的，人才是有苦有乐，活出自我，必须干，这才是我。
0: 蘸水再苦，也要用力去熬，慢火也能熬出时髦。要论时髦，比美，走在潮流前线的广东人申请出战。夜市西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果你低估了广东人对美食的偏爱，那就很容易错过夜市边边角角的小众美味。各种熟悉的馅料，这不是包饺子，
5: 很嫩。
0: 要说到广东人赖以生存的顶流主食，可汤可炒，但在揭阳细妹这儿是当地打头阵的烧烤搭子。六种馅料看个人口味挑选，最受欢迎的是本地的菜谱，一炉只能烤四份，嘴巴要待客，细妹的手上也不能停。锅条皮焦脆，内里馅软糯，丰富的酱料是解馋夜宵的不二选择。垂涎欲滴，争香斗艳，敬风流。但回到国潮东北，小镇大叔也能独领风骚。
6: 我怕我儿子看，我儿子在新加坡。
0: 将子女养大成人，人到中年的老张头巾发带，也开始追求自己的时髦。
6: 早上我必须得回去喝咖啡，我养成七八年的习惯了啊。
0: 但享受生活的前提，也要打点生活。农贸市场，顾客的年龄分布很均匀。
7: 来现场购买啊！
4: 我们丹东一不缺海味，吃的挺好。
0: 隐藏的海鲜大厂，几乎一半的本地烧烤人靠它供给。
8: 丹东土生土长的，你能不愿意吃黄蚬子吗？
9: 因为黄蚬子是丹东特产。
10: 那我们主打不就是特色黄蚬子吗？
11: 好吃啊！
0: 丹东一带海水养分丰富，因而盛产更大、更肥的黄蚬子。在这儿，人人能实现黄蚬子自由，老张也不例外。
6: 主要还是早上去拿呀，拿的挺主要的。
0: 个体散户居多，谁能拿到更好的食材，讲究跟摊主的私人交情。
6: 我想我也不卖钱，你知道我都打听什么玩意儿？
0: 瞎打听的正是与黄蚬子分庭抗礼的丹东黄牛，能否攒到回头客，全看这事儿肉。
6: 吃饱走。
0: 一天的备菜份额打点完毕，海鲜和肉，老张的烧烤搭子让人很好奇。一条滋滋冒油的小巷，从点燃一炉山核桃炭开始。老张说这是讲究，独自经营的一人小店，主打特色是灿烂，来吃过的人留张照片留个念想。
11: 完要个这个肋条啊，外脊，对，黄蚬子，
6: 我觉得那差不多了。吃不
0: 点餐好言相劝，不为多卖，先尝再说。不按批量的规矩，虽是一人小店，可食材都是货真价实的，现卖现炸。
6: 一二三，好啊！我这给你洗牙了，来自沈阳的啊。
0: 全国各地的人争相打卡，第一步仪式感给足。

0: 服了。
1: 老板，那旁边来的，
2: 今天9000就免了，70%
0: 都。率先出场的黄蚬子，壳厚，质感扎实，在核桃木炭的激发下，露出热腾腾的水汽，慢慢张开外壳，趁热赶紧送到嘴里。
3: 这都醒了吧？你自己夹的。
4: 咱都是大黄蚬子，姐。
0: 鲜甜的蚬肉汁瞬间爬满口腔，外壳里的原汁蚬子趁热白嘴吃，脆嫩中带着韧性，爆汁的口感一气呵成，鲜到脑门。
5: 谢谢
6: 你，也特别肥，
3: 哇哇的。
1: 馅料肥，
3: 想凉面。
0: 催促着这一炉赶紧炫，正是为了老张烧烤的真正花样。
3: 我最爱吃盘肉吧，
7: 这不就是盘的，不就盘肉吗？那条盘用上脑盘用，
0: 按盘上，所以称盘，是丹东人的老话。本地黄牛漂亮的肌肤是盘肉的主力军，虽然各家有不同的风味，但基本都是厚切，简单调味，洋葱丝抓匀，迅速码盘，这就是盘肉。一盘雪花肉摊在烤壁上，逼出油脂，核桃木炭锁住汁水，烤出来的牛肉木香浓郁，鲜嫩十足。
3: 他家的肋条特别的嫩，
7: 盘肉在料也好，不在料也好啊，它这个味道它都是独特的，
0: 一般人难以得知的隐藏调味，吃美了，老郑会主动热情招待你。
7: 解腻，因为吃肉不腻吗？
0: 解腻，烤肉烤盘中亘古不变的难题，能吃个不停。丹东人有自己的小秘密。大葱、洋葱、香菜、小米辣，
7: 尤其这里小米辣甜度给掌握好了。
0: 白糖，加点醋，丹东水料就是本地烤肉的最佳解腻搭子。葱香甜辣酸融在汤汁里，保持牛肉鲜味的同时，能快速给肉降温，酸甜可口，且不会过于饱腹。
7: 沾上水料，尤其刚烤，滋滋滋滋的，咔，那水料里，它有那种感觉。
0: 只要感觉到位了，常来的、慕名前来的，都会觉得不虚此行了。
8: 就是我们来时间长了嘛，他都知道我们提前都给我们准备好了。
0: 简单朴实的味道，虽称不上登顶，但吃的就是这份惦记。
7: 不是说咱烤肉是最好吃，多亏了就这些顾客还是成全我，一直成全到我这好十年，
1: 越来越灿烂。
0: 人与人之间就是一场相互成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搭子，没有最佳，合适才好，恰好合拍才能不止灿烂。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

0: 香飘世界。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0: 最近一段时间，我相信很多家庭跟孩子已经进入到了备考的模式了。面对这种大考呢，我相信孩子们在心态上肯定还是有些波动的，也会紧张起来，而且压力大，情绪波动大，胃口呢跟着也要差起来了。有的孩子甚至于睡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面对人生的重要的考试，怎么能够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吃得好呢？面对这样的一些个压力，我们如何去消解它呢？今天我们回家吃饭也请来了一位重量级嘉宾。首先呢，他是北京非常著名的北京四中的老师，他从教30多年来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他培养出了很多的清华北大甚至全球名校的学生。另外他的爱人也很厉害，如果你经常看我们电视，你就知道我们国家在号召减肥的时候呢，他的爱人是协和医院的营养科的主任医师，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电视节目当中来让大家一起减体重。掌声欢迎，
1: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王老师。这您这教了这么多的高材生，您就这么轻松的出来了？
2: 那要怎样呢？
0: 本来我们以为这个老师应该就是那种是吧？
3: 对，
0: 就是正襟危坐。我们看到老师的时候，我们就有点小紧张。但是您这个非常和蔼，王老师，我们给大伙打一招呼。
2: 好，我是综艺王小宁老师。就像刚才大飞说的，我在北京四中工作过25年，做英语的教育教学，也当班主任和年级组长。现在还是活跃在教育教学的一线。
4: 我们的两个词是借，可以是 borrow， 可以是 lend。
5: 在我眼中，每个孩子都各有光芒，考试分数定义不了他们，我们要做的就是稳稳守护，科学助力，让他们尽情绽放自己的光彩。
2: 关于考试，其实我会比较侧重这8个字，叫稳定、正常、各得其所，也就是孩子正常发挥，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最好结果，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
0: 欢迎王老师，
1: 欢迎，
2: 谢谢。
0: 邓大厨，
6: 大家好，我是粤菜大厨邓建飞。
0: 你知道王老师就是当老师，这是不是就真的显年轻？您从教30多年了，
2: 今年是第29年，
0: 29，
2: 差不多30年，
0: 是吧？您的学生很多都已经。
2: 最大的45、46，
0: 而且很多都已经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媒体同行了。
2: 对对对，
0: 也在我们总台工作，
2: 有同事哦。
0: 对，那我估计您这个可太专业了，一方面是名师，另外一方面您的爱人呢是中国著名的营养师。
2: 对对对对，不得不说一下，虽然我们平时不大关注我们啊，但是多少的在这种时刻还真的是有指导的，因为专家意见还是挺重要的。
0: 哦，行，那咱们听听专家意见。
7: 人生会有很多大考，节目组特意请到了营养师陈伟老师，为考生和家长带来了备考饮食指南，3要3不要原则。
8: 所谓三要，我们第一要保证优质的蛋白质，蛋白质是生命细胞的基础物质，它是一个构成我们身体抵抗力、免疫力的基础。我们要保证优质的脂肪酸，再以欧米伽三脂肪酸为主的这样的一些食材，比如说三文鱼，比如说我们说的亚麻籽等等，都对于我们大脑神经物质的合成有一些作用，所以我们要保证这样的一些优质食材的摄入。第三，保持优质的碳水化合物和优质的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的来源的新鲜的蔬菜水果，能够维持微量营养元素的一个充足。所谓三不要，第一，不吃生冷的食品，在6月份都是到了夏天，如果吃过多的生冷的食物呢，很容易产生一些胃肠道炎症的影响，所以呢，生冷尽量减少。第二个，我们尽量的减少没吃过的新鲜的食材，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对于这些新鲜的食物的有什么样的反应，万一吃了以后胃肠道不耐受，出现腹胀腹泻，就影响到孩子的时间和孩子的心情。第三，

0: 是不要吃太刺激的食物，比如说过辣的、过冷的、过咸的、过酸的，这些刺激的食材呢，都有可能产生一些胃肠道影响，而影响到孩子的心情，也影响到孩子的胃肠道的一些正常的功能。以上就是三要三不要，是我们在积极备战和紧张的考试生活中重点要防范的。
1: 明白了，谢谢陈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贴士，就是大量的蛋白质、大量的蔬菜，然后还有坚果以及深海鱼是比较有助于我们这段时间的身体的需求的。所以今天两位给我们带来什么菜呢？
2: 今天我首先给大家带来一个叫四材聚顶温拌菠菜，还有一个叫元气满满杂粮饭。
1: 两道菜其实听起来就食材特别的丰富了，而且第一道菜呢是一个菠菜，菠菜前面用了一个温拌。什么是温拌？
3: 就是过了水了之后那个不过凉，对吧？
2: 对，要用温白开或凉白开再过一下吧。
3: 对，
1: 明白了，温和。行，那咱们开始。
2: 好的，那我们先来做一个温拌菠菜啊，我们叫四材聚顶。
1: 什么是四材？
2: 就是这四样坚果。因为坚果它有氨基酸，有很好的营养物质，尤其是对大脑。这个时刻其实你说要过度营养做不到，但是起码给它一定的滋养和稳定。我们先把这三样拿空气炸锅来烘一下。
1: 对，烘烤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2: 是为了让它更加酥脆呀，
3: 对，也更香一些。
2: 对对对，
3: 其实这些坚果特别适合我们烤生，有特别丰富的这个不饱含脂肪酸。
2: 对对对，
1: 核桃、花旦木还有腰果。
2: 对啊，
1: 南瓜子不用加热的，南瓜子一加热就很容易糊。
3: 是，
2: 150度6分钟。那我们就来把菠菜搞一下哈。因为我们正常在饭馆里都吃那个果仁菠菜，这些小坚果可能比果仁要更丰富，营养也更好一点哈，也会更好看。还有因为菠菜它会有叶酸叶黄素，其实对眼睛也会好，对大脑也会好。其实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平常多做，因为又比较清凉，又比较好看，然后又有营养，然后又对肠胃比较友好，我觉得这就比较好。
1: 要不要加点盐和油啊？
2: 要加一点，保持它的翠绿。
1: 其实我觉得人生大大小小的考试经历非常多，但是让我念念不忘的依然还是高考。你比如说我到现在了，我经常有时候因为工作压力大，然后我会头一天做一个梦，我的数学卷子高考的时候一打开大题都不会。
2: 因为大家本身就会紧张，有些孩子甚至紧张到他肠胃会痉挛。对，
1: 应激反应。
2: 是的是的，这也是为什么反而在饮食上做得更加清淡，更加日常一些。
3: 包括我们这个坚果，传统那个果仁菠菜那个花生一般都用油炸，对吧？
2: 对，
3: 今天我们用低温的这个烤也是。
1: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妈当年问我说你想吃啥呀？我说我特想吃麻辣火锅。我妈带我去大吃了一顿麻辣火锅。
2: 你有没有回来闹肚子呀？
1: 第二天上场整个人就是虚脱的状态，就是。所以你看，我的教训是什么？就是这时候不能说依着孩子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2: 是的，是的。
1: 而是就是你平时吃什么咱们现在就吃什么。刚才呢陈主任跟我们说了，不要刺激，
2: 不要生冷，
1: 不要吃没吃过的。
2: 对，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啊。
2: 是的。
1: 哎呦，时间到了，这个好了。这真的是酥脆香甜。郑大厨，
3: 哎，
1: 给咱们拍一下呗。
3: 拍碎是吧？
1: 就拿刀拍一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先调味了？
2: 好，我们有
1: 香油，
3: 香油
2: 一点，大蒜碎一点，点生抽，对，然后我们加入坚果碎，
3: 坚果碎，
1: 这是三种，
3: 三
1: 材进去了，再加上南瓜，
2: 对，还有南瓜子啊，
1: 给它拌一下就可以了。
2: 为了视觉上更愉悦，比如我们加一点小枸杞放在上面，再撒一点芝麻，营养，然后色香味还都是俱全的，但是又不刺激肠胃，然后让小孩能够保持正常的一个饮食。

0: 他。
1: 你看，其实我刚才问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的家长和考生在面临大考的时候的一些误区，比如说饮食误区、思想太过紧张的误区。这时候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要多吃，那个要多吃，有可能都会适得其反。
0: 是的，
1: 这样吧，有很多很多的谣言和误区，我们来听一下陈主任给我们如何解答。
2: 陈老师，一到考试我就想给我家娃整点好吃的，大肘子、酱牛肉、鲍鱼、澳龙、帝王蟹全给他整上。
3: 那么很多家长呢就会觉得越贵越好，越滋补越好。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过度的滋补，尤其是高油脂的食物，尤其是高纤维的食物，过高的纤维会增加胃肠道的一些不适感，延缓胃的排空，产生胀气的感觉，而增加了考生的胃肠道的负担，反而不利于他们的一个正常的发挥。
4: 陈老师，我儿子平时没少吃肉，考试这几天是不是得刮刮油，清淡点，能让他脑子清醒一点啊？
3: 经常有一些家长啊，是希望能以滋补为主，另外一方面我来点清粥小菜，实际上呢这两个之间都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吃的过于清淡，那么就代表着孩子的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啊可能会有不足。虽然不吃大鱼大肉，但是你可以增加一点鸡蛋、一些奶类制品、一些酸奶、一些豆腐和豆类制品，吃一点新鲜的鱼虾。在营养角度来说，荤素搭配、粗细搭配、干稀搭配，既不要做得太清淡，也不要做得太油腻，而是要给孩子一个适中的营养平衡。
1: 哇，听完了陈主任给我们的建议，我觉得一下我们从吃这个事情上，在备考期间心态就放松了。您还有什么嘱咐吗？
0: 其实就是下一道菜叫元气满满杂粮饭。
1: 嗯，
0: 因为你太多的过度的摄入这个淀粉，会容易让血糖升高的比较快。
1: 嗯，
0: 那小孩就容易犯困。
1: 那我就不吃主食了，最近。
0: 那不行啊，不吃主食会影响你身体的正常循环。
1: 所以说呢，其实也要粗细搭配，
0: 对，
1: 吃起来啊。行，我们元气满满杂粮饭开始做。
0: 我们有燕麦，有胚芽米，然后有藜麦。
1: 三色藜麦。
0: 对，胚芽米呢，它的营养成分会比较高，那这样搭配起来既营养，然后又会对血糖有适当的控制，但又不能说因为缺乏淀粉导致比如血糖偏低，所以相对平衡一些。对，我们等份儿就好。
1: 好，
5: 基本上都是一。
0: 对。
1: 哎，那咱们现在这是一个白味。邓大厨，你不觉得这特别像咱们广东的煲仔饭吗？
5: 是有点。其实这里边加一点油，我建议，因为粗粮油性不是特别大。
0: 对对对。
1: 那烹饪课代表，你给我们调一个万能汁儿呗。
5: 好嘞。这种低温我建议其实用橄榄油最好，对于学生是最好的。
0: 是的，是的。
5: 对，然后用大概两勺左右的橄榄油，两勺左右的生抽，加一点点蚝油。
0: 这个我还想提醒大家，因为这些米一定要提前泡，要泡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以上，因为这样的话才能保持比较糯软的口感。对，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蔬菜，实际上蔬菜是要足量的，对肠胃友好，又是大家平时正常的健康营养素的摄入。
5: 其实煮这个糙粮饭呢，我有一点可能可以建议一下大家，除了泡半个小时以外，煮米饭的水量呢，一定比平常的那个要乘以1.5，
1: 要多一点。
5: 对，要多一点。
0: 对，然后我们还有，
5: 虾仁，
0: 高蛋白。
1: 好的，
0: 特别棒。
1: 那我们就把它放到里面去，通常在40分钟左右啊。好。您接下来做这个菜的菜名？
5: 牛肉海鲜豆腐包。其实这就是很多东西放在一起嘛，然后但是这些呢，我也是根据我们的考生去研究过的，做起来比较简单，然后呢食材的这个营养的丰富度比较多啊。对，
1: 主要我看还是以蛋白质为主，
5: 是
1: 三文鱼、牛肉、虾，然后再加豆腐。
5: 对，加工一下啊，这个虾呢其实就

0: 开二，让它容易入味儿。然后这个三文鱼呢，就是把皮去了就行。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海鲜类都会后放。嗯，今天做的是一锅长菜，嗯，而且做起来比较简单。
1: 邓大厨，包括您刚才做的那个饭，有个好处就是替家长松绑了，哎，就家长不用准备超级一大桌子菜，我们精心安排了。但是呢，我们在心态上其实我们是放松的，
2: 对，
1: 不要弄特紧张，一大桌孩子觉得我天哪，今天干嘛呀？
2: 是的，是的，
1: 就那种感觉，
2: 是
1: 一下有压力了，
2: 对，
0: 是，加了一点点胡椒粉，一点点糖，一点点这个盐，
1: 都很少，
0: 让它有一点底味，嗯，对，加上一点点油，哎，让它把这个鲜的味道封住到里边去。因为我今天选的这个牛肉呢，是有一点肥的感觉的。
1: 这是哪块呀？
0: 这是吊笼，通过煲仔的那个热度给它熏一下就行了。嗯，所以你看切得这么薄，正好它这个有脂肪在里边，你就不需要腌制了。
1: 哦，是润的感觉。
0: 润的感觉。哦，
1: 明白了。
0: 我觉得考生们呢，啊，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营养要丰富以外，我自己的感受啊，不要吐太多的骨头啊什么的东西，嗯，所以做这个牛肉包的时候，你看它都是没有刺的这种感觉的。嗯，对，这个现在热锅呢，我们就把这个豆腐给它煎一下。哦，
1: 这是一个嫩豆腐，
0: 这是一种嫩豆腐。嫩豆腐呢，它既有平常吃那个豆腐的这种香味，但是呢它又不容易碎，口感还特别好。这个豆腐煎一下呢，一会儿在这个煲仔里边，它的好处是在于它容易入味。
1: 嗯，好，我们这豆腐煎好了，
0: 豆腐
1: 接下来要干啥了？
0: 下面呢，我们就是我调一个汁，这个汁呢，其实我用的是沙茶酱。哦，
1: 对，这个好，这个好。
0: 沙茶酱它会配很多蔬菜，都会更有滋味一些，因为里边有很多虾干呐，然后还有瑶柱干的这种。这个做海鲜和牛肉是特别配的。对。里边加一点点胡椒粉，加一勺左右的生抽，再加一勺左右的蚝油，一勺老抽，然后呢再给一点点淀粉。嗯，
1: 其实邓大厨这个菜呢，总体而言就是以高蛋白为主。
2: 是的。
0: 嗯，是，
1: 因为高蛋白其实能够提供我们身体的持续的续航能力。
0: 然后最后呢加一点点温水，哎，调这么一个汁啊。现在呢热锅我们就开始做了，现在锅里面加点油，然后把姜末放进去，
1: 有点姜，
0: 对，姜末一点点就是去腥用的，给它煎透了就没有那个辛辣味了。好，再放上洋葱。这个菜啊，不仅是高蛋白，还是需要一些碳水，对吧？所以呢，我这个碳水呢就选择了这个
1: 鹰嘴豆。
0: 鹰嘴豆。鹰嘴豆呢，它既有蛋白又有脂肪，
2: 又有高纤维，
0: 没错。
2: 对，
0: 你看稍微那个洋葱啊，我们不用煸太透，现在就关小火，我们就来码这个食材。这一层呢，我们就放上鹰嘴豆，再放上金针菇，然后把这个不容易都入味的豆腐也放在底下，上面呢是放这种容易熟的，比如说虾啊、牛肉啊，还有这个三文鱼。
1: 其实这个菜呢，我觉得有几点哈。第一点呢，就是它的高蛋白组合；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万能的这个汁儿。
0: 对，
1: 这个汁儿呢往上头一浇呢，基本上所有的食材都能融合。
0: 这个汁呢分成两次去浇，如果一次性浇的太多的话，底下容易糊。对，现在盖盖，大概是第一轮是三分钟左右，一共六分钟就好了。
1: 那第一轮跟第二轮有什么区别吗？
0: 第一轮是让它这个汤汁进去的时候食材入味儿。嗯。第二步的时候。在给汁的时候是让它表面上也有汁，
1: 明白，让上下味道统一，
0: 没错。
2: 那我有一个问题，大厨，那如果有的家庭他平时不怎么吃三文鱼，是不是也可以用其他的鱼类代替？
0: 不，当然了，比如说这种鳕鱼，其实对孩子这种大脑也是很好 的，但是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没有刺，
2: 对对对，
0: 不然你在这么乱一堆食材里边又有鱼刺的话，你就挑不出来了，很容易抢到。
2: 对对，
0: 现在差不多三分钟啊，哎，你看，哇，有点出水的感觉，
2: 是的，是的，
0: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加上其他的料，百合，
2: 百合，
0: 这个菜其实，我们说清淡呢，不一定是没有滋味儿。这个是我们潮汕里边做沙茶菜里边必配的两种，一个呢是炸过的蒜蓉，一种是炸过的小洋葱，对，最后呢就把这点酱汁最后都放进去，再盖上锅盖，

0: 三分钟就好了。
1: 好。
2: 真的好棒！
0: 再放上一点点香菜，嗯，一点点葱，嗯。

0: 对，我们尝一尝，先尝尝您的这个元气满满
1: 杂粮饭。
2: 杂粮饭
3: 真的好吃，
0: 嗯，咯吱咯吱的很好，
2: 对，
0: 所有的食材的嫩度保持得很好，就你嚼它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食物是费牙的。
2: 嗯，
0: 这个时候考生正需要这样，
3: 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是没有那么麻烦。
2: 对，
3: 其实这些食材还可以替换，
2: 是的，
3: 对吧？家里有什么还可以放什么。
0: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它虽然吃起来非常的软糯，但是里面有粗粮。
2: 嗯，
0: 粗粮实际上会让我们升糖慢，就不会困嘛，大家不会说晕碳。然后另外一个会让我们饱腹感持续时间更长。
2: 是的，是的。
0: 我尝一下菠菜，比平时在餐厅卖的好吃，因为在餐厅卖的那个比较咸。
2: 嗯，
0: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是冰的，然后呢，这个是温拌的，就是没有任何负担，吃起来就是那点蒜感觉恰到好处，再加上那个坚果，我觉得很好。
2: 还怕你们咸味太淡了，因为吃咸了不好，嗯，对健康也不好。
4: 四材聚顶温拌菠菜，菠菜去根焯水，温水浸泡，核桃、巴达木、腰果，空气炸锅烘脆，放入切好的菠菜，加蒜末、香油、生抽、香醋、芝麻拌匀即可。元气满满杂粮饭，泡好藜麦、燕麦，胚芽米中加入橄榄油、生抽、少许蚝油，搭配香菇、豌豆、胡萝卜、玉米、口蘑、虾仁儿，选择电饭煲煮饭档焖熟就行。给您划重点，杂粮更吸水，煮杂粮饭用水量略多于白米饭。
0: 来，我们尝尝这个，老师给您。
2: 谢谢，哇塞，要尝大厨的喽。
0: 这个菜我觉得可以作为孩子们，比如说午餐我要吃这个菜，我可以少量的吃一些碳水，可以维持我下午的时候不犯困的时候，同时还能够稳定的在考场上面发挥。邓大厨啊，
3: 嗯，
0: 每次都是稳定发挥，食材的配比提前想好，永恒的料汁，万能汁，永远能够拿捏住咸淡。
2: 这个料汁太好了。
0: 对，它就是很稳定的发挥每一次。
5: 豆腐、牛肉和鲜虾做一个啊这样一个包类。那么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还有一些啊大豆异黄酮类的啊这样的一个优质食材，同时豆腐里面的纤维也是非常利于我们的肠道健康，而鲜虾它是一个来自于我们水产品中的优质蛋白，脂肪不会很高，我们富含优质蛋白质和钾质的食材的牛肉，三个一组也能够通过一个堡垒，能够确保我们考生拿到一个一天中最重要的蛋白质，让他满足在考场中的消耗。
6: 牛肉海鲜豆腐包，砂锅中加入洋葱、姜末，爆香后加入鹰嘴豆、金针菇、豆腐、牛肉、三文鱼、虾肉，淋入料汁焖至三分钟后，加入鲜百合、炸蒜蓉、炸洋葱碎，再淋上料汁焖至三分钟即可。给您划重点，料汁分两次加入，能让食材的内部和表面都能入味。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

0: 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我也觉得这个菜就是跟考生们现在的心情是有点像的，我们只要放松好心态，有一个非常稳定的酱汁，就是那个底层逻辑，任它食材怎么变，我都可以稳定发挥。
2: 是的，是的，真的就是稳定住，拿出自己的最高水平，各得其所。
1: 对，所以其实你看，我们人生当中大大小小的考验非常多，我们今天聊考试，聊心态，聊美食，我希望大家用一种松弛的生活态度来迎接人生的每一次考验。其实我们人生每一次考验未必结果都是您最满意的，但是如果能够平安度过，能够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态，我相信人生路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平坦。另外呢，我也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带着这样的美好的心态迎接人生的每一次大大小小的考验，在这里也预祝大家都能成功。
3: 回家吃饭，乡下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4: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5: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3: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6: 好凉，好爽。
3: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7: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8: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3: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9: 好吃，真的好吃。
3: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1: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海背光，原生正海大师。
1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3: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4: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5: 大家中午好，我是
16: 你是对话，
17: 在数字经济发展。
1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1: 一家通宵营业的小店，只卖一道菜，却能收入百万。
18: 我最低每天我固定的至少是150斤。
11: 一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农舍，藏着一位小有名气的养牛高手。
19: 一般我们的牛羊基本上都不上市的。
11: 村里是大山养出的土牛，城里是大锅熬煮的浓汤。今天我们走进贵州思南，去看一头牛串起的产业，去品味乌江河畔创造财富的麻辣鲜香。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浩浩乌江流过千年思南，这里水通巴蜀，舟楫往来，曾经是乌江上热闹的航运口岸，被称为乌江明珠。今天我们要找的思南人气小店就在乌江岸边，据说他家通宵营业，而且早餐也特别受欢迎。早晨7点多，我们刚进店，却发现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而且老板竟然正要关门。
1: 我们家的老顾客都知道，农历的二和七我们早上不营业，我们早上是在思南的那个一桥底下摆摊卖牛肉汤锅。因为那边我都是摆了很多年。
0: 按照思南本地的习俗，农历逢二和逢七都会有集市，到赶集的日子，黄成锦就会带上做好的牛肉去摆摊。看来看去，店里只有3张小桌子，忙里忙外的也只有黄成锦一个人。这真的是一天能卖出去200斤牛肉的人气小店吗？支好摊位，牛肉还没煮好，这边已经有位客人坐下来等候了。
2: 我们是每一场天天都要来吃的，
3: 每一场每天都过来。
2: 哎，
3: 觉得他们家汤锅味道怎么样？
2: 哎，可以，好吃的。他妈妈我自己会烧牛吧，他们妈妈烧10多年的牛嘞，他们的牛肉是新鲜的，不是冻的那种，
3: 而且是咱们本地的。
2: 对，
3: 很认可他们家味道。
2: 对。
1: 这个是绿豆粉跟米粉混合的。
2: 陆大伯，
1: 你是大伯啊？你今天昨晚上没去点头啊？
4: 有了，
1: 有的，快坐着啊！有的，有的，有的，有的。2碗牛肉啊。
0: 在摊位上帮忙的是黄成锦妻子的姐姐，盛汤、加粉、上菜、收钱、打包、洗碗，两个人忙到飞起，但举手投足全是默契。
1: 每个人要把每个人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嘛。那我姐的话就主要是做那个，把给我做售后，她就是我一个坚强的后盾嘛。
5: 切肉、切菜那些。
1: 然后我的话主要就是在。不能熬夜吧，因为女孩子嘛熬夜也不太好，所以说我是男生嘛，可能会多担当一点。
5: 就是我和他两个人
3: 、两个人为主，等于白天的时候你比较忙。
5: 白天一个人反正忙得过来吗？
0: 摆摊一个多小时，第一桶牛肉汤已经快卖完了。这时黄成锦也准备回店里去，因为今晚要用的牛肉还在锅里。
1: 你这些菜给学的啊？
2: 哎呀，吃牛肉。
1: 哎呀，今天吃牛肉的。9点10点钟了。好，我跟老林去那边办事去。我的亲啊，你妈妈晓得不呢？
6: 谁
7: 有这个是
1: 我朋友的儿子，也是我们家的老顾客，他今天有点身体不舒服，现在才去学校。就每到就有时候他妈妈也都在忙嘛，他会来我们那里吃早餐，或者是因为今天我没开门嘛，然后他就拿点零钱打车去学校。
7: 你跟你的顾客都处成朋友了？
1: 哎，就像朋友一样的了。这个牛腩他也差不多已经快好了。

0: 一头牛的话，它这种铜骨它只有四根，然后像我们熬这一锅汤的话，我基本上会用到八根牛铜骨。
1: 黄承锦做的牛肉汤锅，肉是清水炖煮，真正的调味全在做汤的这一份炒料里。把新鲜的遵义辣椒切碎后和蒜泥搅拌在一起，冷锅下料，倒上本地的菜籽油，再加入八角、茴香、香菜籽、山奈等秘制而成的炒料，小火炒至辣椒变色，就可以盛出来备用了。中午12点，做完炒料，黄承锦终于可以下班了。
0: 我媳妇是这边的嘛，就是我的老丈人跟岳母，他们家在思南做牛肉生意已经是有30几年了，所以说这个板块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大资源啊。我们一开始是卖早餐，
2: 啊，
0: 那卖早餐我就会发现，早餐也就是那一两个小时，而且。说实话竞争也很大，刚开始我说晚上开试试，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当时是我记得我是从下午5点半，那个时候要早一点，5点半到那个12点，就到12点，然后我就要去休息了。然后慢慢的就有时候你就说到12点，那个一直来顾客，你不可能说啊我们已经下班了，那我就说再守一会儿，慢慢时间就推到2点。那有时候到2点以后，你就会发现，那离我卖早餐的时间都只有两三个小时了，那我就再坚持一会儿，再继续，慢的就在顾客心目当中，只要想着吃粉儿、吃牛肉，就来我们家了。
1: 原来黄承锦开的是一家真正的夜店。晚上6、7点开业，做完夜宵直接做早餐，直到中午才休息。刚才见识了集市摆摊的热闹，那么晚上的生意又如何呢？
0: 我们熬好的汤倒在里面，炒好的炒料放在一起，然后烧开以后，然后我们就陆续的就先放牛肉牛杂，然后把它全部放在一起煮开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出餐了。因为真正牛肉汤锅来说，它一定是要有杂配在一起，它吃起来才不会那么腻。因为西红柿的话，它在里面哈，它煮出来那带那种自然的那个酸，它是提鲜的。在思南呢来说的话，我们都是10块钱一碗，只是说晚上我们的在凌晨12点以后，我们的单价是12块钱一碗，98一斤，就小锅的一份。人多的话，那可以选择比如说1斤半啊、2斤啊、2斤半啊、3斤都可以，不够了再加。
1: 其实这家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牛肉汤锅，小碗10元，大锅按照肉的分量计价。不管几个人吃，店里的米粉和绿豆粉全都免费。
2: 哦，你在这里做了这么久，就是为了等打包这一份是吗？
3: 啊。
2: 哎，你是专门到这儿来跟他聊天的朋友呢？
3: 我是聊天的。
2: 那你经常到他们家来吃吗？
3: 啊，对。
2: 觉得他们家味道怎么样？
3: 味道非常好。
2: 味道非常好。
3: 嗯。
2: 是不枉费你在这等了差不多20分钟，在这要打包一碗走。
3: 对，经常这样。
1: 黄承锦选用思南本地黄牛肉，清水炖煮之后，再加上自家秘制的炒料，这一锅牛肉汤锅真叫一个漂亮。小小的麻，微微的辣，混合着各种香料的香气，牛肉紧实又浸满汤汁，牛杂滑嫩清亮，一入口唇齿清和，瞬间引爆多重味觉感受。只想起那一句多彩贵州，这真是多彩的思南，多彩的牛肉。
0: 如果是煮粉的话，在150碗左右，那我一晚上就是像现在嘛，周末可能会好一点，周末的话有时候7、8锅啊这样子，然后平时的话它能再少一点的话在5、6锅的样子。

0: 没想到夜色渐浓，这个小店真正的主角才刚刚登场。
1: 今天天气比较冷，然后这种氛围的话，我就把蓬布给围起来。啊？
2: 钱？我还没打呼
3: 噜。我给你找点钱，我给你找点钱。
4: 当晚的是20块钱一晚。
1: 有的。
4: 来，你去。太忙了。那我拿大碗是，比如说有些客人他说需要多煮一点，方便他，分担一点。
1: 对，
4: 是这个意思。煮面条啊，锅。哦，大包，要得，哈，要得，大干包哈，要得。我不搞酒噻，
2: 啤酒呢？
4: 我痛风都才好，我还搞个啤酒的黑哥。
5: 一般下午下班就过来，
6: 下了班就过来。
5: 对，
6: 那你一般过来会点什么呢？是像今天这样点这个？
5: 我就吃绿豆粉。
6: 觉得味道怎么样？
5: 好吃，挺好吃的。
6: 那你是经常会来他们家店吗？
5: 基本上天天来。
4: 来过吧，好嘞。
0: 络绎不绝的客人给了小店通宵达旦的热闹，而灶台前的黄成琴成了孤独的美食家。6年的坚持倾注在这一锅一味中，打造出了这一份思南的金色招牌。
6: 听说你们是也是做厨师这个行当里的？
7: 是啊。
6: 就在这附近工作吗？
7: 木匠酒店的厨师啊。
6: 今天准备吃点什么？
8: 吃个火锅呀，
6: 牛肉汤锅。
8: 对，
6: 他们家
7: 这是我们厨师长。
6: 你们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一下，他们家这个牛肉汤锅好吃在哪儿？
9: 好吃在哪儿？
10: 就是分量足，麻辣味足，本地口味还可以。
6: 本地口味不错。他们家的肉做的这个质感怎么样？
10: 还可以，
6: 不错。得到了专业人士认可。
11: 我不是来吃这一碗粉，我觉得今天我就觉得好像，今天没来你这里报道，我觉得心里像少了点什么，就是有一种情怀在里面。我最低每天我固定的至少是150斤。
12: 一天呐？
11: 一天。
12: 那多的时候会到多少呢？
11: 多的时候就是节假日了，节假日可能我会准备到300斤左右，那是翻倍的，是想做这种老字号。我只做一件事，我就是卖牛肉汤锅、牛肉粉。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都已经是
12: 很不容易，
11: 很不容易了。
0: 乌江边的这一碗牛肉汤锅，成功的关键，第一是用心，第二就是食材。
13: 真正的土疙瘩，快点来！
6: 我怎么觉得你看到这个正宗的土牛，觉得很高兴呢？
13: 价钱不一样哎，你看那一种管5000多，这个多的是4000块钱，对不对？你别看它小，
6: 别看它小，但它值钱啊！
13: 那里那个能管4000，它这个它也能管4000。
0: 思南黄牛是贵州优良的地方黄牛品种，它肉质紧密，有坚实感，韧性强，在本地很受欢迎。不过纯种思南黄牛体型偏小，生长也比较缓慢，于是最近20-30年，本地农户经过杂交养起了这种土杂牛。这种牛既能兼顾思南黄牛的肉质，又能增加20%左右的体重。
13: 它那个西门塔尔那个肉，它是粉嫩粉嫩的，它有一点那个带那个水分比较重。这个撒开它很干的那个水，这个肉
12: 全部。现在在栏的有多少啊？
13: 现在在栏的有115头。
12: 你一般要养到多长时间去卖呢？
13: 有的时候是半年，有的时候是1年。比方说像这些瘦的。就是我刚开始买的有

0: 有一个都圆，嗯，瘦的这种，6块多嘛，我买的吧，等于这买过来越肥，越肥了，半年或者半年一年，它有的下崽，好的话就把它留起，不好的话就把它
1: 卖掉，
0: 卖掉，这个膘差不多就起来了，就打，打到那个6层都膘了吗？
1: 从它身上能看出来。它确实是比较壮实的，
0: 对，它那个背很宽的，
1: 对对对对对。刚才那边那个，您说刚买回来那个就有点瘦，
0: 对对对对，像那种就是瘦嘛，像这种就是瘦，你看它再瘦，对，这种就瘦
1: 啊，这个骨头都看得出来。
0: 对，这个价格在13块左右。
1: 你是说早上还没有喂料，那你一会儿要喂吗？还是
0: 赶出去就不喂啊？赶出去，它下午就喂一顿呢。
1: 赶出去
0: 啊？要放出去啊？
1: 放到山上去？
0: 对。
2: 吴银翠养牛已经快5年了，每天早上她最重要的事就是开门放牛。
1: 一般早上什么时间放啊？
0: 一般就是六七点。
1: 六七点，今天还算放得晚的了。
0: 对，今天放得晚。
1: 他就自己走了。
0: 对，他自己就都走了。

0: 前是养羊，养羊种地，养羊养了20年了。因为我就是看中这片山的嘛，这是我最好的优势吧。对，这片山里，你假如说你不要牛的话，你光养羊的话，那这片山你坐在这里不就太浪费了？
1: 山上还有十几头牛，
0: 30多头。
1: 30多头？
0: 对，大小有30多头。还在山上，我100多头嘛，这里70几头。啊，
1: 那30几头晚上也不回来吗？
0: 不回来，他自己那上面有水，他自己那个树林子里面有干的地方。一天两天的时候又去看一下。
1: 哦，你是说有时候你会自己上山去看？
0: 自己上山去看。
1: 你找得到他们？
0: 找得到。
2: 吴云翠的家身处深山中，房前屋后都是连绵的山丘，但这样冷清的位置是他专门选择的创业基地。
0: 荒山面积可能有三十百亩这个样子，然后我自己种那个草地是300多亩，我自己承包的应该是500-600亩那个样子，这些都是100块钱一亩。比方说我今天去那头牛没有下崽啊，如果说我明天后天去，有可能它就在那里面下崽了，因为我才知道我一天多少牛下崽没下崽就知道啊。你要去一次，你就要去顶一下树啊，看有插哪一头，就去找，不插就不找了。
1: 所以虽然说他晚上不回来，但是你每一天这个数量啊，牛在哪，其实你都是知道的。
0: 对，3-5天我都得上去看一下的。都得去找，你不去找怎么行？你放养的和圈养的肯定价钱肯定就不同了嘛。
1: 对，它这个肉质都不一样。
0: 对，不同。
1: 嗯，它吃的东西也丰富，
0: 至少要悬殊2块钱。
2: 正说着话，吴银翠发现有一只被牛妈妈遗忘了的小牛掉队了。
0: 他还不去嘞，还
1: 他为什么不去啊？
0: 他没跟那个没跟到他妈妈没跟得到啊，
1: 他没跟上，他就有点不敢去了，是不是？
0: 对，
1: 他在叫他妈，他妈也不理他。
0: 他又要他又要跑回，哎，找你妈去，快点！我去，不去，
1: 欢快的回了，你成功了，你。
0: 啊，不去，
1: 太调皮了，这个。
0: 他自己出去了，他不回来了。他就不允去。
2: 放牛归山，既能保证牛肉的品质，又能降低成本，一举两得。经过几年的不断努力，吴银翠养出来的牛个个膘肥体健。因为养土杂牛出了名，他甚至培养出了专门养小牛的上家。
0: 他搞这个养殖，他搞这个养殖也是我给他那也给他介绍的。
1: 您家现在养了多少牛啊？
0: 30头。
1: 30头左右。
0: 他开始，我们刚开始进的就是这种大的，这些牛都是这些大的下的嘛，然后我把那个大牛都卖掉了。

0: 他有标情的、哦、现在就养小的。
1: 张双林家的养殖场不大，但这里全都是纯种的斯南黄牛。
2: 你是经常上他们家这儿来买吗？
3: 对，
0: 这个牛怎么也有半岁吧，他
2: 半岁左右、
0: 我怎么也要到4500啊，怎么样的嘛，这个差不多的4500，怎么样也
4: 那个几十头狼怎么得要有吗？
2: 哦，几十个小牛。
1: 看完小牛养殖场，吴云翠接了个电话就赶紧往回赶，因为家里一下来了两位想买牛的买家。
5: 跟到你的情况，你想喜欢买哪一种，反正我们觉得哪种都不贵。
4: 这种嘛，啊，挺好的。
5: 14个多应该没问题。
4: 14块几嘛？
5: 14块2嘞。
2: 您是过来买他家的牛的？
5: 对啊。
2: 哦，今天是有带着什么想法来吗？准备买几头吗？
5: 就是看那个行情来嘛。
2: 那他们家牛的这个品质怎么样？
5: 这还可以。
2: 就是不用出去把牛牵出去再卖了，总有各种各样人上门来买。
3: 哎，不用，不用。一般我们的牛羊基本上都不上市的。
5: 嗯，买了30多个。
1: 这些买牛的经纪人几乎天天游走在思南的乡村里，全都练就了一把绝活：活牛不用上秤，直接估重报价。不过看起来今天好像还不是个成交的好时机。
3: 这几个你拿好多钱吗？这几个
5: 10万多噻。
3: 10万9？
5: 10万5嘛。
3: 10万8？10万8卖了就卖死的，那是不为了。你敢要的话，也就花点生意。
5: 15800呀。
3: 啊，不卖。
1: 今天生意没谈拢，送走了买家，吴银翠又去忙着喂料和清圈了。在他的心里，只要有牛有草，就有的是干劲，有的是希望。
3: 我每一年就坚持在30头、40头左右嘛卖掉。
2: 今年已经卖了多少了？
3: 今年卖了有12头，比方说去年他们有养殖场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斯南土黄牛，给我们这里的买了有30头，这个我也可以卖啊。
2: 小牛？
3: 对，小牛一次性我就卖了30头，保持这个数量，保持把这个牛把它养好管理好。我之前本来是这个地方是搞山庄的。
2: 哦，
3: 我是计划是开山庄的，准备开山庄的。
2: 有这想法的？
3: 对，因为我自己有羊有牛。
2: 对，
3: 对吧？还可以，那上面还可以养点鸡，反正我在慢慢的往那方面在发展。我这个人胆子大，就是敢闯，我想怎么搞我就敢去做。
2: 对，
3: 就是
2: 我觉得你行动力很强。
3: 就是反正就是抱着就是你不去闯，你永远都不知道成功还是失败。反正我闯了，成功失败自己也不后悔。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本地好牛，本土风味，山间好物成就了城里的烟火。依托乌江流域的生态禀赋和贵州美食的独特风格，思南人守住了在家门口增收致富的底气，也为县域和乡村的振兴之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6: 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0: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9: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1: 从专业运动指导到不良生活习惯纠正，越来越多年轻人考取健康管理师。
12: 今年不是提出了健康中国这个概念吗？也是帮让我更加坚定的信心能往这个行业去深造。
11: 从照料失能独居老人到育儿慢病康养，家庭健康需求日益旺盛。
13: 我这边大概有将近50个这个服务群，实现从被动治病向这个主动健康管理的一个转变。
11: 健康管理师资格证如何考取？就业场景有哪些？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4: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5: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他们正在教会机器人洗衣、做饭、干家务，他们正在设计 AI 理解表情、安抚情绪，成为人类的心灵伴侣。一个个新职业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未来新模样。敬请关注《消费主张》系列报道《新职业、新消费、新场景》，带你见证时代的新风口。江苏南京的消费者丁宇轩刚生了宝宝不久，为了尽快恢复，他每周都会到健身房锻炼。他选择在这家健身房锻炼，不仅仅是因为离家近，更重要的是健身房还提供了专业的健康管理师服务。
1: 我一周2到3次，然后会从家下楼来到这个小区的健身房，结合健康管理师的一些建议，这样可以更快地进行身材管理，平常的饮食也会更好地调整，契合我现在的一个当前需要的一个状态。
0: 健康管理师是从事对人们的健康和疾病监测、分析、评估以及健康维护和健康促进的专业人员。为丁宇轩提供健康管理师服务的是这位90后小伙子李耀晨。早在丁宇轩备孕阶段，李耀晨就为他进行了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指导。
1: 有健康管理师加入的话，他对我的整体的这个身材管理是更全面的。
0: 丁宇轩觉得，与传统健身教练不同，健康管理师会做长期的深度综合的健康管控。在整个怀孕期间，李耀晨对她的饮食、睡眠、运动、营养进行了全方面的指导。在健康管理师的专业指导下，丁宇轩能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的提升。
1: 因为缺乏锻炼，然后腿部肌肉不是那么有劲，经常容易崴脚之类的，脚踝这个力量方面都是可以打更全面的去定制训练方案的。然后通过这样的锻炼还有饮食调理，首先这个身材还可以保持，再加上因为平常会练习呼吸，然后盆底肌锻炼，然后包括我生小孩的这个经历也是超快的顺产。
0: 如今已经顺利当上妈妈的她，正处于身材恢复的产后修复阶段。丁宇轩也希望李耀晨继续帮助她进行健康管理。
2: 腰还是会有不适是吗？就是因为要抱小孩。对啊，好啊。今天的话，我们还是跟王老师去做一节产后修复的，主要是盆底肌的一个修复的训练，包括你的腹直肌。
0: 除了孕妈妈，李耀晨的服务对象还有正在上学的初中生呢。
3: 孩子他平时可能在学校也比较好动，包括在家里面写字，可能也是驼背在那里，平时注意力也不行，就写字作业几分钟就会做起来，一直这样下去可能也不行，就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去训练一下。
0: 孩子高低肩、驼背、走路歪着身子，李耀晨提醒家长，这不是简单的坏习惯，极有可能是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危险信号。
2: 帮助他更好地了解他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去推荐他去做适合他的运动，包括给他做一些日常的饮食啊、姿态啊等等的日常管理，然后配合上其他的一些东西，然后帮助他把自己的身体状态达到一个最好的水平。
0: 李耀晨除了带着孩子做一些相适伸展的核心训练、弹力带的肩袖肌群训练之外，还会对小孩子的心理成长、校园锻炼方面给出专业的意见。事实上，这也是中医治胃病理念在青少年健康管理中的运用，通过提前干预姿态问题，调整日常习惯，把可能影响健康的风险扼杀在萌芽阶段。
3: 孩子平时在学校他跟同学之间这种就打球啊、锻炼的这种机会啊，他然后都会把就是教练跟他说的这些一些细致的动作的方面呢，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指导。饮食也有啊，包括我们要准备了一些，比如说写字的桌子这种怎么去摆放，怎么给孩子来调整这个座椅，也会都指导我们。
0: 在健康管理师指导的2年时间里，孩子的学习和日常生活都有了明显的改变。
3: 其实我感觉精气神比以前好多了，驼背这里面也改善了很多。像以前呢，背个书包可能都是这样，然后现在都。

0: 都是都能挺起来。费用就是按照年嘛，小几千块钱吧，3000多啊。
1: 李耀晨毕业于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健康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运动健康相关的领域。2021年参加了健康管理师资格考试。他是怎么走上健康管理师这条道路的？怎样才能获得从业资格呢？
0: 这是有实操有理论，理论是机上考试，生理生化等等各方面的知识都有，包括我们以前学的解剖它都会有，还有一些运动建议啊等等的，包括慢性病管理，辐射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其实要求是蛮高的，如果说你是各方面都比较专业的人的话，确实会简单一点。如果说你有一个方面没有学过，可能就会学习起来会有一些压力。在校外招考的话，
1: 考取了健康管理师这项职业资格证书后的李耀晨，一直在这家社区里的健身房担任健康管理师的工作。积累了工作经验后，他对这份职业渐渐产生了全新的认知，也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了清晰明确的目标。
0: 其实我一直想从事的就是健康相关的产业嘛。考取这个证书之后，让我了解到整个健康产业，包括今年不是提出了健康中国的这个概念嘛，也是帮让我更加坚定的信心能往这个行业去深造深耕。
1: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我国医疗模式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预防为主。医院只解决疾病治疗，家庭是健康管理最小单元，需要专业人员把健康干预前置，减少慢病发病，降低整体医保负担。随着全民健康意识提升，健康管理师这一新兴职业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0: 每天的咨询量是非常大的，每天可能会有十几个从小学甚至或一直往上到60-70岁的中老年人都会有这方面的需求。中小学生其实学业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更需要去提前干预。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有明确需求的，对于减重的话也是迫在眉睫的一个任务吧，就要在他产生肥胖之前就帮助他避免产生这些慢性病。因为这些慢性病一旦比方说高血压我产生了之后是不可逆的，那我们尽量是在他超标之前是最好的。当然如果体重已经超标了，那我们希望在他超标的情况下还没有产生这些慢性病的情况下把它压制下去。
1: 目前我国超重和肥胖人群已占成年人总数的1/2以上，儿童青少年肥胖率也持续攀升。肥胖也是世卫组织明确认定的慢性疾病，自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起，已有不少医院积极开设体重管理、减重多学科联合等门诊，帮患者制定包括饮食、作息、运动在内的体重管理方案。社会机构也在积极参与国家提倡的体重管理3年行动。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健康管理师的业务更加繁忙，收入也在增长。
0: 薪资水平的话，近2年的话确实是比例大幅的提高，20%-30%应该是有的。客户会给到我们一些很多的正向反馈，这个时候成就感是非常高的，那可以把这些痛苦啊或者说是疲劳抵冲掉。
1: 考取了健康管理师这项职业资格证书后的李耀晨，每个月的工资收入达到了10000多元。家庭健康管理师的服务场景覆盖全生命周期，从婴幼儿营养规划、青少年体态矫正到中老年慢性病干预、家庭急救技能培训，均属于其服务范畴。随着老龄化社会加速与三孩政策落地，家庭健康管理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就业可延伸至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等领域。在南京市江北新区的一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里，健康管理师唐琼正在给来这里的老年人做健康检测，进行健康方面的咨询和指导。
2: 我马上就要去看望2位这个退休的一个教师，他们都有这个就是认知症啊，上门给他去做一些评估，包括这个健康管理的一个就是干预啊。
1: 很多失能失智的老人没办法到养老服务中心来，所以提供上门服务也是唐琼工作中主要内容之一。
3: 来，马姐好，今天上门过来看看老爷子。
4: 哦，你好，欢迎欢迎欢迎。好，这边请。
5: 还有，我现在问你啊，你还记得了？记不得了。

0: 不要紧。
1: 你还
0: 知道今年是哪一年啊？还记得吧？
2: 今年是
1: 哪一年？还想一想。
3: 2026。
0: 这是什么季节？什么季节？春夏秋冬。这是哪个季节？
2: 春天。
0: 好的。
1: 春天，
4: 80岁的马少基老人在5年前检查出认知障碍、记忆力衰退，随后他的爱人魏秀琴也出现了认知障碍，短期记忆力只有几秒钟，并且有严重焦虑症，两位老人几乎是同时出现了健康问题，这让毫无准备的子女十分焦虑。
5: 两人经常吵闹啊，情绪不好啊，斗嘴啊，因为我想可能跟身体状况也有关系吧。
4: 随着病情加重，老人会逐渐丧失自理能力，在生活上都需要家人全程协助。在一次公益活动中，马云燕了解到健康管理师这个职业，他决定尝试一下。唐琼每次上门都会先为两位老人做基础健康指标检测，随后根据评估结果对照护的子女和护工给出针对性照护指导，比如帮助老人做简单的认知训练、日常活动安全防护、应对焦虑情绪的照护技巧等。
5: 最近这个运动能力好像好一点。
1: 好一点了是吧？
5: 站起来坐下来啊，比之前灵活一些，带着他要出去走一走，
1: 是吧？那我们是说后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那个他就走两步他就不动了，哎，脚后跟踢他一下，给他一点就刺激，再让他往前再走一走。好，对，好，这只脚来，我们再挪一挪。好，哎，对对对，就这样子啊。
6: 叔叔，我们放一下这个歌，看你能不能想起来下一句。
1: 对呀、啊。
4: 马少基曾是一名戈壁滩上的工程兵指导员，退休后还经常参加老年合唱团，这些深埋在他记忆深处的歌曲如今正是唤醒他的大脑延缓病情的一味良药。
1: 音乐这种疗法啊，要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在他们的情绪认知方面他有了改善，就可以延缓他认知症的加重的这种风险，去调动他的情绪，调动他的一些认知，这块对脑部的一个健康啊，包括功能训练是非常有意义的。
4: 健康管理师就像是一位健康管家，连接起医生、老人、居家护工与子女，将老人的健康指标、饮食起居、康复方法等一系列信息收集起来，再总结出具体方案，把专业意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交给老人的子女和护工，最终让老人获得优质的健康管理服务。
1: 防胃病、缓衰退、提质量啊，很多居家老人呢，他没有这个突发的一个急症，但普遍呢会存在像慢病啊、控制不稳、身体机能下降、轻度认知障碍啊等一些隐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似它不严重，但长期忽视的话呢，很容易发展成啊这个失能失智。那不仅降低老年人的一个晚年的生活质量，也会加重家庭啊和社会的一个养老负担。
4: 唐琼是2019年考取的健康管理师从业资格证书。他发现，近年来康养服务需求已悄然改变，过去以照料高龄、失能、独居老人为主，如今更多低龄、健康、慢病、平稳老人主动寻求健康管理，需求从基础生活照料升级为机能维护、精细化慢病康养，对健康管理师提出了更专业的要求。
1: 我这边大概有将近50个这个服务群啊，这些呢都是我日常呢需要去看望的一些老人。那我的工作呢，就是把专业的医疗康养知识呢转化为简单好操作的一个居家照护的方法，通过像日常的这个陪伴训练啊、场景互动啊、还有情景的这些打造，就能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方法，然后呢机能康复啊，也都是一些适配居家场景的一个简易训练，简单易学呢，实现从被动治病向这个主动健康管理的一个转变。
4: 在福建厦门思明区的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钟土秀是一名健康管理师，因为帮助居民进行健康管理，他成为了小岛上的名人。 郑婉红在鼓浪屿开了一家饮品店，日常经常久站。

0: 所以有较严重的腰椎问题。
1: 监管师是有比较推荐我们，就是说不宜久坐，然后坐30分钟左右，可以起来适当的走动一下，可以靠着店里面的墙壁做一些抬腿的动作，然后拉伸一下，缓解一下腰部的紧张，也可以坐着按一下腰部的一些穴位，可以放松一下紧张的肌肉。
0: 中途秀有空的时候就会去居民家中提醒他们注意休息，以及观察了解新情况，再升级健康方案。
2: 主要工作呢，就是把居民的健康管起来，包括我们平常采集居民的一些健康信息，建立一些健康的档案，进行一个风险的评估，提供一些个性化的健康指导，同时呢，做一些常态化的随访啊，跟健康宣教。针对我们筛查发现的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会对接全科医生团队，我们会根据居民的年龄啊、身体状况还有健康的风险，实行一些分类的细化的一些健康管理。对于慢性病的患者，我们重点做一些指标的监测、用药的指导和生活方式的干预，控制一个病情的发展。然后对老年群体，我们定期的随访和风险的排查的，降低它一个突发风险。
0: 近几年，国家大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鼓励培养健康管理人才。健康管理师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个性化方案解决家庭健康痛点。这种预防为主、精准干预的能力模型，既区别于医院的医护人员，又高于普通健康顾问，形成独特的服务内容。
3: 之所以学健康管理的原因呢，就发现健康它是全方位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健康，那么营养啦、运动啦、心理啦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甚至就是说你的饮食起居的各种细节都会影响到这个健康。
0: 今天正好是梁斌要去给客户进行健康管理的日子。
4: 我大女儿那会儿就有心脏病嘛，然后做了那个手术，然后那个时候是2岁多。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就反复叮嘱他是不能感冒发烧嘛，然后我也想愿意去尝试嘛，用健康管理的方式，然后用增强孩子的抵抗力，然后来维护他们的健康。
3: 1岁左右就在我手上做孩子的健康管理，后来呢他妈妈也开始做健康管理，然后后来又紧接着生了老二老三，也在我这里做健康管理。
5: 好，小新我来了。
0: 那么面对4个孩子的大家庭，健康管理师都会有哪些工作呢？这户家庭的健康管理需求都有哪些呢？
3: 妈妈呢，她比如说她做季节性的饮食建议啊，做这个按摩呀、理疗呀，然后包括跟孩子的这个教育互动啊，会做一些咨询。
0: 上门服务时，梁斌会先了解客户近况，解读各项指标，提供就医参考，还会把关中药和日常饮食调理，然后再进行每周一次的推拿护理。每次的上门咨询服务费用是1000元，每月4次。
4: 我自己个人，然后孩子，不管是健康方面还是心理上面的，还有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有血压高，然后也有那个眼睛也经常有不舒服，然后现在也在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0: 十几年下来，现在任小青的家庭成员们都有了专属的健康规划，亲子关系也越来越融洽。如今各个年龄段的消费者都愈发注重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就连00后都掀起了养生热潮。在00后的尚佑琪看来，健康的生活方式是由一个个好习惯慢慢构筑而成。今天他预约了健康管理师到家中进行1对1的健康指导。
6: 他对自己的心理预期其实围绕着一个是健康的一个需求，整体的健康状态。
0: 整体健康的状态除了生活习惯和运动方式的改善之外，对于女性来说，卫生用品的选择对健康也很重要。女性经期的健康用品应该如何选择呢？尚佑琪想让健康管理师带着她一起去超市选购一下。
6: 从女性健康管理的角度，其实我们在生理期其实对这个卫生巾的选择要求会更高一些，因为这个阶段我们免疫力会比较低啊，所以在选择这一类卫生用品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去看标识，比如说国家标准这种消毒级的，我今天带你来看看怎么去识别哈，因为有很多琳琅满目的这种产品。
0: 卫生巾要陪伴女性生活近40

0: 10年时间，如果产品质量不好，会大大增加妇科感染的风险。所以在挑选和使用上要更科学、更安心。首先就是要看懂产品背后的卫生要求。
1: 日常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标签，就是真正这种国家标准定义为消毒级的卫生巾的话，它上面是有消毒级这样的标识的，你在选的时候认真看一下。消毒级的，你看这个标识，这种消毒级的呢，它因为它是可以隔离这个真菌污染的，非常适合生理期使用，非常安全呀，放心呀。另外就是它也适合其他一些比如说敏感性的人群，也非常适用。
0: 过去消费者选择卫生巾更多关注厚薄、柔软、透气、吸收等使用体验，而现在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关注经期用品背后的安全与卫生标准。那么普通级和消毒级又有什么区别？为此我们来到了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请专家为我们解读一下。
2: 卫生巾产品的检测项目比较多，在这些检测项目中，与产品卫生安全关系比较密切的是微生物指标，相关国家标准也会根据微生物控制要求的不同，将女性经期卫生用品分为普通级和消毒级。
0: 卫生巾中的微生物指标控制不当，尤其是一些致病菌或真菌存在于产品中，就可能增加使用过程中的健康风险。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要求，普通级卫生巾和消毒级卫生巾在微生物控制上有差异。比如真菌指标，普通级要求真菌菌落总数不超过100 CFU 每克，而消毒级则更严格，要求真菌不得检出。
2: 检测人员会对样品进行细菌菌落总数、真菌项目等指标检测，尤其是真菌项目，消毒级要求是不得检出。经过规定时间的培养后，我们会根据培养结果和检测数据，判断样品是否符合消毒级相关要求。
0: 按照国标 GB15979-2024 附录 B 的标准要求，实验人员对淘淘养颜天山白系列卫生巾进行了微生物检测，最终检测结果显示，这款卫生巾符合消毒级卫生巾的国家标准要求。消毒级卫生巾在生产过程中是如何杀灭真菌等微生物的呢？记者到生产企业进行实地探访，原来消毒级和普通级卫生巾在生产流程上要多一道消毒工序，采用环氧乙烷消毒，与医院平时用的输液管等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采用了同样的消毒方式。
3: 多的这一道消毒工序对于生产来说是一个挑战，这个工序很繁琐，要经过消毒、解析等多道的程序。相比普通级产品来说，计算生产时长的话是普通级的好几千倍的这个生产时间，对于企业来说是生产成本成数倍的增加，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多一道的健康保障。
0: 消毒级卫生巾更好地守护女性的经期健康。可以看出，如今消费者对健康的需求要求越来越高，这背后是全民健康消费逻辑的彻底转变。
3: 研究做消毒级的产品呢，那么到现在呢已经有20多年了。研究这个消毒级呢，主要是从我们的消费者健康保障角度出发的。月经期间女性的免疫力会暂时下降，处于这个免疫薄弱期，对外界微生物的防御能力呢会降低。那么消毒级卫生巾在微生物的这个指标上要求更高更严苛，卫生安全级别呢也更高，尤其是在真菌这个指标上要求真菌不得检出。那真菌呢是我们常见的影响健康的病菌，消毒级可以减少从卫生巾端产生的这个真菌侵扰风险，对于我们女性经期是更有保障的。
0: 从生活方式的健康养护延伸至日用产品的安全把控，大众健康的需求全面升级。15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把家庭作为全民健康最小基础单元，冲刺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80岁的目标。如今聘请专属家庭健康师也成为一种新风潮。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0: TCL 小蓝翼 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宠物经济跑出全新加速度，宠物服务需求快速增长。一条幼犬要闯过多少关卡才能成为合格的工作犬？从陪伴犬到搜救犬、导盲犬，他们的一身本领是如何练就的？背后藏着训犬师们哪些不为人知的热爱与付出？更多精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来链博会看什么？当然不只是机器人。
5: 这里是第四届链博会的现场，据说呢，这次链博会的 AI 含量特别的高，
6: 在这个现场，手搓就能搓出一个人形机器人来。因为他
4: 贸促会会长任红兵和陈伟鸿一起逛展，独家解读全球供应链新格局。
6: 第一层是吧？是链主企业，
7: 是。
6: 第二层是个供应商的这个序列的集合，第三是吧？就是把产品技术带上来。
4: 全球链主齐聚链博，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8: So AI plus would be AI plus for China, but also potentially AI plus for many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9: There are 10,000 Boeing airplanes flying around the world today. All of them have parts from China.
10: 在中国，所有的产业链是最完整的。生产机器人所需要的，各个环节的材料、技术以及成本、能源都是最优的。
4: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

0: 事阅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里是第四届练博会的现场，据说呢，这次练博会的 AI 含量特别的高，在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这六大链条最火热的展区，听说都和 AI 有关。今天呢，贸促会的会长任宏斌先生说要带着我去逛逛展，我也期待着这次沉浸式的探展。到了这儿，发现任会长已经被团团围住了。
1: 任会长，哎呦，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特别开心。今天您抽出了宝贵的时间，要带着我来逛逛这个展。今天咱们的探秘第一站从哪开始？
1: 那就从这个湖北的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链开始吧，因为他们你看带了39家，将近40家，整机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商，同时带了70多家零部件的供应商。所以说整个的上百家的整个全产业链，所以呢在这个现场手搓就能搓出一个人形机器人来。
2: 在练博会上，任宏斌会长带着我们看了 RV 减速机、空心杯电机、滚珠丝杠、轴承，这些都是机器人的核心部件。
3: 全球最大的这 RV 减速机，可以看一下。
1: 这个
3: 是
1: 全球最大，
3: 重达2吨。我们这个是用在人造太阳，就是这个可控核聚变式。
1: 核聚变式。
0: 来，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全球最小的减速器和全球最大的减速器之间的这个对比。
4: 好，我们也是全球就是系列最全，我们有9个系列，400多个品种。
2: 我们发现今年最大的亮点就是国产机器人产业链组团参展，在这个展台上就能找到85%的机器人配件，中国已经建立了全球最齐全的机器人产业链。
1: 你看有一个特别特殊的情况，就是它一个展台上有很多的小的展台，
0: 它不是一个单打独斗，
1: 是供应商，是一个整体的供应商来。其他的比如说展览啊，我就是一个展商，我的一个技术一个产品我就展我自己。而这儿呢，对吧，练不会呢就是把供应商伙伴全带上来，所以你发现一个展台里面有10家20家。
0: 对，这个是咱们练博会上非常独特的一道风景线。
1: 对，
2: 今年的练博会有676家中外炼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以及行业机构参展，他们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任宏斌告诉我们，全球的科技巨头纷纷以炼主身份组团参展。
1: 库克先生来的时候，他就讲，看了练博会以后印象非常深刻，他也说了，苹果80%的供应商来自中国。再一个举一个例子这特斯拉讲到它的90%供应链95%的供应商来自于中国，同时它又把中国的60家供应商带到了特斯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里面。英伟达黄仁勋先生又讲到了，是吧，中国有这个中国的供应链创造了奇迹。
0: 所以在这个博会上你可以看到，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世界都关注的巨大的市场，它也是我们科技创新的一个产业高地啊。
1: 没错没错，局部的冲突给这个国际经济贸易带来了冲击，包括一些贸易通道的阻塞，是吧，大概给大家这个更加增强了一种概念。
0: 对，
1: 就是加强产业链供应链，是吧，安全稳定，是吧，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要，
0: 是，
1: 谁也不能独善其身。
0: 对，
1: 这时候大家需要团结。
0: 对，
1: 而这时候中国给大家提供的就是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2: 跟任宏斌会长逛了一圈，我发现和其他的展会不同，来到练博会的展商都是产业链的上下游，他们抱团共生，互联互通。
1: 我的展商是3层逻辑。
0: 对，
1: 第一层是吧，是炼主企业。
0: 是。
1: 第二层是个供应商的这个序列的集合。第三是吧，就是把产品技术带上来，而供应商没有法再参进来，因为实在是没有地方。所以说展。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7: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特别的明确，就是未来。的确，走在这个展位上，你能够看到包含脑机接口、核聚变、量子科技等在内的多个未来产业赛道的前沿内容。比如说，在我身旁这个大概15平方米的空间里，你能够看到包含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测量等多个技术领域的5家量子科技企业。
1: 哦，量子因为测量呢，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对，像桥梁啊，包括管道，它如果有这个裂缝或裂纹，它可能很微小。肉眼是看不见的，也没有办法进行测量。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技术检测出这个微米级别的这种一个损伤。
2: 未来可以看到量子计算在应用很多领域，让大家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比如说你像气象这一块，然后我们可以把海量的采集到的数据，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演化，然后进行演算，然后给它更准确的一个预报。
3: 作为未来产业的核心赛道之一，具身智能的前沿应用在本届链博会上也吸引了不少眼球。这个以大熊猫为外观造型的机器人在展出中引来许多观众驻足互动拍照。
4: Yeah, it's so cute. It's so lovely. I would take it with me if I could.
5: 从春晚开始，然后这种机器人的加入这些元素之后，你就会觉得算是元年。
6: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全家族的这种机器人，有不同的型号，它定位就不同，有家庭的、工业的、商业的。基本上我们这个整个的出货量是在上千台。
3: 不仅是展示，链博会期间未来产业的对接活动也正火热进行。在这场具身智能产业对接会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聚一堂。这家企业搭建的机器人租赁平台还在现场引来了合作。
7: 你好比说他去举办一个展会，那么他需要这样一些机器人，那么其实是可以通过我们租赁这样一些机器人的。
8: 对，而且我们这个展会也有数字化提升的这个需求，后面可以来谈。
9: 这次链博会啊，既展当下也展未来，从机器人志愿者、 AI 智能导航员等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到 6G 量子科技等各种前沿技术产品，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未来以来。
10: 在今年的链博会上，具身智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团亮相，完整呈现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系统再到场景应用的产业闭环。
3: 而展馆之外，这条上下游协同闭环创新的完整产业链路也正在加速成型。在这个1:1还原的住宅客厅里，训练师正手把手引导机器人整理散落的书籍和玩具。这些日常生活里再普通不过的动作，对机器人来说却是认识物理世界的第一课。
11: 是的，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人类的小孩子是一样的，就是他刚开始的他是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些家务，通过我的头部的摄像头以及我的两个手臂的这个摄像头能够去识别它啊，然后再进行一个训练。
3: 如何让机器人的感受更精准，触觉是关键。在这家具身智能模型企业，他们最新研发的视触觉传感器技术，仅依靠机器人夹爪内部的摄像头，机器人手部的力度数据就可以被精准采集。
12: 就比如说我们去做这种柔性的这种轻薄的物体的抓取的时候，机器人很难知道自己有没有夹到这个物品。然后我们有了这个透视皮肤传感器之后，可以去精准的知道我抓取物体的这个实时的一个状态。
3: 目前这一技术已经被用在了数据采集机器人上，在产业集聚区，链上企业距离相近，交流十分频繁。从数据采集标准到模型迭代的参数，大家坐在一起边测边改，技术落地自然也更为高效。
12: 创新中心采集到的数据可以给我们这边的模型训练提供原料，然后同时我们也拿到这样一些有问题的数据，我们去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模型。
3: 上下游协同创新正在加快机器人走向真实生活场景的步伐。在另一家电子皮肤企业里，接着看到为完成更精细的操作，通过对上游数据的大量学习，机器人正从努力倒稳一杯水做起。
13: 最大难点就是我们通过触觉来感觉这个手这边的水位的变化，重心的变化之后做到自动的调节。他的手上布了有1000多个触觉像素点，可以丰富的感知这个瓶子的抓物的这个姿态变化，还有这个重心的变化。这个发货量已经过10000套了。
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约9150亿元，预计2026年将达10904亿元。目前全国具身智能相关企业数量已突破万家。 产业链的成熟带来的是创新效率的根本性变化。
14: 我们

0: 早期的供应链有这个国外的，那它的沟通的这个都是按照周甚至于月期处理一个问题。我们这两年切换到本土的这个供应链之后的话，我们发现我们一天之内就可以解决很多的这个问题。
1: 前沿展品集中亮相，产业对接火热开展，本届链博会处处涌动着浓厚的未来产业气息。
2: 热闹的展台背后，产业链协同才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密码。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3: 今年是我第三年参加链博会，最深的感受是本届展会的未来感早已不是悬浮在空中的抽象概念，而是落地生根的产业实践。安徽展区没有只展出单台的量子设备，而是集结了量子计算、量子测量、量子通信在内的多家龙头企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集团军。湖北展区也不只是陈列几款人形机器人，而是完整的呈现了全省上百家配套企业构成的产业链图谱，完整的产业脉络一目了然。发展未来产业如同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单凭一家企业没有办法走完全程，这正是链博会的独特价值所在。展会比拼的不只是单项技术的先进性，更是完整产业生态的成熟度。未来产业的竞争关键点不只藏在实验室里，更系于产业链上。产业链协同越紧密，配套越完善，迭代速度越快，产业就能越快速地打通从技术研发到规模化落地的关口。链博会走到第四年，我看到的不是某一项技术的经验，而是一条条链条正在把未来稳稳地接住。这或许比任何单项的突破都更值得我们关注。
1: 本届链博会上，深圳26家企业集中参展，其中13家上下游企业首次以影像产业链整体形象组团参展。
2: 从芯片、器件到终端以及软件，他们完整呈现了深圳与全球超高清视频与智能终端领域的全链条实力。
4: 在深圳新智影像产业链展区，智能影像产品备受瞩目。作为全球全景相机市场连续8年占有率第一的企业，参展商不仅展示了最新的智能影像产品，更希望通过链博会平台高效链接上下游。
5: 通过这链博会抱团参展的这个方式，更高效地链接我们上下游的一些合作伙伴，像模组啊，以及芯片传感器等等。对，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可以潜在合作的海外客户。
4: 首次参展的算力芯片企业也为这个产业链条带来了国产高性能芯片产品，是支持超高清视频处理、 AI 算力调度等影像应用的关键核心器件，其性能效率较传统方案提升2至4倍，功耗降低超过50%。
6: 我们也希望通过链博会这个平台能帮我们对接这种海外的这种客户和资源。
4: 深圳消费级智能影像设备目前在全球市场占据约70%份额。
7: 新智影像产业不仅比拼单项的技术，更比拼产业协同效率和创新生态活力，而这恰恰是深圳最具优势的地方。深圳企业参与本届链博会，呈现出从品牌建设向全球服务拓展的趋势。
8: 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灵眼真彩背光，原生正太大师。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对外发布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提出我国“十五五”能源发展的主要指标，推动非化石能源供应形成五大增长板块。来看报道。
2: 规划提出，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全面提升，能源进口多元可控。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能源产业链关键技术装备实现总体自主可控，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加快健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
1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新能源发展力度，不断扩大绿色电力的供应，构建适应高比例新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推进新增用电全部由清洁电力供应，我们的绿色发展底气将越来越足。
2: 规划提出了非化石能源五大增长板块，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实施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动。三北风电光伏基地、西南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沿海核电基地、海上风电基地和分布式新能源成为非化石能源主要生产高地。
13: 随着风光、水和及输配电设施的建设，预计未来五年电源电网年均投资额将达到30000亿元，较“十四五”同期相比翻番。
2: 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动不只是简单的数量增长，更是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实现能源安全与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信号。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其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已超60%，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14: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总装机规模达到40.1亿千瓦，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
15: 从国际范围看，40亿千瓦装机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从国内看，40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装机容量的1.8倍。从30亿千瓦到40亿千瓦，我国仅用了2年时间。
14: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哥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4.9亿千瓦，占全部装机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十四五”以来，我国风电、光伏装机量累计增长了2.4倍。
16: 目前，我国新增用电需求几乎全部由绿电满足。我国不但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电力供给系统，更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
14: 目前，我国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40%以上，光伏转换效率、海上风电单机容量等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目前已达1.36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
17: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跟上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
1: 今天下午，商务部召开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近期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做法，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
18: 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恶劣行为，中国商务部于6月22号发布了公告，依法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2用5项。同日，财政部也发布了通知，依法规定，在政府采购的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
2: 何 何亚东表示，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上述美国企业均是涉军企业。
18: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与中方相向而行，努力地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网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通知围绕部署基础设施、创新应用场景、建设管理平台、探索建设模式、做好安全保障等推出一系列举措。
19: 行业企业从网络租户变成了网络主人，可以将专属 5G 网络与生产全流程深度融合。电信运营商从网络主人变成了综合服务商，为行业企业提供建用维管全方位服务。
2: 通知明确，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
20: 这次试点是覆盖了多个关键领域，也避免了一个单一行业推进的局限。这个试点将意味着 5G 正式的从生产辅助环节切入到运动控制、工域控制、设备协同等核心生产环节，真正的成为工业生产的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2: 在组织保障方面，通知提出用足用好两重两新等措施，加大对试点项目建设支持力度，培育一批独立专网设备、解决方案、系统集成等服务供应商，形成独立专网产业创新生态，强化独立专网标准体系建设和核心标准研制实施等。
20: 独立专网它是相对封闭的，边界比较清晰，企业自主可控，它是这个 AI 技术在工业场景落地的一个绝佳的验证载体。通过这次试点，可以涌现出一批有代表性、可以复制的工业 AI 的应用。
1: 好，再来关注资本市场。 A 股市场的融资融券余额6月23号达到了30971亿元，历史上呢是首次突破了30000亿元的大关，6月24号继续保持增长。那么两融余额突破30000亿元，这其中释放了哪些信号？投资者应该如何来看待？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21: 自6月23号 A 股两融余额突破30000亿元后，6月24号两融余额继续保持增长，达到3.015万亿元，其中融资余额2.993万亿元，相比年初增加约4500亿元，融券余额224.7亿元。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两融余额占 A 股流通市值的比例约2.8%，低于2015年高峰时的4.72%。
22: 当前整个风险是还处于一个比较可控的一个区间，居民理财两年以下的定期存款差不多有32万亿左右到期，4、5月份加速在往金融资产这边投，包括像这个银行理财，包括像一些偏货币型的一些基金，几个头部机构，他们其实基本上把两融业务的这个规模供给调高了30%到50%。
21: 专家指出，目前融资余额超过140万元的自然人账户数量创下阶段新高，说明散户和游资的活跃度在提升，但这也带来了潜在的结构性风险。
23: 半导体和 AI 产业链的公司的业绩是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当中，融资的数量大幅度上升的话，实际上就意味着有一部分投资者非常看好这个市场，而且愿意为此去承担更大的风险来加杠杆。一旦是市场开始回调的时候呢，就会带来更快的回撤，两融占比比较高的股票呢，它的波动会加大。
2: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辽宁大连闭幕，3天会期内共设置200余场专题对话，议题覆盖人工智能产业化、能源体系变革、全球供应链韧性等核心方向。论坛期间，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全球能源转型指数报告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
1: 电影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从6月1号到8月31号，横跨3个月的时间， 今天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那么今年暑期有哪些影片值得我们期待呢？一起来看一下。
0: 截至目前已有80部左右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发布会上，影片剧组主创集中对电影看点进行了推荐。

0: 推介。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同时，今年暑期档喜剧类型影片丰富多元，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轻松喜剧《小气鬼》都希望用不同的故事逗乐观众。周星驰执导的运动喜剧《功夫女足》也将登陆暑期档。现场还介绍了犯罪悬疑电影《劝生者》、温情励志电影《魔方小姐》等多元题材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也集中亮相，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1: 跟着电影过暑假，你的暑假我知道已经安排好了。
2: 没错，我打算呢就先跟着四渡去看那山那水，紧接着呢带到群星闪耀时，去到那北回归线以北和。
0: 在片单发布现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介绍了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假》节目。该节目将推介热门影片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探访电影科技公司、动画工作室、特效企业，联合新媒体平台开展电影相关打卡征集等活动。今年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供给充足，百花齐放，成为档期一大亮点。多部影片深挖中华传统文化内核，覆盖三国史诗、西游神话、八仙民俗、探案悬疑等多元题材，以现代化创作视角带来不一样的动画世界。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以全新视角讲述三国故事，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
3: 也带过我一个呗。
0: 喜剧动画电影《八仙》跳出传统神话叙事视角，将镜头对准八位神仙尚未得到的凡人阶段，讲述一群普通人机缘巧合结伴假扮神仙闯荡世间的趣味故事。
4: 八仙是中国传统神话里少有的凡人成仙的这么一个，可以算是民间顶流天团。这八个人凑在一起，他天生是一个很聒噪、很闹腾、很热闹，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喜剧组合，是一部好笑的动画片，又有爽感，又有燃点，又能哭能笑，还能看到奇观蓬莱仙境。
5: 脸面就从地上十步起。
0: 西游题材的动作动画电影《大圣崛起》延续硬核国风与热血成长风格，依托大量文物考据搭建场景，打造沉浸式东方视觉美学。电影《大唐妖探》创新打造了一座由精妙机关驱动、人妖共存的长安城，讲述天才神探与狼妖捕快这对不靠谱搭档，因为一桩离奇命案被迫组队踏上探案奇旅。
6: 我们想，妖怪探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从动画的角度去诠释悬疑故事的这么一个方式。在整个故事的高潮的部分，机关可能会以一个很特别的形式，会大家意想不到的翻转的形式参与到案件里。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4月30号在中国内地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唤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共鸣。影片全球上映也是反响热烈。24号，《给阿嬷的情书》在新西兰举行首映礼，一纸侨批、办事守望的东方故事打动了现场每一位观众。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西兰的首映里，成为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感纽带。
8: 就我从小就听到我的妈妈还有我的阿公阿嬷跟我讲起过这段历史，他们就是打拼奋斗、站稳脚跟。但这部电影就把我脑海中缺失的那一块的记忆给拼齐了。
9: 阿嬷说做人要有情有义，那这句话会让我想到了我在我的家庭之中，我的所有的长辈对我的一个教诲。我觉得这些不仅仅的是简单的一些诗句或者是文字，它更多的承载的是一种最真挚的一个思念。所以今天看完这个影片呢，我觉得特别的感动。
3: 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海外华人在历史上他的艰辛和不容易，尤其是对家庭这种眷恋、这种思念和爱和责任等等，这充分体现出我们海外华人以及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承。
7: 本次首映礼吸引了当地潮汕侨界代表、华人社区代表、政商文化界嘉宾及影迷约500人到场观影。主办方透露，受场地限制，首场座位有限，后续还将加开两场专场，总计组织千余名侨胞共同观影。影片于6月25号登陆新西兰全国院线，与观众见面。
10: 这两天各地陆续公布高考成绩，高校的招生工作也进入了关键期。
11: 今年不少高校在招生中针对考生和家长的关切，加大了对新增专业特色培养模式的宣讲力度。一起来看。
7: 今年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所高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12: 2026年招生的专业主要有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人工智能等专业，学科方向深耕 AI 与无人系统、智能决策、国防大数据的交叉创新。我们还招收人工智能精英班，通过小班培养，本硕一体。
7: 教育部发布的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新增专业38种，其中既有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服务未来产业的专业，也有半导体工艺与装备等专业，响应国家战略需求。此外，为培养国家战略急需的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目前全国累计建设了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
13: 大一进来之后不分专业，进来之后是强基础，大二的时候开始选专业方向，我们的教学名师做这一部分学生的我们的校内的导师。大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要给他们加一个叫企业导师。我们培养的目标是具有科学家素养的卓越工程师。
7: 目前教育部探索建立了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设置机制，为中央最新部署高度关注的战略领域开辟及时响应的绿色通道。去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6所高校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专业，都是突破常规流程设置，有组织地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培养。
10: 今年多所高校宣布扩大招生规模，与此同时，不少高校都对转专业放宽了限制，甚至有高校提出转专业零门槛。那么这样的变化反映了哪些趋势？我们来看一下。
14: 我们在所有的高考改革省份都实行了零调剂，北京是满三保一，境外其他的按照院校专业组招生的省份呢是满六保一，也就是学生填满6个志愿不重复体检合格的话，就不会被调剂到其他专业去。
0: 15-5时期，我国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
15: 我们有普通高校2900多所，双一流高校呢147所，这些年每年招生都在1000万以上。所谓扩招，按教育部今年通知，准确讲是扩大优质本科教育的招生规模。
0: 以往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想转专业，需要考虑专业名额、是否跨校区、专业绩点排名等条件。今年高校普遍在转专业政策上进行了松绑。
15: 当前产业升级迭代非常快，专业调整大势所趋，降低转专业的门槛，正式呼应了突围专业边界、突出专业交叉这个趋势。
11: 随着高考录取分数陆续发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也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近日，教育部也发布提示和预警信息，防范相关诈骗。
7: 近日，有考生收到冒充省教育考试院的诈骗短信，内容为：经 AI 监考系统检测，您在高考中存在作弊行为，依据相关规定，拟取消考试成绩。短信末尾还附有一个申诉链接，考生一旦点击链接进入链接网站后，就会被诱导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信息，从而掉进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陷阱。 教育部提示，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

0: 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切勿轻信点击链接。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以志愿规划管理中心与高校联合为噱头，号称手握考试院内部录取大数据，资深招办老师一对一规划，精准锁校，做到一分不浪费，保底公办本科等等，向考生和家长收费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部分机构墙上挂有高考志愿咨询师荣誉证书、高考志愿规划师、教育学会某讲师团成员聘书等，以骗取考生及家长的信任。教育部预警，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高考填报志愿前，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都会发布当年高考成绩统计情况、近年来各高校录取情况等，并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2026年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各地各校也将组织各类线上线下咨询服务。近期，上海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考生和家长切勿相信所谓的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录取、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发生了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不到一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了7.5级强震，与此前强震的震中区域接近。目前遇难人数已经升至164人，受伤人数升至971人。来看报道。
2: 地震发生当时，委内瑞拉正值公共假期，很多人都待在家中。不少民众表示，地震震感非常强烈。
3: El más fuerte y fue largo, fuerte, fue muy fuerte. Nunca se nos había roto nada en ningún temblor y se nos rompió todo dentro de la casa, todos los vasos, todo cayó, todas las copas, todo.
2: 目前，委内瑞拉已经开始展开灾后救援工作，评估地震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据美国媒体报道，强震震中附近有不少委内瑞拉的炼油厂。截至目前，委内瑞拉方面还没有发布石油基础设施等受损的报告。不过，当地不少能源公司已经开始对受地震影响情况展开评估。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不过，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还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上一次发生强震还是在1967年，震级是6.3级。据媒体报道，当时的地震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4: 强震发生后已发生了至少20次余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宣布全国停课，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这次强震中有大量的建筑受损。来看媒体最新公布的一些监控录像画面。
5: 这是地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一个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场的晃动越来越强烈，停靠在路边的两辆汽车一直在摇晃，一个人打开车门，随着剧烈晃动，他不得不弃车而去。这段画面是加拉加斯居民路易斯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据路易斯介绍，

0: 当天他与家人待在家中，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摇晃持续了大概一分钟。这次强震造成委内瑞拉大量房屋建筑倒塌。
1: 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的情况尤其紧急，已经报告多达15座建筑物倒塌。
2: 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一些经过核实的视频显示，在拉瓜伊拉州马库托市海边的爱德华酒店在地震中倒塌。这座酒店有8层楼、106个客房，眼下大部分结构已成废墟，只剩下部分大门还立着。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震区地图显示，震中附近的委内瑞拉主要城市有卡贝略港、巴伦西亚、巴基西梅托以及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及其附近的麦克蒂亚。
3: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此外，相关地区中国公民应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了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本次地震造成至少6人受伤，暂无海啸风险。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仙台站至新青森站区间暂停运行，部分地区一度停电。
1: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国际金价近期持续回落，今天盘中纽约黄金期价一度跌到了每盎司3976.30美元，创下自去年11月份以来的新低，比今年1月份创下的每盎司5594.82美元的历史高点跌幅接近30%。金价大跌的背后有哪些原因？未来走势又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观察。
4: 国际金价近期持续承压，多家国际投行也陆续下调了未来一段时间的黄金价格预期。例如，高盛将2026年底黄金目标价从每盎司5400美元下调至4900美元；德意志银行则将2026年第三季度黄金目标价下调至每盎司4300美元，调降幅度达到22%。回顾过去2年，推动黄金上涨主要有3方面因素：一是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避险需求。二是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乐观预期，三是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储备。进入今年以来，这些支撑因素并未完全消失，但市场关注点正在发生转移。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来自货币政策预期。近期，美国多项经济数据表现好于市场预期，叠加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释放出的鹰派表态，市场开始增加对于美联储年内加息的押注。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年内将加息3次，9月加息的概率约为67%。受此影响，美元指数保持强势，实际利率仍然处于相对高位，投资者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上升，对金价形成压制。与此同时，黄金市场此前已累积较大涨幅。截至24号收盘，纽商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较一年前累计涨幅仍然接近20%。在宏观预期发生变化的背景之下，部分资金选择获利了结，进一步加剧了市场调整压力。此外，避险因素依然构成黄金的重要支撑，但其对于价格波动的边际影响有所减弱。市场重新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利率、流动性以及美元走势等宏观变量之上。不过，从长期来看，黄金市场的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近年来，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储备，希望降低对单一储备资产的依赖。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央行购金仍然是黄金需求的重要来源之一。与此同时，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之下，黄金作为重要避险资产和战略配置资产的价值仍然受到市场关注。

0: 看完金价，我们再来看看油价。随着中东局势缓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一批此前滞留在波斯湾的油轮已经驶出海峡，供应前景改善，推动国际油价明显的回落。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在过去9个交易日当中只有一天是上涨的，累计跌幅大约在20美元。24号一度跌破了每桶70美元，基本回吐了美伊战事以来的全部的涨幅。更多情况，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1: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明显回升。根据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科普勒的数据，自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以来，至少有20艘载有3500万桶原油、原先滞留在波斯湾的油轮已经驶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科普勒的数据还显示，自美伊达成协议以来，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规模目前已经回升至每日约480万桶。六月的石油流量也上升至了2月28号美伊袭击伊朗以来的最高水平。但需要注意，这一规模仍远低于冲突爆发前的水平。此前每天约有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随着石油出口回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也有所下降。但与此同时，特朗普也将矛头指向了美国的石油公司们。他批评美国零售汽油价格下降的速度不够快。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截至周三，美国零售汽油全国均价约为每加仑3.93美元，仍高于过去5年同期的平均水平。这张图也能看到，在二月底中东冲突爆发后 ，WTI 原油价格和美国汽油价格同步上涨，但进入6月之后，原油价格已明显回落，而汽油零售价下降速度相对较慢。对此，特朗普当地时间周三发文称，大型石油公司采购的原油价格明明已经大幅下降，但他们没有下调加油站的零售价格。特朗普还表示已下令司法部调查此事。不过，有专家告诉 CNBC， 原本价格变化从原油传导到零售汽油就需要一定的时间。
2: There are state and local taxes which are applied to the price of gas at st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really is up to refiners. And it takes a couple of weeks before crude prices drop, that then the prices at refineries and then on to eventually consumers can really respond.
1: 最后，展望未来油价的走势，能源专家丹尼尔·耶金表示，虽然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有所缓解，但是围绕长期通行安排、收费争议等问题仍存在不少不确定性。
3: We're not back to where we we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when it was expected there was going to be a huge glut of oil and prices, you know, were in the low 60s. So with all the insecurity, it seems 670 to 85 seems a reasonable range unless something dramatically changes.
0: 受人工智能热潮的带动，当地时间24号，美国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公司第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346%，大幅度超出了预期。
4: 财报显示，美光科技2026财年第三财季营收414.6亿美元，同比增长达346%。调整后每股收益达到25.11亿美元，远超市场预期。最显著的增长来自核心数据中心业务，其销售额从去年同期的15.3亿美元大幅增长至115亿美元，增幅超过650%。公司首席执行官梅赫罗特拉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尽管公司预计到2028年存储芯片行业供应将逐步改善，但许多客户指出，存储供应短缺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缓解。受强劲业绩提振，美光的股价在当天美股盘后交易时段上涨超过16%。过去一年，美光股价上涨约700%，市值接近1.2万亿美元。
5: 24号，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发布公告称，计划在美国纳斯达克发行美国存托凭证，简称 ADR， 筹集最高45.4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004亿元，以扩大投资者基础并提升 AI 芯片的产能。受此消息提振 ，SK 海力士股价当天收盘涨幅超13%。 SK 海力士在提交给美国监管机构的文件中表示，最终募资金额将根据市场情况做出调整。作为全球第二大存储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计划发行1779万股新股，并以此为基础在纳斯达克发行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暂定7月10号起上市交易。本次发行将由美国银行、花旗、高盛、摩根大通4家投行牵头承销。ADR 是一种方便美国投资者买卖外国公司股票的金融工具。SK 海力士的股票原本在韩国交易，以韩元计价。美国金融机构将其韩国股票打包，在美国发行代表这些股票权益的凭证。每份 ADR 对应一定数量的原始股票，美国投资者就可以在纳斯达克市场进行买卖。SK 海力士透露，此次所筹集资金将用于龙仁半导体集群17晶圆厂、青州一家先进封装厂建设及设备投资。CNBC 报道，人工智能热潮带动数据中心扩张， AI 相关高端存储，尤其是高带宽内存需求激增，供应短缺。而 SK 海力士在全球高带宽内存市场占据约60%份额。今年以来 ，SK 海力士股价已飙升约280%。有分析人士指出 ，SK 海力士此举被视为全球半导体公司寻求估值重构机会的标志性举动之一。华尔街投行杰弗瑞研究主管表示，三星电子很可能会效仿 SK 海力士，通过 ADR 在美国上市，以提振公司的估值。
6: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近期发布预测称，受 AI 热潮拉动，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将超1.5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半导体行业正围绕 AI 需求加速重构。
5: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由全球主要半导体厂商组成。其报告指出，全球半导体市场主要分为存储芯片、逻辑芯片、微处理器、模拟芯片、分立半导体、传感器和光电子等七大品类。该组织称，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增长的核心引擎来自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热潮，直接推动了存储芯片和逻辑芯片的爆发式增长，达970亿美元，同比增长260%，创历史新高。其中，三星电子占据约38%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一。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位列其后。据了解，三星电子已连续2个季度位居 DRAM 市场首位。而逻辑芯片是半导体市场的另一大品类，涵盖 CPU、GPU、AI 加速器等各类用于执行逻辑运算的芯片。在 AI 加速器与数据中心赛道，英伟达凭借 GPU 主导训练市场，博通与美满科技在专业集成电路 ASIC 定制推理芯片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在通用计算领域，英特尔在服务器 CPU 市场仍具有传统优势，但面临 AI 算力需求向 GPU 和 ASIC 转移的挑战。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本月初发布的报告预测，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将较2025年增长近90%，达到1.51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2万亿元。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26.6%，市场规模升至1.914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万亿元。
0: 继去年经历过一轮蛋价上涨之后，最近韩国鸡蛋价格再次明显的上涨，韩国民众纷纷开启买鸡蛋比价模式。
5: 韩国媒体综合韩国畜产品质量评价院、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数据报道，截至本月中旬，韩国一盒30枚装鸡蛋的零售价为7506韩元，约合人民币33元，同比上涨7.1%。一盒10枚装高档鸡蛋本月平均零售价升至5229韩元，约合人民币23元，比五月上涨16.7%，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近40%。报道称，本轮鸡蛋价格上涨主要由冬季禽流感疫情导致供应减少引发。为了寻找便宜鸡蛋，韩国民众纷纷货比三家。据韩国商业电讯24号报道，在上周末，韩国各大零售商在门店上架的进口鸡蛋迅速售罄，凸显了最新一轮鸡蛋通胀的影响。有的门店不得不限购，一人只能购买一盒鸡蛋。
6: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 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

0: 新疆独库高速今年进入主线施工阶段， 多重因素叠加，今天起开始对G217线独库公路北段 及乌苏邑至那拉提入口185公里路段 正式实行预约制通行， 前15天为试行期， 取消时间是工程进度决定。 路段设置乌苏邑、乔尔玛、那拉提3处入口， 预约通行仅限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5吨及以下货车。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今天早上8点开始， 小浪底水库、西峡苑水库实施联合调度， 下泄流量增至4700立方米每秒， 标志着黄河下游河段进入大流量冲刷过程。 此次调水调沙大下泄流量预计进行5天左右。 近日，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团队在红外相机中发现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野外待宰活动的珍贵影像，这也是保护区首次记录到该影像，体现鼎湖山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当地时间24号，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一处在建仓库屋顶发生坍塌， 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所有遇难及受伤人员均为工地施工工人。 当地政府表示正在紧急开展救援与善后工作，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表示， 将对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旗下16架A380型客机进行检查， 原因是技术人员在维护中发现一架A380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 裂纹可能降低机翼的结构完整性。 A380型客机2012年曾出现过与机翼相关的问题， 后经空客更改设计得以解决。 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 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6.8万元的津贴， 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 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 预计每个奥运周期约有14000名奥运选手有条件申请。 近日，两名德国足球球迷驾驶一辆35年车龄的大众汽车开启世界杯观赛之旅， 这辆车经过全面改装，车身设计向德国队致敬。 自2006年以来，已有众多德国足坛传奇球星在车身上签名。
1: 本届世界杯开赛前，二人将这辆车从德国海运至美国。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志，对话，在数字经济发展，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六月十二日，喜酒品酒师活动走进郑州，在中原大地的美景中举办了一场融合军品文化、酱香工艺、城市文脉的品鉴雅集。活动现场，喜酒品酒师带领各位嘉宾一起观色、闻香、尝味、物韵，解码喜酒酱香风味与年份差异。陈年老酒加新酒双轨勾调，获得专属风味酒。喜酒品酒师活动自2024年升级以来，足迹遍布全国，其价值已不止于活动本身，更是彰显了白酒从渠道驱动向消费者驱动，从产品销售向为生活方式服务转变的行业趋势，为创新传播白酒文化提供了鲜活样本。

0: 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三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芝。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芝。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现价值。
1: 开局良好，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
2: 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价格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元左右。
1: 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化粮库，大国粮仓正经历智慧升仓。
3: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1: 科技赋能，精准服务，有哪些保障新举措？如何把饭碗端得更牢？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工作正在有序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表示，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那么今年的夏粮市场行情如何？让农民朋友种粮卖得出，卖粮钱到手，科技加服务如何保驾护航？夏粮收购稳步推进，对于保障农产品的供给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到夏粮的收购现场来看一看今年农户卖粮的场景。
1: 在河北邢台市柏乡县一家粮食企业的收购现场，十几辆满载新麦的

0: 我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价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具良好，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的特点。
1: 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价格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良优价。
2: 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1: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受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3: 刚才的短片里，我们看到记者在一线观察到，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化粮库，大国粮仓正在经历着一场智慧升仓。那么，在农民朋友目前受粮和仓储的环节，我想江南先来给我们讲一讲，有哪些新的科技都在应用了。
4: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新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应用到我们的收储啊和销售的环节，所以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粮食收储环节来讲，也是逐渐的有科技范儿了。因为科技的赋能呢，使得整个的效率呢也有提升。比如说呢，我们在收储销售这个环节，农民受粮的时候呢，他本身我们以前都是一些人呐，要跑来跑去啊，各个点啊要登记啊，要去销售啊，还要进行检测呀等等。那么现在呢，整个的情况发生变化了，我们有一卡通，那么农民 通过一卡通呢，它就能够在各个环节都同一卡通就能知道这些知识。那么这些信息，所以呢，我觉得很多环节呢就节省了它的时间，大大的提高了它的效率。那么第二个呢，是在收储这个环节，因为收储呢，我们说，哎，我们现在的粮仓它的这个水平呢也是越来越高了。我们很多的地方呢都建了这种新的粮仓，智能化的、绿色化的一些粮仓。那么这些粮仓呢也体现了很多的一个科技赋能，比如说呢，它的这个温控啊、 光控啊，这种智能控制的系统，哎，我们现在很多的地方，它通过数字技术以后装了很多的温度传感器，那么这些传感器呢，它都能够有效的反映出来现在我们这个粮食储备的一些环境变化。那么一旦有问题的时候呢，它就可以通过一些预警反映出它的风险，我们就可以对这些环境呢进行一个智能的调控。那再比如说呢，我们现在通过打氮气，那么这个氮气呢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气体哈。那么它通过打氮气呢，能够使我们的 很多粮食呢能够就能够避免它这个水呀、潮啊、虫啊、鼠啊，哎，那么这些氮气它降低了一个氧气的浓度，那么这些虫啊、鼠啊，哎，可能就死了或者是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说那个通过打氮气呢，也是有效的进行了一些病虫害的一些控制。那么再有呢，我们现在呢还可以通过一些绿色防控的技术，因为呢我们希望这个粮食它不能够发霉、不能够变质，所以呢我们要有绿色的技术去防
3: 控它，我们不能说打农药，打化学制剂，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粮食不安全了，口感可能就不好了。所以呢，我们每个地方呢，它气候条件不一样，我们采取不同的一些绿色防控技术，实行一区一测。所以呢，就使得我们的这损耗率呢能够下降。那么通过这些好的技术呢，也一方面提升了我们整个储粮受粮的一些便捷性，同时呢，也提升了我们大国粮仓的这种智能化、绿色化的一些水平。
5: 对，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些，在目前我们全国 夏粮收购旺季开启的这个过程中，是我们发生到的一些新的变化啊。那我们也知道，今年的夏粮收购，应该说小麦的旺季收购量在1亿吨左右，这一体量呢，应该在全年的粮食收购大盘中到底占据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您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4: 啊。那么随着今年这个夏粮收获哈，应该说已经接入尾声了。那么我们的夏粮收购就开始进入旺季了。那一般我们的夏粮收购呢，主要集中在我们的五月的下旬，一直到 9月底这一段时间，那么主要品种呢就是小麦这个品种。那么今年呢，我们预计小麦的收购量呢大概是1亿吨左右，那么小麦产量呢一般是1.4亿吨左右，也就是说收购量会占到产量的70%。那今年这个夏粮的收购呢，应该说是全年粮食收购的一个揭幕战，地位呢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每年夏粮的收购量占到全年粮食收购量的1/4，因为后面还有秋粮。那么秋粮有2个品种，是我们的水稻和玉米这两个品种。 那这两个品种它的收购量呢占到全年粮食收购量的1/4。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今年的夏粮收购应该说形势是还是不错的，哎，应该说基本上收了3000多万吨了。那么基本上呢可以说一个是总体开局比较良好，进展也比较顺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呢，哎，购销两旺。

0: 很多主体，包括储备的企业啊，包括加工的企业，包括贸易的企业，那么都加入进来了，那么也非常的积极的入市。那再有呢，价格也比较稳定。我们今年的小麦最低收购价呢是$1.19，而现在的市场价格平均呢大概是$1.21，也就是说比我们的最低收购价还要高一些。哎，这就体现了我们市场机制的这个主导作用。再有一些优质优价，我们希望好的品种的小麦，好的质量的小麦能够卖到好的价格。那么今年呢，现在感觉好品质的小麦能比普通小麦大概一斤能贵$1，所以我们也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粮好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对，
0: 那么通过这些一些好的这些作用以后呢，我们说我们今年的这个应该说粮食的形势呢还是不错的，收购形势不错，也保障了我们粮食能够颗粒归仓，也保障了农民能有一定的收益。
1: 对，我们也是注意到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说，今年这个夏粮旺季收购是开局良好的，而且呈现了一种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特征。这方面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对，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夏粮开秤收购忙，结构优，预期稳。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夏粮收购其实是稳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麦它其实不光是这个现货市场的主要商品，然后它也是远期交易市场的主要商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期货市场，它对大宗来讲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小麦这样的一个品种，它丰产的时候，然后它的价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期货市场上，比如说在这个就是这个正式的数据出来之前，那么它的量多或者是少，实际上都会引发一定程度上引发价格波动。那么这个其实是也是总体宏观上比较关注和担心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年夏粮的收购工作圆满完成，然后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稳定的局面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那么这样的一个重大意义能够落实落地的形成，其实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相关部门提前做了一些准备，因为他们通过多元的渠道去筹措这个资金，然后夯实了这样的一个基础，兜牢了整个的这个兜住了底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也跟我们的市场机制设计有关系。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夏粮收购不仅仅是有这个国资国企的参与，那么另外一方面还有这个粮食的加工企业，然后粮食的这个包括饲料企业呀，包括上下游的一些企业，然后整个的丰富的多元化的市场主体都加入到这个收购工作中来。我们看到丰产的情况下，然后粮食的这个整个的活跃度和流动性很高，然后它很快就消化完了，所以我们看到价格也是就是1.25，然后那么比这个就是国家兜底的这个1.19是要高一些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形成，我们看到里面还有一个亮点，那么就是优质优价。优质优价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名词叫专用小麦，是吧？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为原来我们没有发现小麦其实有分级，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小麦其实会分级，分这个蛋白质含量也有不一样，然后它的这个高筋、中筋还有弱筋程度也不一样。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分级下，我们看到更优质的，那么营养含量更高的，口感更好的，然后它的这个配料这个表里面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粮食，它就能卖到一个更好的价格。那么通过价格会给到农民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这样的话会通过价格机制去调整农民在来年的时候，他也愿意种这样的一个专用小麦，从而能够推动我们整个农业的这个种植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今年这个夏粮的这样的一个收购的一个非常稳定的这个局面，其实为我们全年包括物价包括民生都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1: 嗯，没错。那麦子收完了，接下来怎么存就成为了一个大家讨论的话题，而怎么存绝对是一个技术活。记者在粮食主产区山东就看到，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化的粮库，我们的大国粮仓正在经历着一场智慧升仓。我们去看一看。
3: 车轮伴着麦香，记者搭乘农民单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山东省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在粮食质检区，单明海刷了刷身份证，几秒钟后，一张智能 IC 一卡通就从机器吐了出来。凭借这张数字通行证，第一道程序随即开启，智能签样。
4: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3: 新收获的小麦想在粮库安家落户，还得经过容重、水分、杂质等多项关键指标严格考核。而在现代化的智慧粮库，把关靠的不是人

0: 海战术，而是谷物智能检测系统。
1: 屏幕上的图片是在我检测小麦的过程中采集到的小麦的图像信息，它就像咱们去医院体检的时候这个 X 光片是一样的。
0: 过去一车辆人工检测要15到20分钟，如今记者现场掐表一试，智能检测5到8分钟搞定，检验合格，绿灯亮起。这30多吨整车粮告别质检区，在导航系统的指引下驶向指定的卸粮泊位，进入装卸区，开启下一段安家旅程。粮入仓才算真落户。智慧粮仓不仅要收得快，更要让粮食安然度夏，锁住新鲜。进入仓储区，记者直观感受大国粮仓储备的精准度，眼前的粮面平整的像一面镜子。
2: 平整的粮面，它可以更好地防止局部粮堆落差产生的气流死角。冬天我们利用低温蓄冷，把粮温可以降到-5度以下。夏天呢，配合内环流系统，把平均粮温控制在20度以内。
0: 当地已完成26栋标准化储粮仓的腾库，新增仓容14万吨。目前，菏泽国有粮库智慧化改造已实现全覆盖，大国粮仓的升仓已经从单点探索落到了储粮一线。
3: 跟随一粒小麦进仓入库的旅程，感知大国粮仓升仓全过程。我们持续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全力建设立体化、全覆盖、可感知的智慧粮库。如今呢，每粒粮食都拥有数字身份证，进入智能仓，住上好房子。
4: 短片中我们看到了在储粮一线，数字融合、科技赋能给整个产业带来的积极的变化。金春，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这样的科技加持之下，为我们整个夏粮收购的这样一个高效有保障的运行都提供了哪些支撑？
5: 我们看到数字融合是全链条在保障，那么它在源头护粮，然后阳光收粮，然后智能护航，整体的这个链条上都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源头护粮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其实夏粮它是一个非常这个雨水非常多的季节，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智能设备引入之后，然后对于天气这个方面的观察，还有天气这个方面的动态的变化，然后相关部门都能够直接通知到农民个人，是吧？或者说通知到这个我们市场的主体，那么告诉他这个天气即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一对一的或者手把手的去指导，然后你的这个收粮可以怎么样去收，然后保证去颗粒归仓。那么中间我们看到阳光收粮这一部分就更加突出。其实，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其实农业这个方面的基础设施升级是非常的这个显著的。而且在收粮这个方面，其实智能化的、数字化的这个基础设施升级之后呢，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原来依靠人工的，或者说让农民可能心里觉得不太公平的这些这个方面，然后都升级了。然后它在这个整个的收粮的过程中也提升了效率，效率提升了大约1/5。那么收粮的时候不仅是这样，而且整个的服务还有这个整体性的提升。我们现在这个收粮叫预约收粮，就是预约这个，我们看到在调研里面也看到非常的鲜活，
6: 对
5: 啊。那么线上你也可以预约，那么线下你也可以预约。然后线上呢，不光是这个农民可以预约，而且呢，这个主体呀，包括这个机构、农场主，还有这个粮食的这个经纪人，只要是符合条件、符合资质的，那么准备好自己的材料，然后在线上提交，或者是到线下提交都可以预约。而且你预约完成之后呢，你可以把粮食送过去，是吧？然后也可以约他们上门过来取。那么解决了很多这个农民在收粮的过程中这个路远的问题。那么与此同时呢，其实粮食进去之后，我们看到它还整体是这个标准化处理的。那么标准化、专业化、透明化，然后其实让农民在收粮的过程中是非常暖心的。所以说不仅保障了这个价格，那么整体呢，我们看到收了之后，包括这个整个到最后农民的结算，其实都是这个智能系统在一体化护航的。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粮食进行检测之后，然后你没有问题，然后你这个就是入仓之后，那么农民就可以在他的账户上、预留账户上就直接可以收到结算账款。所以这样的一个我们看到颗粒归仓的局面，以及农民暖心的收粮，让我们的夏粮这个稳稳的呈现稳稳的局面，那么整体都是数字融合这样的一个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红利。
4: 那为了保障夏粮收购稳步推进啊，江南再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年还有哪些举措和服务在保驾护航？ 为了保障这种平稳有序的局面哈，我们也是说，国家也是出台了很多政策，那么也是打了一套政策组合拳，方方面面的。比如说呢，首先是在仓容的准备上，我们说收了这么多粮食，它得有地儿放，那么它要有一个好的房子。那我们现在呢，为了这个今年的夏粮收购，那么已经提前就准备好了1.1亿吨这样大的一个仓容的这种体量，那么也是让收上来粮食马上就能够到我们的仓库当中，并且呢，能够说需要一些清理呀，或者需要烘干。会做一些产后的一些服务，那么呢把它弄好了之后咱们再放到这个我们的仓库里。再有呢就是价格的这个托市，刚才也说了哈，我们现在这个最低收购价今年是1.19元一斤，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的价格比这个还高，那么也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托市的作用。那么这个托市了之后，我们1.19元一斤我们不能欠农民的钱，要给农民，所以呢我们这个农发行呢也准备了，提前准备了启动资金，也有一个资金的一个保障1500亿。那么这个启动资金准备好了之后呢，也就是说农民把粮食卖了之后，这个钱他直接就能拿到手，这也不能拖欠我们农民的钱，所以这个资金保障也是非常重要的。再有呢，我们要保障这个运输的一个通畅，因为这么多粮食大家都在路上运哈，我们也要保障运力的这个充分，并且呢能够运输要比较通畅，不能这个地方堵了那个地方堵了，然后粮食再发霉了，再下雨了什么，出现各种风险和变化。所以这些呢也是我们需要应急储备的。天气的变化，刚才苏老师也讲，这个季节就是天气变化非常多，极端天气出现，可能有暴雨啊，冰雹啊，可能还有干旱的等等。所以呢，通过我们的运输，通过对天气的一个预警、应急的一些储备，那么也使得我们能够有效的去促进今年的整个的一个收购的一个平稳和稳定。那么这些方方面面都是为我们今年这种夏粮的收购来保驾护航的。
6: 那现在推进夏粮收购的平稳发展的话，对于我们现在稳定整个农产品的供给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5: 对，我们看到这是今年的第一茬收成，那么它对这个粮油的保供，然后是其实能够起到整个宏观经济的这个稳价基础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首先我们现在其实是这个口粮要绝对安全，是吧？那么我们今年的第一茬收成对于口粮绝对安全来讲的话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小麦的话其实是我们口粮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稳定去对于口粮绝对安全来讲是有重大意义的。那么同时不管它作为现货市场还是这个期货市场，那么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形成其实对于价格稳定来讲是具有重大作用的。因为我们看到粮油的价格其实是这个叫百价之基。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你去阅读任何一本关于通货膨胀的解释的时候，他都会告诉你，当这个产品刚性越强的时候，然后实际上它的上涨就意味着整个价格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上涨，因为它在最底部最底层。那么我们的粮油其实就是这样。那么它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到今年这个夏粮的稳定，然后在供给上有了充足的保障，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粮食基本面来讲的话，它就是有一个稳定的基础。而且我们在丰产的前提下，我们的价格还是一个市场化的价格，是优于最低价的，所以这正更是一个就是比较良好的局面。那么在此基础上，然后我们看到与这个就是小麦相关的是吧，它的这个上下游的产业，农副产品的产业，包括养殖业，然后实际上它都是作为其他产业的成本存在的，只要它的价格推升的时候，那么其他产业的成本自然就会提高。但是现在我们的价格稳定，我们的供应充足，这对于我们就来应对这个季节的变化，然后应对外部的冲击，都是有非常良好基础的。
6: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这个没新意，
6: 这个分量不足。
7: 点啥呢？
8: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欢迎回来。夏粮收购，一头连着农民朋友的收成，一头连着民众的餐桌，保障种粮卖得出，卖粮钱到手。收购期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眼下我们看到，在多地的收购一线，通过数字化手段优化流程，智能化设备严守质量，让颗粒归仓之路更顺畅更安心。政策有力，服务上新，科技赋能，我们有信心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更稳。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这是曾经的宇宙，很美，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到达，但别心急，静静等待，我们就有机会触摸到它的遗产。

宇宙用自己的方式和时间，把尘埃洒落在凡间，种子被人拾起，在更小的世界里被重塑，就变成了今天的模样。

0: 长安城内阴雨连绵，但年轻学徒的心中格外飞扬，多年的技艺锤炼刚刚让他通过了人生最重要的考试之一。从此繁重的田间劳作将离他而去，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正在他的面前徐徐展开。这是盛唐的工匠考核管理制度，强大的帝国召集天下能工巧匠来为自己服务，即便很多人已经拥有了高超的技术，但仍然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与考核才能正式成为工匠。长安城内这样的人多达几万名，但他不一样。作为金银器工匠，他至少需要4年的训练才能获得创作的资格。只有强大的国力才能支撑起几乎没有成本与限制的想象力。作为回报，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摆在了大唐的面前。这只碗被誉为大唐第一金碗，每个莲瓣内都錾刻着不同的装饰图案。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拼凑出那个时代的些许模样。那是一个勇气与智慧并存的时代，物竞天择的基因，与生俱来的骄傲，都被刻进猎物的姿态中。那也是一个追求浪漫与激情的年代，鸳鸯和鸿雁，书写了大唐儿女的爱情与理想。按照唐朝的规定，一品官员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唐朝的上流社会也奉行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养生理念。黄金来自超新星爆炸的宇宙遗产，在大唐的礼制与审美中被赋予了更深的文化内涵。在工匠们的手中，这份天赐之物被淬炼得愈加璀璨。那些关于黄金的精湛技艺，跨越千年，依旧令人惊叹。
1: 传承是从我曾祖传下来的，肯定是传承了4代。
0: 鲁植物是陕西省为数不多的鎏金匠人。鎏金是一种古老的金属融合技艺。汞，常温下唯一液态存在的金属。当到达400摄氏度以上，它便可以和黄金达成融合，形成金泥。这种贵重的泥巴，既粘稠又可塑，能根据创意涂抹在大多数金属的表面，带来广阔的创作空间。高温下，汞遇热挥发，金则留在器表，这就是鎏金，一项为工艺品披上金色外衣的绝妙技艺。我们很难想象千年之前这种奥妙是如何被工匠发现的。但他们对鎏金技艺的纯熟运用，使得我们在今天有幸能看到一条龙，一条来自唐代的龙。

天空飞跃而来，似乎刚刚落地。金灿灿的外表下是铁与铜打造的筋骨，龙的重心处于前腿，与内部的铁心息息相关。铁不仅保证着它的厚重，也增加了它的韧性。铁心外包裹着延展性与可塑性极强的铜，让工匠们有了更飞扬的创作空间。我们的祖先观星，把天空的星宿相连，龙也落到了人间。金、铜、铁是来自星星的礼物，将它们彼此融合，再乘风而起，完成对星空的礼赞。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龙随风游弋，它的样子化入镜面，将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的谆谆教诲带给唐人。龙吟杳杳中也藏着唐人最真实朴素的生活愿望，人们以龙祈福，唯愿风调雨顺，社稷平安。龙的精神也透过笔墨，令人产生无穷的想象，成为永恒的生命象征。龙也曾随信封与驼队远去，跨过帕米尔高原的苍茫雪岭，穿越阿拉伯海的惊涛骇浪，行经万里，落在了另一片文明大陆，惊艳了那片土地的眼睛。这是一个被广为流传的故事。罗马的凯撒大帝在一次盛宴上缓缓脱去外套，一件华美轻柔灿若云霞的长衫吸引了在场者的眼光，引起了阵阵惊叹。远方的大帝自豪无比，他说这是来自塞里斯国的衣衫，这种布是长在树上的，那个国比远方更远。塞里斯是千年前我们在远方的名字，而树上的珍宝正是我们的丝绸。今天法门寺博物馆保管保护科科长全飞与同事们正进行着一项重要工作。过去几个月里宝鸡降雨较多，湿度较大，这对丝绸类文物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名贵的紫红螺里为柔软的丝绸，表面则是用捻金丝绣制而成的大朵纹饰。紫红螺地蹴金绣半壁是法门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朝君主会将人世间辉煌璀璨的器物赐予佛寺，以此请愿，为帝国与臣民带来美好的福祉。这样的行为被称为供养。这件衣服只有成年人巴掌大小，它便是皇室成员以自己的服饰为模型来实现以身供养愿望的贡品。在对这件文物进行季度检查评估后，全飞团队将保护盖放下，再次冲入惰性气体，它将在这片黑暗的世界中再次沉睡。只有使用这种保护方式，它才得以继续留存下去。像紫红螺地蹴金绣半壁这样保存完整的丝织物，

出土五件。那么，他们何以穿越千年岁月呢？马倩，蹴金绣技艺传承人，他所从事的事业，也许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丝线索。抽茧为丝，丝为心，捻成线，线外包金。金是呼吸的微弱气息就能让其混乱的金箔，那个时代全世界最精妙的工艺，也仅仅为了打造一根金线。用这根金线在丝绸上绣出华美的图案，这种工艺在唐代被称为蹴。这种复杂的金线在某种程度上阻挡了时光的侵蚀，让我们在一千多年后还能见识到这些文物的真容。生活在唐代的杜甫曾经看到过女子穿着这种工艺制成的华贵衣裳，他不由感叹道：绣罗衣裳照暮春，蹴金孔雀银麒麟。千年之后的传承者，靠着浩如烟海的唐朝服饰密码片段，一件件巧夺天工的蹴金绣品被还原了出来。这些艺术品被带去海外展出，世界一片震撼。那种不可思议的眼神，像极了一千多年前他们看到大唐的样子。那时，唐朝的影响力从长安出发，波及四海，连接起东西方的繁荣与辉煌。异域物产、丝绸以及各种工艺，在随着丝绸之路回到大唐。长安的工匠们用融合与创新，绽放出多元汇聚的文明之花。锤业，一种源自波斯的工艺，在唐代工匠的改良下，将金银锻打到薄如蝉翼，轻若无物。芙蕖即莲花，是佛教中用以供奉佛和菩萨的供具。这件唐代的盘丝座银芙蕖，上面的十六片莲瓣就是锤业工艺的结晶，最薄处仅约0.1毫米，仿佛清风掠过，便能唤醒千年前的微光流转。

另一种极致，则体现在工匠对厚度的巧妙拿捏。四只鸾鸟由厚约0.5毫米的金箔制成，这个厚度得以让工匠们直接雕刻羽毛纹理，既精细繁复，又不刻透金箔，历经千年，依旧纤毫毕现。工匠将鸾鸟贴于镜体之上，反复涂漆、研磨、抛光，直至鸾鸟重现光泽。这便是金银平脱，融合雕刻、贴金、漆艺的创新工艺。跟随工艺技术一起进入长安的，还有来自世界的物产。南海所产的夜光贝，昼伏夜出，捕捞不易。

在唐代工匠的妙手之中，化身为四对展翅鸳鸯。红色的珊瑚颗粒栖息于距长安数千公里外的亚热带海洋中，它们与来自中西亚的青金石、孔雀石等一起，共同装点着这面铜镜。钿为镶嵌装饰之意，螺钿就是将各类螺贝外壳进行加工、切割后刻制成各种花纹，再嵌入器物表面的一种工艺。螺钿镜后世戛然绝迹，虽昙花一现，却向我们展示出唐朝与四方世界的融合。一千多年前，在今天被称为苏门答腊岛的印度洋沿岸地区，人们种植一种高大的树木，这种树木能产出一种很有价值的香料，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樟脑，一种古代熏香的主要原料。唐朝是一个连皇帝身上也佩戴香囊的时代，对熏香的向往无意间也成就了一条铺满香味的文化交融之路。在衣物上，尤其是在腰带上悬挂香囊、香带的习惯，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中国。工匠还把类似陀螺仪的原理融入设计，这让香囊在保持水平的同时能够随意转动。或许唐人深知繁华易逝，便以精巧匠心盛装瞬息香尘，令千年后的我们仍为之心动。一年一度的千秋节必定也是一个香气扑鼻的日子，伴随清杯月的节奏，精心挑选出的骏马由身着彩衣、手执马鞭的龙马人引领进场地中央，鼓手挥动鼓槌，响彻全场的节鼓声是舞马进入角色的动员令。数十位手持琵琶、笛、筝、排箫、拍板等乐器的少年乐工用节奏引领着舞马，一百匹舞马或飞奔或俯身下拜，而每当乐曲结束时，舞马则面朝玉榻屈身跪拜，口衔酒杯向天子祝寿。在唐朝289年的历史中，舞马衔杯的这一瞬间成为了太平盛世的最佳印证之一。但长久以来，我们只能从文字的只言片语中去猜想，去拼贴那个瞬间。盛大的场面从未有过任何文物的旁证，直到1970年，西安市城南何家村一件文物跨越千年，将祖先的骄傲与盛世的辉煌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壶身用一整块银板锤出大致形状，再以磨压法在壶腹两侧锤击出舞马形象，屈身跪拜，口衔酒杯，两端碾压焊接，反复打磨至几乎看不出痕迹。舞马、壶盖、提梁、同心结均鎏金处理，黄白辉映，璀璨夺目。至此，
历史与现实在时光中交汇，无数当代艺术创作中五马衔杯的形象被延续再现，完成对那个伟大时代的致敬。回望千年，这件银壶具体的制作者目前已经无从考究，也许是那个刚刚通过考核的工匠，或许他已是耄耋之年，带领着曾经年轻的自己们，用岁月凝铸的记忆完成了这件传世之作。但毫无疑问，这需要他们倾尽毕生所学。只有一个强盛的国家才能支撑这样的作品问世，而长安无疑是这种文化与技艺交相辉映的巅峰之地。宴会到达了高潮，皇帝接过那只象征最高荣耀的酒杯，美酒已被斟满。面对远方的使臣们，祝酒词该从何说起呢？不如一杯敬万国，一杯敬长安。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公元653年，海上风急浪高，一艘遣唐使船挣扎在狂涛之间，命运难测。高田根麻吕这位肩负使命的使者，此行的目的是向盛唐求取典章制度与先进技艺，塑造未来的国度。几十年前，第一批遣唐使带回来了海洋彼岸的消息，深深震撼了日本。大唐的律令、文字、建筑、宗教、礼仪，皆成为追逐的光。于是，日本决定再次派出遣唐使，不只是朝贡，而是寻找自我。

塑造未来。但海洋自有其法则，风暴骤起，海水吞没船舱，高田跟马吕最终没能看到长安的灯火。然而，灾难未能阻止日本人前往大唐。此后，新的遣唐使再次启程，前赴后继，穿越惊涛。更有甚者，在当地终老唐突，以自身才华跻身朝堂。长安究竟有何魅力，让他们甘愿冒死前往？答案是无尽的可能。它以包容和开放为所有追梦者提供可能，让他们在这座世界之都探寻各自的未来。大治一国可以借鉴大唐的律令、惩治与佛法，重塑自身的文化脉络。威至个人，无论来自何方，皆可在此追求学识，踏上通往荣耀的道路。长安，终成万众向往的荣光之城。

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往来长安城最庞大的群体莫过于丝路上的红商，他们牵着驮满珍宝的骆驼沿着漫漫商路而来，队伍少则五十头，多则上千头。直到看见长安，人们才将脑后的头发认真盘起，骏马的马鬃精心修剪，就连马尾也编成了精致的辫子。因为这里是长安，不容怠慢。跨越千山万水的商队，最终都会汇聚到同一个繁华之地。这里便是丝绸之路东端的璀璨起点，长安西市。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建的西安唐城考古队，在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绘制了这幅唐长安城复原图。其中的长安西市看似方寸，但实际上它的占地超过100万平方米。这里汇聚着200多个行业，坐拥上万家商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商贸中心，没有之一。

这尊三彩载物卧驼的背上，浓缩着西式的繁荣。游牧民族的蓝色皮囊壶挂在一侧，波斯萨珊王朝风格的单柄凤首壶悬挂于另一侧，洁白的象牙可能来自东南亚或北非。大唐特色的白色花口瓷盘与驼鞍上披搭纠缠着的蓝色生丝，则是最受欢迎的中国出口货物之一。每日午时，击鼓300声，西市正式开始。在最鼎盛的时期，西市仅售货商人的数量就有4到8万人。来自四方的财富在这里交汇成大唐盛世的富庶与辉煌。西市的繁荣不仅在于商贸的流通，更在于文化与风俗的汇聚。西市坊间百艺兴盛，身着翻领胡服的汉人男子脚蹬尖头长靴，手中挑鸟，表情悠闲富足。皮袍大厂的坦腹胡人仿佛正在进行令人目眩神迷的幻术表演，扁壶上的驯狮人双手放入狮子的血盆大口，引得观众叫好不绝。时至冬日起寒节，胡人赤膊骑马，彼此泼水，祈求来年身体康健。西市的天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此交织。繁荣的回响映照在一件件跨越千年的文物上，我们能从他们的形态中轻易捕捉到古人生活的印记。而其中的一张面容尤为引人注目，他头戴幞头，身穿绿色团花纹圆领袍衫，腰束革带，这一装扮正是当时士人阶层的男性服饰。然而从足上的尖头鞋以及面部的妆容来看，他分明是一位女性。这位唐朝丽人身着男装，步履间透着几分洒脱，但仍掩不住女性特有的妩媚与柔和。或许她是某位官宦之妻，换上丈夫的衣裳在街头漫步，而她的出现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她很大概率来自贵族聚集的东市。

方市是唐长安城的两大官方市场之一，坐落于城东，与西市遥相呼应。长安百官为了方便前往大明宫和兴庆宫上朝，纷纷在此地周围置宅安家，这让东市成了官府人士起居与消费的心脏地带。唐人皆饮茶，饮者不分贵贱，而在他们之中，茶所依托的器物却能照见不同的审美与气度。这套茶

托与茶碗，以珍贵琉璃制成，温润通透，呈现出千年前唐朝贵族饮茶流程的精致与讲究。茶托分

涡纹银丝盘绕成组，轻轻托起编织成型的茶笼，通体镂空，便于四面通风干燥，也可用于备制潮湿的茶饼。精巧构思中，实用与美感融为一体。而这件鎏金摩金鱼三足架银砚台，则更像是一件供奉茶汤的仪器，盖体仿若倒覆的荷叶，上饰摩羯犀油，连垒为纽，可注胡椒、肉桂等调料，台盘呈莲瓣舒展，中心为莲蓬孔洞，可以盛盐。三足之下，摩羯鱼与莲珠悬垂摇曳，灵动而轻盈，似在一呼一吸间也流转着茶道的气韵。当潮流在此地聚集，自然不会仅仅满足于奢侈品的堆砌。不远处的进贡方马球场，一种新风尚正在跃动。跃马挥杆，身姿飒爽，驰骋其上的不再是惯常的男儿身，而是一群英姿勃发的女子。尽管帝国已步入太平，曾经马上得天下的记忆仍未远去。狩猎、马球等激烈竞技正席卷上流阶层，成为风尚的一部分。而这里的女子也已褪去规格的束缚，驰骋在速度与力量之间。

腾的女子从不甘于平庸，她们可以女扮男装，胡服纵马，在风中策马扬鞭，也可以身着罗衣，在金翠流光间展露自我。无论何种装扮，都藏着盛唐女性鲜明的个性与无畏的风骨。

这件华美绝伦的冠饰曾属于唐高祖李渊的五世孙女李垂，由金、银、珍珠、贝壳、玛瑙、绿松石1700余颗珍贵材质镶嵌而成。铸造、鎏金、掐丝、锤叶、镶嵌，每一道工艺都将精巧与奢华推向极致。光线流转间，勾勒出大唐的荣光。珠翠晃动时，仿佛仍在诉说当年的雍容风华。

这样庞大的官事，若没有足够的承托，又怎能稳稳地立于发间？发髻是唐代女子对自身美学的优雅表达，乌发高耸，如云似塔，既是盛装的一部分，也是个性的张扬。流金花鸟等书嵌入发间，

满头珠翠在步履间轻轻摇曳，宛如一首被光谱写的诗。清透的衣衫，大开的领口，是唐朝女子特有的自信与自由。这份不加掩饰的坦然，也让某些事物有了得见天日的机会。碧串便是其中之一。碧串亦称碧环，虽非唐人首创，却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金玉雕琢的孤环缠绕在女子浑圆丰润的上臂，行指之间流光轻颤，衬得举手投足更添风姿。绚烂的风潮，物质的富足，包容的时代，一波波先锋的浪潮从长安外溢并散播四海。人人都说这是世界的中心，但这座城市比他们想象中更渴望精神的滋养。多元观念的激荡与融合，才是它真正不朽的底色。公元800年，进士及第的白居易带花骑马遍游长安，随后他被破例允许登上一座塔。29岁的白居易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在这里写下此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的诗句。他登上的这座塔就是大雁塔，帝于长安，至今已有1300多年。它的存在并非为了瞭望或装饰，而是承载归来的智慧。公元645年，唐贞观持9年，玄奘历经17年西行，终于归来。他肩挑657部佛经与佛像舍利，跨越万里，只为求得真理。这些珍贵典籍，需要一个能够安放、翻译，并让后世铭记的归宿。皇帝亲自为他选择了慈恩寺，并命玄奘参与新塔的设计。玄奘以在天竺所建的诸佛塔为蓝本，采其神韵，融其精意，亲手绘制了大雁塔的轮廓。塔高50余米，夯土为心，砖石为壳，沉稳而庄严，矗立在长安的天际之下。那一年玄奘50多岁，身体已显衰弱，他在尚未完工的塔前凝视良久，仿佛在为自己的后半生寻找一个归处。但这座塔很快显露问题，砖缝之间的植物根系破坏了夯土，日积月累便出现局部损毁。难道它将无法长久矗立于尘世？所幸历史并未辜负它，在其后的1000多年间，大雁塔得到多次修缮，稳定性显著提升，塔体比例也更加协调，逐渐接近今日所见的模样。如今

他伫立在城市的一角，不再高耸于一切之上，也不再是心灵唯一的归宿。可仍有人远道而来，在塔前久久伫立。他们并非为了参拜，而是想看看千年前的人们是如何仰望天空，又如何平静内心。

0: 入了夜，西安仿佛就变成了长安，一时间难以分辨今夕何夕。
1: 人生得意须尽欢，天生我材必有用，
2: 千里三尽还复来。
0: 昔日的教坊司早已不见，却依稀还能听见远处传来的丝竹与笑语。那些在千年前曾燃烧过的光，如今在另一种形式下重新亮起。大雁塔依旧伫立，见证着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更替，而今日的西安也正以它新的方式再次走向繁华。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子与蚊子出浴，

0: 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它个头不大，却有保健功能。
3: 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它能促进睡眠。
2: 清淡玛瑙水鱼才800元，可能真的是个宝。
4: 这不一个芭乐油吗？他说：“你别看这个芭乐油的，说我看着很好。”
2: 花40万元买的嘉靖官窑，却被朋友一票否决。
5: 他说：“多年的经验，它会有点假。”
2: 一锤定音，等您一起来长眼。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那么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木兰张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孟明，孟大师您好。
1: 孟明，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作为耀州窑第六代嫡传工艺美术大师，孟明深耕青瓷技艺多年，他打破了传统耀州窑的题材桎梏，大胆改良，不断创新。孟明的青瓷作品既秉持了传统的清雅质朴，又强调线条感、几何感，可谓中西合璧，意境深远。那么今天他会带来哪件佳作呢？
0: 孟大师您好，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
2: 这件作品是我创作的贺岁作品《龙马精神》。作品的造型选择了最难烧成的方系，正面的图案来源于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南朝画像砖上的龙马，然后周围一圈是用我们耀州窑特有的技法雕刻了12组图案，寓意着12年一个生肖的轮回。背面用甲骨文铭刻了龙马精神，点明了作品的主题。谢谢大家。
0: 好，谢谢孟大师。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看一下。
1: 他有身份证明，碗底是6字楷书款大明嘉靖年制。他规制很高，碗心会正面龙，内壁有龙有凤。它寓意很好，外壁会荷塘游鱼，寓意连年有余。一面是人间烟火，一面是庙堂威仪，可谓一碗双镜，意趣横生。宝主认为该藏品是嘉靖青花外鱼藻纹内龙凤纹碗，那么您认为它是嘉靖官窑吗？
0: 今天的第一件宝物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严世荣严女士，有请。好，
3: 主持人好，
0: 你好，
3: 在场的专家老师，还有在场的各位夺宝人，大家好，
0: 欢迎您。来，严女士介绍一下您的今天这件宝物。
3: 这个呢是一个明嘉靖时期的一个青花碗，是早些年我爸爸在浙江一个古玩商那里淘来的。
0: 大概多长时间了？到现在？
3: 大概有5-6年的时间了。有一个朋友来家里面，也是就是跟他一样，就是爱好收藏的一个朋友，看了他这件作品呢，他说多年的经验他会有点假。
0: 他觉得有点假是吗？
3: 对。今天呢来到现场呢，让我们的专家老师帮忙鉴定一下他的一个心脑，然后呢我爸爸可以放心的去收藏，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
0: 你相信爸爸的眼光吗？
3: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0: 你觉得没有问题，是相信他的眼光。
3: 哎，对的。
0: 好，请场上的我们的6位夺宝人来鉴定一下这件瓷碗是否是明嘉靖时期的真品呢？好，来看看6位夺宝人对这件瓷碗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5位看假，1位看真。1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4: 就是这种内外画鱼藻纹、内画龙凤纹的这一类的碗，在明代没有那么多。第二呢，就是这一类呢，一般都是官窑、宫廷所用，所以呢，它往往它的画片会非常的精美。目前这一件呢，我没有看出它的这个精美，
5: 但是我感觉还挺好的。这个青花的发色，我觉得挺符合这个明代嘉靖这种发色的味道，比较沉稳，比较深沉，挺好的，
0: 是吗？3号夺宝人，
6: 我觉得这个发色呢很不舒服，然后再有呢是这个它的这个造型，应该是这个比这个碗稍微再大一点就好了，不应该说是这么小，所以说我看假。
7: 这个形制呢，在明代确实是官窑里面有。这个尺寸也符合，
0: 尺寸符合，
7: 但是呢，明代官窑里面它可能是团龙纹的比较多一点。
0: 什么龙纹？
7: 里面的画片应该是团龙纹的更多一点。
0: 是团龙纹多一些，而不是龙凤纹是吗？
7: 对，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后仿的，所以我觉得是假。
0: 5号夺宝人呢？
8: 其实刚开始看这个画片有一眼，因为它那个龙呢是明代的嘉靖时期典型的这种猪嘴龙，但是嘉靖时期采用的是这种回青料，所以它的这个青花发色应该是蓝中泛紫，所以我觉得这件有存疑。
0: 看严女士，我们六位夺宝人只有一位相信你爸爸的眼光，你觉得他们有没有眼光？
3: 我觉得也不能说他们没眼光，万一是真的嘞。我觉得是真的。
0: 对，万一是真的呢？
3: 对呀，万一是真的了。
0: 当时爸爸花了多少钱还有印象吗？
3: 花了40个 W 买的。
0: 哦，花了40万购得的这只碗。那请教一下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2: 我觉得这只碗从器型上来讲，它符合当时明代官窑的这个器型。第二个呢，它的发色呢可能比这个元青花能够深一点，从它的这个发色上我觉得也是对的。
0: 你也是力排众议来支持二号夺宝人，觉得这个碗是对的。好，这只明嘉靖时期青花外鱼藻纹内龙凤纹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珍品。恭喜二号夺宝人拿到本轮的唯一一分，恭喜二号加上一分。张老师，这只碗这么有迷惑性吗？
9: 看瓷器，看怎么断代呢？一造型，第二装饰图案。这是龙，是标准的明代的龙哈，而且这个是撅嘴龙哈。要清代的龙不是这样啊，清代龙一般我们见到大部分都是正面龙，而且它的龙的头饰头发和这个就不一样，这是明代龙标准的龙。我们知道就这种鱼藻纹在明代是比较盛行的，我们在宋代耀州窑的瓷上就有鱼藻纹的出现。那么不同时期这个鱼的画法是不一样的，这个鱼大家看，这个鱼清代的鱼的画法它和这个鱼是不一样的，明代的鱼画的是我们叫傻鱼，它没有清代的鱼画的那么灵动，怎么看到它是明代呢？这个碗的造型是明代的造型，就是一个直口碗，那和我们清代的碗是不一样的造型，因为它

0: 我们看它的碗的弧度取决于它这个时代一个特点。第三，就整个这因为是官窑，要看它的款式。这个大明嘉靖年制这个款，尤其这名字和这个制字，这是明代大明嘉靖的特点。所以我们说它这是一件标准的嘉靖官窑。
1: 好，谢谢张老师。既然我们确定它是一件明嘉靖时期的官窑，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几年前严女士的父亲是用40万购得的，
2: 对对，
1: 那么现在价格会是多少呢？那我们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只官窑碗的出价是多少。35、38、35、65、50。我们的三位夺宝人都是给出了35万元的出价，最高的是5号给出的60万元。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这件整体品相比较完整，然后里面绘制的是龙凤纹，那它的这个级别肯定会更高一些。我还是保守起见，给出的是60万。
1: 哦，还是保守起见。应该是四位给出的价格都比您父亲当时购买的价格要低，买亏了吗？一号夺宝人，
4: 亏的话就是相对的嘛。几年前的价格还相对高一些，这两年呢，瓷器的价格也略有下滑，所以我觉得35万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5: 这个明代的这种官窑，我觉得市场整体比较平稳，所以我给的价格跟他们买的时候相差不大。
1: 六号夺宝人为什么是50万元呢？
6: 因为我觉得几年前买是40万了，然后都过了好多年了，再给它涨10万吧，好吧？
1: 涨十万，其实也就两三年前，对吗？
2: 五年时间。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那么这只明嘉靖时期的官窑，外鱼藻纹，内龙凤纹碗，它的市场价格是46万。所以恭喜六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
2: 太准了，
1: 张老师。
0: 我觉得六号猜得很对啊。那个嘉德刚拍完50万，嘉德刚拍完50万。但是我们为什么给40万？因为不能给他的特别一样的价格，因为他毕竟有一个差距。嘉德能拍50万，别的拍卖行就不见得能拍50万，这有一场地和来的客人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大家要记住，它这个碗是一个官窑，是一件标准器，所以我们给它一个40多万一个价格。
1: 接下来这件藏品呢，是来自于明代天启三年的一件诰命。
7: 天启三年8月24日，明熹宗御赐诰命，此诰命以花翎精致，行文楷书，末尾前广院之宝和至诰之宝两方大业。对于太常寺卿卢大中来说，这是至高荣誉；对于他的续弦胡适来说，这是国家级荣誉证书。宝主认为，此诰命是研究明代礼制、官职、书法以及丝织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异常珍贵。那么，您认为这是真品吗？
1: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几位夺宝人，有哪位知道什么是诰命？有谁知道吗？来，三号夺宝人。
8: 这个诰命呢，其实来讲的话，它过去是属于这种赏赐于家里的女眷。也是属于皇上的封赏。
1: 皇上封赏，
8: 对，
1: 是官员还是官员的女眷？
8: 官员的女眷，或者是官员家的长辈。是。
1: 其实我们在电视剧里面也经常看见赏一个诰命夫人。那么这件呢，就像落款当中的时间写到了，是明代天启三年8月24号的一件皇帝签发的诰命。天启三年呢，应该是在1623年的时候，那么距今到现在已经是403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件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选择。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选假，四位选真。来，我们从六号夺宝人开始。
6: 首先呢，我觉得它这个字体啊，肯定是小楷，是由当时的翰林院书写。然后再一个，你看它的印章，它是用朱砂 印的嘛，我觉得就很清晰。
9: 咱们看这个字体，它也不符合当时明代的说广阁体官方的字体，而且这个红色当时的朱砂水清了以后和现代颜料的红色一样，那不可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旧痕迹太明显了，应该是个假。
1: 六号夺宝人，你觉得他选错了是吗？
6: 对啊，坚持自己的看法。
1: 二号夺宝人呢？
5: 这个明代的诰命特别少，但这一件书法很明显啊，是明代广阁体的一种书法，写得非常的流畅优美。大家可以参考啊，明代的很有名的沈度，他的书法就是跟他这一样的一种楷书的。另外印章的印泥的颜色也比较符合明代它这盖的比较浅的这种特征。从它的材料上来讲，它确实是织锦的，我们能依稀能看到它那个暗纹，它织锦的那个花纹纹路应该是牡丹还是什么，就是它这个织锦的花纹其实正好是这种宫廷的织造的一种工艺哈，很规格很高的工艺。但其实它规格来讲它缺了一部分，一般诰命都会前面银首会有五色的织锦，应该是有规，按规格来讲这件可能是裁掉了或者是流失了，所以它只剩下中间的这一段，哎，这个规制不完整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件其实是挺难得的一件啊，明代中晚期的一件诰命。
4: 嗯，如果非要说它有什么是假的话，我觉得除非那个字是印上去的，否则的话这个仿的也太好了。
1: 那请教一下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10: 我觉得这件诰命从它的这个形制和这个字体包括印章上来看，符合明代的这个诰命的这种形制。从我的判断，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件真的。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天启三年诰命它是一件，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二三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11: 这件东西呢我觉得挺开门的，就刚才二号说的是啊，前面应该有一个奉天承运啊，就皇帝诏约那个，有一个那个圣旨，那个没了。这个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保存性状态差了，下面都裁了一块，把那字儿都裁了，感觉是啊，挺开门一件东西，就是残了啊。但是这个呢，史料价值很高，因为它是明代的这东西啊，史料价值很高。
1: 好，这件这么难得的诰命，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请出价。好，来一起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15万、12万、12万、75000元、8万、30万，我们二号三号是商量好了吗？都给出了一样的价格，12万元。最高的是六号给出的30万元，为什么？
6: 就本来想着是在，就是我的心里是给50万的，但是呢，它缺了一个就是奉天承运的那个
1: 最重要那个开头，
6: 对对对对对对，
1: 开篇词没了。
6: 对，没有那个，我觉得，那我就给它砍掉20万、30万吧。
1: 最低的是我们四号给出了75000元，为什么？
9: 东西是开门的，但是呢它残了，而且状态特别不好，所以说在市场上流通的话，这个东西它价值可能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如果是个全品的话，可能能够到20、30都有可能，但是这个残的75000差不多了吧。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天启三年的诰命它的市场价格是6万元，所以恭喜四号夺宝人，恭喜四号，加上一分。杨老师，
11: 啊，这个是东西非常开门，字体也是广阁体，主要就是什么呀？保存现状太差了，前面缺这个五色铃，缺那个奉天承运这个，所以市场价格呢不是特别高。
12: 关键就是它品相不好，
11: 品相不好。
12: 我觉得如果说要是品相好的话，就是明代的诰命。应该比清代的价格高得多得多，
1: 而且明代的诰命一般是只给五品以上的官员才有的
11: 啊。
1: 那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藏友朋友说，这件呢是三阳开泰纹的寿山田黄，看他写的是寿山田黄，长5厘米，重95克，说已经收藏了20年了。石老师，这对吗？是寿山田黄吗？
12: 这个从图片上来看， 最多能定到寿山石。
1: 嗯，
12: 那我们知道就是寿山石里边它的贵族品种，也就是寿山石里边的一开始籽料，我们可以叫田黄。田黄的评定是非常非常严苛的，它不光是说成分是低开石就能定田黄，这是两个概念的。我们从这个石头上来看，咱们就是说它的外形，这个形制一下就被毙了。因为什么？你看它的历史棱角都在，这个形状不行呢，它就不可能是籽料。那么再一个呢，因为它是这个寿山心里的籽料，所以它沉积下来以后，它跟一些黄铁矿啊，就是微量元素，然后它会有一些共生，就是那些褐色的小点儿，像这种它都没有，从这个表皮上根本都没看见。所以呢，这个呢从整体上来说只能定寿山石。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他说这是宋代官窑笔筒，他觉得可能是不是底部有个官字儿，所以他确定是官窑笔筒，这对吗张老师？
0: 大家都不用我看，大家一看眼甲那胎子就不是啊，胎子就不对，他这是景德镇的胎子，又不存在这个宋代的问题。另外他这个开片也不好，太乱了。另外那个底下没有写那官字的，这都是后来人臆造的铁法，所以他这件东西大家一看就一眼假，和宋代没关系，这个写个毛笔字没有问题啊，石永器没问题。
1: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杨老师，我们藏友朋友发来的信息啊，他说这是银鎏金四臂观音，高47厘米，宽26厘米，重7.8公斤，这对吗？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
11: 这个要对的话，应该是永乐的。就这底下这个，我们说这个淤泥垛吧，这种这个仰莲和俯莲啊，都是典型的永乐的时候的那个造型。淤泥垛是仿永乐的永宣东西啊，人物开脸呢稍微瘪了一点，像清代的啊。但这银鎏金的，一般银的非常少啊，这应该是庙里供奉的，到不了清代啊，到不了清代。银的一般比较少，一般都是铜的啊，银一般当时做银元啊什么做的，所以这东西一看呢就是几十年，嗯，几十年的工艺品，跟乾隆
1: 没有关系，
11: 乾隆做的佛不这样，风格也不这样啊，
1: 嗯，
11: 不老。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马上要看到的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鼻烟壶，看一下。那么今天这件呢，说是水晶整雕挖制而成的，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奇云刘先生，有请。你好，欢迎刘先生。
13: 对，你好，杨老师、张老师、老师，你好。
1: 好，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鼻烟壶。
13: 我这件鼻烟壶是清代早期的水晶鼻烟壶。
1: 嗯，
13: 它是宫廷与达官贵族交际的礼品，也是象征着身份的象征。它呢，这个做工细致，打磨呢精细，雕刻自然。
1: 那这个是在什么时候购得的呀？
13: 在18年左右吧。
1: 18年
13: 啊，快20年了。
1: 哦，快20年了，这件鼻烟壶。
13: 它对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它是能促进睡眠。
1: 促进睡眠啊？
13: 它缓解压力。
1: 哦，缓解压力。
13: 对，我亲身感悟，就是睡觉的时候拿着它，就感觉睡得比较沉稳。
1: 哦，所以这是您的助眠神器。
13: 我个人。
1: 所以等于这18年来，您购得之后就一直拿着晚上陪着您吗？
13: 对，陪的时候逗。
1: 嗯，18年前是在哪里购得的？
13: 就在一个古玩店里。
1: 在古玩店里购的，当时花了价格
13: 21000。
1: 花了21000。
8: 首先呢，我非常信任这位老先生、
1: 嗯、
8: 啊，我觉得他的东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为什么？
8: 因为那个一看老先生也是一个老藏家，而且水晶这种材质呢非常好辨认啊，这么多年的一个老藏家不可能连水晶都不认识。但是有一点这个美中不足啊，就是您刚才提到您18年前花了28000。
13: 21000元
1: 、
8: 您这个18年前花了21000，那时候2100是最合适的。
13: 不是，这是各有所爱，这是。
1: 21000元能够安心睡觉18年，怎么算都值。
13: 它这个增值的空间是鼻烟壶的盖儿。
1: 哦，鼻烟壶的盖儿。
13: 它这个下边是哑肉象牙的，
1: 嗯，
13: 雕刻细腻，是做工也好，
1: 嗯。那首先要请我们的6位夺宝人来判断一下，我们刘先生买的这件水晶 整雕的这件清代鼻烟壶是否是真品呢？

0: 刘先生平常收藏的都是这一类的杂项吗？
1: 都有，瓷器也有。
0: 瓷器也有。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您的这件鼻烟壶的判断，来看一下。还是我们四号五号两位夺宝人是觉得存疑，觉得是假，为什么呢？四号夺宝人，
2: 因为这个东西看起来，
0: 我们刘先生今晚睡不好就怪你们俩。
2: 因为看起来老气是有，做工也像老的，但这个材质我们存疑。
0: 哦，不是水晶。
2: 对。
0: 那您觉得材质是什么呢？
2: 可能是玛瑙一类的东西。
0: 你觉得像是玛瑙是吗？
2: 对。
3: 刚刚您说这一件是宫廷的。但我觉得宫廷肯定会更注重它的艺术性，然后这一件它上面的这个颜色呢，我觉得有点像是这种染色的感觉。
4: 它这个本身呢，里边就是原来放鼻烟儿，完了之后嘛，它那个肯定有点陈旧感。你看我这年龄这个皱褶，我是个文盲，这鼻啊不是恰当，但是来说，就冲这个来说，就是年份相正的。啊，
0: 我大概翻译一下刘先生的话，就您看他的长相，这也是包浆包成的，所以这个使用完之后也是会有一点使用痕迹，对吗？也是有包浆的。嗯，六号夺宝人看真，为什么？
5: 对，我觉得就是它是天然水晶嘛，把它放在枕边睡觉，然后能助眠的话，我觉得它是有。引号灵性的，我比较信这个，所以我觉得它是真的。
0: 一号夺宝人呢？
6: 首先水晶有很多种，有各种颜色的，这个应该就是茶晶，这个水晶材质没问题。从它的这个包浆上来看啊，这个应该是能倒带的，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没有什么问题。
0: 二号夺宝人呢？
7: 它这个雕刻的工艺就是非常典型清代的雕刻工艺啊，好像是雕了一个。有点像那个瓜蝶绵绵的那个图案，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啊。
0: 对，
7: 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还是挺开门的。
0: 好，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8: 如果宫廷用的话，我觉得它的这个精细程度上做工上可能能差一点，我认为可能有点问题。
0: 是否是宫廷用的，这是刘先生自己琢磨的。好，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
9: 一个清代水鱼才800元，可不可能真的是个宝？
10: 这不一个巴勒油吗？他说你别看这个巴勒油了，是吧？我看着很好。
9: 它个头不大，却有保健功能。
4: 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能促进睡眠。
9: 乾隆摇铃尊假在哪里？满池娇怎么断代？怎么辨别是不是官造景泰蓝？别走开，专家马上倾囊相授。
0: 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水晶鼻烟壶，它是一件它是真品。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刘先生没买错啊，没买错。来，施老师，
11: 我刚才在这差点没憋住，你知道吗？老先生上来就说这个水晶能助眠，啊，我们不能信迷信，也不能信玄学。水晶在2003年突然火了，那一年叫水晶年。但是我们发现了吗？就是去年水晶又火了，啊，时隔20年，啊，水晶又火得一塌糊涂的。我们看刘先生这个鼻烟壶呢，可能他18年以来，然后就长时间的盘完包浆。把它盘得灰了不秃的是吧，然后呢那个所以这个佳琪就有点迷茫了，这到底是玛瑙啊还是水晶啊，啊水晶呢要比玛瑙稍微通透一点啊，所以这个呢从整体上定应该它还是单晶的水晶啊。鼻烟壶的出现是随着这个明晚期，就是这些传教士带进来的鼻烟而盛行起来的啊，从上层社会然后到普通老百姓都去用，材质各有不同，然后呢有青金石，有水晶，有白玉，有翡翠，什么都有。这类的水晶呢，就是还要看雕工，民间作为老百姓这类的东西它比较糙。这个东西其实在过去来讲它就是一个仿生器的一个烟壶，仿生器一般都是做这种瓜果，什么瓜蝶绵绵啊，浮瓜呀，就这类的，老的没问题，工啊一眼开门。从整体上来说啊，它的这个下边主体是水晶，上边那一块应该是海蓝宝，做了一个什么呀？做了一个过去非常流行的珊瑚栀子。

0: 典型的清代的鼻烟壶，没问题。
1: 好，谢谢石老师。老先生18年前是花了21000元购得的，现在这件鼻烟壶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刘先生有给他预估价格吗？现在您觉得这个鼻烟壶大概多少钱？
2: 价钱无所谓，只要真的就值。哦，
1: 不管价钱是多少，真的就值。好，一起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20000、10000、8080元、8000元、2600元。五号是不是给的有点狠啊？只值2600了吗？现在？
3: 我觉得如果是我买的话，可能2000-3000块钱差不多。
1: 来，请教一下二号，为什么给10000元呢？
4: 鼻烟壶这个品类啊，其实也是有行情的，所以我觉得10000不高不低。嗯，
1: 来请教一下一号，20000元。
5: 我觉得不能让老先生亏太多呀，亏1000块钱赔18年，挺划算的。
1: 六号觉得起码再涨一点，到了30000元是吧？
6: 对，我觉得是的，毕竟18年了嘛。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水晶鼻烟壶的市场价格是10000元，所以二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二号，加上1分。沈老师，
0: 哎呀，老先生可能18年前对这个鼻烟壶有偏爱或者独爱啊，就看上就是他好，爱谁谁，就得花那么多钱。但是呢，材质水晶本身它不是特别值钱，工艺不是特别好，所以这个价格我认为就是说有一部分的友情鼓励价在里边。
1: 好，谢谢石老师。接下来马上就要上一个玛瑙的制品了，说是来自于清代，对吗？看一下。
7: 海螺作为佛教八宝之一，象征法音回荡，同时又有富纳乾坤之意，因此海螺形制在乾隆时期是文房界的经典题材。这件藏品号称是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水鱼长7厘米，俏色巧雕，惟妙惟肖。宝主认为这件藏品器型完整，寓意吉祥，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70000元左右。那么您认为呢？
1: 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梁凤兰梁女士，有请。欢迎您，梁女士，您好。
8: 主持人好。
1: 好，
8: 专家好。大家好。嗯，
1: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水鱼。
8: 这是老伴送来的。哦，买的是可能是800来块钱，他能说啊，
1: 800多元钱。
8: 嗯，他来那个济南那个市场那什么淘来的。嗯，哎，他说清代的。嗯，一个我说是这不一个8楼油吗？你买回来，他说你别看这个8楼油的，说我看着很好，我挺喜欢。他说咱拿去叫专家给看看。我说行，拿专家看看，我们就来了。
1: 嗯，您给点意见吗？买什么不买什么？
8: 其实我不大准的。他吧玩的那个20来年了，我说我也相信他。他一个爱好。嗯，反正是我也支持他。
1: 对，哎，这件说是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
8: 不过这么大的可能是不大多啊，见的很少。
1: 您都自己已经开始往后撤了是吗？
8: 这么大，我就觉得你说人家口啊这个形象哈也是很费事哈。我觉得
1: 你觉得买不到这么大的玛瑙是吗？
8: 嗯，对。
1: 来问问他们吧，问问我们的六位夺宝人。
8: 对，
1: 来请六位夺宝人来判断这件。几年前买的？
8: 买了2年了。
1: 两年前在济南的古玩市场上购得的这一件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2位看真，4位看假。来，二号哪里不对？
4: 他说这个买了800啊，我觉得在济南这么成熟的一个市场没有漏，所以我觉得800估计这个价钱就也可能不对。
1: 您觉得这个市场上捡漏的机会已经太难太难了是吗？
4: 对，
1: 如果它是一个真品的话，您觉得大概价格？
4: 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是一个这么精美的一个文房器，起码小几万啊。嗯，
1: 请我们的孟大师来判断一下。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9: 我觉得材料应该是玛瑙，但是不像是天然的玛瑙。
4: 我怀疑有人工染色的成分在。

0: 石老师是有补充来。
1: 刚才我听咱们有嘉宾说啊，这是染色的啊，其实不是。我们看这个红，它是有过渡的，
2: 这颜色是自己天生的，纯粹不是做旧的啊，不是烧的啊，
0: 不是人工后期去影响的，
2: 不是人工颜色，对啊，挺好。
0: 所以是个天然的玛瑙。
2: 对，
0: 好，六号也是看针，六号夺宝人。
3: 首先我看到这个阿姨啊，就是很亲切，你听口音应该是咱们山东的，是不是？这感觉很亲切啊，
0: 山东老乡呀，
3: 山东老乡，我也是山东的，所以说就是支持老乡一把，就是一定要把它就是
0: 一定得买对了，
3: 对，一定是买对了。
4: 我觉得这个材质呀、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天然的玛瑙，但是清代很少做这种造型，因为它不怎么实用，它这个还是有点不方便，我觉得不符合清代人们日常使用的这个特征。
0: 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它是。老伴儿陪着您一块来的吧？
5: 对啊，
0: 在台下焦急的等待的这个答案。800元，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清代海螺形水鱼，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但是问题在哪儿？我们来听听专家老师的解释好吗？来，杨老师。
2: 这个材质没问题，是玛瑙的，仿成，而且仿成的还仿得不错，仿的这海螺。但就是时代呢，应该够不了清，但也是老的啊，就到民国，到那什么时候，反正这东西有卖一下，因为这属于文房用具，这个它要带有托的话，就能证明它提升它这档次。像这东西一般都有托，有要有那红木托的话，那就价格就翻多少倍价格。但是我觉得800块钱很值，
0: 800没买亏，
2: 800买便宜了，
5: 多钱啊？是老的就行啊。
0: 有看我们梁女士的要求多低啊，是老的就行，反而不是上周的就行。
1: 因为这个玛瑙它的形成年份上亿年，对吧？使用年份是近现代，像这类的东西无论它是新老，这个价格你去找别人加工，可能工费就得这个钱。所以阿姨的眼光啊，这两口子还行哈，800块钱淘的不贵啊。
0: 好，谢谢
5: 谢谢。
0: 好，继续来看看藏友发来的家中宝物，来看一下。这件呢，说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景泰蓝大瓶，对吗，杨老师？
2: 就这景泰蓝大部分都是宫里的，在宫里流行啊。剁的一般都是先剁上到工艺嘛，掐丝，打摊掐丝，完之后再填色，再烧，烧完之后再抛光，工艺比较复杂。但是一般的口和腿儿，就是和底儿都鎏金。包括上面它这个掐完丝之后，它那个上面也鎏金，这个上面都没有金，而且这个图案呢，这个不像金彩兰那种那个宫廷那种啊，图案比较密，这个呢比较散的图案，就像画画的，好像没画好似的，感觉那是民间那种东西，但不是清代的，这东西一看现代东西，不老。
0: 好，谢谢杨老师。下面这件说是汉代的，这件呢说是汉代的翁仲。高3.8厘米，重7克，说是典型的汉八刀，对吗，石老师？
1: 他这要对的话，应该是宋仿汉的，但是呢，这个也不是宋的，为什么呢？就是汉代的翁仲跟他的这个做法不一样，他这是从两边那个袖子里出的这个绳儿，然后呢，一般就是宋代有这样做法，而且呢，就是说，宋代呢去做这种仿古玉，他也会用到这种就是提油啊，这个一看也是提油了。但是从整体造像上来讲，它跟汉代的汉八刀是两个概念。然后你看它那个这个眉眼啊什么都比较模糊，这个材质从它这种感觉上来看啊，还真定不了和田玉啊。因为什么呀，它这个做旧就这种烧的这种工艺烧得太严重了，就是不好判断材质，这个最好是现场看看。
0: 好，谢谢石老师。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友他自己也不太确认，他说啊，这可能是清乾隆时期，有可能是五彩三龙或者是双龙戏珠，估计他这个龙还没数清楚，
6: 没数清楚，
0: 对，也许是三龙，也许是双龙。他说这是一个海水纹的摇铃尊，底部呢是有大清乾隆年制的六字篆书款，这个对吗，张老师？
6: 首先我们说啊，这个造型不叫做摇铃尊，大家要知道摇铃尊上头那没有这么细，没有这么高，所以我们说这造型不是，应当就是长镜瓶了。它因为它竖着比较什么，所以

0: 重要是名字不对啊。那么这件东西我们看它是一个云和龙，对吧？我们看它这条龙不是清代的龙，我们看它那龙头画的跟那俩羊犄角似的，这个龙是不对的。你看它那云的画法也不对，龙的画法也不对，而且我们告诉你这个彩色太艳丽了。那么在乾隆的时候，尤其这个红没有这么艳丽，就是现在化学颜料所出来的红的颜色，一看这件东西就是现一个现代工艺品啊。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一件碧玺制品，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我们对它的了解来自这里，这里，这里。没错，它就是碧玺十八子手持。这串十八子材质名贵，十八颗主珠是红色碧玺，佛头塔坠角是蜡绿翡翠，翡翠葫芦的腰部还卡镶黄金腰带，寓意锁住福禄。宝主认为这串十八子应是清代贵胄的心头号，那么您认同吗？
1: 碧玺十八子手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真四假，觉得它是真品的是两位女士，四位男士都觉得不对。
3: 我觉得我们女生可能看这种珠宝都更加熟悉吧，就是这一看就是老料，就是
1: 一看就是
3: 就是翡翠也没水，没有水头，然后碧玺呢杂质也很多，所以从材质上一看就是老的，然后这个穿法也挺规整的。
4: 我觉得这串一看上去就特别的舒服。首先看它的这个珠子就特别的温润，而且感觉上面有这个经常盘玩的使用痕迹啊，包括这个翡翠一看也是这种老翡翠。
1: 你左右两边也就觉得是新的。四号夺宝人来扶了一下眼镜，再仔细看一看有没有看错
5: 啊？这碧玺珠子，红碧玺材料没问题，但是我就是它的配件可能有点问题。
6: 珠子是符合就是当时的那个工艺，然后就是配饰吧，就感觉太现代了，就有种就是满大街都有的感觉。
1: 所以现在场上只有我们两位女士就觉得肯定是倒带的，其余四位夺宝人都觉得不倒带。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碧玺十八子手持是否是来自于清代？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二号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施老师，
7: 清代的这种手持很多，为什么呀？清代宫廷的上层社会就是皇家，他都礼佛，那么老百姓可能也有跟风吧，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的手持也出现了各种的材质，翡翠的、和田玉的、琥珀的。这种碧玺呢它比较常见，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碧玺呢那个时候也是贸易过来的，但是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也产碧玺啊，新疆、云南这些地方都产碧玺。它首先来说它是单晶宝石里边的这个柱状体啊，电气石，所以呢它基本上在加工的时候磨圆，这种圆珠是比较省事的。但如果我们要仔细看的话，这一串啊它还是挺红的，而且呢它所有的这个十八子的主珠，它基本上都不是我们现代的这种磨盘出来一模一样的圆珠，它是有差别的，每个珠子大小圆润都会有差别啊。那我们以后再买这类的东西怎么办呢？我们找一个水平的玻璃，我们把这个珠子搁上去，你往前滚动的时候，像这种老珠子没有一个是走直道的，它都像喝醉了似的。为什么呀？因为过去它磨不出每个面的这种圆润，这就是过去的打磨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大家可能都在疑惑说它这个翡翠是不是后配的，那么第一个就是过去有这么的一个配饰，就是宝石配玉石，我们现在用的翡翠跟过去用的翡翠它两个的品质上不是特别一致，过去是重色不重种，我们现在呢是重种，甚至说重种又重色啊，就是种色要兼顾啊。那么在清代呢，他就认为说这个石头绿绿的漂亮就行啊，至于种水啊好像没有那么在意啊，当然也不是没有好的，所以呢啊，这是 真正的天然的老翡翠。
1: 好，谢谢沈老师。确定它是天然的老翡翠和碧玺之后，那么这串碧玺十八子手持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六号给出的是二十万元，对吗？
8: 哦，
1: 二十万元的

0: 这个碧玺的颜色呢比较没有那么漂亮，翡翠那几个配饰呢也价值也不是特别高，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买的话就差不多这个价格能接受。
1: 8万元的价格，一号夺宝人，您的价格考量是什么呢？
2: 就这几年那个碧玺的价格是在往上涨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前几年卖个3万4万，那这两年呢会涨一些，而且再加上不是说它已经挺红的嘛，所以肯定本身材质上看着也不错，再加上它的这些配饰，老翡翠给个大几万块钱我觉得不多。
1: 这件清代碧玺18子手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所以恭喜一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市场价格6万元，恭喜一号加上一分。陈老师，
3: 就是我们每个时代都有他喜欢的颜色，清代你发现就是清代的碧玺最多的叫桃红色，甚至说叫双桃红色，就是它那个要比桃花那个颜色更红一点，所以呢我们看它的颜色什么呀，太深了，它是属于这种酒红色，如果它是双桃红色，这个我告诉你30万50万那都值。再一个我们要知道，就是单晶宝石要讲究什么，叫讲究晶体通透，杂质少，包体少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碧玺里边它的包体还是非常的多的，所以呢像这类的它的品级品质达不到就是那种高级宝石的标准，所以它的市场价值就不是那么的高，所以这个6万块钱我觉得是合适的。
1: 好，谢谢石老师。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场上的第6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中期斗彩满池胶盘。今天的第6件宝物了，清中期的一件斗彩满池胶盘。我想大家都很了解这个满池胶啊，就是这个莲池和鸳鸯的图案。其实这个满池胶呢，最早是源自于元代柯九思的诗《玉山秀作满池胶》，更多的是说宫廷的纹样，后来就演变成这瓷器当中的一些纹饰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呢，是清中期寄托款，因为底款写的是“大明成化年制”，这样的一件瓷器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2真4假。
0: 寄托款一般都大概率是真的。
1: 寄托款大概率是真的。
0: 这一件明显比成化的颜色呢要艳一些，然后也就俗一点，就是我觉得更像清代人的审美，
1: 像是清中期人的审美会更加艳丽一些。
0: 对，
1: 所以你判断它是正品。
0: 对，还有修足啊。对，
1: 好，五号夺宝人看假。
4: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首先它的这个画片太过于凌乱了，它的这个画片上的这个鸳鸯它几乎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它有点太对称性了，就是太一样了，太一致了，就完全不像是那个时期的这种斗彩盘。
1: 三号夺宝人是从哪看出有问题？
5: 主要是咱们今天的真品太多了。
1: 那你别忘了，刚才五号从概率上来判断就错了。
5: 所以说他刚才判断错了，所以说我这概率就更大了。就这么个意思。
1: 请教一下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6: 我觉得这个颜色上它可能比那个成化最有名的鸡缸杯啊、鱼藻纹罐呀、都差了很多，应该是在这个民国清晚期民国时候差不多。
1: 所以您觉得也不是清中期的，是晚期
6: 民
1: 国时期。
6: 国我觉得差不多。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中期斗彩满池胶盘它是一件，今天确实真品比较多啊，我们场上的这件它也是真的，所以恭喜一号二号夺宝人，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确实来自于清中期。请教一下张老师，
7: 就我们说这件东西，大家我们为什么叫满池胶，我们过去叫荷塘小景，就这主要表现在池塘里的这种画意。那么像这个图案，我们说了也只有在元代以后比较多见，不只是表现在这个斗彩当中，过去

0: 你穿的这当中一般的都画这种池塘小景，我们说就是这个叫满池娇，画这个图案的是比较多的。为什么我们给它定到清中期以后呢？我们要从斗彩的几个色调上来看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黄的颜色，成化斗彩的黄绝不是这种颜色，它这紫的颜色也不是恰紫。尤其我们看这个红的颜色啊，就我们说为什么清中期以后了呢？红中略略闪一点黄了，它不是说我们的大红的颜色。你看画的和池塘小景，刚才大家为什么觉得不好呢？就觉得这个景色画的有点凌乱了。这也就是说我们清代中晚期的一个特点，就这个满池娇这个画意上来看，不同时代它也有不同的这个画法，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图案的一个特征。
1: 好，谢谢张老师。那确定这件呢是一件清中期的珍品，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多宝人请出价。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是多少呢？一起看一下。五万五千五。你是少打了一个零吗？还是就写了五千？
2: 不是，就写了五千。
1: 就写了五千五。好，请教一下，为什么只有五千五呢？
2: 因为我觉得这个盘子它不算是很精美，而且那个尺寸也不大。如果是我作为一个收藏爱好者来讲的话，我只愿意花几千。
1: 我们二号和一号夺宝人都是给出了50000元，两位有商量吗？
3: 没有，
1: 完全没商量。我来请教一下两位给出的原因是什么。来，二号夺宝人。
4: 我是觉得它装饰效果比较好，这个不管是摆起来还是挂墙上都很好看。然后我觉得市场上虽然清中晚期的数量很多，但这种比较漂亮的少。
1: 一号夺宝人呢？
5: 就是一个是清中期，第二个是它是斗彩的盘子，它那个题材寓意也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民窑的盘子来说，50000块钱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1: 四号给出的是80000元，来请教一下为什么是80000元？
6: 因为虽然这个盘子是个民窑的东西，但是它整个做的还是算漂亮的，还是算漂亮的。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那么这件清中期的斗彩满池娇盘市场价格是50000，所以恭喜一号和二号夺宝人，恭喜两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0: 首先我说一下三号，你说这个5500好像目前市场上不可能了啊。如果我们现在买一个光绪青花也得好几千了啊，大家记着它是个斗彩，斗彩本身就贵啊，这是一点。另外我说它不是官窑，但它画得特别好，像清代乾隆时候的东西。另外大家要看这个盘子的尺寸啊，如果你要小盘，你说花个1000-2000还行，要是这么大一盘子，是现在这市场是不可以的。我们说了它这个瓷器斗彩要比那个五彩什么的好得多，比青花也好得多，所以我们这个价格是现在目前上市场的基本价格。
1: 好，谢谢张老师。对啊，其实这里要特别要说一下我们的一号夺宝人，就是在这一轮是逆风翻盘，连拿两分，所以和我们的二号夺宝人一起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
7: 这件藏品号称是明代景泰蓝大碗，碗口直径23厘米，高12厘米，内外满绘海马纹、缠枝莲纹。宝主认为，古时海马又称龙马，寓意平安祥瑞，也是身份的象征。因此，这件宝物的市场价值至少在50000元以上。这件藏品号称是清代宣德炉，炉子口径8.4厘米，重590克，炉底铸“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宝主认为此炉器型经典，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50000元以上。一个号称是明代景泰蓝大碗，一件号称是清代宣德炉，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1: 好，让我们掌声请上靳东方和窦月，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好，有请两位。在东方面前的这件呢，号称是来自于清代的宣德炉，在窦月面前这件呢，说是明代的景泰蓝大碗。东方有优先选择权，是要判断这个宣德炉还是判断那件大碗呢？
4: 我选这个吧。
1: 选这个。好， 而窦岳现在判断这件是明代的景泰蓝大碗。好，两位可以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东方现在判断的这件呢，说是清代的宣德炉。拿上那个真假牌，对，三二一之后来告诉大家，三二一，请举牌。好，两位都觉得面前的是真品。杨老师，东方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3: 这个正确的。
1: 正确，首先恭喜东方。您说说这件宣德炉。
3: 明代宣德炉啊，真正说明代宣德炉大部分都是叫风魔铜，铜纸泛黄。清代呢紫铜比较多，这个呢比较典型清代的铜纸呢，底下看应该是紫铜那种啊。再一个它这个我们说它的使用痕迹也很明显啊，自然的包浆，里面内坛也是拿那个饭做的，不像现在是那个石蜡法做的，这个东西比较开门的啊，就是清代的宣德炉。
1: 好，谢谢。所以东方呢再次拿到了这一份。窦岳判断这件是明代的景泰蓝大碗。杨老师，窦岳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3: 这个真没问题，正确的。
1: 正确的，恭喜窦岳。
3: 景泰蓝呢严格来说都属于官窑中。这个比较典型，第一碗的造型，这种大深碗，而且这个包括碗底儿挺高的，这都是明代那种造型的。还有一个它这个用这色，而景泰蓝的明代色呢比清代这蓝要漂亮啊，这比较鲜艳颜色，所以这东西一看比较开门的，是明代东西。
1: 好，谢谢。所以两位都对面前宝物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进一步就要请两位估价。两位请出价，谁的价格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谁就将最终能够得到我们这件奖品。来看看两位各自给面前宝物的估价是多少。窦岳给这件景泰蓝大碗的估价是
5: 50万。
1: 50万元。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景泰蓝大碗的价格是50000。
5: 差这么多吗？
1: 50万和50000的价格，这
3: 可能他估的大拍价格，我估计要是大拍的话，50万现在可能也这价格也可能吃了一点，我觉得啊，
8: 不是，关键是不带款儿，你要带款儿那就拍得着。
3: 是老师说的对，要带款儿的话，这东西
8: 还能再贵
3: 几十万没问题。但这种东西带款不带款儿，都应该属于官窑。因为这类东西都是在宫廷那个就是使用的。
1: 好，谢谢。东方给这件清代宣德炉的估价是20000元。
9: 对，
1: 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是30000元，所以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东方最终获得我们本场大奖。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请上我们的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孟明孟大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靳东方来颁赏今天的奖品，有请。再次把掌声送给今天的东方，谢谢。也掌声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的孟明孟大师，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这就是本期一锤定音了，下周再见。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近百万购得的官窑碗，如今的价值又该几何？
11: 只有康熙一条有，
12: 被他们家的猫把这个碗给配掉了。
11: 啊！
10: 百兽之王的狮子在中国古代有着什么样的寓意？
13: 狮子不二的守护瑞兽。
10: 本该七件一套的紫砂攒盒，一锤定音能否了却堡主的心愿？
1: 寻找丢失的另外几件，
13: 对，
1: 是吗？
10: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1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
9: 驰骋九州辽阔，

0: 台，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来链博会看什么？当然不只是机器人。
1: 这里是第四届链博会的现场，据说呢，这次链博会的 AI 含量特别的高，
2: 在这个现场，手搓就能搓出一个人形机器人来。
0: 贸促会会长任宏斌和陈伟鸿一起逛展，独家解读全球供应链新格局。
2: 第一层是吧？是链主企业，
1: 是。
2: 第二层是个供应商的这个序列的集合。第三，是吧？就是把产品技术带上来。
0: 全球链主齐聚链博，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3: So AI plus would be AI plus for China, but also potentially AI plus for many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4: There are 10,000 Boeing airplanes flying around the world today. All of them have parts from China.
5: 在中国，所有的产业链是最完整的。生产机器人所需要的，各个环节的材料、技术以及成本、能源都是最优的。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6: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里是第四届练博会的现场。据说呢，这次练博会的 AI 含量特别的高，在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这六大链条最火热的展区，听说都和 AI 有关。今天呢，贸促会的会长任宏斌先生说要带着我去逛逛展，我也期待着这次沉浸式的探展。到了这儿，发现任会长已经被团团围住了。
1: 任会长，哎呦，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特别开心。今天您抽出了宝贵的时间，要带着我来逛逛这个展。今天咱们的探秘第一站从哪开始？
1: 那就从这个湖北的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链开始吧。因为他们你看带了39家，将近40家，整机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商，同时带了70多家零部件的供应商。所以说整个的上百家的整个全产业链，所以呢在这个现场手搓就能搓出一个人形机器人来。
2: 在练博会上，任宏斌会长带着我们看了 RV 减速机、空心杯电机、滚珠丝杠、轴承，这些都是机器人的核心部件。
3: 全球最大的这 RV 减速机，可以看一下。
1: 这个
3: 是
1: 全球最大，
3: 重达2吨。我们这个是用在人造太阳，就是这个可控核聚变。
1: 核聚变也是。
0: 来，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全球最小的减速器和全球最大的减速器之间的这个对比。
3: 好，因为我们也是全球就是系列最全，我们有9个系列，400多个品种。
2: 我们发现今年最大的亮点就是国产机器人产业链组团参展，在这个展台上就能找到85%的机器人配件，中国已经建立了全球最齐全的机器人产业链。
1: 你看有一个特别特殊的情况，就是它一个展台上有很多的小的展台，
0: 它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方式，
1: 是供应商，是一个整体的供应商来。其他的比如说展览啊，我就是一个展商，我的一个技术一个产品我就展我自己。而这儿呢，对吧，练不会呢，就是把供应商伙伴全带上来。所以你发现一个展台里面有10家20家。
0: 对，这个是咱们练博会上非常独特的一道风景线。
1: 对，
2: 今年的练博会有676家中外炼铚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以及行业机构参展，他们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任宏斌告诉我们，全球的科技巨头纷纷以炼铚身份组团参展。
1: 库克先生来的时候，他就讲，看了练博会以后印象非常深刻，他也说了，苹果80%的供应商来自中国。
0: 对，
1: 再一个举一个例子这特斯拉讲到它的90%供应链95%的供应商来自于中国，同时它又把中国的60家供应商带到了特斯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里面。英伟达黄仁勋先生又讲到了，是吧，中国有这个中国的供应链创造了奇迹。
0: 所以在这个博会上你可以看到，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世界都关注的巨大的市场，它也是我们科技创新的一个产业高地啊。
1: 没错没错，局部的冲突给这个国际经济贸易带来了冲击，包括一些贸易通道的阻塞，是吧，大概给大家的这个更加增强了一种概念。
0: 对，
1: 就是加强产业链供应链，是吧，安全稳定，是吧，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要，
0: 是
1: 谁也不能独善其身。
0: 对，
1: 这时候大家需要团结。
0: 对，
1: 而这时候中国给大家提供的就是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2: 跟任宏斌会长逛了一圈，我发现和其他的展会不同，来到练博会的展商都是产业链的上下游，他们抱团共生，互联互通。
1: 我的展商是3层逻辑。
0: 对，
1: 第一层是吧，是炼铚企业。
0: 是。
1: 第二层是个供应商的这个序列的集合。第三是吧，就是把产品技术带上来，而供应商没有法再参进来，因为实在是没有地方。所以说展商是一个3层逻辑。
0: 是。

0: AI 的确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它能不能创造效益呢？它到底能创造多少的效益？今天我特别请到了来自全球的几位重磅嘉宾，齐聚在我们的谈话现场，一块儿去听一听他们的看法。
1: 现场的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我们。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今天将会有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
2: 张雪，你知道有一个人在坐摩托车叫李书福吗？
3: 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只有几岁，叔叔
1: 啊。您的这个佩服当中还融入了亲情，
4: 我认为这个呼声是合理的。
1: 是不是您会替摩托车觉得有点委屈？
3: 摩托车的生存环境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5: 它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
1: 拿照一年之内的新手，我不建议您买我们这样的
3: 机车。不是不建议，我是直接不允许不卖。
1: 我觉得你很低调。
3: 这个其实已经不低调了，你知道吗？
1: 都看到过你那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句话：“我们赢了。”
4: 中国汽车在世界舞台上从未有过。你想想，难不难？
3: 你去做开荒的这个是最难的。
4: 要想去实现一种理想，你总得要去尝试。
1: 你觉得自己离这个梦想距离有多远？
4: 人在旅途，谁能知道前方有多少条路？该受的苦我能受，该走的路我清楚。
1: 别人蓄须明志，你是蓄发明志。死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3: 就是不达目的，就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呗，
4: 没有掉头的任何的念想，所以这就是死磕嘛。
1: 所以今天的对话真的是两位强者之间的对话。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对话。这次对话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三亚，今天将会有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一起在我们的对话当中，来自初相逢。他们是谁呢？哎，此刻他们在另外一辆车上，我们先来看一看他们俩正在聊些什么。
1: 有人觉得你们俩挺像的，你们觉得像吗？
2: 这个呢，就我们现在见面呢，这个看上去不是很像，但是在图片里边是很像。
3: 你说是那个
1: 长相？
3: 长相啊？
1: 对
3: 啊，
2: 因为我夫人啊，你不是有一段时间在网络上很多你的声音和照片吗？
3: 对，
2: 他就跟我讲，他有一个人呢、啊，跟你长得特别像。嗯，后来他就给我看了，确实比较像。
0: 两位已经聊上了，来，我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3: 我们航运里面，我们
0: 打扰一下，两位好。
3: 你好，
0: 李总好，李总好，李总好。这位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新朋友张雪，欢迎一下。
3: 谢谢谢谢。
0: 你们俩刚才在聊些什么？
4: 我们在聊这个怎么协同合作，就是你看看这个，
0: 大家之前都知道你每天都围着汽车转，今天加入摩友团，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有点意外？说李书福先生怎么和摩托车就结缘了呢？
4: 我一开始就是管摩托车的。
0: 那个时候张雪，你知道有一个人在坐摩托车叫李书福吗？
3: 他坐摩托车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只有几岁。就是他坐汽车以后，我知道他以前坐过摩托车。
0: 就那个时候觉得是同道中人哈、啊。然后这次大家开始知道了张雪，知道了张雪机车之后，网上有一种声音就说，我好期待看他们俩同框啊！我今天其实带着这个好奇来的，你们如何解读网友的这个呼声？
4: 我认为这个呼声是合理的。
0: 怎么讲？
4: 因为人和人之间啊、有时候差别很大、但是呢有时候的话呢在某一些方面可能非常的相似。最起码在摩托车这个领域的话呢、虽然说我们现在的重心不在摩托车，但是我对摩托车这个行业、以及对摩托车这个产品，我是充满情感的。
0: 刚才李总说其实他对摩托车的这份爱和专注和你是有着非常强烈的共鸣的。
3: 其实我今天在见到李书福，我应该还总吗？还是
4: 就李书福？
0: 你喜欢怎么？
3: 就喊李总、书福总、
4: 老李。
3: 书福叔，
0: 书福叔。
3: 在见到您之前哈、您就是我特别敬佩的企业家，也是我的前辈。
4: 是。
3: 然后今天在那个和您交流完，就是您年轻的时候这种创业的经历，我能明显的感受到一个点。我觉得我身上也有这种特质，就是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没有考虑退缩。
0: 对，您的这个佩服当中还融入了亲情，那声叔，哎呀，我觉得叫的人心里暖暖的。难怪在网上有人说张雪就是年轻版的李书福。那你们今天除了叔侄相认，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约定？
3: 我们说一会儿来体验一下这个咱们的摩托车
4: 比赛，我们比赛比赛，看谁跑得好。
3: 真比吗？
0: 不知道你会让你输还是
3: 说你真的？那我肯定得让啊！
4: 我看这样，我们还是真实比赛吧，让就别让了。
0: 对啊，
4: 你搞得不好的话呢，我可能赢过你的。
3: 好吧，
4: 因为有时候你会失手的。
0: 对，
4: 你说你水平比我高，
3: 我们比慢骑，不比谁快。
0: 比慢骑，
3: 就我们从这里骑到那个电线杆，我们看谁慢。谁用的时间更长，但脚不能着地。这样子反正失误了也没有安全风险。
0: 这样的一个比赛新规，您觉得
3: 安全
0: 可以吗？
4: 我都可以，因为张雪是专家嘛。
0: 我们比慢的摩托车大赛现在正式拉开帷幕，我到终点去等着你们迎接二位，好不好？
3: 好，
0: 来，比赛正式开始。

0: 接近了，接近了，我们梁梁摩托车现在已经要接近我们在公园内部道路上划定的这一条终点线。哎呀，可惜我手上没旗子啊！来，冲线！
1: 李老师赢了，
0: 我输了，我输了。李老师赢了，
1: 比慢骑的嘛。
0: 不小心，我们的李书福先生拿了一个冠军，因为是比慢的，
1: 比慢，
0: 厉害。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因为听说是要比慢的，
1: 功底还是不错吧？
0: 相当厉害，
2: 优秀，优秀，
0: 是不是你特意要把比慢比赛的冠军留给李书福先生？
1: 不是，这是实力摆在那里。
0: 好，你实力夺冠啊！
1: 对对对。
0: 听说今天在开棋之前，你们已经悄悄地达成了一些合作的意向啊，就我们未来有可能看到的双方的合作意向会出现在什么事儿上？
1: 李书福现在很非常积极地推进一个，就是我们把。
0: 我们正在参加的这个赛事WSBK，给引进到中国来，
3: 这听说也是一直以来你的梦想啊。
1: 好，我太想在我们就是自己的国家跑一场这样的比赛，就是还是我觉得是很骄傲的。
0: 这个事情要做，那么一定要做到的话呢，凯凯，您的决心有多大？或者猜一程度有多深？如果你决心大，猜一程度深，这件事情我们肯定给你做到。
1: 是的，谢谢，感谢。
0: 这不是什么难事。
3: 所以你看，这个合作的篇章现在就已经开始书写了。那我们一起来为你们未来更多的合作加油，好不好？
0: 好，加油，
3: 来，一起携手，加油。
0: 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两位车神回到了我们的录制现场，刚才那一段公园里的骑行，跟在真正赛道上的风驰电掣相比，是不是还少了一种澎湃动力？
1: 像刚才那样子，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体验，然后在赛道里面呢，那就是变成非常激情、非常刺激的一种运动。
3: 对，
1: 它也是一个非常职业的运动。
3: 对，
1: 而且是一个很极限的运动。
0: 嗯，李董，今天你骑张雪机车，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评价的话，会是什么？
3: 它就是一个人车合一的。
0: 这个性能，那个品质的把控，非常到位。
1: 谢谢李总的夸奖。但是其实我们还没有做的那么好，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去学习和进步的。
0: 摩托车如今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专业的赛道上，但是在中国人的传统生活记忆当中，它曾经有相当多的一段时间是跟我们日常生活相伴的。
1: 其实摩托车我们从使用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比。
0: 汽车，
1: 它更方便一些。比如说我们在拥挤的道路上，那摩托车可以更快速的通过。其实我们的交通效率它会变得更高。
0: 当摩托车离开了专业的赛道，进入到城市的街道的时候，人们对它的印象又多了一些，比如说危险啊。
1: 正是因为有这种烙印，所以其实摩托车的生存环境其实是。 不太友好的，
0: 是不是您会替摩托车觉得有点委屈？
1: 我会有，其实不是摩托车的问题，而是那个使用者的问题。相当于它成了一个，它不应该承担这个的后果。结果由摩托车，由这个行业，由这个产业来承担了。
0: 好像您之前有一个观点说，如果是拿照一年之内的新手，我不建议你买我们这样的机车。
1: 不是不建议，我是直接不允许不卖。
0: 你是怕它驾驭不了？ 会出问题。是的，因为新手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哈？新手容易兴奋，然后特别是这种车仿赛，然后还有大量的车，
1: 对，他那个油门一给下去，那个声浪，
0: 那种兴奋感，那种刺激，
1: 起来，
0: 对，
1: 就容易把他的那个情绪给拉起来。情绪拉起来，他油门再控制不住，然后就很快了。
0: 越快，
1: 它确实是越危险，这是一定的。
0: 所以我们如果要给这个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些建议的话啊，你们两位觉得？
1: 从哪些方面入手，其实是最有效的。我觉得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自己认为还是非常有必要进行驾照分级的。我觉得第一可能要简单一点，可实施一点。然后容易落地一些这样的方案，就是意思就是让你要骑上这个摩托车的人，你要真正的是有资格能驾驶它。
0: 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学习啊，研究啊，中央的精神，要研究在新时代啊，
1: 我们中国。

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就这么一个大的政策。现在的话呢，要拉动内需，要扩大内需。原来的话呢，这个摩托车和

0: 因为有些人的话呢，他既想拥有一辆汽车，也想拥有一辆摩托车，而这个摩托车也许他买去以后呢，就是放在家里开的，平常开心的时候也许开个几十公里玩玩的，
1: 对，
0: 因为摩托车它既是交通工具，也是一种艺术品，它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
2: 我还想补充一个，
3: 您说，
2: 一体是什么哈？就是我们摩托车它不需要像当年国家去培育一个新产业，像电动车的这个这样子去扶持，它只需要做一个事儿，就让它在有更大的市场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些企业也更敢在研发上投入，在资源上投入，在设备上投入，因为它明确的看得到未来是有回报的，有更多的投入以后，那我们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和欧洲的比、和日本的比、和印度的比，那我们的竞争力一定会加强，一定会获得成长。
0: 他提的问题啊，他讲的是一个蓝图，是一个愿景，
1: 对，
0: 也就是说中国的摩托车产业，如果要想在世界上取得比较大的份额，要先把这中国本土的摩托车文化、摩托车消费、摩托车产业
1: 先
0: 发展起来，规模要做大，先发展起来，
1: 对，
0: 就像汽车一样的，汽车的话呢，先把中国的汽车规模先做大，
1: 对，
0: 在中国本土市场，形成规模，这样的话就参与全球汽车市场的竞争，我觉得您提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是在国家层面看这个问题，其实您说起来是讲摩托车，事实上是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这个高度来看中国的摩托车产业，应该要如何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就现在就怎么能够把这个消费的热情调动起来。
1: 调动消费的热情，我觉得方式有很多，像张雪的横空出世，我觉得就是彻底的调动了一大批人的热情哈。张雪，我真的没想到，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想到，三个月之内可以连续拿六站的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的这种冠军。
2: 其实，在参赛之初，我也没有想到的。
1: 你也没想到啊？
2: 我们给今年定的目标其实特简单，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是算是比较是新人的这种状态。
1: 对，
2: 别的品牌在这个领域已经玩了几十年了，
1: 就属于霸榜多年。
2: 对
1: 对。
2: 然后我们进去，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第一年目标，就是把我们的车改进好，因为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是一定能发现我们的一些问题的。那我们去改进它以后，然后希望在下半赛季的时候，有上台的机会，这就是我们成功了，就非常成功了。
1: 我觉得你很低调，为什么？
2: 这个其实已经不低调了，你知道吗？
0: 说明你的实力很强大，但你自己没有发现自己这么强大的
1: 时候，对，
2: 非常意外，然后又非常的震撼，
1: 大家在屏幕上可能都看到过你那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句话，我们赢了，然后泪水夺眶而出，
4: 我们赢了。
2: 其实刚夺完冠以后，我有半个小时那个血压是降不下来的，就是超级在使劲往上头冲，感觉快冲破顶的那种感觉，然后等我慢慢的，我强制克制我自己，我说如果我再不降下来，我可能马上要那个啥了，
1: 就没想到说幸福来临的如此的迅猛啊！
2: 是的，是的，
1: 对，
2: 就你自己做这个事儿，就夸张的说，你高考考了20年了，终于考上了，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不管你相不相信，冠军就这么来了，你成为了很多人眼中开始紧紧盯着的对象。所以，到底哪一种日子更幸福？就是不被人关注的日子更幸福、更随意、更松弛，还是现在你们都盯着我，我是冠军？
2: 最好的结果是怎样？我夺完冠军以后，行业媒体都转发了，社会媒体不转发，这是最幸福的状态。因为什么？因为买我车的人都知道我拿了冠军了，然后社会上就是不是我的潜在用户的时候都不知道我，这是最好的，我就去到哪都是小透明的这种感觉。
1: 这跟你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你追着人家专业电视台的记者说拍我拍我，然后你现在说你最好不要拍我。
2: 那个时候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和自己的事业是关联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信息是没有那么发达的，我也不知道去哪找车队，但是我知道车队一定会看电视，
1: 对，
2: 万一被那个车队经理看到了，那我不就机会就来了吗？
1: 你身旁的老大哥经历过很多的事业或者是产业的发展的高高低低啊，就这样子突然间一夜爆火，你特别想跟身旁的小兄弟说点什么吗？
0: 继续努力奋斗。

0: 动，我觉得你接下去会有更好的未来。
1: 嗯，
0: 中国摩托车啊，尤其是这种大型体育赛事的摩托车，
1: 嗯，
0: 在你的带领下不断地走向新的高度。
1: 嗯，
0: 我向你表示祝贺。
2: 谢谢谢谢，我们一起努力。
1: 其实很多有志的人都会把自己心中的事儿做成，你像在国际的摩托车赛场上，来自中国的机车现在夺冠了，来自我们吉利中国行车队啊也夺冠了。对于李董来说，那一刻比你期待当中的时刻来得早还是来得晚？
0: 我就跟张学刚才的描述啊是差不多的。
1: 嗯，
0: 中国汽车
1: 嗯
0: 在世界舞台上要想取得成功，
1: 嗯，
0: 从未有过。
1: 嗯，
0: 到今天为止，中国汽车
1: 嗯
0: 在世界比赛取得冠军的也只有吉利一家，没有第二家。
1: 嗯，
0: 你想想，
1: 嗯，
0: 难不难？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 嗯，
0: 凝聚了很多的力量，
1: 对，
0: 各方面技术的配合，
1: 对，
0: 我们才能够拿到冠军，否则怎么能拿到？
1: 所以今天的对话真的是两位强者之间的对话，也是中国制造之间的一个对话。要没有那么强大的制造产业做基础，我们今天的冠军梦想恐怕还是空中楼阁。
2: 我觉得我比李总要幸福很多。他刚是那起步的时候要啥没啥呀，我现在在创业的时候，工业制造我们的高度和李总创业的那个时候已经完全不是同日而语了。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信念。嗯，为什么我要说信念哈？
1: 嗯，
2: 李总和我都是在这个领域去争夺这个世界冠军，然后实际上我们都是在做开荒的人。
1: 对，
2: 就这条路以前是没有人走过的。
1: 嗯，
2: 我们绝大部分人认为真的是没有路的。
1: 对，
2: 如果第一个人开荒开出去了以后，
1: 嗯，
2: 打了一个样以后，
1: 嗯，
2: 啊，后面的人他跟着这条路走就会变得很容易。
1: 是，
2: 其实我去做第二，
1: 嗯，
2: 和做第一个去干这件事的人，
1: 嗯，
2: 那个我说相差10倍的这个难度应该是不算夸张的，
0: 10倍都不止。
2: 你去做开荒的这个是最难的。
1: 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信念这个词儿有分量，但是有的时候抓不住。你能不能举例告诉我们，你的信念是怎么推着你一步一步往前走？
2: 举一个例子来哈，当时我还在之前那个公司，其实也是我创建的嘛。
1: 嗯，
2: 那个时候我们在开年会的时候，我公开发表过一个表态，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1: 嗯，
2: 3年之内我们一定要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
1: 嗯，
2: 那个时候你知道发到网上去铺天盖地的全是嘲笑，
1: 都觉得痴人说梦，不太可能实现。
2: 对，是。然后就是你吹牛吹得太大了。其实我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想法先抛出去。
1: 嗯，
2: 我不给我自己偷懒的机会。
1: 嗯，
2: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惰性，我相信李总可能也会有。但是你把你自己这个
1: 目标放出去，
2: 放出去了以后，你如果还偷懒还不去完成它，
1: 嗯，
2: 那是你自己不给自己留后路了嘛，就相当于拿鞭子天天抽自己。
1: 如果这样的目标没有实现的话，你内心会很难受吗？
2: 那何止难受，你都没脸做人了。你以后接下来你怎么在这个行业里面怎么我们说的怎么混吧？啊，这个人光会吹牛，
1: 嗯，
2: 就没人再相信你说的话了。
1: 嗯，
2: 我每一次把这吹的牛一件一件的去完成，
1: 嗯，
2: 好，人们就在我后面我再说一个
1: 新的目标，新
2: 的目标，别人说啊，这哥们一定能干成，我相信他。
1: 我们今天三个人同款衣服当中的这个标语啊，
2: 有梦想
1: 就去追。
2: 是的，
1: 是不是在这背后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信念的力量？
2: 嗯，是的，我对物质的这种需求和对金钱的需求就欲望很低。
1: 嗯，
2: 但是我对我自己内心
1: 嗯
2: 是否快乐的这种追求
1: 嗯。
2: 特别特别高。
1: 嗯，
2: 如果我想做一件事我没去做，
1: 嗯，
2: 我会很难受，你知道吗？
1: 嗯，
2: 然后去做了就会很开心，你知道吗？
1: 嗯，
0: 做成了就很开心
2: 啊。
0: 对吧，
2: 做成了更开心，去做了也开心。
1: 哦，
2: 去做成了那更开心。
1: 嗯，
2: 但做都不做的时候那会很难受的。哎呀，
1: 嗯，
2: 就对，我要去做
0: 这个我是有同感的。
1: 嗯，
0: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要想去实现一种理想，你总得要去尝试。
1: 嗯，
0: 如果你尝试的机会都没有，那你实现这个理想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1: 嗯，
0: 所以说有梦就去追。
1: 对，
0: 是吧，就成功就在梦想的旁边
1: 啊。uh-huh.
0: 先有梦想才有可能成功。
1: 嗯，
0: 连梦想都没有，
1: 嗯，
0: 那成功就无可抬起。
1: 嗯，
0: 你像原来我们在做汽车这一段时间确实面临各种打击。
1: 嗯，
0: 那我就在想，谁知道啊，成不成都不知道嘛。
1: 啊，uh-huh.
0: 所以我就讲，
1: 反正要去做。
0: 我讲了个顺口溜，
1: 嗯，
0: 叫做人在旅途，谁能知道前方有多少条路。
1: 嗯，
0: 清晨日暮，阳光星光为我引路。
1: 嗯，
0: 春夏秋冬，希望就在不远处。
1: 哇，

0: 真的
1: 讲得太好了。
0: 这是大概哪个年代写的？
1: 就刚开始造汽车嘛，但都说不成嘛。嗯，那我真的说，希望就是不跟那个有梦想就去追，道理是一样的。该受的苦我能受，该走的路我清楚。嗯，你们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走。嗯，这就是信仰，这就是信念。
0: 太棒了，谢谢两位的分享，连在现场的所有的朋友都被感动，都被感染，都用掌声在表达着同感。我们刚才聊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去追。你要把自己的梦想变成行动，把行动变成路径，路径才有可能让你抵达胜利的远方。但接下来我想聊的是这个关键词，就是梦想。张雪之前在很多的场合表达过自己的一个心声，就是如果有一天这种国际顶级的摩托车的赛事可以落地中国的话，那是我们造车人的一件幸事哈。你觉得自己离这个梦想距离有多远？
2: 如果在一年前的话，我可能想都不敢想。嗯啊，
0: 但今天尤其是在你们两人握手了之后，这个距离缩短了多少？
2: 我觉得可能近在咫尺。
0: 真的吗？
2: 真的，是真的。
0: 这样的一个联手，如果说让赛事真正很快的时间落地中国的话，你觉得会不会给我们的机车文化或者是机车消费再带来一个新的高潮？
2: 我认为这是必然的。嗯，因为赛车它本身就是对文化的推进和推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嗯，那还有就是当我们有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在现场真实去感受这个赛车所给带来的魅力的时候，它和我们在视频上看效果是不一样的。
0: 对，
2: 那他可能会更热爱这个。
0: 对，
2: 然后可能会也让一些小朋友看到了这个现场感受完以后，他说我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赛车手啊？
0: 对，
2: 又给我们的小车手也播下一个种子。
0: 对，
2: 那如果未来真的我们通过一些赛事也好，通过一些支持的方法也好，真的我们诞生了中国自己的摩托车的冠军车手的时候啊，可能我们这种影响力它又会变得更大。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标准的职业运动。并不是我们以前看上去很可怕的炸街啊，什么飞车抢夺啊，它也可以是一个很高雅的，是个很健康的，这么一个运动。
1: 中国的汽车摩托车啊，已经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已经登上了世界级的比赛，取得了冠军。我想啊，中国国内的汽车摩托车运动，这种文化产业，一定要推动起来，发展起来。我觉得这个运动对于整个国民素养的提升，这种勇敢精神的这种发扬，意义都是非常深远。中国在这个方面是严重落后于一些竞争的国家，严重落后了，所以这个一定要提升起来。
0: 今天将会有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张雪，你知道有一个人在坐摩托车叫李书福吗？
2: 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只有几岁。书不书
0: 啊，您的这个佩服当中还融入了亲情。
1: 我认为这个呼声是合理的。
0: 是不是您会替摩托车觉得有点委屈？
2: 摩托车的生存环境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1: 它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
0: 拿照一年之内的新手，我不建议你买我们这样的
2: 机车。不是不建议，我是直接不允许不卖。
0: 我觉得你很低调。
2: 这个其实已经不低调了，你知道吗？
0: 都看到过你那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句话，我们赢了。
1: 中国汽车在世界舞台上从未有过，你想想难不难？
2: 你去做开荒的，这个是最难的。
1: 要想去实现一种理想，你总得要去尝试。
0: 别人蓄须明志，你是蓄发明志。死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2: 就是不达目的，就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呗，
1: 没有掉头的任何的念想，所以这就是死磕嘛。
0: 所以今天的对话真的是两位强者之间的对话。其实这样的一个运动的普及和推广，还为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必须要有造得出好车的这个实力。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张雪身上一个非常鲜明的标签就是死磕发动机。死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2: 就是不达目的，就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呗。
0: 那这种是一种被逼无奈的坚持，还是说因为热爱而勇敢向前冲的勇气？
2: 我觉得热爱可能会占的成分多一些，但是我们不管你热爱或不热爱，我们一旦选择了这件事以后，我们都要对这件事的结果负责。那么既然我们做了，为什么不做好它呢？再加上你又热爱它，你就更没有理由不做好它了。
0: 对，
2: 当时我们

0: 我们搞干第一台发动机的时候，我们把转速定在16000转。嗯，我们同行没有一个人相信我能干，能干成。嗯，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不再剪头发了，我头发这么长了。
1: 哇，别人蓄须明智，你是蓄发明智。对。
0: 2年以后，我直播做的点火，点火直播。嗯，然后在直播间把头发给剪掉了，当时点火成功了哈。嗯，把头发给剪掉了。
2: 嗯，这就有时候就要下决心。
0: 哪怕2年没干成啊，你20年干成，我20年也不剪。就为什么不剪？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是其实你看我头发这么长了，别人知道我是为什么没剪，那
1: 对，
0: 给自己一个鞭策。嗯，就是你要天天要记住这个事儿，抓紧的，赶快的，努力的干成它。
1: 这种死磕精神，李树福先生怎么评价？
2: 这一种精神追求，
1: 对，
2: 是一种理想信念。嗯，只有这么一个方向。嗯，没有掉头的任何的念想。嗯，所以这就是死磕嘛。
1: 您在汽车领域带领着吉利跨越了那么多的困难，然后也获得了那么多的成就，今天在面对汽车产业发展的时候，什么才是你死磕的对象？
2: 我觉得汽车这个东西啊，它关系到人的生命。它是以安全为本。一切的一切，对于汽车而言，我认为大前提就是安全。
1: 一直以来在企业领域，很多人是信奉唯快不破的，大家都拼命地追求速度，但今天的这样的发展态势之下，消费者可能会有一些担心，车企一味地去追逐速度，我们能不能真正地拿到质量过关的产品？
2: 开发一辆汽车，它是有规矩的，它是有规律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比方说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你人的意志是改变不了的。开发一辆汽车通常来讲，3年到5年的时间。没有3年到5年的时间，说一辆汽车就可以投放市场了。
1: 对，
2: 那这里边一定是哪个环节啊没有做到的。
1: 所以在您看来，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快时代里，中国的汽车产业是不是真的很需要慢的匠心？我们把脚步和速度能稍稍的放慢一点吗？
2: 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都不愿意慢，我觉得的话呢，叫谁慢一点都不太可能，大家都在你追我赶，对吧？都是想拼搏向前，这个要求有点高了。你让我慢一点我也不同意。
1: 对，
2: 但是必须要遵守汽车工业的产品开发的客观规律。
1: 那我们怎么平衡这个快和慢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2: 那最起码理念我觉得很重要。比方说我们很早就提出来，不能当价格战。长期以来我们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 对，
2: 不能当价格战。你一旦当价格战，最后就是你想把我打死，我想把你打死。基本的手段就是价格。那最终一定是一塌糊涂，质量保证不了了。是吧？产品开发的话呢，缩短周期了，然后的话呢，采用的零部件供应链的这些东西的话，你变得偷工减料了。不断的在想着这个怎么便宜便宜。便宜它是有个极限的，超越了这个极限的便宜就变成了威胁，这是很简单的。亏本生意谁也不愿意做，
1: 对，
2: 谁也不能做。谁要是去做了，那就是死路一条。
1: 是，
2: 最后的损失就是用户的损失。用户的损失最后反过来就是企业倒闭破产。这肯定是这样。所以我们长期以来就是说不能当价格战。
1: 对，
2: 我们要当的是技术战、服务战、品质债、品牌债，还有一个我不断地讲的叫企业的道德债。道德债很重要。你一个企业如果脱离了道德底线，还在讲自己是正对的，明明犯法了，明明乱来了，还说自己是有道理的，我很痛苦。现在最起码我非常痛苦，这个状态必须要改变。
1: 现在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优胜劣汰的机制让这些不好的现象驱逐出去？
2: 优胜劣汰的机制就是法律，没有其他东西，就是法律，法律，法律，要讲法律。没有了法律，什么优胜劣汰呢？这是很重要的，法律是基础吗？法律是准循吗？如果脱离了法律，脱离了依法竞争，大家都乱来，而且乱来有道理。我看就是不可持续。
1: 我们需要可持续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健康更良性的发展。我想问问张雪啊，如果从摩托车的这个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在今天这样一个快速迭代的时代，你觉得有哪些慢是我们必须要坚守的吗？
0: 刚听李总讲完呢，我认为李总讲的这些逻辑和思想它都是对的。但是其实是有点反人性的。我觉得

0: 竞争是反不了的，因为我们只要有竞争，那一定会有些人他想走捷径也好，偷懒也好，或者乱来也好，我觉得我们最终一切的决定这个公司的生死的权限哈，一定会在用户手上，其实我们行业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就是有些不好的品牌或者他产品不负责任的这种品牌，它就会慢慢的被市场所淘汰，因为它的产品不能打动用户，那用户自然不会下单，也不会支持它，那它自己慢慢的就是会消亡，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哈，我把这个事儿看得很长，很长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不着急只看明年或者只看后年，我看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就我的企业会怎么样，我希望我十年以后是怎么样，二十年以后怎么样，三十年以后是怎么样，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车八二零上市，你要驾龄不满一年的人，我不卖给他，这是不是相当于把我自己一些业务给砍掉了，对不对？
1: 对，
0: 从现在从当下来说，他对我的业务是损失，但是对我十年后的我来说，对这个品牌来说，他完全忽略不计，从十年以后从更高的维度来看现在这个决策，那一定是对的。
2: 对
0: 啊，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子，我认为我张雪机车一定会成为一个高端的品牌，成为一个强大的品牌，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品牌，但有些事我就是不能做。
2: 对，
0: 其实我们绝大部分品牌是这样子的，用户一旦遇到问题以后哈，我们可能很多环节都是想怎么甩锅，或者怎么来减少我应该要承担的责任，
2: 避重就轻。
0: 对，我们不是，我们是每周三的下午6点开直播，和用户直接面对面，你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说，我是这个企业的绝对负责人了，我不可能再把这个问题推给任何人了。
2: 对，
0: 而且我们直播间十几万人看着，那我一推，那哦，张雪就是这样不负责任的负责人，那么大家对我的产品也没有信心啦。
2: 对，
0: 那当有这十几万观众在监督我的时候，我自然没有理由，我也不敢去推诿和推卸了。
2: 对
0: 啊，实际上这我又是变相的给我自己加码，就是这个约束的条件。
2: 那今天的你跟昨天的你面对的生存环境也不一样了，今天有非常多的媒体在追捧，有非常多的资本在追逐，这一切会让你的心态发生一些什么改变吗？
0: 不会。
2: 你如此的淡定？
0: 真的不会。我现在创建张雪机车，然后取得这样的成绩，其实我是在此之前已经经历了过很多很多，好的也好，坏的也好，痛苦的也好，快乐的也好，都经历了很多很多，就是心态呢相对趋于
2: 平静了
0: 啊，可能趋于这样子啊，然后不太会因为外界的这种事情而产生特别大的波动，不太会了。
2: 我觉得这点很难啊，李董，一个每天追逐热血沸腾运动的人，他的内心会有这样的心如止水的时刻。
0: 我认为不是心如止水啊，我是认为我已经非常非常清楚我需要什么，我不需要的东西你是无法来对我产生困扰的，就很多那个优秀的赛车手，那我就说张雪你认命吧，你只能这样了，好，我已经去追过了，只能这样了，你不认吗？你还想干嘛？想就没，已经没，就努力到无可为力了，这种情况下了吗？
3: 张雪刚才讲的，我的理解啊，是他现在的这个想法。
2: 你觉得这个想法还会变？
3: 对，会变的，
2: 会变的。张雪，注意听讲，李老师说这个想法会变的。
3: 对，
2: 我也很好奇会怎么变呢？
3: 这是在面对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情况啊，就会都会发生改变的。因为这个人呢，是活到老学到老，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各种困难挑战啊，成功失败，是在反复的历练当中，不断的走向成熟啊，不断的提升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不断的对自己的人格啊，就是推动升华，所以对问题的看法，世界观也一样的，都会不断的完善和提升，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就我觉得张雪刚才讲的是我觉得对的，他是到今天
2: 截止到今天的心态，
3: 对他的这个经历，他自己所形成的一种认知，总结，他刚才讲，我觉得但以后比方再过三年，再过两年，
2: 对，
3: 他这个情况可能又会出现，
2: 比如说哈，我们顺着李董的话预测一下，再过三年，再过五年，

0: 张雪骑车拿冠军拿到手软，对任何一个赛事的冠军都是轻轻松松皆可拿下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你觉得心态会发生什么改变吗？
1: 我觉得体育竞技取得了冠军，这是竞技层面的成绩。但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讲，除了这个体育竞技拿到冠军，他还有其他很多的工作，所以这样的话呢，今后啊，这个随着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他可能会面对其他方面的这个变化。
2: 李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人会随着年龄或者经历的增长而产生思想上的变化，我这个我非常认同哈，这是肯定的，100%的。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就是今天的我就认今天的我就好了，我今天的我是怎样的，我就按我现在的这样去展示。那我还没有遇到这件事之前，那我就不能变成明天的我或者后天的我呀。我觉得这个没关系的。
0: 今天将会有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张雪，你知道有一个人在坐摩托车叫李书福吗？
2: 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只有几岁，书不书
0: 啊？您的这个佩服当中还融入了亲情。
1: 我认为这个呼声是合理的。
0: 都看到过你那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句话：“我们赢了。”
2: 你去做开荒的这个是最难的。
1: 要想去实现一种理想，你总得要去尝试。
0: 你觉得自己离这个梦想距离有多远？
1: 人这旅途，谁能知道前方有多少条路？该受的苦我能受，该走的路我清楚。
0: 死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2: 就是不达目的，就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呗，
1: 没有掉头的任何的念想，所以这就是死磕嘛。
0: 所以今天的对话真的是两位强者之间的对话。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今天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不仅只有咱们几位在谈，我们有一位特殊的观众，我们的数字人小猿，他听到现在不知道他的内心会不会有一些想要向两位提问的问题哈。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数字人小猿。
3: 两位嘉宾好，我特别想脑洞大开的提个问题，刚才你们都说了如何打造一辆好车，那假如让你们身份互换，李书福先生去管理张雪机车，张雪先生去操盘吉利汽车，你们新官上任三把火，最想先烧哪三把火？
2: 我觉得我肯定干不好哈，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认知的，让我直接去管这不现实。我可能第一把火我先烧我自己，让我自己去了解每个系统它是怎么运转的，每个人他在担任的职务和他具备的功能和他的能力，我可能会最先去做这个事情。可能在接下来用个2到3个月的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否如我们初期判断的那样，他的性能也好，他的诚信也好，它的功能也好，它的技能也好，它的学习能力也好，我都要去确认。
0: 对，
2: 在可能根据我这一段时间发现的或者感受到的，进行一些我自己的调整。
0: OK，
2: 可能会这样做。
0: 好，那进入到张雪机车的李书福先生了，您的三把火打算怎么烧？有点难为您了哈。
1: 我首先去把张雪
0: 聘回来，
1: 找回来，不是聘回来啊，把他找回来就问张雪，我应该要怎么做？哎呀，
0: 聪明啊！
1: 因为他懂，我不懂。哎呀，
0: 小袁，你看你这个问题啊，貌似很难，但是完全没有难倒我们两位优秀的企业负责人。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让小袁化身一下粉丝，站在粉丝的角度，小袁你会提什么问题？
3: 作为两位的小粉丝，听完今天整场走心对话特别受触动，我特别好奇想问问两位，你们一位深耕产业生态，一位死磕核心技术，又同样热爱机车，心怀中国制造，如果抛开各自企业的边界，有没有想过未来强强联手，一起为中国机车行业为追梦的年轻人合力做成一件有影响力的大事？
1: 我觉得他的问题啊提得很好，从大方向来讲的话呢，这肯定是对的，全世界所有企业都在寻找强强联手，
0: 对，
1: 是不是这样的？
2: 是的，我们也在探讨未来是否有合作的可能性啊。当然现在可能随着也需要更深入的了解，然后还有跟更多的交流，然后可能有没有会产生一些

0: 火花呢，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
1: 对，虽然今天是两位的第一次见面，但是从两位对于未来深度合作的这份憧憬来看，你们真的相识已久了。在未来追梦的路上，我们也期待着看到两位更多的一些合作，更多的精彩。在今天结束我们这场特殊对话的时候，彼此有没有什么样的祝福和期待送给对方？
2: 我是
3: 写了一首诗送给
1: 他。对，哦哦，李董是有备而来的。
3: 对对对，
2: 不是有备而来的，你不是刚才让我写的，就是到这。
3: 是让董事长写。
1: 好的好的好，来。
2: 对，
3: 这个也算是个希望吧。
2: 刚刚写的。
1: 嗯。
2: 祝张雪不断取得成功。
0: 谢谢谢谢。
1: 加油加油加油！
2: 大家就把全世界都打败。
1: 好，
0: 一起努力。
2: 把小鸟都吃掉。
1: 好。对，张雪有什么心声要表达吗？
0: 特别荣幸能认识这么优秀的你
1: 啊，
0: 向吉利学习，
2: 一起合作。
1: 对，您呢？
2: 共勉，
1: 共勉，共勉。
0: 谢谢，谢谢。
1: 对，
0: 高阳，我们的那个
1: 啊，张雪也有准备啊，张雪有准备一顶帽子
0: 啊，这个是我们那个赛车队车队的那个
1: 哇
0: 帽子，然后
1: 要签上名，
0: 记不记？我签一个名，
2: 签
1: 签名，签名，来，
2: 签名我会戴在头上，
1: 签名要戴在头上。
0: OK，
1: 好，我们期待着这一幕啊，来来来，帅不帅？哇，非常棒，非常棒，
0: 好帅，好帅，谢谢。
1: 来，
0: 谢谢。
1: 虽然是张冠李戴，但是这绝不是错位，而是携手合作的又一次新的出发。来，祝福他们。好，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谢谢张雪，谢谢李书福先生，
0: 谢谢
1: 大家，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

0: 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今年的夏至很特殊，
4: 这个火气最盛，阳气也最盛，
5: 外火就会引动内火，容易造成火震，
3: 轻则口舌生疮、牙龈出血，重则可能诱发心绞痛、消化道出血等急症。如何才能清三火、护心脉、平稳度夏？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盛夏去三火，心脉养身心》。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克利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凡克利。我是主持人一楠，欢迎大家。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您还记得吗？上期节目啊，我们跟您说了，今年的端午养生呢是重在补漏，哎，筑牢一年的根基。但是从今天开始进入到夏至以后呢，那就真的是暑热蒸腾，火气上炎了。那医生就提醒说了，这会儿啊，您的养生重点呢也要随之转变了，那就要从补漏呢转向清火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啊，据说今年的这个夏至呢，它是尤其特殊，被称作是霜火叠加，哎，威力是非同一般啊。那到底这两把火是什么？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又怎么去应对呢？来，赶快掌声请出今天的三位专家。你好，欢迎欢迎欢迎蒋医生，欢迎杜医生。你好，王医生，又见面了。请
1: 蒋卫民，江苏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杜洪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病科主任。
0: 好，欢迎三位医生。那节目的开头呢，我们说了啊，今年这个夏至啊尤其特殊，被称作是霜火叠加，威力是非同一般。那到底这个霜火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专门请到了研究24节气方面的专家唐志强。哎，我们请唐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来，您请。
2: 今年的夏至啊，应该是近些年来最特殊的一个夏至，它的核心呢就是这个火气最盛，阳气也最盛。这第一个火呀，就是夏至的节气之火。我们知道呢，夏至呢是白天最长，就日照的时间长，正午的日影最短，就是日照的强度最强。那时间长强度大，所以呢就阳气就最盛，这是一个第一重火。第二重火呢，就是我们说端午和夏至紧挨着的这种叠加之火。
0: 这种情况好像也不太多是吧？
2: 应该算是相当稀少。一般来说呢，

0: 端午都会在芒种的前后比较常见。今年呢，等于说呢，端午跟夏至呢只隔一天。
1: 嗯，
0: 那么我们说夏至呢是阳气达到鼎盛，那我们说呢，端午呢民俗中有一个叫独五月，独五月就是湿气和浊气最重，这两个交织起来，火上浇油，阳气呢冲上了顶点。
1: 哦，是这样的。哎呀，那赶快请教一下各位医生吧，这个双火叠加呀，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健康问题呢？
2: 这个中医讲天人相应啊，外火就会引动内火，容易造成火症。我们在心脏科啊，经常今年啊特别碰到这一类的病人，那往往表现为什么？心烦易怒、失眠多梦，或者口舌生疮、口干口苦，还有心慌、心悸，甚至血压波动，这些都属于上焦的心火偏旺的表现。
1: 哦，都是一种上火的一种表现，对吧？啊，还有什么呢？
3: 其实也不光是上焦，我觉得中焦受影响也挺大啊。
1: 嗯、
3: 就是我们胃肠这一块的话呢，其实也受外界的这种外火的这种引动，比如说也是会出现口干口臭啊，牙龈出血呀、啊，然后这个胃里面也会觉着灼热不适，大便有时候会觉着，或者是这种特别干燥，有时候也会出现那种粘滞大便，有时候也会出现痔疮出血，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嗯，你看这天一热，问题都来了，对吧？
3: 对
1: 啊、嗯，毛医生，你有什么？
4: 其实，在这个外界的这个火热非常的这个作用下呢，其实我们下焦也会往往出现一些，比如说尿频、尿急、尿痛。啊，那么今年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有这种症状的人会增加。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小便的一个尿血，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些，比如说有这个肾结石啊，或者是一些慢性肾脏病的病人，在今年这个状态下呢，很容易出现就是他的这个血尿就复发了啊。这种呢，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这个下焦这个阴虚火旺的一些表现，或者湿热下注的一些表现。
1: 您看，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伤害真是全方位的，对吧？从上焦到中焦再到下焦啊，这个问题可就大了，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了。想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什么比较稳妥的方法能让我们去清我们的这些火？
2: 这个心火偏旺、胃火偏旺、肾火包括肾的虚火偏旺啊，往往我们可以通过我们饮食当中面食啊，那么夏至冬至饺子夏至面，我们从我们的美味的面食当中就蕴含了很多清火这样的一个面食，能够帮助我们清三火。
1: 哦，饮食调理这好。
3: 对，夏天的，然后这个咱们这个有新熟的麦子啊，这个麦子其实就蛮好啊。这个它呢，秋天播种，立冬、经春、夏天，然后灌浆成熟啊，得了四时的这种平和之气，既是食物，在咱中医里边它也有功效，算是也算是一个药物，
1: 也算药食同源了。
3: 对，也算个药物、
1: 哦、
3: 啊。其实它是能同时入这个心、脾、肾经的这么一个很平和的这样一种药物啊。服用这样的一个食物之后呢，或者说一个药物之后呢，其实能够对绝大多数人都很合适，能够平和阴阳、贯通气血，然后让咱们体内那种燥热的这个热毒、热气啊，然后能得到一个很和缓的这种消退。
1: 明白了，怪不得俗话说冬至的饺子夏至的面呢。看来啊，这一碗小小的面条呢，不仅藏着那个饱腹的这个满足感，其实呢更藏着我国千年养生的这个大智慧。那今天呢，我们几位医生呢也专门给我们带来了全国各地的很多特色面食，而且呢不同的面食呢也分别对应的就是清心火、清胃火和清肾火，一会儿呢会一一的为大家解读。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清心火。那我们看一下吧，都什么症状就代表咱们心火过旺了？
2: 心在中医有两种功能，一个心主血脉和心主神明。心主血脉的功能异常，就会表现为心悸、胸闷，甚至胸痹、心痛。
1: 哦，
2: 那么它是因为火热灼心伤液，让血液啊变成粘稠，就循行就不畅，容易心脉闭阻，从而导致一系列的这类心主血脉功能异常。就我们临床西医常说的心绞痛啊、胸痹、心闷啊、心悸失常啊等等这些表现。第二个功能失常啊，叫心主神明的功能失常，心火扰动心神，导致心神不灵，那就会出现心烦失眠、夜寐多梦，甚至口舌生疮。
1: 哦，您看出现这些症状就有可能是心火过旺了。咱们现场的嘉宾有没有出现这些症状？最近来建和先说一下。
5: 对，我到夏季的时候又会有这个口舌生疮，然后睡不踏实的这个症状。
1: 国宁，你有什么问题？
6: 我经常

0: 就是胸口会不舒服，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闷闷的，但有的时候就会心跳突突突就心悸。
1: 哦，你看他们俩这个问题还真的是比较明显的。您是不是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就哪类的人群啊，他更容易心火过旺？这样的话呢，让他们能够提前哎有一个预判，我是这类的人，我要注意了。这样的话呢，也好及时的去应对。
2: 是的，那么一般来讲，我们有三种人群。第一种呢，就是天生的火旺的，就阳气阳热的体质的。哎，这边表现面红啊，容易发怒啊，口舌生疮啊，这个舌尖比较红啊，这个比较天生的，所以叫禀赋，就阳气偏旺的，
1: 就比较脾气容易暴躁的，
2: 容易暴躁，本身就是一个阳火旺的一个体质的那这部分人群。第二个呢，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等，心律失常这些有基础心脑血管病的人群，也容易在这个夏季的夏至这个季节啊，心火偏旺，容易被这个基础病啊，会得了一些发作或者一些复发的情况。第三个呢，就是长期熬夜，晚上不睡觉，是吧？熬夜的本身夏至就火旺，耗伤津液，再加上长这个晚上熬夜啊，阳不入阴，那更加扰动着心神，耗伤津液，那么导致我们心阴更虚，心火更旺。因此，这三种高危人群啊，往往是我们心火偏旺最容易受到一些干扰，这些出现临床表现不适症状这份人群。
1: 但是哪怕出现了这个心火过旺的问题呢，也不用得太紧张啊，我们是有办法去解决的。
2: 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就带来了两种面。
1: 哦，两种面，
2: 三种茶
1: 啊，
2: 再加上一个穴位，就通过这些很简单的调养生活的方式啊，可以让我们心火偏旺的这些症状得以改善。
1: 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持人王宇，我们请王宇和蒋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有哪些清心火的健康方。来，蒋医生您这边请。
3: 张主任好，在这儿期待半天了，等您给我们揭秘。咱们来看第一个啊，这个两面之一是什么？
2: 这叫清脉连转。
3: 哦，
2: 清脉人就是已经灌浆了但还是没有完全成熟的，这个脉的青绿色的，对吧？成熟十几天就采摘下来，那么进行加工制作的。
3: 这个我好像还有点印象，小时候在田里摘这种绿色的这个麦穗，然后在手里搓，搓完之后把这个表面的麸皮一吹，然后就剩的就是这个
2: 东西，就是这个青麦仁。
3: 对，这个很香。但是我们还想问了，这个青的这个麦仁和我们日常所见的这个黄色的麦仁，它的这个功效有什么区别吗？
2: 对，这个青麦仁它主要是味甘性凉或者性微寒的，因此它具有清热的作用，清心火除烦的，所以对心火偏旺的人啊非常适合。而熟麦仁呢，或者叫黄麦仁，是完全成熟的麦仁，它属于性甘味平的，因此它更作用补益的作用，是补脾气养心气安神的作用。
3: 咱们可以通过一个短片再来详细的直观的看一下什么是清脉捻转。
4: 这是小麦最特别的吃法，流行在陕豫晋三省交界处，它就是碾转。五月下旬，麦田翻涌着金黄麦浪，而就在那一片金黄深处，藏着最后一茬的美味。
5: 甜甜的。
4: 制作碾转必须选刚灌浆饱满、尚未完全成熟的青麦，太嫩则显寡淡，太老则失去了一份软糯。搓好的青麦洗净，倒入大铁锅不停翻炒，麦仁发出清甜的麦香，盛出晾凉，褪去表层的水汽。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环节，碾压。在碾盘上反复碾压炒制后的青麦，留下油润清甜的细条，这就是碾转。来之不易的碾转吃法百变，最经典的吃法当属凉拌，大蒜、辣子加入食盐一起捣碎，盛出放入香醋香油，搅拌拌匀，淋在碾转上，凉拌碾转就做好了。
3: 刚刚呢，这个蒋主任推荐了这个清麦碾转，大家都想尝尝什么味道吧，是不是都大部分都没吃过？咱们今天呢，在现场都准备了，一人一份啊，哈哈，尝一尝怎么样？
1: 太好了，
3: 来，
1: 这里还有那辣椒呢，这红的绿的，特别好看，
6: 对，颜色搭得好，
1: 哎，还挺好吃的，别说，
6: 是吧？
3: 口感非常的筋道，然后这个味道呢，像在麦田里呼吸一样， 啊，特别好。刚刚通过短片呢，看到这个青麦碾转的这个做法，它需要很多的工具啊。那如果咱们在家里想非常方便的去吃这个麦子，怎么办呢？
2: 我们在南方也可以直接用青麦仁煮粥。
3: 哦，
2: 就这样的话，也同样能够起到清心火、补益心气的这样的作用。
3: 哦，好，咱们来看看第二个这个面食是什么。
2: 对，
3: 呀，
2: 这就是苦瓜凉拌的苦瓜肉丝面。
3: 哦，苦瓜肉丝面。
2: 苦瓜入心、肝、脾、肺经的，它可以清心火、宁心神，是夏季常用的清心火的一个面食。而且苦瓜除了清心火以外，对血脂、血糖也有一些作用。
3: 嗯，我之前那个看新闻啊，说南方很多城市都在搞这个苦瓜品种大赛，因为北方的话，这个苦瓜我印象中好像就一种到两种，但没想到南方有这么多的品种。那我想请教一下唐老师，这个我国的这个苦瓜品种到底有多少？
5: 苦瓜呀，它并不是咱们原产于中国的一个品种，它是原产于马来西亚呀、印度尼西亚，就是等一些热带地区，但是它传到中国的时间呢是比较久远了。多数人认为呢是从元代，或者是在此之前就传进来了。但是中国人呢特别善于这个因地制宜，你一旦传进来了，那我们呢就能培育出很多的因地制宜的品种。那么现在呢登记的，就是2024年。登记的数字是217种
1: 啊，这么多种。
5: 对，
3: 217种苦瓜。那在这么多的苦瓜当中，哪种的苦瓜品种清心火的这个功效更强？
2: 是这样的，苦瓜你看这么多品种，有大的，有小的，有颜色深的，有颜色绿的，还有非常白的。那这些苦瓜都有清心火的作用，但一般来说的话，中医讲苦能降火，因此苦味比较强的那种苦瓜的品种啊，它就降火作用就最强。像这个叫三苦瓜，你看个头最小，表皮的皱褶非常深，这个苦瓜的素的含量啊，是一般市面所售的苦瓜的6倍，它是最苦的。
3: 哦，
1: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小的苦瓜，它是最苦的是吗？
2: 对，三苦瓜。
1: 哦，
3: 南京爱吃苦瓜吗？
1: 实际上我是特别爱吃苦瓜的，尤其是夏天。但是可能有些人就说了，说这个，哎呀，这苦瓜不好吃，太苦了，我不爱吃。其实我试过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把那个苦瓜上的这个白膜给它去掉，感觉好像就没有那么苦了。但是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哈，把这个白膜去掉的话，这个苦瓜它清火的功效会不会就减弱了？
2: 嗯，是这样的，苦瓜的苦味啊，主要来自一种化学物质，叫葫芦烷型三萜类化合物。那主要成分的苦瓜皂苷，那么苦瓜皂苷呢，不管是在苦瓜肉里面、苦瓜白膜里面、苦瓜心里面，都含有这个成分。那么相对来讲，白膜里面含量稍微高一点，因此如果你苦瓜特别苦，不爱吃，但是呢，我通过把它白膜去掉这个方式的话，那么可以稍微减少一点苦瓜的这样苦味，它一样有清心火的作用。
1: 你看，不爱吃苦的人福音来了，把白膜一去掉，什么都不影响，功效一样。
2: 对，还是可以清心火的。
1: 哎，太棒了啊！哎，除了这个去掉苦瓜上的白膜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也可以减少这个苦瓜的苦味呢？
5: 更主要还是选品种。
1: 哦，品种200多种呢，刚才说。
5: 对，
1: 嗯，
5: 选品种，颜色深的，就是那种浓绿的，它就是属于那种叶绿素含量很高，它就是在高温阳光照的猛烈的地方它出来的苦瓜。
1: 嗯，
5: 它就是就比较苦。还有一种呢是浅绿的，苦味呢就稍微弱一些啊。当然，然后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就是白色的，白色苦瓜呢它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品种，那么往往呢在福建啊种得多，寿光那个大棚里也种这个。所以苦瓜苦不苦看色泽，颜色越深的越苦，越浅的越不苦。还有一种就是看皮柳，这个鼓出来的包越圆润的越不苦，越尖的越密的越苦。
1: 哦，明白了，我作为苦瓜爱好者真是今天长了知识了。说这个山苦瓜是最苦的，我还真没吃过，这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这个。
6: 一二三
1: 来走。
6: 中这个
1: 还行，但是因为 我是特别喜欢吃苦味的，尤其是夏天，我觉得。

0: 吃完了很舒服，超出我的预期了，还挺好吃的。
1: 嗯，哎呦，真是人生中
0: 又多了个第一次。山苦瓜，最苦的苦瓜，吃完这个山苦瓜呀，这个白的这个苹果苦瓜，真的就跟水果一样了。
2: 嗯，山苦瓜药味重是吧？但是这个确实有个水果这个香味你。
0: 对对对，就特别好吃了。
3: 这个苦瓜你看它的水分特别的充足，而且回味的时候会有一点淡淡的苹果香味，所以它就是它的味道就如它的这个名字一样，它是一个水果苦瓜一样的。那么在广东呢，其实广东人吃苦瓜非常多，广东叫凉瓜，它是夏季最常见的食物，而且做法也特别多。比如说凉瓜炒鸡蛋
0: 啊，或者是
3: 然后还有这个冰镇凉瓜，还有凉瓜跟各种鱼类的一些搭配，也是很好吃的。然后但是最有特色的是呢，广东自己出的有这个苦瓜当中的名瓜，比如说我们叫有个叫雷公凿的这个名字的苦瓜，它是来自于这个江门杜软，它长的是一个圆墩墩的。对，这个就叫雷公爪。
0: 哦，你看这个啊，对，就是这个，这个颜色。
3: 对，当地人叫雷公爪。
0: 哦，
3: 所以
0: 叫什么
3: 雷公爪？这个苦瓜的特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淡淡的苦味之后呢，它是有回甘的，所以当地人呢，往往就是把它先放到这个开水里，把它轻轻的煮一下，然后呢，再放到冷水当中。然后最后上来的时候，它切片以后呢，是放的冰，像我们吃刺身一样的。
0: 哦，就是这个，是吧？是这个，
3: 对，尝尝。它是微苦，然后后面是回甘，非常的润，既可以清火，又可以润燥的。
0: 我吃这个真的是一点苦味都没有，怕苦的朋友啊，又想清火的，记住这个雷公枣，对吧？
4: 那刚刚咱们呢是介绍完了两道清火面，接下来咱们再继续介绍三个茶。
1: 那第一个呢，给大家介绍就是甘麦大枣汤。对，甘麦大枣汤呢是一味名方，我们经典的古方，它来自于中医的经典，叫《金匮要略》。那么它是由小麦、炙甘草、大枣三味药组成的。那么其中呢，小麦呢，它是一个君药，它入心肝肾经的。那么它可以清心火、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炙甘草呢，它是肝缓和中的，可以宁心安神的。那么大枣呢，补益脾气，它可以缓肝急、养心气。因此三味药组方以后，就可以养心阴、益心气、清心火、除烦热，是我们用来夏季啊，对于心火偏旺的人啊常用的一个茶饮。一般呢，我们选择小麦30克、炙甘草5到10克、大枣7到8枚。那大枣掰开以后啊，加600毫升的水进行煎煮，煎到200-300毫升就可以饮用了。
0: 这个甘麦大枣汤听着不错啊，哎，您二位医生有什么小茶饮给大家推荐吗？
2: 比如说我们眼前这几枝
0: 啊，栀子花
2: 啊，
0: 很好看，
2: 除了那个很有浪漫的感觉，也特别香，非常香啊。
0: 哦，真香。
2: 对，栀子花呢，在夏季其实也是可以做茶的啊。可以做茶。那么它入肝，能行气，能这个清火。当这个心火比较盛的时候，也可以子病治母，所以说清肝火就是清心火。
0: 没错，心情好了哪儿都好了，是吧？
2: 所以说这个栀子花呢，其实可以入茶，如果放一点蜂蜜的话，口感也会非常好。
0: 就直接把这个鲜花放进去吗？
2: 对啊，可以啊。
0: 是煮一下还是说拿开水泡就行了？
2: 直接开水泡就可以。
0: 哦，太好了，自己家没事多养两盆啊，心情不好的时候，有火气的时候，来摘上两朵，拿开水一泡，哎，又能赏花，又能闻到香味儿，还能品到它的甘甜，哎，这个主意特别好。毛医生，你有什么推荐？
3: 我推荐一个就是荷花养心茶。
0: 哦，荷花，
3: 夏至的这个季节正好是就是映日火，荷花别样红的季节，所以中医呢，它是一个顺应自然，所以当季的病一定在当季可以找到解药。那么这个荷花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暑季能够清心、润燥、降火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茶饮。中医讲连是丙五行，因为它从你看它春生，春天长出绿叶，夏天的荷花是红的，它的莲须是黄色的，然后长出来的莲子是白色了，到冬天的时候石莲子是黑色的，所以它其实是丙这个中医的这种五行，所以莲给我们提供的药有十几种，那么这个其中荷花就是其中一种，那么它是对于我们这个清热解暑非常好的，同时它的这个莲子心也是清心火非常好的，但莲子心的好处就是它非常的苦。

0: 但是荷花就不一样，荷花我们稍微的煮一下之后呢，它会有一种清香清润的一种感觉。
1: 是这壶里面是吧？
0: 对，
1: 我看这个里面好像放的不是鲜的荷花瓣对吗？
0: 对，这个是用，因为我们现在鲜

0: 说了这个两道面还有三种茶，那除了这个饮食上的调理，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帮我们清心火呢？江主任，
1: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是外用的穴位按摩的方法，给大家推荐一个穴位叫少府穴。那么这个穴位呢，取穴非常方便，我们握拳以后小指指尖的这个部位，那第四第五掌骨之间偏于小指这一侧，这就是少府穴。
0: 这个位置很好找呀。
1: 对，很好找，
0: 握拳就是。
1: 对，少府穴它是属于中医的经穴当中营穴，营穴呢营主生热，因此它主要用来清脏腑热的，因此对清心火是非常有用的一个穴位。心烦失眠，心悸烦躁，就可以通过少府穴这个穴位啊进行按压揉按。
0: 这个少府穴是左右手都有是吧？
1: 对，我们左右两侧。对，怎么按呢？一般我们是用拇指啊，用这只拇指轻按，有少府穴轻按的一个酸胀感，那么每一次按个一到三分钟啊，两侧肩胛的按，两侧肩胛的按，那么有一种清心火的作用。当然，如果你突然感到心慌、心悸、不舒服，也可以用指尖轻掐，10到15秒钟，当然也注意不要掐破皮肤了。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非常简单的，可以对我们清心火也是有非常很好的一个帮助的作用。
0: 那非常感谢江主任给我们的介绍，接下来时间呢交给一楠，江主任请多坐。
2: 好，谢谢王宇。刚才呢我们一起了解了怎么去清心火，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怎么清胃火。哎，杜医生，我们的身体出现了大概什么样的症状就说明我们已经胃火过旺了？
3: 应该讲整个消化系统其实都归到这个胃的这个管辖范围之内啊，在上面经常容易出现口干口苦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啊，在中间的话呢，胃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烧灼呀、饱胀啊这种不舒服啊，那么在下边的话呢，可能会出现有的时候是大便黏滞，有的时候是便秘啊，那么这个咱们说这是上火的症状，但是上火呢它还会发展，如果夹湿或者说热极然后生毒，哎，有时候可能还会出现比如说牙龈的一些出血呀，痔疮的一些出血，还会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
2: 哦，这么多的症状呢，哎，咱们现场的嘉宾有没有类似的这些症状的，谁来说一下？来，小雪。
4: 哎呀，这个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胃火旺才导致的便秘。我就一到夏至到夏天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再加上可能女孩子都喜欢保持身材呀，所以夏天吃的也少，还有夏天的天气比较好，会经常出去玩，饮食也不规律了，就会出现便秘。
2: 泽阳，
5: 确实我夏天也是口干口苦的，这经常有，而且我不好意思说，大便确实有点就绵密吧，不痛快，而且有的时候伴随着牙龈肿痛。
2: 那你看一般什么样的人会比较容易引起这个胃火过旺呢？
3: 一是体质啊，那种身大舌红苔黄，哎，这种体质有时候就是比较容易出现持续的这种胃肠的热象，那么再加上夏天的这种的，刚才说有热邪，暑热之邪其实特别容易引动我们这个脾胃的这种内火。第二个就是我们饮食和胃肠之间的这种不协调嘛，很多人夏天是不是特别喜欢烧个烤提个酒是吧，然后火锅也不能断啊，然后有的时候夏天还有特别就是甜蜜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奶油啊、冰淇淋啊，然后夏天还有那种南方的各种特别甜蜜的水果也都上市了啊，比如说像榴莲呀，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食物上市，所以说呢胃肠状态又不太好，然后还吃这么多好吃的食物，那胃肠的负担确实小不了。那么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上火、上火再上火。
2: 明白了。说起来这些胃肠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胃火过旺的原因，其实真的是很普遍，可能每个人都避免不了一两个。那么到底这个胃火过旺我们要怎么去给它清除掉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王宇，我们请王宇和杜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些消胃火的健康方。来，杜医生您这边请。
0: 主任好。
3: 你好。
0: 接下来咱们就看看杜主任带来了哪些夏至清胃火的这个健康方，好不好？
3: 那我们先来看一种啊，
0: 看了三
3: 两个面。
0: 第一个，哇，这什么面？
3: 江水面。
0: 江水面，我看这里面还有芹菜啊，这个还有这个像，
3: 对，有菜，
0: 像酸菜这个。
3: 对对，它是首先呢使用咱们一些夏季应季的这个蔬菜啊，先进行发酵。
0: 我说怎么一开盖儿，有点酸呢。
3: 先发酵完了之后呢，一般，是要发酵个两三天，可能各地不太一样啊。完了之后呢，这个发酵完了之后，用这个，哎，就是这刚才说发酸的这样的一个姜水， 哎，再去做面。从这个调理胃肠的这角度看，下肢

0: 然后清胃火，它是特别适合的。
1: 一楠姐，您吃过这个吧？酱
2: 没有没有，我知道咱们毛医生和国宁都是陕西，毛医生是在陕西长大的是吧？啊，您二位肯定吃过这个浆水面吧？
3: 嗯，其实浆水面真的是在陕西还有甘肃一带非常的流行，可以这样说，浆水呢，其实是我们国家流传了几千年的酵素。
2: 哦，
3: 其实就是它是把什么呢？就是像陕西，它比较喜欢用芹菜，因为芹菜本身也是可以清肝、平肝清热的。把芹菜就是用这个开水轻轻的焯一下之后，放到一边，然后呢，就另外拿一锅干净的水，可能大概放50克白面或者是这个玉米面，把它搅成这个面汤，煮开了以后，然后放到合适的温度，大概就20-30度的时候，就把刚才焯好的芹菜放到里头，然后就这么天然的发酵。
2: 哦，
3: 大概2-3天之后呢，它就成了一种非常清凉的浆水。那么他们把这个面煮好了以后呢，倒一碗浆水进去，然后吃了以后，只有一个字儿，爽。
2: 哦，是吧？
3: 对，
2: 是不是这个发酵了以后就产生了很多益生菌，所以对我们的这个肠胃就比较好呢？
0: 这个果然是聪明。刚才毛老师说了，哎，这些浆水的制作过程实际上利用植物当中天然存在的某些乳杆菌，哎，进行发酵，进行扩增，能够酸化肠道，促进胃肠的一个蠕动，同时呢也能够开胃，提高我们的这个口感。
2: 这哪是面呀，这不就是药吗？
4: 是不是大热天的一碗浆水面下去，魅力太太。我看到它我特别激动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曾经是我的夏日续命饭。我上中学的时候得了一场病，然后就到夏天的时候完全不想吃饭，就硬是靠我妈每天一碗浆水面给我开胃，然后把我又养得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的。
2: 哇，真的。
4: 对，
2: 你看刚才郭宁说这段话的时候眉飞色舞啊，让我对浆水面充满了期待，下次去陕西一定要去尝一个这个浆水面。
1: 嗯，没错。咱们来看这个第二道
0: 面
1: 食。
0: 哎，
1: 哇，这个看着，
0: 哎，
1: 看一眼，第一眼看不出来是什么。
0: 哎，这个汤是不是有点发绿？这是绿豆棋子，是我们山东地区反正用的还挺多的一道美食吧。
1: 绿豆棋子，棋是
0: 棋，就是棋盘的棋，
1: 棋盘的棋。

0: 我们真是又解锁了一个新面食，叫棋子，绿豆棋子。
1: 那么绿豆的话，大家其实就特别熟悉了，它有这个清热解毒的这个功效，夏天大家用的会挺多的啊，放一些盐，就是有个淡淡的一个咸味儿。夏天的话呢，其实大家然后在外面劳作之后，那个出汗会非常的多啊，电解质丢失的也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个里面适度的放一些盐，一个是能够改善口感，第二个呢也是补充电解质。包括我们这个面啊，面新面面棋，它有这个安和五脏清火的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说的这个绿豆棋子也是我们夏天就是其实很常吃，然后也带有很浓郁的家乡的记忆的这么一道美食啊，是这样子。
2: 我看您手边这个颜色跟这个绿豆面的这个汤的色泽很像啊。
1: 对，吃吃喝喝嘛，有吃的还得有喝的。
2: 这个是啥？
1: 老北京的，然后解暑圣品。
2: 哇，老北京。老北京豆汁儿，
1: 来北京吃过没？
2: 最早来北京的时候尝试过，
1: 尝试过是吧？
2: 说实话，那浪费了，那天、就那一碗就浪费了一半多，真是没喝下去。
1: 多吃吃就爱上了啊！这个老北京豆汁儿啊，也是特别有北京特色的一道。我说美食，你可能不太同意是吧？
2: 没毛病，
1: 没那美食，很多人喜欢，就是很多人喜欢，像那浆水一样。这个绿豆的这个汁儿呢，其实应该讲还是加工剩余的一个汁儿，然后在这个特殊条件下进行一个发酵。发酵之后呢，去产生了咱们这个所谓今天这个豆汁儿，它的功效跟刚才绿豆棋一样的嘛，都是绿豆啊。绿豆其实的话，它是清热解毒的啊，但是经过发酵之后呢，它会变得更加柔和一些。第二个呢，它与刚才那个浆水面也是有异曲同工，经过发酵之后呢，咱们这个里边的这个乳杆菌啊，大量的繁殖之后，然后对于夏季这个胃肠确实有一定养护作用。
2: 就是还真是没想到这个，大多数网友心中的黑暗料理，没想到还能这个清胃火，特别棒。
0: 来吧，
1: 尝尝吧，
0: 尝尝吧，来大家没喝过呢吧？
3: 没有喝过，第一次。
0: 其实我也没喝过，我先干为敬了。

0: 酸菜汤嘛，不就是？没问题啊，很好，很好，爽。来，您二位请，也是您二位的人生第一次吧？
1: 第一次喝，
0: 嗯。这表情，
2: 表情很复杂。
1: 酸，有一点青绿豆的味道。
0: 嗯，有一点点。王医生，王医生闻了半天了。
3: 努力中。
0: 还行，
4: 因为我在这里头其实闻到了跟姜水同样的味道，就是它发酵过的，
0: 有
4: 感觉，酸酸
0: 有家乡的味道，
4: 还是可以的，
0: 还是可以的。你看，我们三位的反应真的是可能有些出乎大家的意料。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喝这个啊，因为原来在网络上经常看到一些人喝完豆汁儿的一些搞笑的一些反应，让我对它望而却步，根本就不敢喝这个。结果一喝了以后。这不就是我们东北酸菜汤吗？没有什么特别的，除了没有骨头的味道。我觉得还真不错。如果这样的话又能养生，那何乐而不为呢？
2: 刚刚呢介绍了这个两种面，一个饮品。
5: 对。
2: 那除了这个饮食调理啊，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清胃火？
5: 对，我们这个贴腹啊，药物贴腹实际上是中医传统外治法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吧。那么今天咱说的这个一贴啊，也是一个清火的一个贴。那么分别是黄芩、黄连和大黄。
2: 分别是哪？
5: 哎，就这三味药材。
2: 它这几种药材就是分别是有什么功效啊？
5: 它本身三个药物呢，就是都是清热解毒。那么大黄呢，还有一个就是活血和通下的一个作用啊。咱们这个体内的这个火总得有个出路啊，总得有个出路。一般要么是解表，要么是通腑啊，要么是通腑。咱们这个贴完了，通上来说会解决一些便秘的问题啊。会解决便秘，大便粘滞或者是这个偏干啊，这个都很合适。
2: 我看这是磨成了粉儿，是他们对应的这个粉末吗？
5: 对，
2: 这里面
5: 今天这个用的是醋啊，
2: 哦，这个醋，
5: 哎，就用的是醋。哦，刚才因为有人说这个火有点大，
2: 哦，我记得是泽阳说的。
5: 行，咱们就给泽阳现场制备，现场贴上。好，首先呢，咱们三等份就可以了啊，1:1:1就好了。这个稍微单位稍微稠一点。这个然后和成这种泥样的，咱们今天因为要清火嘛，所以咱们用的是醋。在传统里边吧，这个调这个脐肤啊，它还可以用到这个蜜，也可以用到酒，有的时候也用水啊。哦，
0: 那它不同的这个介质来调和的话，它功效会不一样吗？
5: 功效会有差异。比如说用酒，它本身也是偏温阳的，更适合一些偏热性的这样一些药物和一些需要快速的让这个药物在体内发挥作用的时候，一般会选酒。醋的话，实际上是酸的。凉的这样一种属性，所以说一般用清热的这样的一些药物的时候，多数会配这个醋啊。有时候需要入肝的时候也会配醋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还会使用蜂蜜啊，蜂蜜的话呢，可能这个比较粘稠，它需要这个药物更长时间的在那发挥作用的时候，以及减少这个皮肤损伤的时候，用水的话呢，这个就是常规情况就是会用水，
0: 最温和的方式，
5: 对，最温和就不是特别多的干预药性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水，或者说对水对这个酒啊醋反应比较大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选水，
0: 所以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酌情的去选择用什么来调和，对吧？
5: 对，做个药芯儿。
2: 就把它放到中间这个，
5: 中间这个地方就做
2: 圆圈里，
5: 圆圈里就完了。好，好，咱们现场给
2: 正好是这个肚脐大小。
5: 哎，
2: 那咱们请泽阳上台体验一下。
5: 首先要看看肚脐附近的皮肤啊没有损伤啊，没有损伤。然后呢，咱们说药调好了之后，药芯对准肚脐啊，对准肚脐，然后贴上。哎，哇，贴上。那么这个呢，一般贴2到3小时。看如果没有皮肤没有损伤没有过敏的话，第二天还可以再贴，还可以再贴。如果有过敏或者有一些就是不太耐受皮肤充血之类的，可以沿着这条线啊，人脉这条线，因为咱是要调胃肠嘛，咱们不是还有上脘、中脘、下脘嘛，对吧？
6: 是，
5: 咱在这条线上可以分别取穴，然后进行贴腹啊，就这样子，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6: 行，
5: 好，
6: 我感受一下。
5: 但是吧，就是应季啊，进行咱们这个去火的这样的一个一种调理吧。啊，那么我觉得还是首先呢要关注几点，就是人体呢还是以阳气为本啊，咱们这个夏至的这种清火啊，尤其要做的叫重病即止啊，不要过度，症状开始有改善了，就应该要适度的进行减量或逐渐停药的这个准备就得有了啊，就不要说是觉着贪功啊，觉着哎这个起效了，然后加药，然后导致病人，比如说这种这么苦寒的药物，也可能会败胃，对吧？也可能会然后出现人患者这个阳气的一种长时间的这种损伤，这个不好。
2: 刚刚那个主任您提到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度的问题。

0: 对。
1: 那在这个实际的治疗当中，有没有就是比如说这个过度治疗之后身体有了不良反应，比如说清火清大了，
0: 对，也会
1: 肚子不舒服了，
0: 对对对，也会也会，其实也有这种苦寒药用多了的这种情况啊。病人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身体相对偏凉，胃肠特别弱的一些患者，有时候可能会甚至出现持续的腹泻的这种情况。
1: 哦，哎，怎么补救一下？
0: 当然有药物补救，但是最简单的话呢，其实还是我觉得合适的食物对他的这个补救还是比较立竿见影的啊，
1: 还是食补
0: 啊。哎，食补其实就很好。嗯，这个在咱们西北的一些地区，可以使用一些精选过的一些白土，哎，去炒这个面皮。
1: 我没，哎，没听错吧，主任？
0: 哎，
1: 用土炒是吗？
0: 对，用土去炒。
1: 哦，那炒出来能吃吗？
0: 这个必须可以吃啊。
1: 哦，
0: 这个用很细的那种白土，白土完了之后去炒那个面皮，完了之后呢，咱们这个面皮就带了一些土的一些土性，然后如果再炒的稍微的偏焦一点，哎，那这个就是健脾止泻的效果就是很好。
1: 嗯，我就一直在想您说的那个白土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怎么炒的，咱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吧。
2: 对啊，到底怎么回事呢？
3: 一道看似不可思议的吃食，然而在山西人们并不觉得奇怪，它就是土炒蜞。在晋南园区的中条山腹地，家家户户都会拎着竹篮上山。他们要找的是一种白粘土。
4: 你必须得用白土、白粘土做出来炒蜞比较好。
5: 这就是那个好的白土，特别细腻。
3: 这种白粘土是制作炒蜞的面引子，只能挖向阳坡的第三层土。太浅有腐殖，太深带砾石，唯有中间那一扎厚的纯净土层才是最好的土。
6: 这一块土行，这块土求解释啊。
5: 你穿了，看一下土咋样。
3: 土中含有的蒙脱石能吸附病菌，调节水分，对缓解腹泻有着不错的效果。但粮食与黄土的比例，若非十年以上的灶台功夫，断然拿捏不准。
6: 加入这个鸡蛋是为了这个炒蜞更酥脆，口感更好一些。加入芝麻，
7: 这个花椒叶，开始和面。
3: 手艺好的婆姨知道，面要揉到三光。盆光、手光、面光，醒面半个时辰后擀成厚饼，切成如旗子大小，故而得名炒蜞。灶台上的铁锅已经烧热，筛好的土炒干水分，待温度升至180度，就到了关键一步。
4: 土热了，可以下锅了啊！
6: 好嘞。
3: 蜞子膜倒进土里，迅速翻搅。炒好的蜞子膜表面裹着一层薄土，入口先是面粉的麦香，然后是花椒的麻香。
6: 这个温度掌握更好
8: 啊。嗯，对，
4: 感觉好着了，
5: 好着了，
4: 口感各方面都很好。
6: 这就是家乡的味道。
2: 今天又要解锁一个新的美食了，
0: 土
2: 炒蜞，实际上是用土炒的面疙瘩，炒成了像那个干果一样的。哎，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0: 好吃不？
2: 哎，很好吃。哎，
0: 对，
1: 什么口感？
2: 很好吃，
0: 焦香，
2: 焦香，焦香味。哎，你们赶快尝尝，真的。
5: 我觉得很香，而且呢，就是有一股那种，脆爽。然后有一股香气，同时呢，那个土吧，并不感觉到是一种土味儿啊，没有。
2: 对，要不说的话都不知道用土炒的。
5: 不知道有土。
9: 其实就这个土炒的方法，在中药里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炮制的方法。通过土炒之后呢，它可以加强我们这个健脾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在中药使用当中，比如说我们有土炒的白术等等，就是提高它的。健脾的一个作用。那么土炒蜞呢，它其实这里头除了面以外，往往会加一些像小茴香这种香料，它本身就是芳香醒脾的。
3: 夏至肾火过旺有哪些症状？哪些人群更容易出现阴虚火旺？又有哪些既简单又实用的清肾驱火的好方法呢？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2: 职场健康课由

0: 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聊聊如何清肾火。我们先请毛医生给说一下吧，在夏至的时候我们身体出现什么症状了，就说明我们可能肾火过旺了。
1: 其实肾火这个说法呢，在中医上不是特别的这个准确，因为我们讲肾是先天之本，它内蕴水火，就内蕴的是真阴真阳。那么正常的时候呢，它应该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天亮的时候，我们的阳气就应该向上向外生发，然后去供给我们的生命的各个活动。到下午之后呢，它就应该正常的敛降回来。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只有当这个夏季的时候阳气生发太过，我们整个的阳气浮跃在外敛降不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出现一些就是所谓的说的肾火的这样一个情况，叫阴虚火旺。
0: 哦，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肾火指的就是阴虚火旺，
1: 对，
0: 是吧？
1: 肾无实火，由于肾阴肾阳的不足，导致了这个不能把阳气敛降回来，所以才会出现一些五心烦热呀，虚烦不寐呀，腰膝酸软呐，头晕耳鸣啊，或者是那些健忘等等。
0: 那咱们现场的嘉宾有出现过这些症状的吗？郭宁，
2: 就这几个症状我就全中了。
0: 全中啊？
2: 对，你看那个头晕耳鸣，就到夏天就是外面蝉在鸣，然后我自己脑子里面就也像有一个蝉一样就一直在叫。然后那个腰膝酸软也是特别明显，就是你就很不想走路，很不想运动，因为会觉得累嘛，到处你就站不住。然后五心烦热，手心脚心都觉得出汗，心口也觉得就是热闷。那就是这个盗汗就非常明显，我可能刚好也是更年期吧，反正经常是半夜起来就是一身衣服被子就都湿了。
1: 就是这些症状呢，在这个临床是非常常见的，
0: 是吧？
1: 对，特别是有一些比如说一个就是他长期的这个身体不太好，长期的一个熬夜，或者是就是压力很大的一些人呢，往往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我们更年期的前后，他由于这个体内的这个西医认为是激素水平的变化，其实中医认为就是一个阴经气血津液的一个亏虚所导致的啊。当然男性也是有的，一般我们就说女性大概45岁左右，男性50岁左右，其实肾阴啊，就是肾就开始走向这个下坡路了啊。这时候呢，就往往会出现这样一个症状。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我们有些是喜欢吃煎炸食品的。
0: 哎，原来我只知道就是爱吃这些东西的人可能会对这个肠胃不太好，也没想到会对这个肾气也不好，是吗？
1: 是的，就是如果说你只是短期内这个吃，它可能影响的只要是一个肠胃。但是如果你长期是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的阴液体内的阴液就会耗伤，津液不足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个阴虚火旺的。
0: 明白了。那么到底该如何去清这个虚火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王宇。
3: 欢迎毛主任，今天您带来了哪些方子？
1: 今天呢，我们带来了两个面，一个甜品，还有一个敷贴的一个小技巧。
3: 那咱们先来揭晓这第一个面吧，来看一看。
1: 这个就是这个苏州传统的一个美食，特别有名的一个叫风阵大面。它的那个特点呢，就在它的汤头当中。全国各地有很多吃面的方法，很多时候大家都是要把汤一次性的熬好以后加到面里头，或者是把面煮到汤里头。但它的特点呢，它不是一锅这样的吊汤，而是把不同的食材分别的熬好了之后，就像拼接一样的，类似于鸡尾酒一样把它拼在一起，形成了它的汤头，所以它是非常就是有特色的啊。那我们蒋主任呢，就是南京这一边，他可能对这个特别的熟悉。
4: 对，风阵大面我们也在夏季还经常吃到。那么这是在苏州的非常著名的一个面。在苏州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唐代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张继，那么其中写过一个诗，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就是在这个枫桥镇。这个风阵大面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它的汤头。那么它的汤头呢，不是一次的一个熬制的，而是一个拼汤。它经常会用到的主要的三个食材，猪骨、黄鳝骨和酒酿。那当然有一些这个商家还可以加一些螺丝肉啊、虾脑壳啊等等用来提鲜。那么还有一个浇头，这就是大肉。那大肉呢，我们选择一个非常好的优良的五花肉。那五花肉慢火 温顿

0: 要4个半小时以后的入口即化，这既有补阴的作用，还不是那么燥烈。
1: 哎呀，一碗面条用这么多种食材来吊汤是吗？
0: 是的，
2: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美食的文化哈，就是每一道传统美食的后面，如果你细究起来，都有很深的这个中医的养生的道理。所以它这里的道理也非常的深。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它这个酒酿，酒酿的话来自于大米，但是呢，它经过酿造之后呢，它一个是干，还有一个就是有点酸，是吧？中医讲的酸甘化阴，辛甘化阳。再一个呢，其实我们的这个酒酿呢，它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大家都知道可以养气血，养气血。那么猪骨里头为什么用铜骨呢？铜骨里头它什么最多的什么骨髓，猪骨髓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医的这个填精补髓、填补肾精那个药。那么有补气血的了，有填精补髓的了，还有就是我们讲它还有加的黄鳝，黄鳝骨呢它也是补气血非常好的。所以呢它这个配伍当中呢就暗合了中医这个壮水之主以至阳光啊，通过我的气血的就是充盛，然后使我这个虚弱的这个肾精得到一个补充之后呢，那么自然的就是一把这个火就敛回来了。所以中医的治疗里头从来不是硬对硬的死磕，而是说怎么呢，都是讲的就是生克制化，五行相生相克，用这个道理来达到一个恢复机体平衡的。
3: 咱们来揭晓第二道面食吧。哇，这个我认识，这是
2: 啊，这个就是
3: 黄瓜鸡丝是吧？
2: 这个是北方地区和这个就包括云贵川地区都很经常的。到夏天大家就喜欢一口什么？喜欢一口凉面。而且凉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搭配非常的多，我可以搭配不同的素材，对吧？啊，比如说黄瓜，基本上我们的夏季的这个凉面里，黄瓜丝是必不可少的啊，因为这些呢，就是黄瓜它也是一个凉性的一个食物吧，所以它可以一个很好的养阴生津解暑的一个作用。而且它是夏季一个时令的一个蔬菜啊，那我们觉得当令的蔬菜解决当令的问题，这个是非常好的。那么绿豆芽呢，它也是一个偏寒凉的，它有一个就是利尿通淋的一个作用，它可以把我们这个体内的火让它从尿液排出来，就是引热从下排出啊。那么同时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跟你体质状况，我可以配合一点鸡肉丝啊，鸡肉丝它虽然它是一个就是偏于温的一个食材，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补益气血的扶正的一个食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夏天会用什么？拌凉面的时候一定会用到醋。
3: 哦，醋
2: 啊，醋它是一个酸酸味的酸收的，那么它可以就是我们讲的酸甘化阴，促进我们的养阴生津，然后把阳气更好的敛回来。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喜欢搭配什么麻酱、芝麻酱、蒜蓉，
3: 里面要加这个芝麻酱，要加蒜。
2: 对，
3: 这个好像听起来也跟这个降虚火好像有点矛盾。
2: 其实我不知道，就是我们今天讲下来这么多这个食材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其实在中国的这个饮食当中，在很多就是我们所谓的偏寒性的食物当中，大家喜爱加的佐料都是偏于辛香的，都是辛温的。这就是典型的中医上讲的反佐，它这样一方面呢，它就是可以牵制它的过凉之性。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因为阳气浮跃在外，所以我们体内其实就像我们夏天的井水一样是很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吃一些凉的东西进去，可能可以满足我们清虚火的清热的这个需求，但是同时呢，其实我们的脾胃是承受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很容易出现一些寒邪。那中医讲的所有的气机也好，这个气血也好，它是得寒则凝，得热才行则行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寒凉的食物当中反佐一些具有辛香之气、辛温之性的这些食材之后呢，就可以避免这个因为过寒过凉来损伤的脾胃。
3: 您说的太清楚了。两个面咱们介绍完了，那咱们还刚才听您说有一个甜品，
2: 对，
3: 我是期待好久了。是这个吗？
2: 这个呢就是在去过成都或者河南的朋友肯定都很记得这个东西，这个叫冰粉。
3: 哦，冰粉
2: 啊，冰粉。冰粉呢它实际上就是由一个就是冰粉籽，用冰粉籽来做的，这个
3: 这个就是冰粉籽。
2: 对，它叫冰粉籽，也叫石花籽。石花籽其实它最主要的功效是一个利尿通淋，所以它这个呢是通过利尿通淋这种清热之性呢，使这种上炎的火气往下走，然后从下排出去，所以他们做的时候呢，就是把它这个泡了之后用手戳戳戳，它就会出现一些胶冻状的果胶状的一些东西，然后就加上

0: 特别的一些处理之后，它就会结成块。在成都的时候呢，他们很多的时候会喜欢就是加一些什么呀，拿出来之后加点红糖水。
1: 哦，
0: 你看这就是又是反佐了。我们红糖水是温胃暖胃的一个食材，然后同时可以给它一个就是感觉一个甘甜的嘛，甘甜的一个，那它同时加上一些像这个桂花呀，或者有一些呢会根据自己喜欢加一些时令的水果，使它的那个口感的层次更加丰富。那么这样下来呢，就是更加的吃完之后你会更加的愉悦，更加的清凉。
1: 那么这样一碗诱人的冰粉是怎么制作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感谢毛主任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个非常丰盛的饮食疗方。那接下来呢，咱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毛主任还有一个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外治方，哎，咱们敬请期待一下。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请毛主任我们揭晓一下有没有外治的方法。
1: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哎，
0: 我看在我面前啊，这是蒜吧？
1: 对。这个是，
0: 而且还是捣过的啊。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常用家里常用的大蒜，几乎随手可及的啊。那我们的主要的方法就是把它这个蒜捣成泥以后，贴在我们足底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穴位，叫涌泉穴。就是把这个蒜捣碎了以后，蒜泥以后呢，我们把它搞成大概1公分大小的一个，然后我们用一个敷贴的，如果有这个敷贴的这个贴呢，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敷贴的，把它贴到脚上。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足底的涌泉穴上之后呢，用一个我们家里都有的这种保鲜膜，把它包住，包住之后呢，就会慢慢的就会你会感觉到这个局部会有发热。觉得已经很热，我觉得不能耐受的时候就把它取下来就行了。
0: 但是我们一般说这个蒜它是比较辛辣的。
1: 对对，用的就是它的辛辣之性，让它把它引下来，引火归元。因为这个涌泉穴呢是我们肾经的井穴，井穴就是属于这个脏器，它的这个脏腑它的气出入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通道。所以通过这样子的浮跃出去的阳气敛回来，它一旦敛回来之后，我们这个火气就消了。
2: 好，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三位专家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夏至已至，暑气渐浓，那我们身体里的心火啊、胃火，包括肾火都会悄悄的滋生。那今天呢，我们比较详细的了解了这三火，而且呢，也学习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调理的方法。那在生活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用这些温和的方式啊，顺时养生，安然度夏。
0: 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
2: 好，下周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0: 自然之于人类有太多的未知，于是人们心生好奇。
1: 这是一个谜一般存在的物种，但其实苔藓植物在我们身边几乎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0: 好奇促使人们不断探索，也屡屡被生命打动。
2: 竞争比人类还残酷啊！
3: 等待机会，
2: 等待一个临床的机会。
0: 我们的地球不仅物种多样，万物之间的自然运转更加超乎人类的想象。
4: 就是其实就是这个味道在吸引它。
5: 哇，搓都搓不掉。
0: 看似普通的植物潜藏了多少故事和奥妙，自然的一切生动而隐秘，深入其中，人们看到了神奇和更多的未知。
1: 说到苔藓植物呢，对于很多人来说都非常陌生，但其实苔藓植物在我们身边几乎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我刚才拍的这一片倒木上生长着密密麻麻的苔藓植物，从它的顶端到中部，在侧方，再到基部，大概有5到6种苔藓植物。相比这棵树它活着的时候，其实它的物种多样性是有了显著的提升的。而且不仅如此，这些苔藓植物在这棵倒木上的生长会加速改变它原本的物理栖息环境，从而为一些种子植物创造新的萌发环境，也为一些节肢动物们提供新的栖息生境。

马文章。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苔藓标本采集员，对我国西南地区苔藓植物的物种鉴定和分类有着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关于苔藓仍有很多未解之谜困扰着它。是什么让一种苔藓只存在于方圆几公里的狭小范围内？一种生于流水环境中的苔藓，它的包硕为什么迟迟未被发现？

0: 着这样的疑问，他决定带着学生再次出发。
1: 好多啊，这里，这是我见到的巨型量最大的一片玉龙梭叶蚬。
0: 这是一种只生活在丽江玉龙雪山高山岩石上的矮小苔藓植物。此时是他第一次以视频的方式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1: 这是一个谜一般存在的物种，从它1990年发表至今，人们只在玉龙雪山方圆不足3公里的地方发现了3个菊群，刚好我有幸发现了这第4个菊群。而且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物种它生长的环境是火山岩，而现在它生长的环境是变质岩，说明我们对这个物种的了解其实是非常不够的。
0: 玉龙梭叶蚬可谓是苔藓植物中分布范围极为狭窄的典型代表，加之以往的野外调查工作并不充分，标本个体数量更少，以至于都无法满足分子生物学实验的需求。玉龙梭叶蚬的生存环境恶劣，常常是低温、强辐射和干旱的气候轮番出现。为此，它修炼出了一套神奇的技能。
1: 比如说它干燥的时候，它叶子会蜷缩起来，这个蜷缩就是表示它跟别人说，对不起，我今天休息，我今天睡觉，今天处于一个自闭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自闭的状态的话，主要是为了保护它在干旱的环境下，而且气温又比较高的情况下，保护它的细胞器不受高温和强烈日晒的影响。变水的特性最有意思的并不是它进入休眠状态，而是当环境一旦重新给它供给水分的时候，它就逐渐的又舒展开来。从我们外形上来看，它的这个植物叶片会从兜状的蜷缩变成像现在这样一样展开。从内部来看，它的一些细胞活性一旦有水分供给的时候，它就会重新进入光合作用状态。而且它这个兜状叶尖还是挺有意思的，有可能就是像一把勺子一样，一旦有降水，它就像一把勺子把水先舀着自己攒着。
0: 古人有诗云，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其中的苔花可能是古人对苞硕的误解，毕竟苔藓植物并不会开花。苞硕是孕育和容在苔藓植物孢子的场所，可以简单的理解是苔藓的果实，也是苔藓分类的重要依据。但有一种苔藓生活在流水中，至今没人发现过它的苞硕，它的繁衍方式也一直困扰着马文章。
1: 看到的这一片菊群应该都是中华后边蚬，它在这条小溪的分布的种群数量还是比较高的。它是中国特有属中华后边蚬，它从发表以来到现在一直很少被人采集到，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它的生活环境非常特殊，它是生活在这样的流水的生境当中的。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有一些植株的个体也是在小溪两侧，但是它的整个生活周期是需要一定时期的被流水淹没，而且一定是要流水，在进水的环境里面是没有的。
0: 尽管苔藓家族的生存高度依赖水分，它们的有性繁殖必须在水环境中完成，然而流动的水体却并非是最合适的。
1: 我们可以通过手持放大镜可以观察到它的叶边缘细胞多层结构，就像我们穿的衣服的袖子的袖口一样，就是为了应对在流水环境当中来避免那个水流对它的冲刷。当然我们现在怀疑一定程度上它的叶子是会被冲碎掉的，因为我以前

0: 看过的标本就是只剩一个边边了，中间都被它冲掉了。但是被它中间被它冲掉的部分，就是说它的繁殖体到了下面，就是进行一个完成一个无性繁殖。
1: 由于包硕结构未知，马文章通过研究中华后边藓假鳞毛的特征，大胆推测它在分类学的系统位置上尚存疑问，所以这次要多采集一些标本带回去做充分的研究。
2: 那今天还所幸的是能够看到了很多的菊群，还活得还比较好，欣欣向荣的，只是稍微有点遗憾，仍然没有能找到它的包硕，略微有些遗憾。
1: 目前中国已知记录的苔藓种类在2877种以上，而仅在云南就报道有其中2/3以上的物种种类。它们矮小但绝不平庸。同样不甘平庸的还有一种树，它们在成年以前常被杂草淹没，却时刻心怀一个成长为中国最高树种的梦想。人类对他们传奇的一生产生了好奇，想要走近和了解。
3: 这是越走越高的吗？
1: 张文富和董金龙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工程师，今天他们要去密林深处查看一片幼苗，记录他们一年来的变化。
4: 看这个叶林生的小苗，它跟杂草差不多一样，
3: 嗯，
4: 看不出来，对。
5: 啊，这个哪个药方？
4: 我看一下，42C 药方，高度45，叶片18片，24号，高度40，叶片5片。
5: 这个万成树一点没长高啊。
4: 这万成树是我2007年就挂的牌啊，挂牌的时候它们差不多就这么大。
1: 如果不是十几年来的真实数据摆在眼前，难以相信这片不到半米高的树苗已经有十几岁的树龄。
4: 它一直在耐阴环境下生长，光下不来，光很少，所以它叶片就会更大，增加到这个接触光的密集，
5: 等待机会，等待一个临床的机会。
4: 如果像我们周围这种大树倒上一棵两棵，它就会释放到自己的生长，要长得非常快，因为有光了嘛。
1: 当充足的阳光刚好笼罩到这片幼苗，它们就会性情大变，由低调隐忍变为野蛮生长。其中的佼佼者将突破其他树木的林冠层，成为我国最高的树种——望天树。望天树最高能长到80多米，树干笔直无分叉，像一把巨伞在高空撑开。望天树为什么长这么高？它如何繁衍和传播等诸多问题，引发了科学家的强烈好奇。为了探究望天树的诸多谜团，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中老边境附近的一片热带雨林里，修建了一座全球最高的科研塔吊。
4: 这个才是最困难
3: 的。下午还要下雨的。
5: 好，走吧。
1: 张文富和董金龙的主要工作就是配合全球的科研工作者，利用塔吊开展科考活动，以及维护塔吊的正常运转。借助于80多米高的科研塔吊，人类观看望天树的视角终于从仰视变成了平视。
4: 报个树牌，我们测一下高度。
6: 可以了，可以了。
5: 69米，可以算69米。
4: 69米。

0: 六十九米是，哇，23层楼的高度啊！这片林子全部是高楼大厦呀、啊。当长高，它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输水就非常困难，因为光合作用是需要大量的水的，还有就是叶片的降温这个过程也是需要蒸发大量的水的，这就造成了它输水的又非常困难。那它是怎么权衡这个呢？其实就是说望天树为什么长这么高，现在并没有一个结论。
1: 哎，你看这个叶片，真的跟林下的小苗完全不一样，树上防旱，下边抓光，
2: 所以它整个叶片它就只有小苗的一半大，
1: 把它放在一起完全就不敢说是两一是同一个种嘛。
2: 对，你看这个毛好厚，
1: 很神奇。
2: 嗯，小枝上也有，看到
0: 唯一个，
2: 看到两粒，一粒两粒，
0: 这个已经熟透了，一会儿就掉了。
1: 要不放一个试试，看看能飘多远？
2: 可以啊。
3: 望天树种子顶端有着3长2短5个翅膀，关于翅膀的作用，人类也是在探索中才发现它真正的功能。
2: 望天树种子的传播最远的距离就是1亩至30亩的这么一个范围内，是传播的一个中心。
0: 以前我们以为就是说这个翅膀呢，它是为了让这个种子传播得更远，但是我们自己做了实验之后发现，其实它的这个翅膀最主要的作用还是保护它的这个种子不受伤害，因为它的种皮非常的薄。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天坑，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通往隐秘世界的窗口。这里是勇敢者的天堂，也是神奇生物的隐居之地。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贵州不到2%的国土面积，孕育全国20%以上的动植物。其中的奥秘大多隐藏在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天坑洞穴之中。这些与地表相对的平行时空，创造着生命的奇迹，令世人惊叹神往。我们的探索从这里开始，进入难得一见的隐秘之境，领略生命的神奇魅力，探寻万物共生的无尽奥妙。

0: 吴之坤因痴迷天坑植物，练就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
1: 小心点，
2: 慢点，娃娃有点滑。
0: 吸引他以身犯险的是隐居在天坑里的特有物种。
1: 贵州卵叶报春呢，1899年到1910年，一些法国的传教士在贵州的中部的一个天坑里面采到的。
0: 这是贵州特有物种。对于它的科学描述截止在1910年，此后的100多年它销声匿迹。为了寻找这个珍稀物种，从2018年开始，吴之坤根据史料记载探寻了30多个天坑，终于让它重归人类视野。
1: 这种只有少数的一些种群的植物，是我们国家以及世界上的这个保护生物学非常关注的对象。
0: 卵叶报春的再次发现让吴之坤相信天坑是物种基因的宝库，他的探索也越发深入。天坑浅则几十米，深则上百米，意想不到的收获往往藏在难以到达的地方。
1: 可能能够下到这个坑底下的人呢，比登上珠峰的人还少，所以呢，这里边还是非常值得好好的来考察一番的。在顶部的这些范围，它跟外界的这个亚热带的森林呢是有很大的一个联系的，它的物种的相似度很高。但是在它的中部以及在它下部的比较阴湿的环境下，它就会长着一些独有的龙岩地貌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像秋海棠科的啊、苦荠苔科的、报春花科的、十字花科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植物。
0: 相较于贵州卵叶报春的狭域分布，中华秋海棠的家族要繁盛得多。它是喀斯特地貌中常见的植物，然而在天坑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它们是如何生存的？在它的花中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1: 秋海棠属的植物呢，它花是单性的，也就是说它一朵花上它要不就是雄花，要不就是雌花，一株上它既有雄花它也有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雄花。
3: 雄花有花粉，能为传粉者提供报酬。
1: 它的雌花的柱头它是三裂的，看起来样子呢它就有点像这个雄花的花要聚合在一起一样的，这种呢是一种雌花柱头拟化雄蕊。
3: 也就是说它的雌花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欺骗了昆虫的光顾。
0: 然而秋海棠的智慧还远不止于此，为了避免昆虫将雄花的花粉传到同株雌花的花柱上，中华秋海棠打了个时间差，避免近亲繁衍。
1: 目前所看到的开的花都是雄花，而它的雌花它是没有开放的，这样的话雄花和雌花错位开放呢，它主要是为了促进它的不同植株之间的一个异交，从而促进它的遗传多样性，保证它能够繁衍它的一个后代。下面这些都是它的这些小苗，保证它自己能够在它自己喜欢的环境当中呢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
0: 如今中华秋海棠已经适应了坑底的生活，这里的竞争或许没有天坑外那么激烈，但在这里生存并不安逸。喀斯特地貌不易储水，为了保存水分，有一种植物演化出奇特的生存智慧。
1: 这里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植物，这个植物呢它叫做半硕巨苔，它的这个花苞呢是鼓起来的，它里边呢事实上是包着一包水。

0: 你们仔细看哈，它里面出什么了？
1: 水，哎呦，还可以滋出来，哇，
2: 好高啊！
1: 哦，可以进那么高。
0: 它这里面的水呢，是保护它的花芽的一个机制。这个呢，刚刚破出来的，它这里面还是有一小点的水。
3: 清水浸润着花朵，是保护

0: 这个天坑底部适时出现的短暂阳光，让生命于此繁盛，奇迹也得以发生。
1: 哇，这个好高啊！这个天坑有20多米，将近30米，它就出这个天坑了。下面长的这叶子，看它应该是贵州泡花树。贵州泡花树本来长不了那么高的，在外面它是属于阳性树种嘛，那一般也就是16、17米。有可能它是一种偶然的机会，它的种子掉到这个天坑来，这里光线少，又比较阴湿，它为了活下去，拼命的长，拼命的长。那其他的有些物种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淘汰掉了，就是它长起来了。它跟天坑外面的树可以说平起平坐的享受阳光。特殊的这种环境下，没有一股子毅力哦，那是没办法活下去。
0: 任何外来生命要想在这里生存，必须改变自己，而生命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出路。贵州的天坑通常与洞穴相连，它们的造型千变万化，却出自同一个魔术师之手。地表之下，流水不断侵蚀着可溶性岩石，形成洞穴。当洞穴空间不断扩大，岩层的承重超过临界点，轰然坍塌，天坑由此诞生。

0: 痴迷天坑植物不同，冉景城、徐城乡对洞穴生物更感兴趣，而天坑底部的地下暗河往往就是他们洞穴旅程的入口。
1: 地下河你不知道它那个走向角缝啊，那些地方就别去了。
0: 这里被岩层和黑暗包裹，但并非了无生机。
1: 哦，这个你看这里水母这么多啊。

0: 们知道其他的水母都是大海中的，这只是淡水的。至于它是一种比较神秘的一种生物，它是对环境非常非常敏感的，它对水质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1: 作为水体生态的天然指标物种，桃花水母仅在水质极佳、温度适宜的条件下才会大量涌现。
0: 但是进得的机会并不多，可能也就是存在一个星期啊，或者十来天，其他时间你看不到的。
1: 刚刚出发就邂逅难得一见的桃花水母，让科考团队对这次探险充满期待。在洞穴的更深处，又隐藏着怎样的惊喜？
2: 这片闪闪发光的，真的有点眼花缭乱的那种感觉哦。

0: 这里，
1: 雾川臭蛙因在贵州雾川首次发现而得名，如今也仅在少数几个洞穴中有观测记录。它生活在洞口附近的弱光区。仅从外观来看，雾川臭蛙似乎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洞穴生物。
2: 我们把雾川臭蛙叫为真洞穴生物，从它的产卵到它的蝌蚪到它的成体，它的整个生活史都在洞穴里边完成。
3: 它为啥不往洞外去进化呢？
4: 它只有两种，就是往洞外也是一种进化方向，往洞内也是一种进化方向。洞外的这个温度变化幅度太大，
5: 对，尤其是季节性温差，
4: 温度提高一度，它肌肉啊那些就没力气了，动不了了。那洞穴里边是一个恒温的环境，可能慢慢多少代以后，都会变得更适应环境。
3: 老师，雾川臭蛙它这个身体上会不会有毒蟹啊？
5: 没有，它主要是有那个臭蟹，所以才叫雾川臭蛙。
4: 一会儿你那手上那都是臭的，要臭会臭一两个小时。
3: 可以扔了。
1: 与雾川臭蛙类似，荔波剪虎也常常出没于洞穴之中，并且拥有一身华丽的外衣。
2: 荔波剪虎和雾川臭蛙不同的是什么呢？它晚上有时候会出来，有时候白天也会出来，有可能变成一个真洞穴生物，有可能变成一个洞外的生物，它是在这种中间徘徊的这种状态下的。
1: 洞穴是否会成为他们最终的归宿？时间会给出答案。深入洞穴100米左右，光线便完全消失。在这里，植物已无法存活。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会以什么为食呢？
3: 好大一堆
5: 蝙蝠粪便。
2: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蝙蝠，绝大部分都是昼伏夜出的。
1: 蝙蝠排泄的粪便成为很多洞穴生物赖以为生的营养物质。
4: 蝙蝠粪便多的地方啊，一般就是洞穴生物就比较多的。哪里食物丰富了，肯定很多东西就往哪里跑嘛。
1: 因为蝙蝠的存在，能量匮乏的洞穴不再了无生机，但要想在黑暗的洞穴深处生活，需要解决的不只是食物问题。
3: 老师，我抓到个好多腿的生物。
5: 啊，在哪里啊？我看看。放到这里，看。王老师，在这里发现那个一只油盐，大油盐。好，你刚才叫的什么大长腿？你看他的这个腿真的很长，你看这只伸出来。
3: 哎，老师，这个东西有毒吗？
5: 有一点微毒，它跟蜈蚣是一个类群的。最前面这个长的是它的那个
4: 触角
5: ，它就是靠它这一些来感受周围的环境。
4: 那就像我们盲人拿个竹竿扫一样的。
1: 为了在黑暗中生存，洞穴深处的灶马盲蛛也采取了和油盐类似的策略。对他们来说，世界的半径就是触须或腿的长度。洞穴中，时间仿佛停滞。不知不觉中，考察队已在黑暗中摸索5个多小时。而他们的探索之旅仍在持续。
3: 保管，透明的，

0: 就不一样了嘛，像冰桶一样。
1: 如果是会乐的，就可以弹奏一曲了，对不对？
2: 这里有个水池，
1: 这好像有一条盲条丘，哎，
2: 盲条丘，
1: 是吧？
2: 对。
0: 那你看它是没有体色了吧？
2: 嗯，
3: 对对，
0: 是吧？完全透明，像不注意你根本看不出来。它在那里，因为它这个在洞穴里边啊，它这个银色已经是不重要的一个性状了，而它要维持这个银色，它是需要能量的。
2: 它的食物来源非常的匮乏，那没有这个色素的话，其实也是减少它的一种能量消耗。
4: 在食物贫乏的黑暗洞穴中，节省是生存必须。透过半透明的皮肤，可以清晰地看到利波芒条丘的血液和内脏。更出人意料的是，这条鱼它也没有眼睛。
2: 试一下它对光有没有反应？
0: 你看那个。怎么放它它也没感觉，是不是？
2: 对，
0: 既没有眼睛没有体色了，但它要感知环境，它有它的一套办法。
2: 再轻轻的动一下，
0: 你看，
2: 对，反应很快。
0: 它就是马上就感觉到了。它实际上它这个头顶骨变薄了，然后它可以通过的头顶骨来感受这种震动，这种声音。
4: 利波芒条丘是否还有其他生存技能？科学家们还在进一步探究。这条成体只有5厘米左右的小鱼，身体每一个部位都值得我们仔细打量。
0: 看它的那个背鳍，它有个小凸起的，
2: 像
0: 凸起一样的，那个就是它的储存能量的。环境好的时候，食物多的时候，以脂肪的形式把能量储存起来，实在没有吃的了，嘿，它就消耗它的能量。
4: 利波芒条丘是洞穴鱼类的一个缩影。曾经，它们被认为是失败者，无力与地表水系中的同类竞争，才逐渐退隐洞穴。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它们可能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地质变化被诱于黑暗。严苛的环境并没有让它们消亡，在无尽的黑暗中，它们寻求着生机，成为今天人们眼中的样子，真正的洞穴隐士。据2022年的数据统计，贵州有将近9000多处洞穴，人们已经探明的洞穴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

0: 尽管洞穴的成因相似，每个洞穴构造却都不尽相同。
1: 哎呀，哎呀，小心点啊！这就是我们个子比较矮小的优势。
0: 在洞穴深处，不仅没有光，没有电波信号，甚至连空气也发生改变。如果遇到危险，他们很难获得及时的营救。但往往惊喜与危险相伴而生。

0: 梦幻般的感觉，非常的漂亮。
1: 眼前这番景象能够存在，因由在于洞穴深处近乎凝滞的空气。珠帘又细又轻。

人说话的气流就能将其扰乱。但它们究竟从何而来？如果不仔细观察，你很难找到答案。

0: 这些幽灵虫，其实是一种蚊子的幼虫，在分类上属于扁嚼菌蚊科的一类昆虫。它们一般就喜欢生活在这种黑暗潮湿的洞穴顶部。这个幽灵虫的眼睛啊，可以说出现了明显的退化，这个体色也近乎透明。
1: 小小的幽灵虫究竟如何编织出这梦幻般的场景？这些珠帘又有怎样的用途呢？
0: 一只幽灵虫可以通过它这个头部的透线分泌出很多的粘稠的丝线，每一条丝线上一般会有30到50颗水珠。
2: 我们看到的这一条条寻水下来，其实这种是寻水在痕丝上面的，幽灵虫就在这个痕丝上守株太多，布下天罗地网，就等着猎物到来。
1: 成片的珠帘是人类眼中的仙境，对于另一些物种来说却是致命陷阱。
2: 它跟蜘蛛的蛛丝一样的有粘液，而且整个丝线它是有韧线的。当一些小飞蛾呀翼蛾呀飞过来，如果撞到某一条丝线上的时候，它的丝线是不是就会晃动。幽灵虫能够在这么多密密麻麻的这么多丝线中，它能够准确地找到沾有这个猎物的这个丝线，然后呢就顺着这个横丝爬过来。当它要靠近猎物的时候，你看那一滴慢慢地变少了。是幽灵虫它是可以把这一滴回收回去的，这个就接触到猎物了。
1: 由于幽灵虫身形细小，它究竟如何进食，肉眼无法观察。得益于 8K 技术和超微距镜头，我们捕捉到幽灵虫的进食过程。在能量匮乏的洞穴中，这绝对算是每餐一顿。但这样的日子对幽灵虫来说是有期限的。
3: 这个幼虫它能活多长时间？
2: 8到10个月。
3: 嗯，
2: 在这8到10个月中要补更多的食物给它的生长提供很多的能量。这里有一个蛹，它的蛹的话你看它是不是有点像它的丝线把它包裹起来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幼虫比较彪悍，到它化蛹之前它的虫体会缩短，有的只有缩短到1厘米左右。到蛹这个时候它不吃不喝了，就躺在这个蛹这个房子里面，躺在里面睡觉，大约就躺个6-7天左右，1个周左右，然后它就从蛹里面呢羽化出去。我们讲的成虫，成虫它带着使命来的，它是为了繁衍后代。
1: 生命不息，周而复始。我们不知道这里是囚笼还是天堂，但可以肯定的是，生命的奇迹总是超乎人们的想象。这里是众多生命奇迹诞生的地方，贵州坐拥众多世界级的天坑洞穴宝藏。每一个天坑与洞穴都像是一个孤独星球，它们被岩层包裹，在遗世独立中生长独属自己的

0: 生态。它也许黑暗，但并不寂寥；它也许脆弱，但充满智慧。这些自然奇观是珍惜生命的避难所，也是独特物种的基因库。直到今天，我们对这里的了解并不比太空多，但这里隐藏的众多秘密，或许会影响我们这颗孤独星球的未来。
1: 村长往里走。
2: 对。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这是曾经的宇宙，很美，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到达，但别心急，静静等待，我们就有机会触摸到它的遗产。

宙用自己的方式和时间把尘埃洒落在凡间，种子被人拾起，在更小的世界里被重塑过。

长安城内阴雨连绵，但年轻学徒的心中格外飞扬，多年的技艺锤炼刚刚让他通过了人生最重要的考试之一。从此繁重的田间劳作将离他而去，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正在他的面前徐徐展开。这是盛唐的工匠考核管理制度，强大的帝国召集天下能工巧匠来为自己服务，即便很多人已经拥有了高超的技术，但仍然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与考核才能正式成为工匠。长安城内这样的人多达几万名，但他不一样。作为金银器工匠，他至少需要4年的训练才能获得创作的资格。

0: 只有强大的国力才能支撑起几乎没有成本与限制的想象力。作为回报，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摆在了大唐的面前。这只碗被誉为大唐第一金碗，每个莲瓣内都錾刻着不同的装饰图案。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拼凑出那个时代的些许模样。那是一个勇气与智慧并存的时代，物竞天择的基因，与生俱来的骄傲，都被刻进猎物的姿态中。那也是一个追求浪漫与激情的年代，鸳鸯和鸿雁书写了大唐儿女的爱情与理想。按照唐朝的规定，一品官员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唐朝的上流社会也奉行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养生理念。黄金来自超新星爆炸的宇宙遗产，在大唐的礼制与审美中被赋予了更深的文化内涵。在工匠们的手中，这份天赐之物被淬炼得愈加璀璨。那些关于黄金的精湛技艺跨越千年依旧令人惊叹。
1: 传承是从我曾祖传下来的，肯定是传承了四代。
0: 鲁植物是陕西省为数不多的鎏金匠人。鎏金是一种古老的金属融合技艺，汞常温下唯一液态存在的金属，当到达400摄氏度以上，它便可以和黄金达成融合，形成金泥。这种贵重的泥巴既粘稠又可塑，能根据创意涂抹在大多数金属的表面，带来广阔的创作空间。高温下汞遇热挥发，金则留在器表，这就是鎏金，一项为工艺品披上金色外衣的绝妙技艺。我们很难想象，千年之前，这种奥妙是如何被工匠发现的。但他们对鎏金技艺的纯熟运用，使得我们在今天有幸能看到一条龙，一条来自唐代的龙。它从天空飞跃而来，似乎刚刚落地。金灿灿的外表下是铁与铜打造的筋骨，龙的重心处于前腿，与内部的铁心息息相关。铁不仅保证着它的厚重，也增加了它的韧性。铁心外包裹着延展性与可。我们的祖先观星，把天空的星宿相连，龙也落到了人间。金、铜、铁是来自星星的礼物，将它们彼此融合，再乘风而起，完成对星空的礼赞。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龙随风游弋，它的样子化入镜面，将正衣冠、知星替

明得失的谆谆教诲带给唐人。龙吟杳杳中也藏着唐人最真实朴素的生活愿望，人们以龙祈福，唯愿风调雨顺，社稷平安。龙的精神也透过笔墨令人产生无穷的想象，成为永恒的生命象征。龙也曾随信封与驼队远去，跨过帕米尔高原的苍茫雪岭，穿越阿拉伯海的惊涛骇浪，行经万里，落在了另一片文明大陆，惊艳了那片土地的眼睛。这是一个被广为流传的故事。罗马的凯撒大帝在一次盛宴上缓缓脱去外套，一件华美轻柔灿若云霞的长衫吸引了在场者的眼光，引起了阵阵惊叹。远方的大帝自豪无比，他说这是来自塞里斯国的衣衫，这种布是长在树上的，那个国比远方更远。塞里斯是千年前我们在远方的名字，而树上的珍宝正是我们的丝绸。今天法门寺博物馆保管保护科科长全飞与同事们正进行着一项重要工作。过去几个月里宝鸡降雨较多，湿度较大，这对丝绸类文物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名贵的紫红螺里为柔软的丝绸，表面则是用捻金丝绣制而成的大朵纹饰。紫红螺地蹴金绣半壁是法门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朝君主会将人世间辉煌璀璨的器物赐予佛寺，以此请愿，为帝国与臣民带来美好的福祉。这样的行为被称为供养。这件衣服只有成年人巴掌大小，它便是皇室成员以自己的服饰为模型来实现以身供养愿望的贡品。在对这件文物进行季度检查评估后，全飞团队将保护盖放下，再次冲入惰性气体，它将在这片黑暗的世界中再次沉睡。只有使用这种保护方式，它才得以继续留存下去。像紫红螺地蹴金绣半壁这样保存完整的丝织物共出土五件，那么它们何以穿越千年岁月呢？马倩蹴金绣技艺传承人，他所从事的事业也许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丝线索。抽茧为丝，丝为心，捻成线，线外包金。金是呼吸的微弱气息就能让其混乱的金箔，那个时代全世界最精妙的工艺也仅仅为了打造一根金线。用这根金线在丝绸上绣出华美的图案，这种工艺在唐代被称为蹴。这种复杂的金线在某种程度上阻挡了时光的侵蚀，让我们在一千多年后还能见识到这些文物的真容。生活在唐代的杜甫曾经看到过女

穿着这种工艺制成的华贵衣裳，他不由感叹道：“绣罗衣裳照暮春，蹴金孔雀银麒麟。”千年之后的传承者，靠着浩如烟海的唐朝服饰密码片段，一件件巧夺天工的蹴金绣品被还原了出来。这些艺术品被带去海外展出，世界一片震撼。那种不可思议的眼神，像极了1000多年前他们看到大唐的样子。那时唐朝的影响力从长安出发，波及四海，连接起东西方的繁荣与辉煌。异域物产、丝绸以及各种工艺，再随着丝绸之路回到大唐。长安的工匠们用融合与创新，绽放出多元汇聚的文明之花。锤业，一种源自波斯的工艺，在唐代工匠的改良下，将金银锻打到薄如蝉翼，轻若无物。芙蕖即莲花，是佛教中用以供奉佛和菩萨的供具。这件唐代的盘丝座银芙蕖，上面的16片莲瓣就是锤业工艺的结晶，最薄处仅约0.1毫米，仿佛清风掠过，便能唤醒千年前的微光流转。

势，则体现在工匠对厚度的巧妙拿捏。四只鸾鸟由厚约0.5毫米的金箔制成，这个厚度得以让工匠们直接雕刻羽毛纹理，既精细繁复，又不刻透金箔，历经千年，依旧纤毫毕现。工匠将鸾鸟贴于镜体之上，反复涂漆、研磨、抛光，直至鸾鸟重现光泽。这便是金银平托，融合雕刻、贴金、漆艺的创新工艺。跟随工艺技术一起进入长安的，还有来自世界的物产。南海所产的夜光贝，昼伏夜出，捕捞不易，在唐代工匠的妙手之中，化身为四对展翅鸳鸯。红色的珊瑚颗粒栖息于距长安数千公里外的亚热带海洋中，它们与来自中西亚的青金石、孔雀石等一起，共同装点着这面铜镜。钿为镶嵌装饰之意，螺钿就是将各类螺贝外壳进行加工、切割后，刻制成各种花纹，再嵌入器物表面的一种工艺。螺钿镜后世戛然绝迹，虽昙花一现，却向我们展示出唐朝与四方世界的融合。1000多年前，在今天被称为苏门答腊岛的印度洋沿岸地区，人们种植一种高大的树木，这种树木能产出一种很有价值的香料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樟脑，一种古代熏香的主要原料。唐朝是一个连皇帝身上也佩戴香囊的时代，对熏香的向往无意间也成就了一条铺满香味的文化交融之路。在衣物上，尤其是在腰带上悬挂香囊香带的习惯，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中国。工匠还把类似陀螺仪的原理融入设计，这让香囊在保持水平的同时能够随意转动。或许唐人深知繁华易逝，便以精巧匠心，盛装瞬息香尘，令千年后的我们仍为之心动。一年一度的千秋节必定也是一个香气扑鼻的日子，伴随清杯月的节奏，精心挑选出的骏马由身着彩衣、手执马鞭的龙马人引领进场地中央，鼓手挥动鼓槌，响彻全场的节鼓声是舞马进入角色的动员令。数十位手持琵琶、笛、筝、排箫、拍板等乐器的少年乐工用节奏引领着舞马，一百匹舞马或飞奔或俯身下拜，而每当乐曲结束时，舞马则面朝玉榻屈身跪拜，口衔酒杯向天子祝寿。在唐朝289年的历史中，舞马衔杯的这一瞬间成为了太平盛世的最佳印证之一。但长久以来，我们只能从文字的只言片语中去猜想，去拼贴那个瞬间。盛大的场面从未有过任何文物的旁证，直到1970年，西安市城南何家村一件文物跨越千年，将祖先的骄傲与盛世的辉煌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壶身用一整块银板锤出大致形状，再以磨压法在壶腹两侧锤击出舞马形象，屈身跪拜，口衔酒杯，两端碾压焊接，反复打磨至几乎看不出痕迹。舞马、壶盖、提梁、同心结均鎏金处理，黄白辉映，璀璨夺目。至此，历史与现实在时光中交汇，无数当代艺术创作中舞马衔杯的形象被延续再现，完成对那个伟大时代的致敬。回望千年，这件银壶具体的制作者目前已经无从考究，也许是那个刚刚通过考核的工匠，或许他已是耄耋之年，带领着曾经年轻的自己们，用岁月凝铸的记忆完成了这件传世之作。但毫无疑问，这需要他们倾尽毕生所学。只有一个强盛的国家才能支撑这样的作品问世，而长安无疑是这种文化与技艺交相辉映的巅峰之地。宴会到达了高潮，皇帝接过那只象征最高荣耀的酒杯，美酒已被斟满，面对远方的

嫩。祝酒词该从何说起呢？不如一杯敬万国，一杯敬长安。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公元653年，海上风急浪高，一艘遣唐使船挣扎在狂涛之间，命运难测。高田根马吕这位肩负使命的使者，此行的目的是向盛唐求取典章制度与先进技艺，塑造未来的国度。几十年前，第一批遣唐使带回来了海洋彼岸的消息，深深震撼了日本。大唐的律令、文字、建筑、宗教、礼仪，皆成为追逐的光。于是，日本决定再次派出遣唐使，不只是朝贡，而是寻找自我，塑造未来。但海洋自有其法则，风暴骤起，海水吞没船舱，高田根马吕最终没能看到长安的灯火。然而，灾难未能阻止日本人前往大唐。此后，新的遣唐使再次启程，前赴后继，穿越惊涛。更有甚者，在当地终老唐突，以自身才华跻身朝堂。长安究竟有何魅力，让他们甘愿冒死前往？答案是无尽的可能。它以包容和开放，为所有追梦者提供可能，让他们在这座世界之都探寻各自的未来。大治一国可以借鉴大唐的律令、惩治与佛法。

重塑自身的文化脉络，励志个人，无论来自何方，皆可在此追求学识，踏上通往荣耀的道路。长安，终成万众向往的荣光之城。

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往来长安城最庞大的群体莫过于丝路上的红商。他们牵着驮满珍宝的骆驼，沿着漫漫商路而来，队伍少则五十头，多则上千头。直到看见长安，人们才将脑后的头发认真盘起，骏马的马鬃精心修剪，就连马尾也编成了精致的辫子。因为这里是长安，不容怠慢。跨越千山万水的商队，最终都会汇聚到同一个繁华之地，这里便是丝绸之路东端的璀璨起点——长安西市。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建的西安唐城考古队，在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绘制了这幅唐长安城复原图。其中的长安西市看似方寸，但实际上它的占地超过100万平方米。这里汇聚着200多个行业，坐拥上万家商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商贸中心，没有之一。

这尊三彩载物卧驼的背上，浓缩着西式的繁荣。游牧民族的蓝色皮囊壶挂在一侧，波斯萨珊王朝风格的单柄凤首壶悬挂于另一侧，洁白的象牙可能来自东南亚或北非，大唐特色的白色花口瓷盘与驼鞍上披搭纠缠着的蓝色生丝，则是最受欢迎的中国出口货物之一。每日午时，击鼓三百声，西市正式开始。在最鼎盛的时期，西市仅售货商人的数量就有4到8万人。来自四方的财富在这里交汇成大唐盛世的富庶与辉煌。西市的繁荣不仅在于商贸的流通，

更在于文化与风俗的汇聚。西式坊间，百艺兴盛。身着翻领胡服的汉染男子，脚蹬尖头长靴，手中挑鸟，表情悠闲富足。皮袍大氅的坦腹胡人，仿佛正在进行令人目眩神迷的幻术表演。扁胡上的驯狮人，双手放入狮子的血盆大口，引得观众叫好不绝。时至冬日起寒节，胡人赤膊骑马，彼此泼水，祈求来年身体康健。西市的天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此交织。繁荣的回响映照在一件件跨越千年的文物上，我们能从他们的形态中轻易捕捉到古人生活的印记。而其中的一张面容尤为引人注目，他头戴幞头，身穿绿色团花纹圆领袍衫，腰束革带，这一装扮正是当时士人阶层的男性服饰。然而从足上的尖头鞋以及面部的妆容来看，她分明是一位女性。这位唐朝丽人身着男装，步履间透着几分洒脱，但仍掩不住女性特有的妩媚与柔和。或许她是某位官宦之妻，换上丈夫的衣裳在街头漫步。而她的出现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她很大概率来自贵族聚集的东市。

市是唐长安城的两大官方市场之一，坐落于城东，与西市遥相呼应。长安百官为了方便前往大明宫和兴庆宫上朝，纷纷在此地周围置宅安家，这让东市成了官府人士起居与消费的心脏地带。唐人皆饮茶，饮者不分贵贱，而在他们之中，茶所依托的器物却能照见不同的审美与气度。这套茶托与茶碗以珍贵琉璃制成，温润通透，呈现出千年前唐朝贵族饮茶流程的精致与讲究。茶托分制不仅防烫隔热，更关乎举止的从容与礼数的周全。这一件金银丝接条笼子很可能是用于盛放茶饼的器具。涡纹银丝盘绕成足，轻轻托起编织成型的茶笼，通体镂空，便于四面通风干燥，也可用于备制潮湿的茶饼。精巧构思中，实用与美感融为一体。而这件鎏金磨金鱼三足架银砚台，则更像是一件供奉茶汤的仪器，盖体仿若倒覆的荷叶，上饰摩羯犀油，连垒为纽，可注胡椒、肉桂等调料，台盘呈莲瓣舒展。

中心为莲蓬孔洞，可以成岩。三足之下，摩羯鱼与莲珠悬垂摇曳，灵动而轻盈。

一种新风尚正在跃动。跃马挥杆，身姿飒爽，驰骋其上的不再是惯常的男儿身，而是一群英姿勃发的女子。尽管帝国已步入太平，曾经马上得天下的记忆仍未远去，狩猎、马球等激烈竞技正席卷上流阶层，成为风尚的一部分。而这里的女子也已褪去规格的束缚，驰骋在速度与力量之间。

城的女子从不甘于平庸，她们可以女扮男装，胡服纵马，在风中策马扬鞭，也可以身着罗衣，在金翠流光间展露自我。无论何种装扮，都藏着盛唐女性鲜明的个性与无畏的风骨。

这件华美绝伦的冠饰曾属于唐高祖李渊的五世孙女李垂，由金、银、珍珠、贝壳、玛瑙、绿松石1700余颗珍贵材质镶嵌而成。铸造、鎏金、掐丝、锤叶、镶嵌，每一道工艺都将精巧与奢华推向极致。光线流转间，勾勒出大唐的荣光。珠翠晃动时，仿佛仍在诉说当年的雍容风华。

这样庞大的官事，若没有足够的承托，又怎能稳稳地立于发间？发髻是唐代女子对自身美学的优雅表达，乌发高耸如云似塔，既是盛装的一部分，也是个性的张扬。流金花鸟等梳嵌入发间，满头珠翠在步履间轻轻摇曳，宛如一首被光谱写的诗。清透的衣衫，大开的领口，是唐朝女子特有的自信与自由。这份不加掩饰的坦然，也让某些事物有了得见天日的机会。碧串便是其中之一。碧串亦称碧环，虽非唐人首创，却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金玉雕琢的箍环缠绕在女子浑圆丰润的上臂，行指之间流光轻颤，衬得举手投足更添风姿。绚烂的风潮

物质的富足、包容的时代。一波波先锋的浪潮从长安外溢，并散播四海。人人都说这是世界的中心，但这座城市比他们想象中更渴望精神的滋养。多元观念的激荡与融合，才是它真正不朽的底色。公元800年，进士及第的白居易带花骑马遍游长安，随后他被破例允许登上一座塔。29岁的白居易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在这里写下此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的诗句。他登上的这座塔就是大雁塔，立于长安至今已有1300多年。它的存在并非为了瞭望或装饰，而是承载归来的智慧。公元645年，唐贞观持9年，玄奘历经17年西行，终于归来。他肩挑657部佛经与佛像舍利，跨越万里，只为求得真理。这些珍贵典籍，需要一个能够安放、翻译，并让后世铭记的归宿。皇帝亲自为他选择了慈恩寺，并命玄奘参与新塔的设计。玄奘以在天竺所建的诸佛塔为蓝本，采其神韵，融其精意，亲手绘制了大雁塔的轮廓。塔高50余米，夯土为心，砖石为壳，沉稳而庄严，矗立在长安的天际之下。那一年玄奘50多岁，身体已显衰弱，他在尚未完工的塔前凝视良久，仿佛在为自己的后半生寻找一个归处。但这座塔很快显露问题，砖缝之间的植物根系破坏了夯土，日积月累便出现局部损毁。难道它将无法长久矗立于尘世？所幸历史并未辜负它，在其后的1000多年间，大雁塔得到多次修缮，稳定性显著提升，塔体比例也更加协调，逐渐接近今日所见的模样。如今它伫立在城市的一角，不再高耸于一切之上，也不再是心灵唯一的归宿。可仍有人远道而来，在塔前久久伫立。他们并非为了参拜，而是想看看千年前的人们是如何仰望天空，又如何平静内心。

0: 入了夜，西安仿佛就变成了长安，一时间难以分辨今夕何夕。
1: 人生得意须尽欢，天生我材必有用，
2: 千里三尽还复来。

昔日的教坊司早已不见，却依稀还能听见远处传来的丝竹与笑语。那些在千年前曾燃烧过的光，如今在另一种形式下重新亮起。大雁塔依旧伫立，见证着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更替，而今日的西安也正以它新的方式再次走向繁华。

2026年5月21日，经教育部党组会议审议并公示，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其中22所为职业本科院校。自2019年职业本科教育首批试点启动以来，截至目前，全国职业本科高校数量已达124所。这不是简单的专科延长学制变本科，而是我国职业教育迎来的一次深刻变革。与普通本科相比，职业本科更侧重于兼具系统专业理论和复杂工程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从就业情况来看，近年职业本科毕业生表现亮眼，头部院校的毕业生备受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领域企业的青睐。目前，我国已将职业本科纳入现有学士学位工作体系，职业本科的学历证书与普通本科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当下，我国制造业全面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需要大批高层次、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职业本科的规模化发展，精准补齐了产业升级的高层次技能人才短板，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发展职业教育作出具体部署，要求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国职业教育如何拓宽人才培养路径，深化产教融合，职业本科走出了哪些独特路径，科教融会如何实现人才培养质量与科技创新能力双重提升。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许建岭为您深入解读。许建岭，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校长、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他深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多年，拥有丰富的办学治校、教育管理和改革实践经验。2025年被评为全国高校人工智能教育十大领军校长。
1: 大家好，我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许建岭。近期呢，有则新闻很火，某行业头部公司推出了跨时代跃迁人才培养计划，跳过传统大学培养的路径，直接面向高中毕业生选拔人才，将学生送入产业一线，由企业高管、科研领军人才带教，在真实项目场景中定向培养，同岗同酬。这一模式呢，其实上并非个案。国内知名的科技企业举办的青科实训营，还有美国硅谷 AI 巨头所推出的全职带薪实习项目等等，都是这样。这不仅是产业端针对部分高校目前存在的学用脱节、培养滞后、能力断层等等突出痛点所做出的直接回应，也对当下职业教育办学当中仍然存在的短板与不足提出了现实考验。那在新形势下呢，如果我们的职业教育无法有效破解产教融合不深入、人才培养适应性不高、培养内容跟不上技术迭代的要求等等问题，那毕业生走上岗位还需要企业的二次回炉再造，就有可能被越来越多的头部企业绕开，被市场逐步的淘汰，最终呢失去人才培养的主动权与核心的价值。那面对这场抢人与育人的赛跑，我们必须彻底的破除传统路径依赖，强化危机意识，以深度产教融合为核心路径，真正把职业教育办成对接产业、服务发展、成就学生的高质量教育。近年来呢，国家连续出台重磅的文件，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为什么要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原始社会呢，我们的祖先打磨出第一把石器工具，是在无数次的动手与试错当中掌握的技能。那古代社会无论是种地、打铁还是盖房，技能的传承也都是在田间地头、在作坊的炉火旁完成的，师傅带徒弟，手把手的教，在干中摸索。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最原生态的产教融合。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教育体系的演变，不同类型教育形成了各自的定位和特色。那有的教育形态呢，侧重知识传承与理论创新，它更适合在课堂和学术殿堂当中去深耕。但是职业教育呢，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教育类型，从办学初衷和发展传统来说，始终强调面向实践、对接产业，这也是职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第二个，我们看国家对办好职业教育是如何布局的。那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存在一种

0: 刻板的印象，认为职业教育是普通教育的兜底教育，是考不上普通高中、普通本科的无奈之举。随着国家关于职业教育一系列改革举措的相继出台，这一偏见正在逐步被打破，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则在法律层面首次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不同类型，但同等重要。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分工不同。那普通教育呢，主要是侧重理论知识的教育，培养学术性人才；职业教育呢，则侧重训练实践技能，培养高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两者共同的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不同类型，同等重要，同样精彩。
1: 又到高考志愿填报季，专业选择与职业规划是考生和家长的关注重点。2019年，国家启动职业本科教育试点以来，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发展迅速，职业本科毕业生凭借上手快、留得住、岗位适配性强的突出优势，有效填补高端技能人才缺口，适配产业升级需求。
2: 我对自己还是蛮了解的，比较清楚自己不太适合走那种学术纯研究的路线，其实更希望能够早点去实践，接触项目。那么学校强调的实操、项目制学习还有产教融合是比较符合我当时的预期的。我当时就想，以后要是找工作肯定要离企业近一点点，机会多，视野可以更宽一些。
3: 我的高考分数应该是可以补录我家门口的一个一本院校的，但是我来深师大，我相信至少我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技术人才。
1: 市场认可度的提升直观体现在招生热度上，在近年的高招录取中，许多职业本科院校表现亮眼，投档分数线不同程度超过普通本科线。武汉职业技术大学2025年首次升格为职业本科，首批6个本科专业招生900人。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作为北京首家市属职业本科院校，首年本科录取就迎来开门红，这意味着考生和家长已然摒弃传统学历偏见，更加看重专业适配度与就业前景。当前我国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速，高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市场对高层次职业技能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稳步扩大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集中建设一批办学特色鲜明、产业适配度高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那么今天的优质职业教育究竟有哪些特点，给学生带来了怎样的发展机遇，又将如何带动产业升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那过去呢，一个孩子即便读了高职专科，那人生的天花板也就是技术工人或者是基层的管理者，要想获得更高更好的职业前景，还在读普通高校的本科甚至考研究生。为了打破这个天花板呢，国家出台政策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一体化设计了中职、高职的专科、职业本科这样的一个纵向贯通的体系。那未来呢，我们想还会发展专业硕士教育。那目前呢，除了普通高考之外，职教的学生还可以通过职教高考、单招、专升本还有中本贯通等多种渠道就读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成才的路径更加畅通，也彻底打破过去职教升学受限的局面。那不仅是打通升学的通道，国家还直击人才培养核心的要求，突出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素建设，通过系统性的机制创新打通产教融合的最后一公里。那正在全力推动职业教育教学5大关键要素改革。第一个呢，是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

0: 落实红黄牌的机制，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设新的专业，及时裁撤办学差、就业率低的专业，改造升级现有的专业，因地制宜地设置区域特色的专业。第二是课程融入产业的需求，对接头部企业典型生产任务，绘制课程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及时地把产业的最新的标准、技术、工艺等等融入我们的课程。那第三个是教材，那教材呢是要引入产业的内容，推行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机制，开发数字教材、活页式教材，还有工作手册式的教材。那教材的内容呢要及时反映产业升级和技术的迭代。那第四个关键要素是校企要双师多能，制定教师的能力清单，健全教师与企业人才的双向流动的机制，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的能力。那第五个要素呢是真实的实习实训的场景，校企呢双方赋能，在学校、企业、产业园区等等规划建设产教融合的实习实训基地，推动学生在生产一线真实环境中练就真的本领。现代产业的人才梯队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塔尖是拔尖创新人才，塔中是应用型人才工程师，大的基座呢塔基呢则是数以万计的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那每类人才呢都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和使命，都不可或缺，共同推动着现代产业的改革和发展。那我们看拔尖创新人才呢，它的作用是实现零到一，从无到有，原始创新。那应用型人才的作用呢是一到十，成果转化、应用落地。还有我们职业教育的技能型人才的作用是10到100，在一线实干批量产出。因此呢，面对新时代产业变革的浪潮，职业教育必须主动破局，担当作为，赋能支撑。
1: 这台车呢是我们30多个学生耗时1年的时间手搓完成的，从设计、加工、制造、装配、调试，包括车手，都是来自于学生团队。
2: 这里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与比亚迪汽车共建的比亚迪应用技术学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育人模式，可以让学生跳出课本，直面产业前沿技术，甚至自己设计赛车参加比赛。
3: 我主要负责的是整车的无人驾驶系统的研发，两个摄像头分开，然后能够达到一个160度的夹角，能够探测大概200米的距离。
2: 2025年，在未来杯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中，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学生用自己设计制作的无人驾驶赛车，与众多双一流名校车队同场竞技，斩获总成绩季军和设计类全国一等奖。不同于其他高校的参赛队伍，深职大的这辆获奖赛车连车架焊接都是学生自己完成的。数据显示，14、15、17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其中，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智能制造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等前沿领域的毕业生，由于紧贴产业需求，就业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那么，职业教育如何通过打造特色培养模式，精准适配产业需求？作为全国第一所以优质双高学校为基础设置的本科层次职业院校，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又有哪些独到之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我们的人才培养怎么去做？是不是和普通高校一样呢？那还真不一样。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是同频共振的，把产业的实景搬进课堂。我们经常会把它总结成一句话，

把专业群建在产业链上。具体的路径呢，三句话：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跟着技术走，教法呢跟着场景走。现在学生和家长都很关注怎么选专业，那落到学校身上，就是我们怎么设专业，怎么办好专业。那对于职业教育来说，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的高度契合，就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职业学校呢，必须紧扣国家发展的战略，结合区域产业发展的实际，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当地主导的产业、特色产业和未来产业需求作为一个导向，要校准专业建设的方向。那以深职大为例呢，以国家、地方和深圳的产业需求作为罗盘，紧扣广东省制造业当家战略，还有我们深圳经常讲的20+8，就是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还有8个未来产业，精确地校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现在我们学校有33个本科专业，84个专科专业，这些专业呢都和深圳的产业发展契合度是非常高的。这些专业呢覆盖了信息技术、航空装备、生物医药，还有跨境商贸等等多个关键领域，那也彰显了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同频共振的一个鲜明的特色，为学子们开启了通往前沿行业的大门。大家也知道，近年来低空经济逐步跃升为国家及地方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看2025年，我们国家低空经济市场的规模逼近1.5万亿元，深圳呢距离打造全国标杆性低空经济产业高地，万亿级全新产业赛道是加速成型，产业刚需导向清晰明确。那我们紧跟这种发展的需求，2025年就率先开设了无人机系统应用技术的本科专业，这在职教本科里边发展也是比较早的。2026年初，我们又成功获批增设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本科专业。那这个专业呢，是侧重低空飞行器的研发、制造、性能测试。那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设置呢，精准地补齐了专业培育的空白。那这些本科专业呢，是错位布局、互补联动，叠加我们原来成熟的专科的配套专业支撑，初步建成了覆盖飞行器设计制造、核心部件研发，还有整机的性能测试、全域场景应用的全链条低空特色的专业群。什么是课程跟着技术走？其实上核心很简单，就是让课程紧紧地跟着技术走，贴着产业跑。那具体来说呢，我们要时刻关注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的最新动向，把行业里的最新标准、最前沿的技术、最实用的工艺第一时间融入到我们的专业课程里，要根据技术更新和岗位的需求及时的升级改造课程，淘汰落后的内容，补充新鲜的血液。那只有这样呢，我们的课程体系才能够始终与产业同频、与岗位同步。那我们想用这样的课程培养出来的学生，他才能真正的掌握企业岗位需要的技能，具备快速适应岗位、胜任工作的能力，走出校园就能够快速上手。我们紧跟华为、大疆等领军企业技术创新，面向鸿蒙啊、欧拉呀、EDA 啊等等自主可控的技术开发新课程，开发了多少呢？有414门，围绕新技术工艺开发新技能培训包有1200多个，初步构建了国产化技术课程体系和一个培训体系。那这一点呢，在学校和华为等等单位合作编写的《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这本

0: 教材当中得到了生动的实践。那仓颉语言作为华为2024年正式发布的开源免费的编程语言，是鸿蒙系统的首选编程语言。但是我们看市场上没有面向仓颉编程语言的一个完整的教材，现有的仓颉书籍和自编的讲义都不能很好地满足我们学校人才培养的需求。那因此呢，我们联合华为还有中国电子学会共同推进编写的工作。那整个过程呢，是实行行业、企业、学校三组长制，编写呢则采用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制。那为什么要用三主编制呢？以前大家知道我们编教材就是几个老师编的就行了，为什么还要需要行业和企业的人才来参与呢？那我们的想法也是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之所以把企业放在首位，就是希望企业能够开放最新的技术，并把它转化为可以落地的课程内容。同时呢，行业主编负责整体把关，全面评估这些技术它的行业通用性还有未来的推广价值，让教材既贴合当下产业的需求，又能帮助学生掌握前沿的技能，实现毕业后快速的上岗。那这个教材呢，也成功的入选了教育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批数字化教材。什么叫教法跟着场景走？那实际上我们说场景就是一个实际的情景。那传统的课堂教学呢，是老师讲学生听，那我们职业教育是把企业真实的项目、一线岗位的技能需求等等产业的实景作为课程的核心载体，通过学中做、做中学，让学生在真实生产场景的实习实训当中整合知识、训练技能，学会协作与创新。那通过校企共建、企业委托建设等等多种的方式，在学校啊、企业啊、产业园区等等建设产教融合的实习实训基地。这段时间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特别火，那我们也是紧紧地跟上产业发展的需要，和 UB 选成立全国职业本科学校首家具身智能产业学院，共建全国首批生产过程工业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中心，搭建工件分拣还有工业搬运等贴合企业实际的真实的数据采集场景，让学生在实操当中掌握核心的技能。所以不仅采集了数据，并且也让我们的学生学会了技能。2021年呢，学校联合深圳市的南山区还有深圳科创学院，我们创建了一个叫未来技术学院。我们请了谁来当院长呢？一说大家都知道，是国际知名的机器人与自动化领域的专家李泽湘教授担任创始的院长。那学院的办学地点呢，就直接设在了我们学校旁边叫刘仙洞总部基地的云科技大厦。那大家知道云科技大厦里边大多都是企业，所以设这么个学院呢，上下楼全是企业，像大疆啊、传音控股啊等等众多的名企。那师生随时随地都能在真实的产业环境当中观察、学习、交流。那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在这里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充满了产业与创新的气息。
1: 这里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学院通过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投入1.2亿元打造了一个集材料研发、工艺验证、技能培训、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生产性实训平台。
2: 我们在这边建了完整的一条产线，学生在里面可以根据我的岗位进行分组，在不同的岗位上面进行一个实训。我们是按照企业标准，把一

0: 一个小型的线体掰到了学校，所有的工序的顺序、工序的方式和面板企业是一比一。
1: 这样的实训平台就像一个微型工厂，不光能让学生实打实练出过硬的本领，更重要的是依托产业实际走出了职业教育的创新之路。
2: 我们去年在实训平台里学习国产芯片应用，独立完成了内核裁剪、源码编译、镜像烧录、应用开发整套流程，反复调试硬件设备。刚好我在暑假的时候去到一家公司实习，他们刚好就在用同类芯片开发项目，我可以快速上手企业的真实项目，不用企业从零开始进行培训。
3: 学校设立的这些专业和产业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学生更容易接触到企业的真实项目、实习机会，还有真实的岗位需求，也更好地匹配行业的岗位需要。
1: 要知道，创新不只是实验室里的基础研究，更多体现在技术应用、产业落地的全过程。而职业教育恰恰扎根在产业一线，师生们在日常实训中近距离找准企业的生产难点和技术痛点，依托校内科研力量攻关突破，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实打实的解决方案，真正用科研创新破解产业难题，助力企业发展。目前，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已建成了49个校企共建联合实验室，学校集聚近1000名博士，专注于应用技术研究，承担华为、比亚迪等258家单位横向科研项目672项，为企业解决一系列技术难题，真正实现了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的融会贯通。
4: 今天呢，国家已经把创新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职业院校的科技创新不是聚焦基础研究、追求论文发表和实验室实验，这是研究型大学的事儿。那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职业院校的研究叫什么？叫立地顶天的研究。我们要立足产业一线真实需求去开展实践研究，以技术改造、工艺改进、产品升级作为原点、作为出发点，直面企业生产经营当中的痛点、堵点的难题，开展针对性的实践研究和成果转化。所以我们找问题就是从企业找的问题。同时呢，除了这个研究之外，我们还要以严促教、反哺课堂。那在这里我们总结是3个同步。第一个同步是研究需求同步对接。那么所有的研究是坚持需求导向，把企业的工艺优化、岗位技能升级等等真实的需求作为我们开展实践研究的核心依据，真正实现研究方向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那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位教授叫程丽莎教授，这个团队呢开发的航空舰自动化逆向检测装备，就是源于中航工业昌飞公司他们提出的真实的技术需求。攻关当中呢，从方案设计到算法调试，从硬件选型到系统集成，学生全程参与其中。这其实上不仅老师要搞科研，而且也带着学生共同去解决企业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培养的过程。比如这个团队在提升设备的测控精度还有拓宽测控范围方面，就需要选用多款的视觉传感器开展适配的调试。程老师呢就带领学生对接多个品牌的厂商，开展全维度的硬件选型和反复的性能测试。那通过这种海量的对接测试，那同学们对市面上视觉传感器的品牌优劣势和性能指标了然于胸。项目成果最后呢，经过国家权威机构认证，达到了行业顶尖的水平，也得到了中航工业集团的高度认可，还被作为标杆项目在中航工业集团 和国家级的

0: 中试平台上进行推广。第二个同步呢，是研究过程同步推进，和企业一起开展技术改造、工艺改进、产品的升级，那确保我们的研究和企业的生产研发呀、项目落地同步管控、协同的推进。那比方说陈晓文老师带领的丽湖风材团队，主要是聚焦电子行业封装材料的痛点，研究出专用的底漆还有面漆的产品，成功解决了导热、绝缘等等核心的难题。那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常说的封装，那就是给芯片、电子元器件做防护的包裹，起到绝缘、导热、防潮、加固的作用，那是电子产品能不能稳定耐用的非常关键的一步。研究过程当中，我们始终坚持以校企合作平台为支撑，和深圳电路啊、深爱半导体等等11家行业头部企业、上市公司联合的开展技术攻关。学校承担新材料研制，合作企业则同步开展新产品的试用和检验，并且第一时间反馈真实的试用测试的数据，促进研制方案不断的迭代优化，有效地克服了研究与生产脱节，切实了保障研究成果贴合产业的实景，适配量产落地。那经过校企双方历时5年的精密合作，最终完成了3代技术产品的更新和升级。那现在呢，已经获得正式的授权专利有4项，产品已经通过多家企业工业化的验证，促进封装成本直接降低了约50%。团队与企业共建的年产1000吨的自主工厂将于今年的7月份投产。第三个同步就是研究成果同步转化。那我们始终坚持成果导向，把研究形成的技术方案、工艺改进方法、实用专利等等直接转化为企业可以落地、可以应用的生产技术和操作的规范。同时呢，把这些研究成果反哺教学，推动学生能够学到最新的技术，培养他们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近年来，我们的在校生，不管是专科生还是本科生，各类的创新成果也不断的涌现。比方说，像我们的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实践当中发现，传统的手机贴膜大多都是人工贴膜，高度依赖人工对齐，即便是熟练工贴一部手机平均也要耗时2分钟，并且呢，膜材的损耗率高达8%，其浪费成本也影响使用的体验。针对这一个痛点，学生团队主动创新，最终成功推出魔力无限 AI 全自动的手机贴膜机。那这款设备呢，3秒内就能完成除尘、贴合、气泡排除整个全流程，单机效率每分钟15台。那这项成果呢，不仅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上斩获了金奖，还在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大家在那个机子前面的都纷纷的去试、去贴膜，这样的一种产教协同的机制，真正做到了企业痛点在哪里，我们的实践研究就跟进到哪里，让职业教育真正成为赋能心智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劲的引擎，一个好帮手。那这些实实在在的贡献呢，也让企业看到了我们职业教育的价值，那愿意主动投入资源和我们共建合作，从而形成了校企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一种校企合作的良性循环。
1: 2026年，在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领域一路领跑的中国企业拓竹科技宣布成立拓竹母校基金，一次性拿出1亿元捐赠给10所对自己人才输送贡献最大的

0: 高校。最终，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一同入选，是十所高校里唯一的职业院校。放眼全国，办出特色、办出质量、办出产业影响力的职业院校不在少数，如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等职业院校，都在各自领域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成为支撑地方产业升级、培育高技能人才的主力军。那么，未来该如何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的含金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作为一所与深圳经济特区同频共振的职业院校，深职大我们西丽校区的刘仙洞园区与深圳六大总部基地之一的刘仙洞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部基地叫创智云城，仅仅隔一条市政路。那在这个创智云城内呢，即坐落着大疆、传音控股等等一批科创领军企业，也建有我们自己学校的粤港澳大湾区职教园区，还有刚才我提到的未来技术学院等等重要的机构。那我们的师生呢，日常在往返校企之间开展人才培养、企业调研、实习实训等等这些合作的时候，需要频繁的穿行市政路，道路的分隔给师生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并且还存在着安全隐患。为了打通这种物理隔离，实现校企零距离对接，在深圳市规划自然局、南山区等等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我们学校和产业园就是创智云城之间搭起了一座人行天桥，并且命名为深职大产教融合天桥。那这种命名方式在全国也应该是第一个。这个天桥呢，既是一条物理的通途，更是一座连接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桥梁。连接的不仅是校区与园区，更是课堂与产业、教学与生产、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把产教深度融合，从理念真正的落到了实处，形成校中有企、企中有校的产教融合的新生态。深职大这种区域环境、政府支持与产业集聚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我们学校有许多的具体做法未必能够被其他的学校完全复制。但是教育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对于我们职业院校来说，我们想呢，还是要凝聚精神内核，涵养改革创新的职教气质。职业教育要实现从大有可为到大有作为这种跨越，绝不能仅仅靠硬件去堆，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内驱力，钻研并遵循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在高质量办学、高质量就业上下大功夫。要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来保障学校治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那深职大成为职教本科之后，仅仅在教学方面，我们就修改完善了70多项制度，建强教师队伍，打造有温度、有情怀的奋进团队，激发教师队伍的主观能动性，涵养敢闯敢试的改革魄力和踏实肯干的敬业精神，及时了解产业最新的发展、最新的技术，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适应产业发展变化，注重培养学生可持续学习能力，加 AI 与技能复合素养，还要加复杂问题解决能力，锻造高技能人才在 AI 时代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要紧跟国家的战略，探索教随产出、产教同行的国际化办学的新路径，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坚实的本土化技能人才的培训还有相应的支撑。要坚定文化自信，依托鲁班工坊等等国际化的品牌，向世界输出中国

执教标准，为世界执教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在职业教育战线呢工作多年，我也谈一些个人的一个体会。经常有人会问我对职业教育的未来有怎样的期许，那我的回答呢始终坚定而清晰。那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呢，当人们谈起职业教育时，心中涌起的我想是两个字：尊重。全力以赴办好职业教育，用过硬的育人成果、学生的成长成才、对产业的高贡献度，我们来助力职业教育移开偏见那座大山，真正让职业教育成为人人尊重、人人尊崇的一种教育类型，让每一位执教人都能因这份事业倍感自豪。谢谢大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月考试季到了，期末考、中考接连登场，
1: 要让小孩能够保持正常的一个饮食。
0: 备考天团的餐桌解决方案来了，
2: 考生正需要这样。
0: 懂营养，营养师科学把关，
3: 而是要给孩子一个适中的营养平衡。
0: 稳心态，30年一线教师教出平常心，
1: 稳定正常，各得其所。
0: 小搭配，大厨硬菜一锅端，
3: 根据我们的考生去研究过的，
0: 吃好喝好，状态自然好。

0: 最近一段时间，我相信很多家庭跟孩子已经进入到了备考的模式了。面对这种大考呢，我相信孩子们在心态上肯定还是有些波动的，也会紧张起来，而且压力大，情绪波动大，胃口呢跟着也要差起来了。有的孩子甚至于睡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面对人生的重要的考试，怎么能够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吃得好呢？面对这样的一些个压力，我们如何去消解它呢？今天我们回家吃饭也请来了一位重量级嘉宾。首先呢，他是北京非常著名的北京四中的老师，他从教30多年来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他培养出了很多的清华北大甚至全球名校的学生。另外他的爱人也很厉害，如果你经常看我们电视，你就知道我们国家在号召减肥的时候呢，他的爱人是协和医院的营养科的主任医师，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电视节目当中来让大家一起减体重。掌声欢迎，
1: 欢迎。
2: Hello，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郝老师，这个您这教了这么多的高材生，您就这么轻松的出来了。
2: 那要怎样呢？
0: 本来我们以为这个老师应该就是那种是吧？
3: 对，
0: 就是正襟危坐。我们看到老师的时候，我们就有点小紧张。但是您这个非常和蔼，王老师，我们给大伙打一招呼。
2: 好，我是综艺王小宁老师。就像刚才大飞说的，我在北京四中工作过25年，做英语的教育。

0: 教学，也当班主任和年级组长，现在还是活跃在教育教学的一线。
1: 我们的两个词是借，可以是 borrow， 可以是 lend。
2: 在我眼中，每个孩子都各有光芒，考试分数定义不了他们，我们要做的就是稳稳守护，科学助力，让他们尽情绽放自己的光彩。

0: 欢迎王老师，
1: 欢迎，
2: 谢谢。
0: 邓大厨，
3: 大家好，我是粤菜大厨邓建飞。
0: 你知道王老师啊，就是当老师，这是不是就真的显年轻？您从教30多年了，
2: 今年是第29年，
0: 29年，
2: 差不多30年，
0: 是吧？您的学生很多都已经。
2: 最大的45、46，
0: 而且很多都已经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媒体同行了。
2: 对对对，
0: 也在我们总台工作，
2: 有同事哦。
0: 对，那我估计您这个可太专业了。一方面是名师，另外一方面您的爱人呢是中国著名的营养师。
2: 对对对对，不得不说一下，虽然我们平时不大关注我们啊，但是。多少的在这种时刻还真的是有指导的，因为专家意见还是挺重要的。
0: 行，那咱们听听专家意见。
4: 人生会有很多大考，节目组特意请到了营养师陈伟老师，为考生和家长带来了备考饮食指南，三要三不要原则。
5: 所谓三要，我们第一要保证优质的蛋白质，蛋白质是生命细胞的基础物质，它是一个构成我们身体抵抗力、免疫力的基础。我们要保证优质的脂肪酸，再以欧米伽三脂肪酸为主的这样的一些食材，比如说三文鱼，比如说我们说的亚麻籽等等，都对于我们大脑神经物质的合成有一些作用，所以我们要保证这样的一些优质食材的摄入。第三，保持优质的碳水化合物和优质的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的来源的新鲜的蔬菜水果，能够维持微量营养元素的一个充足。所谓三不要，第一，不吃生冷的食品。在6月份都是到了夏天，如果吃过多的生冷的食物呢，很容易产生一些胃肠道炎症的影响，所以呢，生冷尽量减少。第二个，我们尽量的减少没吃过的新鲜的食材，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对于这些新鲜的食物的有什么样的反应，万一吃了以后胃肠道不耐受，出现腹胀腹泻，就影响到孩子的时间和孩子的心情。第三，是不要吃太刺激的食物，比如说过辣的、过冷的、过咸的、过酸的，这些刺激的食材呢，都有可能产生一些胃肠道影响，而影响到孩子的心情，也影响到孩子的胃肠道的一些正常的功能。以上就是三要三不要，是我们在积极备战和紧张的考试生活中重点要防范的。
0: 明白了，谢谢陈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贴士，就是大量的蛋白质、大量的蔬菜，然后还有坚果以及深海鱼是比较有助于我们这段时间的身体的需求的。所以今天两位给我们带来什么菜呢？
2: 今天我首先给大家带来一个叫四才聚顶温拌菠菜，还有一个叫元气满满杂粮饭。
0: 嗯，两道菜，其实听起来就食材特别的丰富了。
2: 嗯，
0: 而且第一道菜呢是一个菠菜，菠菜前面用了一个温拌。什么是温拌？
3: 就是过了水了之后那个不过凉，对吧？
2: 对，对，要用温白开或凉白开再过一下。
3: 对，
0: 明白了，温和。行，那咱们开始。
2: 好的，那我们先来做一个温拌菠菜啊，我们叫四才聚顶。
0: 什么是四才？
2: 就是这四样坚果。
0: 嗯啊，
2: 因为坚果它有氨基酸，有很好的营养物质，尤其是对大脑。这个时刻其实你说要过度营养做不到，但是起码给它一定的滋养和稳定。我们先把这三样拿空气炸锅来烘一下。
0: 对，烘烤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2: 是为了让它更加酥脆呀，
3: 对，也更香一些。
2: 对对对，
3: 其实这些坚果特别适合我们考生，有特别丰富的这个不饱含脂肪酸。
2: 对对对，
0: 核桃、花旦木还有腰果。
2: 对啊，
0: 南瓜子不用加热的，南瓜子一加热就很容易糊。
3: 是，
2: 150度6分钟。那我们就来把菠菜搞一下哈。因为我们正常在饭馆里都吃那个果仁菠菜，这些小坚果可能比果仁要更丰富，营养也更好一点哈，也会更好看。还有因为菠菜它会有叶酸、叶黄素，其实对眼睛也会好，对大脑也会好。其实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平常多做，因为又比较轻。

0: 量，又比较好看，然后又有营养，然后又对肠胃比较友好，我觉得这就比较好。
1: 要不要加点盐和油啊？
0: 要加一点，保持它的翠绿。
1: 其实我觉得人生大大小小的考试经历非常多，但是让我念念不忘的依然还是高考。你比如说我到现在了，我经常有时候因为工作压力大，然后我会头一天做一个梦，我的数学卷子高考的时候一打开大题都不会。
0: 因为大家本身就会紧张，有些孩子甚至紧张到他肠胃会痉挛。哦，对，
1: 应激反应。
0: 是的是的，这也是为什么反而在饮食上做得更加清淡，更加日常一些。
2: 包括我们这个坚果传统那个果仁菠菜那个花生一般都用油炸，对吧？
0: 对，
2: 现在我们用低温的这个烤也是。哦，
1: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妈当年问我说你想吃啥呀，
3: 我说我特想吃麻辣火锅。我妈带我去大吃了一顿麻辣火锅。
0: 你有没有回来闹肚子呀？
1: 第二天上场整个人就是虚脱的状态，就是。所以你看，就我的教训是什么，就是这时候不能说依着孩子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是的是的，
1: 而是就是你平时吃什么咱们现在就吃什么。刚才呢陈主任跟我们说了，不要刺激，
0: 不要生冷，
1: 不要吃没吃过的。
0: 对，哦，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啊。
0: 是的。
1: 哎呦，时间到了，这个好了，这哇，真的是酥脆香甜。邓大厨，哎，给咱们拍一下，
2: 拍碎是吧？
1: 就拿刀拍一下。啊，来，我们是不是要先调味了？
0: 好，我们有
1: 香油，
2: 香油
0: 一点，大蒜碎一点，点生抽，对，然后我们加入坚果碎，
2: 坚果碎，
1: 这是三种，
2: 三
1: 才进去了，再加上南瓜，
0: 对，还有南瓜籽啊，
1: 给它拌一下就可以了。
0: 为了视觉上更愉悦，比如我们加一点小枸杞放在上面，嗯，再撒一点芝麻，营养，然后色香味还都是俱全的，哦，但是又不刺激肠胃，嗯，然后让小孩能够保持正常的一个饮食。
1: 你看，其实我刚才问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的家长和考生在面临大考的时候的一些误区，比如说饮食误区，思想太过紧张的误区，这时候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要多吃那个要多吃，有可能都会适得其反。
0: 是的，
1: 这样吧，有很多很多的谣言和误区，我们来听一下陈主任给我们如何解答。
4: 陈老师，一到考试我就想给我家娃整点好吃的，大肘子、酱牛肉、鲍鱼、澳龙、帝王蟹全给他整上。
5: 那么很多家长呢就会觉得越贵越好，越滋补越好，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过度的滋补，尤其是高油脂的食物，尤其是高纤维的食物，过高的纤维会增加胃肠道的一些不适感，延缓胃的排空，产生胀气的感觉，而增加了考生的胃肠道的负担，反而不利于他们的一个正常的发挥。
6: 陈老师，我儿子平时没少吃肉，考试这几天是不是得刮刮油，清淡点能让他脑子清醒一点啊？
5: 经常有一些家长啊是希望能以滋补为主，另外一方面我来点清粥小菜，实际上呢这两个之间都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吃的过于清淡，那么就代表着孩子的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啊可能会有不足，虽然不吃大鱼大肉，但是你可以增加一点鸡蛋，一些奶类制品，一些酸奶，一些豆腐和豆类制品，吃一点新鲜的鱼虾。在营养角度来说，荤素搭配，粗细搭配，干稀搭配，既不要做得太清淡，也不要做得太油腻，而是要给孩子一个适中的营养平衡。
1: 哇，听完了陈主任给我们的建议，我觉得一下我们从吃这个事情上，在备考期间心态就放松了。您还有什么嘱咐吗？
0: 其实就是下一道菜叫元气满满杂粮饭。嗯，因为你太多的过度的摄入这个淀粉，会容易让血糖升高的比较快。嗯，那

0: 孩就容易犯困，啊，
1: 那我就不吃主食了。最近
0: 那不行啊，不吃主食会影响你身体的正常循环。
1: 所以说呢，其实也要粗细搭配，
0: 对，
1: 吃起来啊。行，我们元气满满杂粮饭开始做。
0: 我们有燕麦，有胚芽米，然后有藜麦，
1: 三色藜麦。
0: 对，胚芽米呢，它的营养成分会比较高，那这样搭配起来既营养，然后又会对血糖有适当的控制，但又不能说因为缺乏淀粉导致比如血糖偏低，所以相对平衡一些。对，我们等份儿就好。
1: 好，基本上都是一。
0: 对，哎，
1: 那咱们现在这是一个白味。邓大厨，你不觉得这特别像咱们广东的煲仔饭吗？
2: 是有点，其实这里边加一点油，我建议，因为粗粮油性不是特别大。
0: 对对对。
1: 那烹饪课代表，你给我们调一个万能汁呗。
2: 好嘞，这种低温我建议其实用橄榄油最好，对于学生是最好。
0: 是的，是的。
2: 对，然后用大概两勺左右的橄榄油，两勺左右的生抽，加一点点蚝油。
0: 这个我还想提醒大家，因为这些米一定要提前泡，要泡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以上，因为这样的话才能保持比较糯软的口感。对，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蔬菜，实际上蔬菜是要足量的，对肠胃友好，又是大家平时正常的健康营养素的摄入。
2: 其实煮这个糙粮饭呢，我有一点可能可以建议一下大家，除了泡半个小时以外，煮米饭的水量呢，一定比平常的那个要乘以1.5，
1: 要多一点。
2: 对，要多一点。
0: 对，然后我们还有，
2: 虾仁，
0: 高蛋白。
1: 好的，
0: 特别棒。
1: 那我们就把它放到里面去，通常在40分钟左右啊。好。您接下来做这个菜的菜名？
2: 牛肉海鲜豆腐包。其实这就是很多东西放在一起嘛，然后但是这些呢，我也是根据我们的考生去研究过的，做起来比较简单，然后呢食材的这个营养的丰富度比较多啊。对，
1: 主要我看还是以蛋白质为主，
2: 是
1: 三文鱼、牛肉、虾，然后再加豆腐。
2: 对，加工一下啊，这个虾呢，其实就一开二让它容易入味儿，然后这个三文鱼呢，就是把皮去了就行。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海鲜类都会后放。今天做的是一锅长菜，而且做起来比较简单。
1: 邓大厨，包括您刚才做的那个饭，有个好处就是替家长松绑了，就家长不用准备超级一大桌子菜，我们精心安排了。但是呢，我们在心态上其实我们是放松的，
0: 对，
1: 不要弄特紧张，一大桌孩子觉得我天哪，今天干嘛呀？
0: 是的，是的，
1: 就那种感觉，
0: 是
1: 一下有压力了。
0: 对，
2: 是加了一点点胡椒粉，一点点糖，一点点这个盐，
1: 都很少，
2: 让它有一点底味。对，加上一点点油，让它把这个鲜的味道封住到里边去。因为我今天选的这个牛肉呢，是有一点肥的感觉的。
1: 这是哪块啊？
2: 就是吊笼，通过煲仔的那个热度给它熏一下就行了。所以你看切得这么薄，正好它这个有脂肪在里边，你就不需要腌制了。
1: 是润的感觉。
2: 润的感觉。
1: 明白了。
2: 我觉得考生们呢，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营养要丰富以外，我自己的感受啊，不要吐太多的骨头啊什么的东西。所以做这个牛肉包的时候，你看它都是没有刺的这种感觉。对，这个现在热锅呢，我们就把这个豆腐给它煎一下。
1: 这是一个嫩豆腐。
2: 这是一种韧豆腐。韧豆腐呢，它既有平常吃那个豆腐的这种香味，但是呢它又不容易碎，口感还特别好。这个豆腐煎一下呢，一会儿在这个煲仔里边，它的好处是在于它容易入味。
1: 好，我们这豆腐煎好了，
2: 豆腐
1: 接下来要干啥了？
2: 下面呢，我们就是我调一个汁。这个汁呢，其实我用的是沙茶酱。对，
1: 这个好，这个好。
2: 沙茶酱它会配很多蔬菜，都会更有滋味一些，因为里边有很多虾干呐，然后还有瑶柱干的这种。这个做海鲜和牛肉是特别配的。对。里边加一点点胡椒粉，加一勺左右的生抽，再加一勺左右的蚝油，一勺老抽，然后呢再给一点点淀粉。
1: 其实邓大厨这个菜呢，总体而言就是以高蛋白为主。
0: 是的。
2: 是，
1: 因为高蛋白其实能够提供我们身体的持续的续航能力。
2: 然后最后呢加一点点温水，调这么一个汁啊。现在呢热锅。

0: 我们就开始做了。先在锅里面加点油，然后把姜末放进去，
1: 有点姜，
0: 对，姜末一点点就是去腥用的，给它煎透了就没有那个辛辣味了。好，再放上洋葱。这个菜啊，不仅是高蛋白，还是需要一些碳水，对吧？所以呢，我这个碳水呢就选择了这个
1: 哦，鹰嘴豆。
0: 鹰嘴豆，鹰嘴豆呢，它既有蛋白又有脂肪，
2: 又有高纤维。
0: 没错。
2: 对。
0: 你看，稍微那个洋葱啊，我们不用煸太透，现在就关小火，我们就来码这个食材。这一层呢，我们就放上鹰嘴豆。哦。再放上金针菇。然后把这个不容易都入味的豆腐也放在底下，上面呢是放这种容易熟的，比如说虾啊、牛肉啊，还有这个三文鱼。
1: 其实这个菜呢，我觉得有几点哈，第一点呢就是它的高蛋白组合，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万能的这个汁儿。
0: 对，
1: 这个汁儿呢往上头一浇呢，基本上所有的食材都能融合了。
0: 这个汁呢分成两次去浇，如果一次性浇的太多的话，底下容易糊。对，现在盖盖。大概是第一轮是3分钟左右，一共6分钟就好了。
1: 那第一轮跟第二轮有什么区别吗？
0: 第一轮是让它这个汤汁进去的时候食材入味儿。嗯。第二步的时候，在给汁的时候是让它表面上也有汁。
1: 明白，让上下味道统一。
0: 没错。
2: 那我有一个问题，大厨，那如果有的家庭他平时不怎么吃三文鱼，是不是也可以用其他的鱼类代替？
0: 不，当然了，比如说，这种鳕鱼，其实对孩子这种。大脑也是很好
2: 的，
0: 但是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没有刺，
2: 对对对，
0: 不然你在这么乱一堆食材里边又有鱼刺的话，你就挑不出来了，嗯，很容易卡到。
2: 对对。
0: 现在差不多3分钟啊，哎，你看，哇，有点出水的感觉。
2: 是的，是的。
0: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加上其他的料，百合。
2: 百合。
0: 这个菜其实，我们说清淡呢，不一定是没有滋味儿。这个是我们潮汕里边做沙茶菜里边必配的两种，一个呢是炸过的蒜蓉，嗯，一种是炸过的小洋葱，嗯，对，最后呢就把这点酱汁最后都放进去，嗯，再盖上锅盖，3分钟就好了。
1: 好。真的好棒！
0: 再放上一点点香菜，嗯，一点点葱，嗯。

0: 对，我们尝一尝，先尝尝您的这个元气满满
1: 杂粮饭，
2: 杂粮饭
3: 真的好吃，
0: 嗯，咯吱咯吱的很好，
2: 对，
0: 所有的食材的嫩度保持得很好，就是嚼它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食物是费牙的，嗯，这个时候烤生正需要这样，
3: 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是就没有那么麻烦。
2: 对，
3: 其实这些食材还可以替换，
2: 是的，
3: 对吧，家里有什么还可以放什么。
0: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它虽然吃起来非常的软糯，但是里面有粗粮，嗯，粗粮实际上会让我们升糖慢，就不会困嘛，大家不会说晕碳，然后另外一个会让我们饱腹感持续时间更长，
2: 是的，是的，
0: 我尝一下菠菜，比平时在餐厅卖的好吃，因为在餐厅卖的那个比较咸，嗯，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是冰的，然后呢这个是温拌的，就是没有任何负担，吃起来就是那点蒜感觉恰到好处，再加上那个坚果我觉得很好，
2: 害怕你们咸味太淡了，因为吃咸了不好，嗯，对健康也不好。
4: 四材聚顶温拌菠菜，菠菜去根焯水，温水浸泡，核桃、巴达木、腰果，空气炸锅烘脆，放入切好的菠菜，加蒜末、香油、生抽、香醋、芝麻拌匀即可。元气满满杂粮饭，泡好藜麦、燕麦，胚芽米中加入橄榄油、生抽、少许蚝油，搭配香菇、豌豆、胡萝卜、玉米，口蘑、虾仁儿。

0: 选择电饭煲煮饭当焖熟就行。给您划重点，杂粮更吸水，煮杂粮饭用水量略多于白米饭。
1: 来，我们尝尝这个，老师给您。
2: 谢谢，哇塞，要尝大厨的喽。
1: 这个菜我觉得可以作为孩子们，比如说午餐我要吃这个菜，我可以少量的吃一些碳水，可以维持我下午的时候不犯困的时候，同时还能够稳定的在考场上面发挥。邓大厨啊，每次都是稳定发挥，食材的配比提前想好，永恒的料汁，万能汁，永远能够拿捏住咸淡。
2: 这个料汁太好了。
1: 对，它就是很稳定的发挥每一次。
3: 豆腐、牛肉和鲜虾做一个这样一个包类。那么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还有一些大豆异黄酮类的这样的一个优质食材。同时豆腐里面的纤维也是非常利于我们的肠道健康，而鲜虾它是一个来自于我们水产品中的优质蛋白，脂肪不会很高。我们富含优质蛋白质和钾质的食材的牛肉，三个一组也能够通过一个堡垒，能够确保我们考生拿到一个一天中最重要的蛋白质，让他满足在考场中的消耗。
4: 牛肉海鲜豆腐包，砂锅中加入洋葱、姜末，爆香后加入鹰嘴豆、金针菇、豆腐、牛肉、三文鱼、虾肉，淋入料汁焖至三分钟后，加入鲜百合、炸蒜蓉、炸洋葱碎，再淋上料汁焖至三分钟即可。给您划重点，料汁分两次加入，能让食材的内部和表面都能入味。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我也觉得这个菜就是跟考生们现在的心情是有点像的，我们只要放松好心态，有一个非常稳定的酱汁，就是那个底层逻辑，任它食材怎么变，我都可以稳定发挥。
2: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真的就是稳定住，拿出自己的最高水平，各得其所。
1: 对，所以其实你看我们人生当中大大小小的考验非常多，我们今天聊考试，聊心态，聊美食，我希望大家用一种松弛的生活态度来迎接人生的每一次考验。其实我们人生每一次考验未必结果都是您最满意的，但是如果能够平安度过，能够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态，我相信人生路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平坦。另外呢，我也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带着这样的美好的心态迎接人生的每一次大大小小的考验，在这里也预祝大家都能成功。
7: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8: 这就是冒油的烤腰梅来了，
9: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7: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10: 好凉，好爽。
7: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1: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2: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7: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3: 好吃，真的好吃。
7: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4: 从专业运动指导到不良生活习惯纠正，越来越多年轻人考取健康管理师。
15: 今年不是提出了健康中国这个概念吗？也是帮让我更加坚定的信心能往这个行业去深造。
14: 从照料失能独居老人到育儿慢病康养，家庭健康需求日益旺盛。
16: 我这边大概有将近50个这个服务群，实现从被动治病向这个主动健康管理的一个转变。
14: 健康管理师资格证如何考取？就业场景有哪些？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和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0: 他们正在教会机器人洗衣、做饭、干家务，他们正在设计 AI 理解表情、安抚情绪，成为人类的心灵伴侣。一个个新职业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未来新模样。敬请关注消费主张系列报道，新职业、新消费、新场景，带你见证时代的新风口。江苏南京的消费者丁宇轩刚生了宝宝不久，为了尽快恢复，他每周都会到健身房锻炼。他选择在这家健身房锻炼，不仅仅是因为离家近，更重要的是健身房还提供了专业的健康管理师服务。
1: 我一周2到3次，然后会从家下楼来到这个小区的健身房，结合健康管理师的一些建议，这样可以更快地进行身材管理，平常的饮食也会更好地调整，契合我现在的一个当前需要的一个状态。
0: 健康管理师是从事对人们的健康和疾病监测、分析、评估以及健康维护和健康促进的专业人员。为丁宇轩提供健康管理师服务的是这位90后小伙子李耀晨。早在丁宇轩备孕阶段，李耀晨就为他进行了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指导。
1: 有健康管理师加入的话，他对我的整体的这个身材管理是更全面的。
0: 丁宇轩觉得，与传统健身教练不同，健康管理师会做长期的深度综合的健康管控。在整个怀孕期间，李耀晨对她的饮食、睡眠、运动、营养进行了全方面的指导。在健康管理师的专业指导下，丁宇轩能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的提升。
1: 因为缺乏锻炼，然后腿部肌肉不是那么有劲，经常容易崴脚之类的，脚踝这个力量方面都是可以给更全面的去定制训练方案的。然后通过这样的锻炼还有饮食调理，首先这个身材还可以保持，再加上因为平常会练习呼吸，然后盆底肌锻炼，然后包括我生小孩的这个经历也是超快的顺产。
0: 如今已经顺利当上妈妈的她，正处于身材恢复的产后修复阶段。丁宇轩也希望李耀晨继续帮助他进行健康管理。
2: 他腰还是会有不适是吗？就是因为要抱小孩。
3: 啊，抱小孩。
2: 对啊，好。啊，今天的话，我们还是跟王老师去做一节产后修复的，主要是盆底肌的一个修复的训练，包括你的腹直肌。
0: 除了孕妈妈，李耀晨的服务对象还有正在上学的初中生呢。
4: 孩子他平时可能在学校也比较好动，包括在家里面写字。可能也是驼背在那里，平时注意力也不行，就写着作业几分钟就会坐起来，一直这样下去可能也不行，就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去训练一下。
0: 孩子高低肩、驼背、走路歪着身子，李耀晨提醒家长，这不是简单的坏习惯，极有可能是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危险信号。
2: 帮助他更好地了解他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去推荐他去做适合他的运动，包括给他做一些日常的饮食啊、姿态啊等等的日常管理，然后配合上其他的一些东西，然后帮助他把自己的身体状态达到一个最好的水平。
0: 李耀晨除了带着孩子做一些相适伸展的核心训练、弹力带的肩袖肌群训练之外，

0: 还会对小孩子的心理成长、校园锻炼方面给出专业的意见。事实上，这也是中医治未病理念在青少年健康管理中的运用。通过提前干预姿态问题，调整日常习惯，把可能影响健康的风险扼杀在萌芽阶段。孩子平时在学校，他跟同学之间这种。
1: 就打球啊，锻炼的这种机会啊，然后都会把，就教练跟他说的这些一些细致的动作的方面呢，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指导。饮食也有啊，包括我们要准备的一些，比如说学习字的桌子这种，怎么去摆放，怎么给孩子来调整这个座椅，也会指导我们。
0: 在健康管理师指导的2年时间里，孩子的学习和日常生活都有了明显的改变。
1: 其实我感觉精气神比以前好多了，驼背这里面也改善了很多。你看以前呢，背个书包可能都是这样，然后现在都是能挺起来。费用，就是按照年嘛，小几千块钱吧，3000多啊。
0: 李耀晨毕业于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健康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运动健康相关的领域。2021年参加了健康管理师资格考试。
2: 他是怎么走上健康管理师这条道路的？怎样才能获得从业资格呢？这是有实操、有理论，理论是基上考试，生理、生化等等各方面的知识都有，包括我们以前学的解剖，它都会有，还有一些运动建议啊等等的，包括慢性病管理，辐射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其实要求是蛮高的。如果说你是各方面都比较专业的人才的话，确实会简单一点。如果说你有一个
1: 有一个方面没有学过，可能就会学习起来会有一些压力。在校外招考的话，考取了健康管理师这项职业资格证书后的李耀晨，一直在这家社区里的健身房担任健康管理师的工作。积累了工作经验后，他对这份职业渐渐产生了全新的认知，也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了清晰明确的目标。
2: 其实我一直想从事的就是健康相关的产业嘛。考取这个证书之后，让我了解到整个健康产业，包括今年不是提出了健康中国这个概念嘛，也是帮让我更加坚定的信心能往这个行业去深造深耕。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我国医疗模式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预防为主。 医院只解决疾病治疗，家庭是健康管理最小单元，需要专业人员把健康干预前置，减少慢病发病，降低整体医保负担。随着全民健康意识提升，健康管理师这一新兴职业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3: 每天的咨询量是非常大的，每天可能会有十几个从。 小学甚至或一直往上到6、7岁的中老年人都会有这方面的需求。中小学生其实学业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更需要去提前干预。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有明确需求的，对于减重的话，也是迫在眉睫的一个任务吧，就要在他产生肥胖之前就帮助他避免产生这些慢性病，因为这些慢性病一旦，比方说高血压，我产生了之后是不可逆的。那我们尽量是在他超标之前是最好的。那如果体重已经超标了，那我们希望在他超标的情况下还没有产生这些慢性病的情况下，把他 压制下去。目前，我国超重和肥胖人群已占成年人总数的1/2以上，儿童青少年肥胖率也持续攀升。肥胖也是世卫组织明确认定的慢性疾病。自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起，已有不少医院积极开设体重管理、减重多学科联合等门诊。 帮患者制定包括饮食、作息、运动在内的体重管理方案，社会机构也在积极参与国家提倡的体重管理3年行动。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健康管理师的业务更加繁忙，收入也在增长。
1: 薪资水平的话，近2年的话确实是比例大幅的提高，20%到30%应该是有的。客户会给到我们一些很多的正向反馈，这个时候成就感是非常高的。那可以把这些痛苦啊，或者说是疲劳抵冲掉。考取了健康管理师这项职业资格证书后的李耀晨，每个月的工资收入达到了10000多元。家庭健康管理师的服务场景覆盖全生命周期。 从婴幼儿营养规划、青少年体态矫正，到中老年慢性病干预、家庭急救技能培训，均属于。

0: 与其服务范畴，随着老龄化社会加速与撒海政策落地，家庭健康管理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 就业可延伸至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等领域，在南京市江北新区的一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里，健康管理师唐琼正在给来这里的老年人做健康检测，进行健康方面的咨询和指导。我马上就要去看望两位这个退休的一个教师，他们都有这个就是认知症。
1: 上门给他去做一些评估，包括这个健康管理的一个就是干预啊。
2: 很多失能失智的老人没办法到养老服务中心来，所以提供上门服务也是唐琼工作中主要内容之一。来，马姐
3: 好，今天上门过来看看老爷子。
2: 好，欢迎欢迎欢迎。
1: 好，这边请。
2: 哎，我现在问你啊，
3: 嗯，
2: 你还记得了？记不得了，不要紧。
0: 你还知道今年是哪一年啊？还记得吧？今年是哪一年？还想一下。
2: 2026。
0: 这是什么季节？春天。好的。春天，嗯。80岁的马少季老人在5年前检查出认知障碍、记忆力衰退。 随后，他的爱人魏秀琴也出现了认知障碍，短期记忆力只有几秒钟，并且有严重焦虑症。两位老人几乎是同时出现了健康问题，这让毫无准备的子女十分焦虑。
4: 没事，两人经常吵闹啊，情绪不好啊，斗嘴啊，因为我想可能跟身体状况也有关系吧。
0: 随着病情加重，老人会逐渐丧失自理能力，在生活上都需要家人全程协助。在一次公益活动中，马云燕了解到健康管理师这个职业，她决定尝试一下。唐琼每次上门都会先为两位老人做基础健康指标检测，随后根据评估结果，对照护的子女和护工给出针对性照护指导。
4: 比如帮助老人做简单的认知训练、日常活动安全防护、应对焦虑情绪的照护技巧等。最近这个运动能力好像好一点，
5: 好一点了是吧？
4: 嗯，站起来、坐下来啊，比之前灵活一些。带着他要出去走一走。是吧？啊，那我们就是说后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那个他就走两步他就不动了，哎，脚后跟踢他一下，给他一点就刺激，来让他往前再走一走。
5: 好，对了，好。
0: 这只脚，来，我们再挪一挪。好，哎，对对对，就这样子，啊。
2: 苏苏，我们放一下这个歌，看你能不能想起来下一句。
4: 对呀、
0: 啊。马少季曾是一名戈壁滩上的工程兵指导员，退休后还经常参加老年合唱团。这些深埋在他记忆深处的歌曲，如今正是唤醒他的大脑延缓病情的一味良药。
4: 音乐这种疗法啊，要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在他们的情绪认知方面，他有了改善，就可以延缓他认知症的加重的这种风险，去调动他的情绪，调动他的一些认知，这块对脑部的一个健康啊，包括功能训练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健康管理师就像是一位健康管家，连接起医生、老人、居家护工与子女。 将老人的健康指标、饮食起居、康复方法等一系列信息收集起来，再总结出具体方案，把专业意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交给老人的子女和护工，最终让老人获得优质的健康管理服务。防胃
4: 病、缓衰退、提质量啊。
0: 很多居家老人呢，他没有这个突发的一个急症，但普遍呢会存在像慢病啊、控制不稳、身体机能下降、轻度认知障碍啊等一些隐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似他不严重，但长期忽视的话呢，很容易发展成啊这个失能失智，那不仅降低老年人的一个晚年的生活质量，也会加重家庭啊和社会的一个养老负担。唐琼是2019年考取的健康管理师从业资格证书，他发现近年来康养服务需求以悄然改变，过去以照料高龄失能独居老人为主，如今更多低龄健康慢病平稳老人主动寻求健康管理，需求从。

0: 基础生活照料升级为机能维护、精细化慢病康养，对健康管理师提出了更专业的要求。
1: 我这边大概有将近50个这个服务群啊，这些呢都是我日常呢需要去看望的一些老人。那我的工作呢，就是把专业的医疗康养知识呢转化为简单好操作的一个居家照顾的方法，通过像日常的这个陪伴训练啊、场景互动啊，还有情景的这些打造，就能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方法，然后呢机能康复啊。
0: 也都是一些适配居家场景的一个简易训练，简单易学呢，实现从被动治病向这个主动健康管理的一个转变。在福建厦门思明区的鼓浪屿社区卫生副中心，钟土秀是一名健康管理师，也为帮助居民进行健康管理，他成为了小岛上的名人。
2: 郑婉红在鼓浪屿开了一家饮品店，日常经常久站，所以有叫严重的腰椎问题。
3: 监管师是有比较推荐我们，就是说不宜久坐，然后坐30分钟左右，可以起来适当的走动一下，可以靠着店里面的墙壁做一些抬腿的动作，然后拉伸一下，缓解一下腰部的紧张，也可以坐着按一下腰部的一些穴位，可以放松一下紧张的肌肉。
4: 中途秀有空的时候就会去居民家中提醒他们注意休息以及观察了解新情况，再升级健康方案。
5: 主要工作呢就是把居民的健康管起来，包括我们平常采集居民的一些健康信息，建立一些健康的档案，进行一个风险的评估，提供一些个性化的健康指导，同时呢做一些常态化的随访啊跟健康宣教。 针对我们筛查发现的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会对接全科医生团队，我们会根据居民的年龄啊、身体状况，还有健康的风险，实行一些分类的、细化的一些健康管理。对于慢性病的患者，我们重点做一些指标的监测，用药的指导和生活方式的干预，控制一个病情的发展。然后对老年群体，我们定期的随访，风险的排查的，降低它一个突发风险。
0: 近几年，国家大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鼓励培养健康管理人才。健康管理师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个性化方案解决家庭健康痛点。这种预防为主、精准干预的能力模型，既区别于医院的医护人员，又高于普通健康顾问，形成独特的服务内容。
6: 之所以学健康管理的原因呢，就发现健康它是全方位的。
7: 因素都会影响到健康，那么营养啦、运动啦、心理啦，包括其他的一些，甚至就是说你的饮食起居的各种细节都会影响到这个健康。
0: 今天正好是梁斌要去给客户进行健康管理的日子。
7: 我大女儿那会儿就有心脏病嘛，然后做了那个手术，然后那个时候是2岁多。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就反复叮嘱，他是不能感冒发烧嘛，我也想愿意去尝试嘛，用健康管理的方式，然后用增强孩子的抵抗力，然后来维护他们的健康。
6: 1岁左右就在我手上做孩子的健康管理，后来呢，他妈妈也开始做健康管理，然后后来又紧接着生了老二、老三。
0: 也在我这里做健康管理。
6: 好的，先我来了。那么面对4个孩子的大家庭，健康管理师都会有哪些工作呢？这户家庭的健康管理需求都有哪些呢？妈妈呢，她比如说她做季节性的饮食建议啊，做这个按摩呀、理疗呀，然后包括跟孩子的这个教育互动啊，会做一些咨询。
0: 上门服务时，梁斌会先了解客户近况，解读各项指标，提供就医参考，还会把关中药和日常饮食调理，然后再进行每周一次的推拿护理。每次的上门咨询服务费用是1000元，每月4次。
7: 我自己个人，然后孩子，不管是健康方面还是心理上面的，还有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有血压高，然后也有那个眼睛也经常有不舒服，然后现在也在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0: 十几年下来，现在任小庆的家庭成员们都有了专属的健康规划，亲子关系也越来越融洽。 如今，各个年龄段的消费者都愈发注重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就连00后都掀起了养生热潮。 在00后的尚幼琪看来，健

0: 康的生活方式是由一个个好习惯慢慢构筑而成。今天他预约了健康管理师到家中进行一对一的健康指导。
1: 他对自己的心理预期其实围绕着一个是健康的一个需求，整体的健康状态。
0: 整体健康的状态除了生活习惯和运动方式的改善之外，对于女性来说，卫生用品的选择对健康也很重要。女性经期的健康用品应该如何选择呢？尚又琪想让健康管理师带着她一起去超市选购一下。
1: 从女性健康管理的角度，其实我们在生理期其实对这个卫生巾的选择要求会更高一些，因为这个阶段我们免疫力会比较低啊，所以在选择这一类卫生用品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去看标识，比如说国家标准这种消毒级的，我今天带你来看看怎么去识别哈，因为有很多琳琅满目的这种产品。
0: 卫生巾要陪伴女性生活近40年时间，如果产品质量不好，会大大增加妇科感染的风险，所以在挑选和使用上要更科学更安心。首先就是要看懂产品背后的卫生要求。
1: 日常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标签，就是真正这种国家标准定义为消毒级的卫生巾的话，上面是有消毒级这样的标识的，你在选的时候认真看一下消毒级的。你看这个标识，这种消毒级的呢，它因为它是可以隔离这个真菌污染的，非常适合生理期使用，非常安全呀，放心呀。另外就是它也适合其他一些比如说敏感性的人群，也非常适用。
0: 过去消费者选择卫生巾更多关注厚薄、柔软、透气、吸收等使用体验，而现在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关注经期用品背后的安全与卫生标准。那么普通级和消毒级又有什么区别？为此我们来到了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请专家为我们解读一下。
2: 卫生巾产品的检测项目比较多，在这些检测项目中，与产品卫生安全关系比较密切的是微生物指标，相关国家标准也会根据微生物控制要求的不同，将女性经期卫生用品分为普通级和消毒级。
0: 卫生巾中的微生物指标控制不当，尤其是一些致病菌或真菌存在于产品中，就可能增加使用过程中的健康风险。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要求，普通级卫生巾和消毒级卫生巾在微生物控制上有差异。比如真菌指标，普通级要求真菌菌落总数不超过100 CFU/克，而消毒级则更严格，要求真菌不得检出。
2: 检测人员会对样品进行细菌菌落总数、真菌项目等指标检测，尤其是真菌项目，消毒级要求是不得检出。经过规定时间的培养后，我们会根据培养结果和检测数据，判断样品是否符合消毒级相关要求。
0: 按照国标 GB15979-2024 附录 B 的标准要求，实验人员对淘淘养颜天山白系列卫生巾进行了微生物检测。最终检测结果显示，这款卫生巾符合消毒级卫生巾的国家标准要求。消毒级卫生巾在生产过程中是如何杀灭真菌等微生物的呢？记者到生产企业进行实地探访，原来消毒级和普通级卫生巾在生产流程上要多一道消毒工序，采用环氧乙烷消毒，与医院平时用的输液管等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采用了同样的消毒方式。
3: 多的这一道消毒工序对于生产来说是一个挑战，这个工序很繁琐，要经过消毒、解析等多道的程序。相比普通级产品来说，计算生产时长的话是普通级的好几千倍的这个生产时间，对于企业来说是生产成本成数倍的增加，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多一道的健康保障。
0: 消毒级卫生巾更好地守护女性的经期健康。可以看出，如今消费者对健康的需求要求越来越高，这背后是全民健康消费逻辑的彻底转变。
3: 研究做消毒级的产品了，那么到现在呢，已经有20多年了。研究这个消毒级呢，主要是从我们的消费者健康保障角度出发的。月经期间女性的免疫力会暂时下降，

0: 处于这个免疫薄弱期，对外界微生物的防御能力呢会降低。那么消毒及卫生巾在微生物的这个指标上要求更高更严苛，卫生安全级别呢也更高，尤其是在真菌这个指标上要求真菌不得检出。那真菌呢是我们常见的影响健康的病菌，消毒级可以减少从卫生巾端产生的这个真菌侵扰风险，对于我们女性经期是更有保障的。
1: 从生活方式的健康养护延伸至日用产品的安全把控，大众健康的需求全面升级。十五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把家庭作为全民健康最小基础单元，冲刺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80岁的目标。如今，聘请专属家庭健康师也成为一种新风潮。
2: 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3: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宠物经济跑出全新加速度，宠物服务需求快速增长。一条幼犬要闯过多少关卡才能成为合格的工作犬？从陪伴犬到搜救犬、导盲犬，他们的一身本领是如何练就的？背后藏着训犬师们哪些不为人知的热爱与付出？更多精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相信你们要成大。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家通宵营业的小店，只卖一道菜，却能收入百万。
2: 我最低每天我固定的至少是150斤。
1: 一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农舍，藏着一位小有名气的养牛高手。
3: 一般我们的牛羊基本上都不上市的。
1: 村里是大山养出的土牛，城里是大锅熬煮的浓汤。今天我们走进贵州思南，去看一头牛串起的产业，去品味乌江河畔创造财富的麻辣鲜香。

0: 浩浩乌江流过千年思南，这里水通巴蜀，舟楫往来，曾经是乌江上热闹的航运口岸，被称为乌江明珠。今天我们要找的思南人气小店就在乌江岸边，据说他家通宵营业，而且早餐也特别受欢迎。早晨7点多，我们刚进店，却发现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而且老板竟然正要关门。
1: 我们家的老顾客都知道，农历的二和七我们早上不营业，我们早上是在思南的那个一桥底下摆摊卖牛肉汤锅。因为那边我都是摆了很多年。
0: 按照思南本地的习俗，农历逢二和逢七都会有集市，到赶集的日子，黄成锦就会带上做好的牛肉去摆摊。看来看去，店里只有3张小桌子，忙里忙外的也只有黄成锦一个人。这真的是一天能卖出去200斤牛肉的人气小店吗？煮好，这边已经有位客人坐下来等候了。
2: 我们是每一场天天都要来吃的，
3: 每一场每天都过来。
2: 哎，
3: 觉得他们家汤锅味道怎么样？
2: 还可以，好吃的。他妈妈我自己会杀牛吧，他们妈妈杀10多年的牛嘞，他们的牛肉是新鲜的，不是冻的那种，
3: 而且是咱们本地的。
2: 对，
3: 很认可他们家味道。
2: 对，
1: 这个是绿豆粉跟米粉混合的。你是大伯啊？你今天昨晚上没给点头啊？要得，快坐着啊！要得。2碗牛肉啊！
0: 在摊位上帮忙的是黄成锦妻子的姐姐，盛汤、加粉、上菜、收钱、打包、洗碗。两个人忙到飞起，但举手投足全是默契。
1: 每个人要把每个人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嘛。那我姐的话就主要是做那个，把给我做售后，她就是我一个坚强的后盾嘛。
4: 切肉、切菜那些。
1: 然后我的话主要就是在可能熬夜吧，因为女孩子嘛熬夜也不太好，所以说我是男生嘛，可能会多担当一点。
4: 就是我和他两个人，
3: 两个人为主。等于白天的时候你比较忙，
4: 白天一个人，反正忙得过来吗？
0: 摆摊一个多小时，第一桶牛肉汤已经快卖完了。这时黄成锦也准备回店里去，因为今晚要用的牛肉还在锅里。
5: 你这也才给学的啊？
2: 哎呀，吃牛肉。
5: 哎，今天吃牛肉的。9点10点多了。啊，我跟老林去那边帮衬去。我的亲呀，你妈妈晓得不呢？
2: 晓得哟。

0: 这个是
1: 我朋友的儿子，也是我们家的老顾客，他今天有点身体不舒服，现在才去学校。就每到就是有时候他妈妈也都在忙嘛，他会来我这里吃早餐，或者是因为今天我没开门嘛，然后他就拿点零钱打车去学校。
0: 你跟你的顾客都处成朋友了？
1: 哎，就像朋友一样的了。

0: 牛肉汤锅，肉是清水炖煮，真正的调味全在做汤的这一份炒料里。把新鲜的遵义辣椒切碎后和蒜泥搅拌在一起，冷锅下料，倒上本地的菜籽油，再加入八角、茴香、香菜籽、山奈等秘制而成的炒料。 小火炒制辣椒变色，就可以盛出来备用了。中午12点，做完炒料，黄成琴终于可以下班了。我媳妇是这边的嘛，就是我的老丈人跟岳母，他们家在思南做牛肉生意已经是有30几年了。 所以说这个板块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大资源啊。我们一开始是卖早餐，那卖早餐我就会发现，早餐也就是那一两个小时，而且说实话竞争也很大。刚开始我说晚上开开试试，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当时是我记得我是从下午5点半，那个时候要早一点，5点半到那个12点，就到12点，然后我就要去休息了。 慢慢慢慢的，就有时候你就说到12点，那个一直来顾客，一直来顾客，你不可能说啊，我们已经下班了，那我就说再守一会儿，慢慢慢慢时间就推到2点，那有时候到2点以后，你就会发现，那离我卖早餐的时间都只有两三个小时了，那我就再坚持一会儿，再继续，慢慢慢的就在顾客心目当中，只要想着吃粉，吃牛肉，就来我们家了。
1: 黄成琴开的是一家真正的夜店，晚上6、7点开业，做完夜宵直接做早餐，直到中午才休息。刚才见识了集市摆摊的热闹，那么晚上的生意又如何呢？
2: 我们熬好的汤倒在里面炒好的炒料放在一起，然后烧开以后，然后我们就陆续的就先放牛肉牛杂，然后把它全部放在一起煮开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出餐了。因为针对牛肉汤锅来说，它一定是要有杂配在一起，它吃起来才不会那么腻。因为西红柿的话，它在里面哈，它煮出来那带那种自然的那个
1: 酸，它是提鲜的，在思南呢来说的话，我们都是10块钱一碗，只是说晚上我们的在凌晨12点以后，我们的单价是12块钱一碗，98一斤，就小锅的一份，人多的话那可以选择，比如说1斤半啊、2斤啊、2斤半啊、3斤啊都可以，不够了再加。
0: 其实这家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牛肉汤锅。
3: 小碗10元，大锅按照肉的分量计价，不管几个人吃，店里的米粉和绿豆粉全都免费。哦，
4: 你在这里做了这么久，就是为了等打包这一份是吗？
3: 啊，
4: 那你是专门到这儿来跟他聊天的朋友呢？
3: 我是聊天的。
4: 那你经常到他们家来吃吗？
3: 啊，对对对。
0: 觉得他们家味道怎么样？
3: 味道非常好，
4: 味道非常好。
3: 嗯嗯，
4: 是不枉费你在这等了差不多20分钟，在这要打包一碗走。
3: 对对对，经常这样。
0: 黄成琴选用思南本地黄牛肉，清水炖煮之后，再加上自家秘制的炒料，这一锅牛肉汤锅真叫一个漂亮。小小的麻微微的辣，混合着各种香料的香气。 牛肉紧实又浸满汤汁，牛杂滑嫩清亮，一入口唇齿清和，瞬间引爆多重味觉感受。只想起那一句“多彩贵州”，这真是多彩的思南，多彩的牛肉。如果是煮粉的话，
2: 在150碗左右。那我一晚上就是像现在嘛。 周末可能会好一点，周末的话有时候7、8锅，这样子。然后平时的话，它能在少一点的话，在5、6锅的样子。
0: 没想到夜色渐浓，这个小店真正的主角才刚刚登场。
2: 今天天气比较冷，嗯。
1: 然后

0: 这种氛围的话，我就把同步给回起来。啊？
1: 钱？我没打呼了。
2: 我给你加点气，我给你加点气。
3: 当晚的是20块钱一晚。
0: 有的。
4: 来，你去。
3: 太忙了。那我拿大碗是比如说有些客人他说需要多煮一点方便他那一点。
0: 对，
3: 是这个意思。煮面条啊锅哦，大包要得，哈哈哈哈，要得大干包哈，要得。我不搞酒噻，
1: 啤酒呢？
3: 我痛风都才好，我还搞个啤酒的黑咯。
1: 一般下午下班就过来，
4: 下了班就过来。
1: 对，
4: 那你一般过来会点什么呢？是像今天这样点这个？
1: 我就吃绿豆粉。
4: 觉得味道怎么样？
1: 好吃，挺好吃的。
4: 那你是经常会来他们家店吗？
1: 基本上天天来。
3: 来过吧，好嘞。
5: 络绎不绝的客人给了小店通宵达旦的热闹，而灶台前的黄成琴成了孤独的美食家。6年的坚持倾注在这一锅一味中，打造出了这一份思南的金色招牌。
4: 听说你们是也是做厨师这个行当里的？
6: 是啊。
4: 就在这附近工作吗？
6: 木匠酒店的厨师啊。
4: 哦，今天准备吃点什么？
6: 这个火锅呀，
4: 牛肉汤锅
6: 啊，对。
4: 他们家
6: 这是我们厨师长。
4: 哦，你们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一下，他们家这个牛肉汤锅好吃在哪儿？
6: 好吃，
4: 好吃在哪儿？
7: 就是分量足，
4: 分量足，
7: 麻辣味足，
4: 麻辣味足，
7: 本地口味还可以。
4: 本地口味不错。他们家的肉做的这个质感怎么样？
7: 还可以，
4: 不错。得到了专业人士认可。
8: 我不是来吃这一碗粉，我觉得今天我就觉得好像，今天没来你这里报道，我觉得心里像少了点什么，就是有一种情怀在里面。我最低每天我固定的至少是150斤。
9: 一天呐？
8: 一天。
9: 那多的时候会到多少呢？
8: 多的时候就是节假日了，节假日可能我会准备到300斤左右，那是成算翻倍的，是想做这种老字号。我只做一件事，我就是卖牛肉汤锅牛肉粉，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都已经是
9: 很不容易，
8: 很不容易了。
5: 乌江边的这一碗牛肉汤锅成功的关键，第一是用心，第二就是食材。
10: 出去。
11: 哎呀，这个就是真正的土疙瘩啊！快点来，
4: 我怎么觉得你看到这个正宗的土牛，觉得很高兴呢？
11: 价钱不一样哎，你看那一种管5000多，这个多的4000-5000块钱，对不对？你别看它小。
4: 别看它小，但它值钱啊！
11: 那里啊，能管4-5千，它这个它也得管4-5千。
5: 思南黄牛是贵州优良的地方黄牛品种，它肉质紧密，有坚实感，韧性强，在本地很受欢迎。不过，纯种思南黄牛体型偏小，生长也比较缓慢，于是最近20-30年。本地农户经过杂交，养起了这种土杂牛。这种牛既能兼顾思南黄牛的肉质，又能增加20%左右的体重。
11: 它那个西门塔尔那个肉，它是粉嫩粉嫩的，它有一点那个带那个水分比较重。哦、这个撒开它很干的那个水，这个肉。
9: 现在在栏的有多少啊？
11: 现在在栏的有115头。
9: 你一般要养到多长时间去卖呢？
11: 有的时候是半年，有的时候是1年。比方说像这些瘦的，就是我刚开始买的有1个多月，瘦的这种，6块多嘛，我买的吧，等于是买过来越肥了，半年或者有半年1年，它有的下崽，好的话就。

0: 把它留起，不好的话就把它
1: 卖掉。
0: 卖掉，这个标差不多就起来了，就打，打到那个六层都标了吗？
1: 从它身上能看出来，它确实是比较壮实的。
0: 对，它那个背很宽的。
1: 对。刚才那边那个，您说刚买回来那个就有点瘦。
0: 对，像那种就是瘦嘛，像这种就是瘦。你看它太瘦。对，这种就是瘦。
1: 这个骨头都看得出来。
0: 对，这个价格在13块左右。
1: 你是说早上还没有喂料，那你一会儿要喂吗？还是
0: 赶出去就不喂啊？赶出去，它下午就喂一顿呢。
1: 赶出去
0: 啊？要放出去啊？
1: 放到山上去？
0: 对。
2: 吴银翠养牛已经快5年了，每天早上她最重要的事就是开门放牛。
1: 一般早上什么时间放啊？
0: 一般就是六七点。
1: 六七点，今天还算放得晚的了。
0: 对，今天放得晚。
1: 他就自己走了。
0: 对，他自己就都走了。

0: 前是养羊，养羊种地，养羊养了20年了。因为我就是看中这片山的嘛，这是我最好的优势吧。在这片山里，你假如说你不要牛的话，你光养羊的话，那这片山你坐在这里不就太浪费了？
1: 山上还有十几头牛，
0: 30多头。
1: 30多头？
0: 对，大小有30多头。海天山上我100多头嘛，这里70几头。啊，
1: 那30几头晚上也不回来吗？
0: 不回来，他靠自己那上面有水，他自己那个树林子里面有干的地方。也一天2天的时候又去看一下。
1: 哦，你是说有时候你会自己上山去看？
0: 对，自己上山去看。
1: 你找得到他们？
0: 找得到。
2: 吴云翠的家身处深山中，房前屋后都是连绵的山丘，但这样冷清的位置是他专门选择的创业基地。
0: 荒山面积可能有30-30亩这个样子，然后我自己种那个草地是300多亩，我自己承包的应该是500-600亩那个样子，这些都是100块钱一亩。比方说我今天去那个那头牛没有下崽啊，如果说我明天后天去，有可能它就在那里面下崽了，因为我才知道我一天多少牛下崽没下崽就知道啊。你要去一次，你就要去顶一下树啊，看有插哪一头。就去找，不插就不找了。
1: 所以虽然说他晚上不回来，但是你每一天这个数量啊，牛在哪，其实你都是知道的。哎，
0: 对，3-5天我都得上去看一下的。哦，都得去找，你不去找怎么行？你放养的和圈养的肯定价钱肯定就不同了嘛。
1: 对，它这个肉质都不一样。
0: 不同。
1: 嗯，它吃的东西也丰富，
0: 至少要损失2块钱。
2: 正说着话，吴银翠发现有一只被牛妈妈遗忘了的小牛掉队了。
0: 他还不去嘞，还
1: 他为什么不去啊？
0: 他没跟那个没跟到他妈妈没跟得到啊，
1: 他没跟上，他就有点不敢去了，是不是？
0: 对，
1: 他在叫他妈，他妈也不理他，
0: 他又要他又要跑回来。不去，
1: 欢快的回了，你成功了你。
0: 啊，不去，
1: 太调皮了这个。
0: 他怕自己出去了，他不回来了啊，他就不允去。
2: 放牛归山，既能保证牛肉的品质，又能降低成本，一举两得。经过几年的不断努力，吴银翠养出来的牛个个膘肥体健。因为养土杂牛出了名，他甚至培养出了专门养小牛的上家。
0: 他搞这个养殖，他搞这个养殖也是我给的，那也给他介绍的。
1: 您家现在养了多少牛啊？
3: 30头。
1: 30头左右。
3: 他开始，我们刚开始进的就是这种大的，这些牛都是这些大的下的嘛。然后我把那个大牛都卖掉了，他有标情的，现在就养小牛。
2: 张双林家的养殖场不大，但这里全都是纯种的思南黄牛。
1: 你是经常上台吗？

0: 们家这儿来买吗？
1: 对，
2: 这个牛怎么也有半岁吧，
0: 它半岁左右。
2: 那怎么也要到4500啊？怎么样的嘛？这个差不多的，4500怎么样也？
3: 那个几十头狼怎么得要有吗？
0: 哦，几十个小牛。
4: 看完小牛养殖场，吴云翠接了个电话，就赶紧往回赶，因为家里一下来了两位想买牛的买家。
5: 跟着你的情况，你想喜欢买哪一种？反正我们觉得哪种都不缺。
3: 这种嘛，啊，挺好。
5: 用40个多应该没问题。
3: 40块几嘛？
5: 40块2的。
0: 您是过来买他家的牛的？
5: 对啊。
0: 哦，今天是有带着什么想法来吗？准备买几头吗？
5: 就是看这个行情来嘛。
0: 那他们家牛的这个品质怎么样？
5: 这还可以。
0: 就是不用出去把牛牵出去再卖了，总有各种各样人上门来买。
1: 哎，不用，不用。一般我们的牛羊基本上都不上市的。
5: 买了30多个。
4: 这些买牛的经纪人几乎天天游走在思南的乡村里，全都练就了一把绝活：活牛不用上秤，直接估重报价。不过看起来今天好像还不是个成交的好时机。
3: 这几个你拿好多钱吗？这几个
5: 10万多噻。
3: 10万9。
5: 10万5嘛。
3: 10万8。10万8卖了都卖死的，那是不为了。你敢要的话也就好的生意。
5: 10万5千8呀。
3: 啊，不卖。
4: 今天生意没谈拢，送走了买家，吴银翠又去忙着喂料和清圈了。在他的心里，只要有牛有草，就有的是干劲，有的是希望。
3: 我每一年就坚持在30头、40头、40头左右嘛卖掉。
0: 今年已经卖了多少了？
3: 今年卖了有12头。比方说去年他们有养殖场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思南土黄牛，给我们这里的买了有30头。这个我也可以卖啊，
0: 小牛。
3: 对，小牛一次性我就卖了30头，保持这个数量，保持把这个牛把它养好管理好。我之前本来是这个地方是搞山庄的。
0: 哦，
3: 我是计划是开山庄的，准备开山庄的。
0: 有这个想法的？
3: 对，因为我自己有羊有牛。
0: 对吧、
3: 嗯、还可以，那上面还可以养点鸡，反正我在慢慢的往那方面再发展。我这个人胆子大，就是敢闯，我想怎么搞我就敢去做。
0: 对，
3: 就是
0: 我觉得你行动力很强。
3: 就是反正就是抱着，就是你不去闯，你永远都不知道成功还是失败。反正我闯了，成功失败自己也不后悔。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本地好牛，本土风味，山间好物成就了城里的烟火。依托乌江流域的生态禀赋和贵州美食的独特风格，思南人守住了在家门口增收致富的底气，也为县域和乡村的振兴之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6: 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继续来关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1: 接着发现本届链博会的未来气息十分浓厚，从量子科技到具身智能，不少前沿领域正加速走进生产生活。我们来看记者在现场的探访。
2: 这里是今年的主评省之一安徽省的展位，今年他们的展出主题特别的明确，就是未来。的确，走在这个展位上，你能够看到包含脑机接口、核聚变、量子科技等在内的多个未来产业赛道的前沿内容。比如说，在我身旁这个大概15平方米的空间里，你能够看到包含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测量等多个技术领域的5家量子科技企业。
3: 哦，量子因为测量呢，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对，像桥梁啊，包括管道，它如果有这个裂缝或裂纹，它可能很微小。肉眼是看不见的，也没有办法进行测量。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技术检测出这个微米级别的这种一个损伤。
4: 未来可以看到量子计算在应用很多领域，让大家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比如说像气象这一块，然后我们可以把海量的采集到的数据，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演化，然后进行演算，然后给它更准确的一个预报。
1: 作为未来产业的核心赛道之一，具身智能的前沿应用在本届链博会上也吸引了不少眼球。这个以大熊猫为外观造型的机器人在展出中引来许多观众驻足互动拍照，

0: Yeah, it's so cute. It's so lovely. I would take it with me if I could.
1: 从春晚开始，然后这种机器人的加入这些元素之后，你就会觉得算是元年。
2: 哦，这次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全家族的这种机器人，有不同的型号，它定位就不同，有家庭的、工业的、商业的。基本上我们这个整个的出货量是在上千台。
3: 不仅是展示，练博会期间未来产业的对接活动也正火热进行。在这场具身智能产业对接会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聚一堂。这家企业搭建的机器人租赁平台还在现场引来了合作。
4: 你好比说他去举办一个展会，那么他需要这样一些机器人，那么其实是可以通过我们租赁这样一些机器人。
5: 对，而且我们这个展会也有数字化提升的这个需求，后面可以来谈。
6: 这次练博会啊，既展当下也展未来，从机器人志愿者、 AI 智能导航员等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到 6G 量子科技等各种前沿技术产品，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未来以来。
7: 在今年的链博会上，具身智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团亮相，完整呈现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系统再到场景应用的产业闭环。
3: 而展馆之外，这条上下游协同闭环创新的完整产业链路也正在加速成型。在这个1:1还原的住宅客厅里，训练师正手把手引导机器人整理散落的书籍和玩具。这些日常生活里再普通不过的动作，对机器人来说却是认识物理世界的第一课。
8: 是的，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人类的小孩子是一样的，就是他刚开始的他是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些家务，通过我的头部的摄像头以及我的两个手臂的这个摄像头能够去识别它啊，然后再进行一个训练。
3: 如何让机器人的感受更精准，触觉是关键。在这家具身智能模型企业，他们最新研发的视触觉传感器技术，仅依靠机器人夹爪内部的摄像头，机器人手部的力度数据就可以被精准采集。
9: 就比如说我们去做这种柔性的这种轻薄的物体的抓取的时候，机器人很难知道自己有没有夹到这个物品。然后我们有了这个透视皮肤传感器之后，可以去精准的知道我抓取物体的这个实时的一个状态。
3: 目前这一技术已经被用在了数据采集机器人上，在产业集聚区，链上企业距离相近，交流十分频繁。从数据采集标准到模型迭代的参数，大家坐在一起边测边改，技术落地自然也更为高效。
9: 创新中心采集到的数据可以给我们这边的模型训练提供原料，然后同时我们也拿到这样一些有问题的数据，我们去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模型。
3: 上下游协同创新正在加快机器人走向真实生活场景的步伐。在另一家电子皮肤企业里，接着看到为完成更精细的操作，通过对上游数据的大量学习，机器人正从努力倒稳一杯水做起。
10: 最大难点就是我们通过触觉来感觉这个手这边的水位的变化，重心的变化之后做到自动的调节。他的手上布了有1000多个触觉像素点，可以丰富的感知这个瓶子的抓物的这个姿态变化，还有这个重心的变化。这个发货量已经过10000套了。
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约9150亿元，预计2026年将达10904亿元。目前，全国具身智能相关企业数量已突破1000家。产业链的成熟带来的是创新效率的根本性变化。
11: 我们早期的供应链有这个国外的，那它的沟通的这个都是按照周甚至于月期处理一个问题。我们这2年切换到本土的这个供应链之后的话，我们发现我们1天之内就可以解决很多的这个问题。
7: 前沿展品集中亮相，产业对接火热开展，本届链博会处处涌动着浓厚的未来产业气息。
3: 热闹的展台背后，产业链协同才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密码。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12: 今年是我第3年参加链博会，最深的感受是本届展会的未来感早已不是悬浮在空中的抽象概念，而是落地生根的产业实践。安徽展区没有只展出单台的量子设备，而是集结了量子计算、量子测量、量子通信在内的多家龙头企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集团军。湖北展区也不只是陈列几款人形机器人，而是完整的呈现了全省上百家配套企业构成的产业链图谱，完整的产业脉络一目了然。发展未来产业如同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单凭一家企业没有

0: 有办法走完全程，这正是练博会的独特价值所在。展会比拼的不只是单项技术的先进性，更是完整产业生态的成熟度。未来产业的竞争关键点不只藏在实验室里，更系于产业链上。产业链协同越紧密，配套越完善，迭代速度越快，产业就能越快速地打通从技术研发到规模化落地的关口。练博会走到第四年，我看到的不是某一项技术的经验，而是一条条链条正在把未来稳稳地接住。这或许比任何单项的突破都更值得我们关注。
1: 本届练博会上，深圳26家企业集中参展，其中13家上下游企业首次以影像产业链整体形象组团参展。
2: 从芯片、器件到终端以及软件，他们完整呈现了深圳与全球超高清视频与智能终端领域的全链条实力。
3: 在深圳新智影像产业链展区，智能影像产品备受瞩目。作为全球全景相机市场连续8年占有率第一的企业，参展商不仅展示了最新的智能影像产品，更希望通过链博会平台高效链接上下游。
4: 通过这链博会抱团参展的这个方式，更高效地链接我们上下游的一些合作伙伴，像模组啊，以及芯片传感器等等。对，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可以潜在合作的海外客户。
3: 首次参展的算力芯片企业也为这个产业链条带来了国产高性能芯片产品，是支持超高清视频处理、 AI 算力调度等影像应用的关键核心器件，其性能效率较传统方案提升2至4倍，功耗降低超过50%。
5: 我们也希望通过链博会这个平台能帮我们对接这种海外的这种客户和资源。
3: 深圳消费级智能影像设备目前在全球市场占据约70%份额。
6: 新智影像产业不仅比拼单项的技术，更比拼产业协同效率和创新生态活力，而这恰恰是深圳最具优势的地方。深圳企业参与本届链博会，呈现出从品牌建设向全球服务拓展的趋势。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林永真海贝钢，原生色彩大师。
1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对外发布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我国“十五五”能源发展的主要指标，推动非化石能源供应形成5大增长板块。来看报道。
2: 规划提出，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全面提升，能源进口多元可控，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能源产业链关键技术装备实现总体自主可控，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加快健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
16: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新能源发展力度，不断扩大绿色电力的供应，构建适应高比例新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推进新增用电全部由清洁电力供应。 我们的绿色发展底气将

0: 越来越足。
1: 规划提出了非化石能源五大增长板块，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实施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动。三北风电光伏基地、西南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沿海核电基地、海上风电基地和分布式新能源成为非化石能源主要生产高地。
0: 随着风光、水和及输配电设施的建设，以及未来五年电源电网年均投资额将达到30,000亿元，较“十四五”同期相比翻番。
1: 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动不只是简单的数量增长，更是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实现能源安全与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信号。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其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已超60%，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总装机规模达到40.1亿千瓦，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
2: 从国际范围看，40亿千瓦装机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从国内看，40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装机容量的1.8倍。从30亿千瓦到40亿千瓦，我国仅用了2年时间。
1: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哥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4.9亿千瓦，占全部装机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十四五”以来，我国风电、光伏装机量累计增长了2.4倍。
3: 目前，我国新增用电需求几乎全部有绿电满足。我国不但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电力供给系统，更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
1: 目前，我国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40%以上，光伏转换效率、海上风电单机容量等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目前已达1.36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
4: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跟上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
5: 今天下午，商务部召开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近期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做法，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
6: 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恶劣行为，中国商务部于6月22号发布了公告，依法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2用5项。同日，财政部也发布了通知，依法规定，在政府采购的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
1: 何亚东表示，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上述美国企业均是涉军企业。
6: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与中方相向而行，努力地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网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通知围绕部署基础设施、创新应用场景、建设管理平台、探索建设模式、做好安全保障等，推出一系列举措。
7: 行业企业从网络租户变成了网络主人，可以将专属 5G 网络与生产全流程深度融合。电信运营商从网络主人变成了综合服务商，为行业企业提供建用维管全方位服务。
1: 通知明确，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

0: 专网，鼓励 5G
1: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这次试点是覆盖了多个关键领域，也避免了一个单一行业推进的局限。这个试点将意味着 5G 正式的从生产辅助环节切入到运动控制、工艺控制、设备协同等核心生产环节，真正的成为工业生产的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在组织保障方面，通知提出，用足用好两重两新等措施，加大对试点项目建设支持力度，培育一批独立专网设备解决方案、系统集成等服务供应商，形成独立专网产业创新生态，强化独立专网标准体系建设和核心标准研制实施等。独立专网它是相对封闭的，边界比较清晰，企业自主可控，
1: 它是这个AI技术在工业场景落地的一个绝佳的验证载体。通过这次试点，可以涌现出一批有代表性、 可以复制的工业AI的应用。
2: 好，再来关注资本市场。 A股市场的融资融券余额 6月23号达到了309.71亿元， 历史上呢是首次突破了3万亿元的大关， 6月24号继续保持增长。 那么两融余额突破3万亿元， 这其中释放了哪些信号，投资者应该如何来看待，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3: 自6月23号 A股两融余额突破3万亿元后， 6月24号 两融余额继续保持增长，达到 3.015万亿元， 其中融资余额 2.993万亿元， 相比年初增加约 4500亿元， 融券余额 224.7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两融余额占 A股流通市值的比例约 2.8%， 低于2015年高峰时的 4.72%。
4: 当前整个风32万亿左右到期，4、5月份加速在往金融资产这边投，包括像这个银行理财，包括像一些偏货币型的一些基金，几个头部机构，他们其实基本上把两融业务的这个规模供给调高了
3: 30%到50%。专家指出， 目前融资余额超过140万元的自然人账户数量创下阶段新高，说明散户和游资的活跃度在提升，但这也带来了潜在的结构性风险。
5: 半导体和AI产业链的公司的业绩是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当中，融资的数量大幅度上升的话，实际上就意味着有一部分投资者非常看好这个市场，而且愿意为此去承担更大的风险来加杠杆。一旦是市场开始回调的时候呢，就会带来更快的回撤，两融占比比较高的股票呢，它的波动会加大。
6: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辽宁大连闭幕，三天会期内共设置200余场专题对话，议题覆盖人工智能产业化、能源体系变革、全球供应链韧性等核心方向。 论坛期间，2026年10大新兴技术报告、全球能源转型指数报告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
2: 电影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 从6月1号到8月31号， 横跨3个月的时间。 今天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 在北京举行。那么今年暑期有哪些影片值得我们期待呢？一起来看一下。
0: 截至目前，已有80部左右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发布会上，影片剧组主创集中对电影看点进行了推介。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同时，今年暑期档喜剧类型影片风幅多元， 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轻松喜剧《小气鬼》都希望用不同的故事逗乐观众。周星驰执导的运动喜剧《功夫女足》也将登陆暑期档。现场还介绍了犯罪悬疑电影《劝生者》、温情励志电影《魔方小姐》等多元题材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也集中亮相，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7: 跟着电影过暑假。
0: 你的暑假我知道已经安排好了。
4: 没错，我打算呢就先跟着四度去看那山那水，紧接着

0: 群星闪耀时，去到那北回归线以北和
1: 在片单发布现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介绍了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假》节目。该节目将推介热门影片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探访电影科技公司、动画工作室、特效企业，联合新媒体平台开展电影相关打卡征集等活动。
2: 今年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供给充足，百花齐放，成为档期一大亮点。多部影片深挖中华传统文化内核，覆盖三国史诗、西游神话、八仙民俗、探案悬疑等多元题材，以现代化创作视角带来不一样的动画世界。
1: 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以全新视角讲述三国故事，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
3: 也带过我一个呗。
1: 喜剧动画电影《八仙》跳出传统神话叙事视角，将镜头对准八位神仙尚未得到的凡人阶段，讲述一群普通通人机缘巧合结伴假扮神仙闯荡世间的趣味故事。
4: 八仙是中国传统神话里少有的凡人成仙的这么一个，可以算是民间顶流天团。这八个人凑在一起，他天生是一个很聒噪、很闹腾、很热闹，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喜剧组合，是一部好笑的动画片，又有爽感，又有燃点，又能哭能笑，还能看到奇观蓬莱仙境。
5: 脸面就从地上十步起。
1: 西游题材的动作动画电影《大圣崛起》延续硬核国风与热血成长风格，依托大量文物考据搭建场景，打造沉浸式东方视觉美学。电影《大唐妖探》创新打造了一座由精妙机关驱动、人妖共存的长安城，讲述天才神探与狼妖捕快这对不靠谱搭档，因为一桩离奇命案被迫组队踏上探案奇旅。
6: 我们想妖怪探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从动画的角度去诠释悬疑故事的这么一个方式，在整个故事的高潮的部分，机关可能会以一个很特别的形式，会大家意想不到的翻转的形式参与到案件里。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4月30号在中国内地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唤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共鸣。影片全球上映也是反响热烈。24号，《给阿嬷的情书》在新西兰举行首映礼，一纸侨批、办事守望的东方故事，打动了现场每一位观众。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西兰的首映里，成为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感纽带。
8: 就我从小就听到我的妈妈还有我的阿公阿嬷跟我讲起过这段历史，他们就是打拼奋斗、站稳脚跟。但这部电影就把我脑海中缺失的那一块的记忆给拼齐了。
9: 阿嬷说做人要有情有义，那这句话会让我想到了我在我的家庭之中，我的所有的长辈对我的一个教诲。我觉得这些不仅仅的是简单的一些诗句或者是文字，它更多的承载的是一种最真挚的一个思念。所以今天看完这个影片呢，我觉得特别的感动。
10: 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海外华人在历史上他的艰辛和不容易，尤其是对家庭这种眷恋、这种思念和爱和责任等等，这充分体现出我们海外华人以及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承。
7: 本次首映礼吸引了当地潮汕侨界代表、华人社区代表、政商文化界嘉宾及影迷约500人到场观影。主办方透露，受场地限制，首场座位有限，后续还将加开两场专场，总计组织千余名侨胞共同观影。影片于6月25号登陆新西兰全国院线，与观众见面。
11: 这两天各地陆续公布高考成绩，高校的招生工作也进入了关键期。
2: 今年不少高校在招生中针对考生和家长的关切，加大了对新增专业特色培养模式的宣讲力度。一起来看。
7: 今年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

0: 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所高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1: 2026年招生的专业主要有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人工智能等专业，学科方向深耕 AI 与无人系统、智能决策、国防大数据的交叉创新。我们还招收人工智能精英班，通过小班培养，本硕一体。
0: 教育部发布的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新增专业38种。其中既有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服务未来产业的专业，也有半导体工艺与装备等专业响应国家战略需求。此外，为培养国家战略急需的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目前全国累计建设了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
2: 大一进来之后不分专业，进来之后是强基础，大二的时候开始选专业方向，我们的教学名师做这一部分学生的我们的校内的导师。大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要给他们加一个叫企业导师。我们培养的目标是具有科学家素养的卓越工程师。
0: 目前教育部探索建立了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设置机制，为中央最新部署高度关注的战略领域开辟及时响应的绿色通道。去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6所高校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专业，都是突破常规流程设置，有组织地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培养。
3: 今年多所高校宣布扩大招生规模，与此同时，不少高校都对转专业放宽了限制，甚至有高校提出转专业零门槛。那么这样的变化反映了哪些趋势？我们来看一下。
4: 我们在所有的高考改革省份都实行了零调剂，北京是满三保一，境外其他的按照院校专业组招生的省份呢是满六保一，也就是学生填满6个志愿不重复体检合格的话，就不会被调剂到其他专业去。
5: 15-5时期，我国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
6: 我们有普通高校2900多所，双一流高校呢147所，这些年每年招生都在1000万以上。所谓扩招，按教育部今年通知，准确讲是扩大优质本科教育的招生规模。
5: 以往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想转专业，需要考虑专业名额是否跨校区、专业绩点排名等条件，今年高校普遍在转专业政策上进行了松绑。
6: 当前产业升级迭代非常快，专业调整大势所趋，降低转专业的门槛正式呼应了突围专业边界、突出专业交叉这个趋势。
7: 随着高考录取分数陆续发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也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近日，教育部也发布提示和预警信息，防范相关诈骗。
0: 近日，有考生收到冒充省教育考试院的诈骗短信，内容为：经 AI 监考系统检测，您在高考中存在作弊行为，依据相关规定，拟取消考试成绩。短信末尾还附有一个申诉链接，考生一旦点击链接进入链接网站后，就会被诱导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信息，从而掉进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教育部提示，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切勿轻信点击链接。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以志愿规划管理中心与高校联合为噱头，号称手握考试院内部录取大数据，资深招办老师一对一规划，精准锁校做到一分不浪费，保底公办本科等等，向考生和家长收费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部分机构墙上挂有高考志愿咨询师荣誉证书、高考志愿规划师、教育学会某讲师团成员聘书等，以骗取考生及家长的信任。教育部预警，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高考填报志愿前，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都会发布当年高考成绩统计情况、近年来各高校录取情况等，并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 2026年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0

0: 一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各地各校也将组织各类线上线下咨询服务。近期，上海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考生和家长切勿相信所谓的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录取、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发生了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不到一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了7.5级强震，与此前强震的震中区域接近。目前遇难人数已经升至164人，受伤人数升至971人。来看报道。
2: 地震发生当时，委内瑞拉正值公共假期，很多人都待在家中。不少民众表示，地震震感非常强烈。
3: El más fuerte y fue largo, fuerte, fue muy fuerte. Nunca se nos había roto nada en ningún temblor y se nos rompió todo dentro de la casa, todos los vasos, todo cayó, todas las copas, todo.
2: 目前，委内瑞拉已经开始展开灾后救援工作，评估地震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据美国媒体报道，强震震中附近有不少委内瑞拉的炼油厂。截至目前，委内瑞拉方面还没有发布石油基础设施等受损的报告。不过，当地不少能源公司已经开始对受地震影响情况展开评估。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不过，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还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上一次发生强震还是在1967年，震级是6.3级。据媒体报道，当时的地震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4: 强震发生后已发生了至少20次余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宣布全国停课，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这次强震中有大量的建筑受损。来看媒体最新公布的一些监控录像画面。
5: 这是地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一个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场的晃动越来越强烈，停靠在路边的两辆汽车一直在摇晃，一个人打开车门，随着剧烈晃动，他不得不弃车而去。这段画面是加拉加斯居民路易斯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据路易斯介绍，当天他与家人待在家中，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摇晃持续了大概1分钟。这次强震造成委内瑞拉大量房屋建筑倒塌。
1: 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的情况尤其紧急，已经报告多达15座建筑物倒塌。
6: 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一些经过核实的视频显示，在拉瓜伊拉州马库托市海边的爱德华酒店在地震中倒塌，这座酒店有8层楼、106个客房，眼下大部分结构已成废墟，只剩下部分大门还立着。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震区地图显示，震中附近的委内瑞拉主要城市有

0: 卡贝略港、巴伦西亚、巴基西梅托以及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及其附近的麦克蒂亚。
1: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委中国公

0: 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了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本次地震造成至少6人受伤，暂无海啸风险。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仙台站至新青森站区间暂停运行，部分地区一度停电。
1: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国际金价近期持续回落，今天盘中纽约黄金期价一度跌到了每盎司3976.30美元，创下自去年11月份以来的新低，比今年1月份创下的每盎司5594.82美元的历史高点跌幅接近30%。金价大跌的背后有哪些原因？未来走势又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观察。
2: 国际金价近期持续承压，多家国际投行也陆续下调了未来一段时间的黄金价格预期。例如，高盛将2026年底黄金目标价从每盎司5400美元下调至4900美元；德意志银行则将2026年第三季度黄金目标价下调至每盎司4300美元，调降幅度达到22%。回顾过去2年，推动黄金上涨主要有3方面因素：一是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避险需求。二是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乐观预期，三是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储备。进入今年以来，这些支撑因素并未完全消失，但市场关注点正在发生转移。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来自货币政策预期。近期，美国多项经济数据表现好于市场预期，叠加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释放出的鹰派表态，市场开始增加对于美联储年内加息的押注。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年内将加息3次，9月加息的概率约为67%。受此影响，美元指数保持强势，实际利率仍然处于相对高位，投资者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上升，对金价形成压制。与此同时，黄金市场此前已累积较大涨幅。截至24号收盘，纽商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较一年前累计涨幅仍然接近20%。在宏观预期发生变化的背景之下，部分资金选择获利了结，进一步加剧了市场调整压力。此外，避险因素依然构成黄金的重要支撑，但其对于价格波动的边际影响有所减弱。市场重新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利率、流动性以及美元走势等宏观变量之上。不过，从长期来看，黄金市场的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近年来，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储备，希望降低对单一储备资产的依赖。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央行购金仍然是黄金需求的重要来源之一。与此同时，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之下，黄金作为重要避险资产和战略配置资产的价值仍然受到市场关注。
1: 看完金价，我们再来看看油价。随着中东局势缓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一批此前滞留在波斯湾的油轮已经驶出海峡，供应前景改善推动国际油价明显的回落。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在过去9个交易日当中只有一天是上涨的，累计跌幅大约在20美元，24号一度跌破了每桶70美元，基本回吐了美伊战事以来的全部的涨幅。更多情况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3: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明显回升，根据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科普勒的数据，自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以来，至少有20艘载有3500万桶原油原先滞留在波斯湾的油轮已经驶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科普勒的数据还显示，自美伊达成协议以来，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规模目前已经回升至每日约480万桶。六月的石油流量也上升至了2月28号美伊袭击伊朗以来的最高水平。但需要注意，这一规模仍远低于冲突爆发前的水平。此前每天约有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随着石油出口回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也有所下降。但与此同时，特朗普也将矛头指向了美国的石油公司们。他批评美国零售汽油价格下降的速度不够快。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截至周三，美国零售汽油全国均价约为每加仑 3.93 美元，仍高于过去五年同期的平均水平。

0: 这张图也能看到，在二月底中东冲突爆发后 ，WTI 原油价格和美国汽油价格同步上涨，但进入六月之后，原油价格已明显回落，而汽油零售价下降速度相对较慢。对此，特朗普当地时间周三发文称，大型石油公司采购的原油价格明明已经大幅下降，但他们没有下调加油站的零售价格。特朗普还表示，已下令司法部调查此事。不过，有专家告诉 CNBC， 原本价格变化从原油传导到零售汽油就需要一定的时间。
1: There are state and local taxes which are applied to the price of gas at st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really is up to refiners. And it takes a couple of weeks before crude prices drop, that then the prices at refineries and then on to eventually consumers can really respond.
0: 最后，展望未来油价的走势，能源专家丹尼尔·耶金表示，虽然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有所缓解，但是围绕长期通行安排、收费争议等问题，仍存在不少不确定性。
2: We're not back to where we we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when it was expected there was going to be a huge glut of oil and prices, you know, were in the low 60s. So with all the insecurity, it seems 670 to 85 seems a reasonable range unless something dramatically changes.
3: 受人工智能热潮的带动，当地时间24号，美国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公司第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346%，大幅度超出了预期。
4: 财报显示，美光科技2026财年第三财季营收414.6亿美元，同比增长达346%。调整后，每股收益达到25.11亿美元，远超市场预期。最显著的增长来自核心数据中心业务，其销售额从去年同期的15.3亿美元大幅增长至115亿美元，增幅超过650%。公司首席执行官梅赫罗特拉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尽管公司预计到2028年存储芯片行业供应将逐步改善，但许多客户指出，存储供应短缺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缓解。受强劲业绩提振，美光的股价在当天美股盘后交易时段上涨超过16%。过去一年，美光股价上涨约700%，市值接近1.2万亿美元。
5: 24号，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发布公告称，计划在美国纳斯达克发行美国存托凭证，简称 ADR， 筹集最高45.4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004亿元，以扩大投资者基础并提升 AI 芯片的产能。受此消息提振 ，SK 海力士股价当天收盘涨幅超13%。
6: SK 海力士在提交给美国监管机构的文件中表示，最终募资金额将根据市场情况做出调整。作为全球第二大存储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计划发行1779万股新股，并以此为基础在纳斯达克发行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暂定7月10号起上市交易。本次发行将由美国银行、花旗、高盛、摩根大通4家投行牵头承销。ADR 是一种方便美国投资者买卖外国公司股票的金融工具。SK 海力士的股票原本在韩国交易，以韩元计价。美国金融机构将其韩国股票打包，在美国发行代表这些股票权益的凭证。每份 ADR 对应一定数量的原始股票，美国投资者就可以在纳斯达克市场进行买卖。SK 海力士透露，此次所筹集资金将用于龙仁半导体集群1期晶圆厂、青州一家先进封装厂建设及设备投资。CNBC 报道，人工智能热潮带动数据中心扩张 ，AI 相关高端存储，尤其是高带宽内存需求激增，供应短缺。而 SK 海力士在全球高带宽内存市场占据约60%份额。今年以来 ，SK 海力士股价已飙升约280%。有分析人士指出 ，SK 海力士此举被视为全球半导体公司寻求估值重构机会的标志性举动之一。华尔街投行杰弗瑞研究主管表示，三星电子很可能会效仿 SK 海力士，通过 ADR 在美国上市，以提振公司的估值。
5: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近期发布预测称，受 AI 热潮拉动，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将超1.5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半导体行业正围绕 AI 需求加速重构。
6: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由全球主要半导体厂商组成，其报告指出，全球

0: 半导体市场主要分为存储芯片、逻辑芯片、微处理器、模拟芯片、分立半导体、传感器和光电子等七大品类。该组织称，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增长的核心引擎来自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热潮，直接推动了存储芯片和逻辑芯片的爆发式增长。在存储芯片市场，行业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主要品类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也就是 DRAM 的市场营收规模达970亿美元，同比增长260%，创历史新高。其中，三星电子占据约38%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一。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位列其后。据了解，三星电子已连续两个季度位居 DRAM 市场首位。而逻辑芯片是半导体市场的另一大品类，涵盖 CPU、GPU、AI 加速器等各类用于执行逻辑运算的芯片。在 AI 加速器与数据中心赛道，英伟达凭借 GPU 主导训练市场。博通与美满科技在专业集成电路 ASIC 定制推理芯片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在通用计算领域，英特尔在服务器 CPU 市场仍具有传统优势，但面临 AI 算力需求向 GPU 和 ASIC 转移的挑战。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本月初发布的报告预测，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将较2025年增长近90%，达到1.51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2万亿元。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26.6%，市场规模升至1.914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万亿元。
1: 继去年经历过一轮蛋价上涨之后，最近韩国鸡蛋价格再次明显的上涨，韩国民众纷纷开启买鸡蛋比价模式。
0: 韩国媒体综合韩国畜产品质量评价院、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数据报道，截至本月中旬，韩国一盒30枚装鸡蛋的零售价为7506韩元，约合人民币33元，同比上涨7.1%。一盒10枚装高档鸡蛋本月平均零售价升至5229韩元，约合人民币23元，比五月上涨16.7%，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近40%。报道称，本轮鸡蛋价格上涨主要由冬季禽流感疫情导致供应减少引发。为了寻找便宜鸡蛋，韩国民众纷纷货比三家。据韩国商业电讯24号报道，在上周末，韩国各大零售商在门店上架的进口鸡蛋迅速售罄，凸显了最新一轮鸡蛋通胀的影响。有的门店不得不限购，一人只能购买一盒鸡蛋。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新疆独库高速今年进入主线施工阶段，多重因素叠加，今天起开始对 G217线独库公路北段及乌苏邑至那拉提入口185公里路段正式实行预约制通行，前15天为试行期，取消时间是工程进度决定。路段设置乌苏邑、乔尔玛、那拉提3处入口，预约通行仅限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5吨及以下货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今天早上8点开始，小浪底水库、西峡苑水库实施联合调度，下泄流量增至470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黄河下游河段进入大流量冲刷过程。此次调水调沙大下泄流量预计进行5天左右。近日，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团队在红外相机中发现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野外待宰活动的珍贵影像，这也是保护区首次记录到该影像，体现鼎湖山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当地时间24号，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一处在建仓库屋顶发生坍塌，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所有遇难及受伤人员均为工地施工工人。

0: 地政府表示，正在紧急开展救援与善后工作，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表示，将对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旗下16架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原因是技术人员在维护中发现一架 A380 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裂纹可能降低机翼的结构完整性。A380 型客机2012年曾出现过与机翼相关的问题，后经空客更改设计得以解决。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约合人民币6.8万元的津贴，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预计每个奥运周期约有14000名奥运选手有条件申请。近日，两名德国足球球迷驾驶一辆35年车龄的大众汽车，开启世界杯观赛之旅。这辆车经过全面改装，车身设计向德国队致敬。自2006年以来，已有众多德国足坛传奇球星在车身上签名。本届世界杯开赛前，二人将这辆车从德国海运至美国。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0: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6月12日，喜酒品酒师活动走进郑州，在中原大地的美景中举办了一场融合军品文化、酱香工艺、城市文脉的品鉴雅集。活动现场，喜酒品酒师带领各位嘉宾一起观色、闻香、尝味、物韵，解码喜酒酱香风味与年份差异。陈年老酒加新酒双轨勾调，获得专属风味酒。喜酒品酒师活动自2024年升级以来，足迹遍布全国，其价值已不止于活动本身，更是彰显了白酒从渠道驱动向消费者驱动，从产品销售向为生活方式服务转变的行业趋势，为创新传播白酒文化提供了鲜活样本。
1: 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三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李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1: 你好，大自然。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北京多云，22到34摄氏度，哈尔滨晴，18到29度，长春晴转多云，18到31度，沈阳多云转晴，16到30度，天津晴转多云，24到35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3到32度，银川晴，18到32度，西宁晴转多云，12到28度，兰州晴，17到30度，西安晴，21到32度，拉萨小雨，15到27度，成都多云，20到31度，重庆小雨，23到27度，贵阳阴，19到25度，昆明中雨，17到22度，太原多云转晴，17到30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3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23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31度，合肥阴转多云，20到29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9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武汉多云，21到31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南昌多云，25到31度，杭州多云转晴，23到31度，福州中雨，24到30度，台北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南宁阵雨，25到29度，海口多云，28到37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27到32度，北京多云，22到34度。

0: 享受创办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王宇。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来关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0: 记者发现，本届链博会的未来气息也十分浓厚，从量子科技到具身智能，不少前沿领域正加速走进生产生活。来看记者在现场。

0: 的探访。
1: 这里是今年的主评省之一安徽省的展位，今年他们的展出主题特别的明确，就是未来。的确，走在这个展位上，你能够看到包含脑机接口、核聚变、量子科技等在内的多个未来产业赛道的前沿内容。比如说，在我身旁这个大概15平方米的空间里，你能够看到包含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测量等多个技术领域的5家量子科技企业。
2: 哦，量子因为测量呢，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对，像桥梁啊，包括管道，它如果有这个裂缝或裂纹，它可能很微小。肉眼是看不见的，也没有办法进行测量。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技术检测出这个微米级别的这种一个损伤。
3: 比如说像气象这一块，然后我们可以把海量的采集到的数据，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演化，然后进行演算，然后给它更准确的一个预报。
4: 作为未来产业的核心赛道之一，具身智能的前沿应用在本届链博会上也吸引了不少眼球。这个以大熊猫为外观造型的机器人在展出中引来许多观众驻足互动拍照。
5: Yeah, it's so cute. It's so lovely. I would take it with me if I could.
6: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全家族的这种机器人，有不同的型号，它定位就不同，有家庭的、工业的、商业的。基本上我们这个整个的出货量是在上千台。
4: 不仅是展示，链博会期间未来产业的对接活动也正火热进行。在这场具身智能产业对接会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聚一堂，这家企业搭建的机器人租赁平台还在现场引来了合作。
7: 你好比说他去举办一个展会，那么他需要这样一些机器人，那么其实是可以通过我们租赁这样一些机器人的。
8: 对，而且我们这个展会也有数字化提升的这个需求，后面可以来谈。
9: 这次链博会啊，既展当下也展未来，从机器人志愿者、 AI 智能导航员等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到 6G 量子科技等各种前沿技术产品，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未来以来。
1: 在今年的链博会上，具身智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团亮相，完整呈现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系统再到场景应用的产业闭环。
4: 而展馆之外，这条上下游协同闭环创新的完整产业链路也正在加速成型。在这个1:1还原的住宅客厅里，训练师正手把手引导机器人整理书籍和玩具。这些日常生活里再普通不过的动作，对机器人来说却是认识物理世界的第一课。
10: 是的，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人类的小孩子是一样的，就是他刚开始的他是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些家务，通过我的头部的摄像头以及我的两个手臂的这个摄像头能够去识别它啊，然后再进行一个训练。
4: 如何让机器人的感受更精准，触觉是关键。在这家具身智能模型企业，他们最新研发的视触觉传感器技术，仅依靠机器人夹爪内部的摄像头，机器人手部的力度数据就可以被精准采集。
11: 就比如说我们去做这种柔性的这种轻薄的物体的抓取的时候，机器人很难知道自己有没有夹到这个物品。然后我们有了这个透视皮肤传感器之后，可以去精准的知道我抓取物体的这个实时的一个状态。
4: 目前这一技术已经被用在了数据采集机器人上，在产业集聚区链上企业距离相近，交流十分频繁。从数据采集标准到模型迭代的参数，大家坐在一起边测边改，技术落地自然也更为高效。
11: 创新中心采集到的数据可以给我们这边的模型训练提供原料，然后同时我们也拿到这样一些有问题的数据，我们去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模型。
4: 上下游协同创新正在加快机器人走向真实生活场景的步伐。在另一家电子皮肤企业里，接着看到为完成更精细的操作，通过对上游数据的大量学习，机器人正从努力倒稳一杯水做起。
12: 最大难点就是我们通过触觉来感觉这个手这边的水位的变化，重心的变化之后做到自动的调节。他的手上布了有1000多个触觉像素点，可以丰富的感知这个瓶子的抓物的这个姿态变化，还有这个重心的变化。这个发货量已经过10000套了。
4: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约9150亿元，预计2026年将达10904亿元。目前，全国具身智能相关企业数量已突破1000家。产业链的成熟带来的是创新效率的根本性变化。
13: 我们早期的供应链有这个国外的，那它的沟通的

0: 这个都是按照周甚至于月期处理一个问题。我们这两年切换到本土的这个供应链之后的话，我们发现我们一天之内就可以解决很多的这个问题。
1: 前沿产品集中亮相，产业对接火热开展，本届链博会处处涌动着浓厚的未来产业气息。
2: 热闹的展台背后，产业链协同才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密码。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3: 今年是我第三年参加链博会，最深的感受是本届展会的未来感早已不是悬浮在空中的抽象概念，而是落地生根的产业实践。安徽展区没有只展出单台的量子设备，而是集结了量子计算、量子测量、量子通信在内的多家龙头企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集团军。湖北展区也不只是陈列几款人形机器人，而是完整地呈现了全省上百家配套企业构成的产业链图谱，完整的产业脉络一目了然。发展未来产业如同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单凭一家企业没有办法走完全程，这正是链博会的独特价值所在。展会比拼的不只是单项技术的先进性，更是完整产业生态的成熟度。未来产业的竞争关键点不只藏在实验室里，更系于产业链上。产业链协同越紧密，配套越完善，迭代速度越快，产业就能越快速地打通从技术研发到规模化落地的关口。链博会走到第四年，我看到的不是某一项技术的经验，而是一条条链条正在把未来稳稳地接住。这或许比任何单项的突破都更值得我们关注。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工作正有序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表示，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这一体量在全年粮食收购大盘中占据怎样的比重？夏粮收购市场有哪些新动向？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随着今年这个夏粮收获哈，应该说已经接入尾声了，那么我们的夏粮收购就开始进入旺季了。那一般我们的夏粮收购呢，主要集中在我们的五月的下旬一直到9月底这一段时间，那么主要品种呢就是小麦这个品种。那么今年呢，我们预计小麦的收购量呢大概是1亿吨左右，那么小麦产量呢一般是1.4亿吨左右，也就是说收购量会占到产量的70%。那今年这个夏粮的收购呢，应该说是全年粮食收购的一个揭幕战，地位呢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每年夏粮的收购量占到全年粮食收购量的1/4，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今年的夏粮收购应该说形势是还是不错的，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呢，购销两旺，很多主体包括储备的企业啊，包括加工的企业，包括贸易的企业，那么都加入进来了，那么也非常的积极的入市。那再有呢，价格也比较稳定，我们今年的小麦最低收购价呢是每斤1.19元，而现在的市场价格平均呢大概是1.21元，也就是说比我们的最低收购价还要高一些。这就体现了我们市场机制的这个主导作用。再有一些优质优价，我们希望好的品种的小麦、好的质量的小麦能够卖到好的价格。那么今年呢，现在感觉好品质的小麦能比普通小麦大概1斤能贵1毛钱，所以我们也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粮好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也保障了我们粮食能够颗粒归仓，也保障了农民能有一定的收益。
2: 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化粮库，科技赋能为夏粮收购高效运行提供了哪些保障？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我们看到数字融合是全链条在保障，那么它在源头护粮，然后阳光收粮，然后智能护航，整体的这个链条上都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源头护粮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其实夏粮它是一个非常这个雨水非常多的季节，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智能设备引入之后，然后对于天气这个方面的观察，还有天气这个方面的动态的变化，那么中间我们看到阳光收粮这一部分就更加突出。其实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其实农业这个方面的基础设施升级是非常的这个显著的，而且在收粮这个方面，其实智能化的数字化的这个基础设施升级之后呢，效率提升了大约1/5。那么收粮的时候不仅是这样，而且整个的服务还有这个整体性的提升。我们现在这个收粮叫预约收粮，线上你也可以预约，那么线下你也可以预约，然后线上呢不光是这个农民可以预约，而且呢这个主体呀，包括这个机构、农场主，还有这个粮食的这个经纪人，只要是符合条件、符合资质的，那么准备好自己的材料，然后在线上提交，或者是到线下提交，都可以预约。而且你预约完成之后呢，你可以把粮食送过去，是吧？

0: 美大盘，同时市场正在消化最新出炉的多项经济数据。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920.62点，涨幅为0.14%；标普五百指数收于7357.49点，跌幅为0.0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358.60点，跌幅为0.46%。
1: 当地时间25号，受科技股反弹、医疗保健类股上涨助推，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富时100指数上涨0.65%，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上涨0.5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上涨1.03%。当地时间25号，国际金价和银价双双走高，结束连续四个交易日的跌势。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47.60美元，涨幅为0.97%；7月交货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8.361美元，涨幅为0.47%。
0: 随着中东局势缓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正在逐步恢复。一批此前滞留在波斯湾的油轮已经驶出海峡，供应前景改善，推动国际油价明显回落。更多情况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2: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明显回升。根据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科普勒的数据，自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以来，至少有20艘载有3500万桶原油原先滞留在波斯湾的油轮已经驶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科普勒的数据还显示，自美伊达成协议以来，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规模目前已经回升至每日约480万桶。六月的石油流量也上升至了2月28号美伊袭击伊朗以来的最高水平。但需要注意，这一规模仍远低于冲突爆发前的水平。此前每天约有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随着石油出口回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也有所下降。但与此同时，特朗普也将矛头指向了美国的石油公司们。他批评美国零售汽油价格下降的速度不够快。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截至周三，美国零售汽油全国均价约为每加仑3.93美元，仍高于过去5年同期的平均水平。这张图也能看到，在二月底中东冲突爆发后 ，WTI 原油价格和美国汽油价格同步上涨，但进入6月之后，原油价格已明显回落，而汽油零售价下降速度相对较慢。对此，特朗普当地时间周三发文称，大型石油公司采购的原油价格明明已经大幅下降，但他们没有下调加油站的零售价格。特朗普还表示已下令司法部调查此事。不过，有专家告诉 CNBC， 原本价格变化从原油传导到零售汽油就需要一定的时间。
3: There are state and local taxes which are applied to the price of gas at st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really is up to refiners. And it takes a couple of weeks before crude prices drop, that then the prices at refineries and then on to eventually consumers can really respond.
2: 最后，展望未来油价的走势，能源专家丹尼尔·耶金表示，虽然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有所缓解，但是围绕长期通行安排、收费争议等问题仍存在不少不确定性。
4: We're not back to where we we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when it was expected there was going to be a huge glut of oil and prices, you know, were in the low 60s. So with all the insecurity, it seems 670 to 85 seems a reasonable range unless something dramatically changes.
1: 一起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开赛，其中一场比赛在厄瓜多尔队与德国队之间展开。开场仅2分钟，德国队就取得了进球。萨内禁区内接维尔茨传球，左脚起脚破门。然后第9分钟，厄瓜多尔队的比特助攻安古洛，后者禁区前劲射得分，比分再次回到平局。第77分钟，厄瓜多尔队发出角球，普拉塔门前垫射进球，厄瓜多尔队2-1领先，这一比分一直保持到了中场，最终厄瓜多尔队2-1战胜德国队。
0: 另外一场一组的比赛，库拉索队对阵科特迪瓦队，上半场第7分钟，迪奥曼德左路突破传中，佩佩门前推射，帮助科特迪瓦队率先取得进球。下半

0: 场六十四分钟，科特迪瓦队佩佩接队友传球，右路突入禁区射门，科特迪瓦队再进一球。凭借这两粒进球，科特迪瓦队最终以2-0战胜库拉索队。一组三轮比赛战罢，德国队与科特迪瓦队携手晋级，厄瓜多尔队进入待定区。
1: 受人工智能浪潮的带动，当地时间24号，美国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公司第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346%，大幅超出预期。
2: 财报显示，美光科技2026财年第三财季营收414.6亿美元，同比增长达346%，调整后每股收益达到25.11亿美元，远超市场预期。最显著的增长来自核心数据中心业务，其销售额从去年同期的15.3亿美元大幅增长至115亿美元，增幅超过650%。公司首席执行官梅赫罗特拉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尽管公司预计到2028年存储芯片行业供应将逐步改善，但许多客户指出，存储供应短缺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缓解。受强劲业绩提振，美光的股价在当天美股盘后交易时段上涨超过16%。过去一年，美光股价上涨约700%，市值接近1.2万亿美元。
0: 24号，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发布公告称，计划在美国纳斯达克发行美国存托凭证，简称 ADR， 筹集最高45.4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004亿元，以扩大投资者规模并提升 AI 芯片的产能。受此消息提振， SK 海力士股价当天收盘涨幅超13%。
3: SK 海力士在提交给美国监管机构的文件中表示，最终募资金额将根据市场情况做出调整。作为全球第二大存储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计划发行1779万股新股，并以此为基础在纳斯达克发行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暂定7月10号起上市交易。本次发行将由美国银行、花旗、高盛、摩根大通四家投行牵头承销。ADR 是一种方便美国投资者买卖外国公司股票的金融工具。 SK 海力士的股票原本在韩国交易，以韩元计价，美国金融机构将其韩国股票打包，在美国发行代表这些股票权益的凭证，每份 ADR 对应一定数量的原始股票，美国投资者就可以在纳斯达克市场进行买卖。SK 海力士透露，此次所筹集资金将用于龙仁半导体集群一期晶圆厂、青州一家先进封装厂建设及设备投资。CNBC 报道，人工智能热潮带动数据中心扩张 ，AI 相关高端存储，尤其是高带宽内存需求激增，供应短缺。而 SK 海力士在全球高带宽内存市场占据约60%份额。今年以来 ，SK 海力士股价已飙升约280%。有分析人士指出 ，SK 海力士此举被视为全球半导体公司寻求估值重构机会的标志性举动之一。华尔街投行杰弗瑞研究主管表示，三星电子很可能会效仿 SK 海力士，通过 ADR 在美国上市，以提振公司的估值。
0: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近期发布预测称，受 AI 浪潮拉动，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将超1.5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半导体行业正围绕 AI 需求加速重构。
3: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由全球主要半导体厂商组成。其报告指出，全球半导体市场主要分为存储芯片、逻辑芯片、微处理器、模拟芯片、分立半导体、传感器和光电子等七大品类。该组织称，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增长的核心引擎来自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热潮，直接推动了存储芯片和逻辑芯片的爆发式增长。在存储芯片市场，行业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主要品类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也就是 DRAM 的市场营收规模达970亿美元，同比增长260%，创历史新高。其中，三星电子占据约38%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一 ，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位列其后。据了解，三星电子已连续两个季度位居 DRAM 市场首位。而逻辑芯片是半导体市场的另一大品类，涵盖 CPU、GPU、AI 加速器等各类用于执行逻辑运算的芯片。

0: 在AI 加速器与数据中心赛道，英伟达 凭借GPU 主导训练市场， 博通与美满科技在专业集成电路 ASIC 定制推理芯片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在通用计算领域，英特尔在服务器 CPU 市场仍具有传统优势， 但面临AI 算力需求向 GPU 和 ASIC 转移的挑战。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本月初发布的报告预测，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将较2025年增长近90%， 达到1.51万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10.2万亿元， 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 26.6%， 市场规模升至 1.914万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13万亿元。
1: 继去年经历过一轮蛋价上涨之后，最近韩国鸡蛋价格再次明显上涨， 韩国民众纷纷开启了比价买鸡蛋模式。
0: 韩国媒体综合韩国畜产品质量评价院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数据报道， 截至本月中旬， 韩国一盒30枚装鸡蛋的零售价为7506韩元， 约合人民币33元， 同比上涨 7.1%。 一盒10枚装高档鸡蛋本月平均零售价升至5229韩元， 约合人民币23元， 比5月上涨 16.7%，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近40%。报道称，本轮鸡蛋价格上涨主要由冬季禽流感疫情导致供应减少引发。为了寻找便宜鸡蛋，韩国民众纷纷货比三家。 据韩国商业电讯24号报道， 在上周末，韩国各大零售商在门店上架的进口鸡蛋迅速售罄，凸显了最新一轮鸡蛋通胀的影响。有的门店不得不限购，一人只能购买一盒鸡蛋。
1: 昨天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2: 近期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恶劣行为，中国商务部于6月22号发布了公告，依法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 美国实体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同日，财政部也发布了通知，依法规定，在政府采购的活动中，不得采购 46家 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
0: 何亚东表示，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上述美国企业均是涉军企业，
2: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与中方相向而行，努力地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继续关注资本市场， A股市场的融资融券余额本月23号达到30009.71亿元， 历史上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 两融余额突破3万亿元， 释放了哪些信号？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3: 自6月23号 A股两融余额突破3万亿元后， 6月24号 两融余额继续保持增长， 达到3.015万亿元， 其中融资余额2.993万亿元， 相比年初增加约4500亿元， 融券余额224.7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两融余额占 A股流通市值的比例约 2.8%， 低于2015年高峰时的 4.72%。
4: 当前整个风险是还处于一个比较可控的一个区间，居民理财两年以下的定期存款差不多有32万亿左右到期，4、5月份加速在往金融资产这边投，包括像这个银行理财，包括像一些偏货币型的一些基金，几个头部机构他们其实基本上把两融业务的这个规模供给调高了
3: 30%到50%。专家指出，目前融资余额超过140万元的自然人账户数量创下阶段新高， 说明散户和游资的活跃度在提升，但这也带来了潜在的结构性风险。
5: 半导体和AI产业链的公司的业绩 是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当中，融资的数量大幅度上升的话，实际上就意味着有一部分投资者非常看好这个市场，而且愿意为此去承担更大的风险来加杠杆。一旦是市场开始回调，

0: 薄的时候呢，就会带来更快的回撤，两融占比比较高的股票呢，它的波动会加大。
1: 这两天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高校的招生工作也进入关键期。
2: 今年

0: 学等九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所高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1: 2026年招生的专业主要有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人工智能等专业，学科方向深耕 AI 与无人系统、智能决策、国防大数据的交叉创新。我们还招收人工智能精英班，通过小班培养，本硕一体。
0: 教育部发布的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新增专业38种，其中既有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服务未来产业的专业，也有半导体工艺与装备等专业，响应国家战略需求。此外，为培养国家战略急需的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目前全国累计建设了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
2: 大一进来之后不分专业，进来之后是强基础，大二的时候开始选专业方向，我们的教学名师做这一部分学生的我们的校内的导师。大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要给他们加一个叫企业导师。我们培养的目标是具有科学家素养的卓越工程师。
0: 目前教育部探索建立了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设置机制，为中央最新部署高度关注的战略领域开辟及时响应的绿色通道。去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6所高校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专业，都是突破常规流程设置，有组织地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培养。
3: 今年，多所高校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同时不少高校都对转专业放宽限制，甚至有高校提出转专业零门槛。这样的变化反映了哪些趋势呢？一起来了解。
4: 我们在所有的高考改革省份都实行了零调剂，北京是满三保一，境外其他的按照院校专业组招生的省份呢是满6保1，也就是学生填满6个志愿，不重复体检合格的话，就不会被调剂到其他专业去。
5: 15/5/17，我国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
6: 我们有普通高校2900多所，双一流高校呢147所，这些年每年招生都在1000万以上。所谓扩招，按教育部今年通知，准确讲是扩大优质本科教育的招生规模。
5: 以往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想转专业，需要考虑专业名额是否跨校区、专业绩点排名等条件，今年高校普遍在转专业政策上进行了松绑。
6: 当前产业升级迭代非常快，专业调整大势所趋，降低转专业的门槛正式呼应了突围专业边界、突出专业交叉这个趋势。
7: 随着高考录取分数陆续发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也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近日，教育部也发布提示和预警信息，防范相关诈骗。
0: 近日，有考生收到冒充省教育考试院的诈骗短信，内容为：经 AI 监考系统检测，您在高考中存在作弊行为，依据相关规定，拟取消考试成绩。短信末尾还附有一个申诉链接，考生一旦点击链接进入链接网站后，就会被诱导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信息，从而掉进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教育部提示，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切勿轻信点击链接。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以志愿规划管理中心与高校联合为噱头，号称手握考试院内部录取大数据，资深招办老师一对一规划，精准锁校做到一分不浪费，保底公办本科等等，向考生和家长收费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部分机构墙上挂有高考志愿咨询师荣誉证书、高考志愿规划师、教育学会某讲师团成员聘书等，以骗取考生及家长的信任。教育部预警，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高考填报志愿前，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都会发布当年高考成绩统计情况、近年来各高校录取情况等，并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

0: 2026年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各地各校也将组织各类线上线下咨询服务。近期，上海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考生和家长切勿相信所谓的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录取、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
1: 电影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从6月1号至8月31号，横跨3个月时间，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昨天，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今年暑期有哪些影片值得期待呢？一起来看。
2: 截至目前，已有80部左右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发布会上，影片剧组主创集中对电影看点进行了推介。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同时，今年暑期档喜剧类型影片丰富多元，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轻松喜剧《小气鬼》都希望用不同的故事逗乐观众。周星驰执导的运动喜剧《功夫女足》也将登陆暑期档。现场还介绍了犯罪悬疑电影《劝生者》、温情励志电影《魔方小姐》等多元题材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也集中亮相，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3: 跟着电影过暑假，你的暑假我知道已经安排好了。
4: 没错，我打算呢就先跟着四渡去看那山那水，紧接着呢带到群星闪耀时，去到那北回归线以北和。
2: 在片单发布现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介绍了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假》节目。该节目将推介热门影片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探访电影科技公司、动画工作室、特效企业，联合新媒体平台开展电影相关打卡征集等活动。
5: 今年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供给充足，百花齐放，成为档期一大亮点。多部影片深挖中华传统文化内核，覆盖三国史诗、西游神话、八仙民俗、探案悬疑等多元题材，以现代化创作视角带来不一样的动画世界。
2: 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由长安30000里原班人马打造，以全新视角讲述三国故事，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
6: 也带过我一个呗。
2: 喜剧动画电影《八仙》跳出传统神话叙事视角，将镜头对准八位神仙尚未得到的凡人阶段，讲述一群普通人机缘巧合结伴假扮神仙闯荡世间的趣味故事。
7: 八仙是中国传统神话里少有的凡人成仙的这么一个，可以算是民间顶流天团。这八个人凑在一起，他天生是一个很聒噪、很闹腾、很热闹，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喜剧组合，是一部好笑的动画片，又有爽感，又有燃点，又能哭能笑，还能看到奇观蓬莱仙境。
8: 脸面就从地上拾不起。
2: 西游题材的动作动画电影《大圣崛起》延续硬核国风与热血成长风格，依托大量文物考据搭建场景，打造沉浸式东方视觉美学。电影《大唐妖探》创新打造了一座由精妙机关驱动、人妖共存的长安城，讲述天才神探与狼妖捕

0: 快这对不靠谱搭档，因为一桩离奇命案被迫组队踏上探案奇旅。
1: 我们想妖怪探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从动画的角度去诠释悬疑故事的这么一个方式，在整个故事的高潮的部分，机关可能会以一个很特别的形式，会大家意想不到的翻转的形式参与到案件里。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4月30号在中国内地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唤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共鸣。影片全球上映也是反响热烈。24号，《给阿嬷的情书》在新西兰举行首映礼，一纸侨批、半世守望的东方故事，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西兰的首映里，成为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感纽带。
3: 就我从小就听到我的妈妈还有我的阿公阿嬷跟我讲起过这段历史，他们就是打拼奋斗、站稳脚跟。但这部电影就把我脑海中缺失的那一块的记忆给拼齐了。
4: 阿嬷说做人要有情有义，那这句话会让我想到了我在我的家庭之中，我的所有的长辈对我的一个教诲。我觉得这些不仅仅的是简单的一些诗句或者是文字，它更多的承载的是一种最真挚的一个思念。
5: 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海外华人在历史上他的艰辛和不容易，尤其是对家庭这种眷恋、这种思念和爱和责任等等，这充分体现出我们海外华人以及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承。
2: 本次首映礼吸引了当地潮汕侨界代表、华人社区代表、政商文化界嘉宾及影迷到场观影。影片于6月25号登陆新西兰全国院线，与观众见面。
6: 继续我们的夜宵上新了系列节目，一座城一种夜。今天我们走进新疆阿勒泰。说到新疆阿勒泰，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蓝天白云和木屋绿草，但您知道吗？晚上的阿勒泰有着另外一种美。
0: 海拔高，光污染少，加之气候干燥少云，阿勒泰成为了夜晚观星的绝佳秘境。每年5月至10月，草原上的澄澈星空成为吸引游客的利器。今天的夜宵上新了，我们一起去阿勒泰看星辰大海。

0: 夜幕降临，璀璨星河铺满山野，澄澈银河与青青草原相映成画。阿勒泰空气干燥，大气通透，全年晴夜超240天，是国内顶级夜间观星圣地。每年5月至10月为当地的黄金观星季。
1: 我们现在搭了一个大双筒望远镜，然后那边还有您这拿着支架，
2: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到一个光污染小的地方，然后看看，找个角度能不能看到一些星团或者一些星云。
2: 像星团和星云，我们是用肉眼是看不到的。
1: 大部分肉眼看的是，看不到。所以说我们用这个专业的设备就能看到它清晰的结构。
0: 傅韶宇是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天文系博士后，长期在阿勒泰天文台开展科研工作，闲暇时会带领游客、观星爱好者开展星空科普观测活动。
1: 咱们尝试的找一下，比如说织女星，哎，我找到它了。然后我们旋动这个目镜旁边的一个调焦环，把每个眼睛都调到你对应适应的焦距。
3: 现在就已经看到了一个织女星，非常亮，很锐利。那么用这个望远镜看这个星，看星呢，和我们肉眼看过去还是不太一样。它看过去呢会更锐利一点，而且它周边的一些小的这个暗的星呢，也可以在望远镜里面看得比较清晰。
4: 因为我们平常肉眼看只能看到一个光团，然后真的用望远镜仔细去看，哇，原来是星星有这么多颜色，非常的美。
5: 不枉费我花了2000-3000多块钱跑到这边来看，非常值得。
0: 为承接观星客流，当地一批专业星空露营地相继落地，全景落地窗太空舱民宿成为热门打卡住宿。
2: 这里呢有几十套这样的太空舱，您看它的四周啊都是这样的落地窗，在房间里呢也能够看到夜空。这也是现在观星的一种方式，住进一个不用出门就能够和银河对视的房间。
6: 专门从北京过来，然后这次也是特别想体验一下，就是住在这个营地里面看看这个星空的感觉，非常震撼。

0: 据当地文旅部门统计，每年六月起，星空露营地、特色户外民宿迎来预订高峰，部分民宿入住率接近九成。
1: 今年来，观星游客大幅度增加，在白天可以骑马、看草原、看自然风光，等到晚上十二点后可看星空、看银河。很多摄影爱好者和天文爱好者可驻扎在这里，等待拍摄美丽的夜空。
0: 当地将星空观测体验与露营住宿深度融合，持续打造标准化星空自驾观星点位，配套停车、物资补给、安全防护等基础设施，同时联动本地天文台，配备专业观测设备，常态化开展星空科普、天文研学活动，全方位满足不同观星爱好者的需求。
2: 我们重点依托阿河公路打造阿勒泰市星空自驾廊道，沿线布设多处自驾观星停靠点位，不断升级露营基础配套，下一步将持续划定暗夜保护区域，严控沿线灯光建设，持续完善自驾露营配套设施，把星空暗夜经济打造成常态化核心文旅产品。
3: 最近华北等地的天空很难不让人心旷神怡，不是冷窝蓝就是有漫天霞光，不知道背后有哪些天气原理。另外今天还有什么重点天气需要关注呢？让我们来连线天气主播王伟伟了解一下。伟伟，早上好。
2: 早上好，宇宙王宇。的确啊，六月以来呢，各地频繁出现霞光，像昨天晚上北京的朋友们就拍到了绚丽的晚霞，而今天清晨呢，北京、河北、山东等的不少地方都有漫天朝霞铺展开来，渐变的颜色也是明媚了整个天空。那绚烂霞光的出现啊，和这六个条件密不可分。当太阳斜着照向地面，蓝光被空气滤掉，只剩红橙光，就有了霞光的底色。而低空有水汽、云层和少量的浮尘，霞光的颜色呢就会更加的浓郁。此外呢，较大的昼夜温差催生的逆温层以及微风或者是无风的环境，也是让霞光更持久的关键。想要邂逅完美的霞光，这三点和大家分享啊：一是日出日落前后的半小时蹲守；二是云量适中更易出片；三是雨后出晴更容易有好看的霞光。那么眼下哪里会有雨呢？从最新的预报来看，今明两天的降水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西南地区到华南等地，总体呢是呈现面弱点强的态势。今天像是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就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尤其是福建的东南部、台湾岛西部局地，还将会有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的范围呢会明显的缩减，大到暴雨呢只是零星的分布在西南和华南的局部地区。那近期降雨频繁，少见阳光，大家要带好雨具，有需要的话可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同时呢，也是再次提醒贵州、广西等地的朋友们啊，雨呢虽然小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停，仍然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不过华南大部的雨水减弱暂歇，这一带的朋友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和霞光相遇。雨水影响之下，华南一带的高温范围明显缩减，只有海南和雷州半岛还会有35度或者是以上的高温出现。不过呢，由于湿度大，所以即便退出了高温圈，华南一带呢依旧是闷蒸感十足。那像是广州，虽说白天暂时没有高温，但是最低气温也有25度以上，而部分时段的相对湿度呢更是高达90%以上，所以即便是到了晚上，体感温度呢也可能在35度以上。湿热环境呢容易中暑，大家要及时的补水，小心防范。另外一片高温即将在华北等地出现，那随着冷窝的离开，东北和华北一带的气温会逐步的回升，预计周末前后，华北、黄淮等地阳光炙热，高温来袭，像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关中一带就会有高温出现，局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到38度，暑热明显。好，这一时段先聊到这儿。
4: 接着来关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3: 记者发现本届链博会的未来气息也十分浓厚，从量子科技到具身智能，不少前沿领域正加速走进生产生活。来看记者在现场的探访。
5: 这里是今年的主评审之一安徽省的展位，今年他们的展出主题特别的明确，就是未来。的确，走在这个展位上，你能够看到包含脑机接口、核聚变、量子科技等在内的多个未来产业赛道的前沿内容。比如说，在我身旁这个大概15平方米的空间里，你能够看到包含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测量等多个技术领域的5家量子科技企业。
6: 量子因为测量呢，其实离我们的生活。

0: 很近，对，像桥梁啊，包括管道，它如果有这个裂缝或裂纹，它可能很微小，肉眼是看不见的，也没有办法进行测量。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技术检测出这个微米级别的这种一个损伤。
1: 比如说像气象这一块，然后我们可以把海量的采集到的数据，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演化，然后进行演算，然后给它更准确的一个预报。
2: 作为未来产业的核心赛道之一，具身智能的前沿应用在本届链博会上也吸引了不少眼球。这个以大熊猫为外观造型的机器人在展出中引来许多观众驻足互动拍照。
3: Yeah, it's so cute. It's so lovely. I would take it with me if I could.
4: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全家族的这种机器人，有不同的型号，它定位就不同，有家庭的、工业的、商业的。基本上我们这个整个的出货量是在上千台。
2: 不仅是展示，链博会期间未来产业的对接活动也正火热进行。在这场具身智能产业对接会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聚一堂，这家企业搭建的机器人租赁平台还在现场引来了合作。
5: 你好比说他去举办一个展会，那么他需要这样一些机器人，那么其实是可以通过我们租赁这样一些机器人的。
6: 对，而且我们这个展会也有数字化提升的这个需求，后面可以来谈。
7: 这次链博会啊，既展当下也展未来，从机器人志愿者、 AI 智能导航员等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到 6G 量子科技等各种前沿技术产品，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未来以来。
8: 在今年的链博会上，具身智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团亮相，完整呈现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系统再到场景应用的产业闭环。
2: 而展馆之外，这条上下游协同闭环创新的完整产业链路也正在加速成型。在这个1:1还原的住宅客厅里，训练师正手把手引导机器人整理书籍和玩具。这些日常生活里再普通不过的动作，对机器人来说却是认识物理世界的第一课。
9: 是的，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人类的小孩子是一样的，就是他刚开始的他是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些家务，通过我的头部的摄像头以及我的两个手臂的这个摄像头能够去识别它啊，然后再进行一个训练。
2: 如何让机器人的感受更精准，触觉是关键。在这家具身智能模型企业，他们最新研发的视触觉传感器技术，仅依靠机器人夹爪内部的摄像头，机器人手部的力度数据就可以被精准采集。
10: 就比如说我们去做这种柔性的这种轻薄的物体的抓取的时候，机器人很难知道自己有没有夹到这个物品。然后我们有了这个透视皮肤传感器之后，可以去精准的知道我抓取物体的这个实时的一个状态。
2: 目前这一技术已经被用在了数据采集机器人上，在产业集聚区链上企业距离相近，交流十分频繁。从数据采集标准到模型迭代的参数，大家坐在一起边测边改，技术落地自然也更为高效。
10: 创新中心采集到的数据可以给我们这边的模型训练提供原料，然后同时我们也拿到这样一些有问题的数据，我们去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模型。
2: 上下游协同创新正在加快机器人走向真实生活场景的步伐。在另一家电子皮肤企业里，接着看到为完成更精细的操作，通过对上游数据的大量学习，机器人正从努力倒稳一杯水做起。
11: 最大难点就是我们通过触觉来感觉这个手这边的水位的变化，重心的变化之后做到自动的调节。他的手上布了有1000多个触觉像素点，可以丰富的感知这个瓶子的抓物的这个姿态变化，还有这个重心的变化。这个发货量已经过10000套了。
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约9150亿元，预计2026年将达10904亿元。目前，全国具身智能相关企业数量已突破1000家。产业链的成熟带来的是创新效率的根本性变化。
12: 我们早期的供应链有这个国外的，那它的沟通的这个都是按照周甚至于月期处理一个问题。我们这两年切换到本土的这个供应链之后的话，我们发现我们1天之内就可以解决很多的这个问题。
8: 本届链博会上，深圳26家企业集中参展，其中13家上下游企业首次以影像产业链整体形象组团参展。
2: 从芯片器件到终端以及软件，他们完整呈现了深圳在全球